0: 基督徒会说容神一人，
1: 对，
0: 那在我们黎明团队当中我们讲的是自立，自是、自己的自、
1: 嗯、
0: 立是独立的立，
1: 是
0: 义是帮助别人的那个义，利益的义、嗯、人就是我们的人、
1: 嗯、
0: 所以自立一人、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服务对象很重要、
1: 嗯、
0: 如何学会独立、嗯、自立成为自己跟他人的帮助、
1: 嗯、
0: 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理念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子、
1: 嗯嗯、
0: 那当然扩张的来说服务对象的全人关怀、
1: 嗯、
0: 他的生活照顾的幸福指数、
1: 嗯、
0: 他的一技之长的学习的机会、
1: 嗯、
0: 包括说就业的可能经济独立的可能、嗯、这个都是在我们黎明团队当中我们一步一步一阶一阶去堆叠的、
1: 嗯、
0: 所以就黎明来说教养院是其中一个据点、
1: 嗯、
0: 我们提供24小时365天的服务、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团队是负责职业发展、
1: 嗯
0: 在我们在地常听到的烘焙、
1: 嗯、
0: 中式餐点炒米粉、
1: 嗯、
0: 茶叶蛋、哦嗯、等等都是我们的强项，那烘焙品的话我们的牛轧饼我们的、蜂蜜蛋糕
1: 是，
0: 然后我们等等饼干也都是我们的强项、
1: 嗯、
0: 那就是职业发展的、越多元然后社会越友善、
1: 嗯、
0: 其实我们的服务对象越容易走出黎明的大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嗯、自立一人的精神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你需要生活照顾的团队我们有、
1: 嗯、
0: 当你需要学习一技之长的时候黎明也有团队支持你、
1: 嗯嗯、
0: 当你有了一技之长想找工作想找哪里友善的老板在哪里、
1: 嗯、
0: 友善的商家在哪里友善的企业在哪里、嗯、我们有团队陪你去找，
1: 哇真是不容易的机构呢。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说从这个创立呀、啊当初的这个创立者他的初衷是什么呢？
0: 我们黎明团队的创办者是罗乐道牧师夫妇、
1: 嗯嗯、
0: 他们来自加拿大、
1: 嗯、
0: 然后其实他们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1: 嗯、
0: 并不是来东部的花莲、
1: 哦、
0: 他们去了西部的台中、
1: 嗯嗯、
0: 那是他们在因为是牧师所以他们有传福音的使命、
1: 嗯、
0: 诶听说当时的东部叫做台湾的后山
1: 是
0: 嘿那边有需要他们就跨来到了花莲、
1: 嗯嗯、
0: 然后当然是以设立教会传福音的种子为主
1: 是、
0: 啊、当他们在社区走访的时候发现哎，好像有很特别的小孩、
1: 嗯嗯、
0: 在家里头都没有出来、
1: 嗯嗯、
0: 而且以当时的传统观念觉得我的家里有个特殊儿是不是好事、
1: 嗯、
0: 不好这事不好、
1: 嗯、
0: 那牧师觉得好像观念不应该是这样，他们需要教育、
1: 嗯嗯、
0: 要有人教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家里头
1: 是
0: 反而应该要送出来、
1: 嗯、
0: 那所以那时候牧师跟师娘牧师娘、
1: 嗯嗯、
0: 他们有再去学特殊教育的一个方法
1: 是
0: 所以他们把那个方法再带回来花莲、
1: 嗯嗯、
0: 然后他们成立的台语说的巩丽娜哈豪、
1: oh.
0: 哦、就是憨儿的学校、
1: 嗯、
0: 小憨儿的学校、
1: 嗯、
0: 那就从那个开始是黎明的前身就是从一个幼儿园开始、
1: 嗯、
0: 然后就是阿斗啊外国人在经营的一个就是幼儿园，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听前辈还分享说、
1: 嗯、
0: 那时候牧师会开着舅舅的车、
1: 嗯、
0: 然后去家里头把行动不便的小孩接来这个幼儿园、
1: 嗯、
0: 那时候还会被误会偷小孩绑架小孩我就有闹过这样的笑话，因为可能语言不通等等之类的、
1: 嗯、
0: 那不过现在回过头去看也谢谢牧师跟师母奠定了黎明的精神的基础、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们是一群守着服务对象等待第二天黎明的专业人员、
1: 嗯嗯、
0: 也是守护者、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虽然牧师跟师母后来回到了加拿大养老、
1: 嗯嗯、
0: 好退休了、
1: 嗯、
0: 那我们的创办人罗乐道牧师也在前几年过世了、
1: 哦
0: 对那、
1: 嗯
0: 但是精神我们继续传承、
1: 嗯、
0: 所以就罗乐道牧师的一个精神、嗯、我们到现在一个转译的角度就是自立一人、
1: 嗯嗯、
0: 继续支持黎明服务的服务对象有机会自立一人、
1: 嗯、那目前呢这样的一个经费从哪里来呢？因为我听到说哇整个整个黎明教养院、哦、这样的一个机构要照顾300多个人、欸、

0: 然后又要就是聘请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员来照顾，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怎么样的来去持续进行这样的事情呢？
1: 以一个很自然人的角度，身为基督徒的有时候会觉得啊，我的薪水就是上帝爸爸给的哦，这当然也是事实，
0: 是，
1: 不过回到真实的一个经营管理面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经营的帮补，特别是所谓的善款的部分，我们会有政府的补助，也有社会大众的爱心捐款，
0: 是，
1: 那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黎明有一个傲气，有一个固执，
0: 是，
1: 就是我们不愿意回去20年前的传统教养院，不是传统教养院不好，而是当我们愿意为服务对象的尊严维护的时候，它必须是有成本的，举例来讲，吃要不要吃基本盘，对，早期的我知道我的学长学姐说有人捐食材来，有就很棒了
0: 哦。
1: 嘿，那有时候会就是品质不佳的捐物，我们也必须收。
0: 哦，
1: 那但是这几年我们想法改变了，我们主动发声，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黎明，如果你物资食材愿意帮助我们支持照顾这一群心智障碍朋友，请给我们一个吃了会健康的食材，不用吃了会富有，不用吃了会健康，可以维持健康，不要病痛，不要身体更多的累病的状况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所以社会大众的支持，无论是物力财力，甚至于专业人才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然后我们也非常依赖社会大众的善款，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政府补助有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尽情的勇敢的为服务对象争取一份幸福感。
0: 对，因为我也知道说那个庇护工厂就是由这一些心智障碍者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也有可以给社会大众来去就是购买甚至来去享用哦。我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鸡蛋了吧。就觉得说哇，这样的一个不论是接受别人的支持，也给予支持者一个很好的观念哦。其实真的诶，我觉得我们既然要去帮助别人，就是要促进他的身心灵健康嘛哈。所以所给予的东西真的是要促进健康的。那这样的话也才不会说诶，所提供的东西结果反而造成人家的负担，或者不知道怎么处理甚至在想说哇，吃的也不健康，那样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哈。所以也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来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又有这样的概念，我也觉得这概念非常的重要。好，那当然我们也在这当中啊，也是回应到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从双老到三老那我也特别的想要关心啊哈。我所谓的特别想关心是说，许多时候我们都看重那一个生病的人或者是生病的家属，可是我们有没有关心这一群在照顾别人的人呢？所以我也想要问一下院长啊，你平常怎么照顾你自己啊？
1: 这说到自己这可能说个7、7、49天都说不完。不过回归到那也跟建勋姐分享，这也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那从10多年前的菜鸟到现在慢慢这个过程似乎要先从认识自己开始。的确有过那种奉献的心智的年代还在，心思意念还在，
0: 是，
1: 但是学会了要放部分的重心回到把自己照顾好。
0: 对，
1: 如果我这么在乎这一群服务对象的话，真的把自己照顾好好重要哦，因为理念才能传承，好的影响力才足以发挥。
0: 对，
1: 所以我怎么照顾自己呢？让我想一下，我过去5、6年开始学会芳香按摩，就是接受芳香按摩这是一种然后我会学原来就是舒服的芬香，然后舒服就是舒缓的手法，按摩手法可以对我有帮助，
0: 是，
1: 所以这是我其中一个方法。另外的就是走路运动爬山那也非常的感谢神，我身边陪我爬山的朋友不见得每一位都是接

0: 基督徒的朋友，
1: 是，
0: 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都尽量排礼拜六。礼拜六，哎，淑玉要不要跟我们去爬山？嗯、是不要跟我们去走一走，好流个汗这样子、那我觉得也很感谢神，我有这一群贵人，这群大天使在我身边，所以接受芳疗，那或者是户外运动，然后接近大自然，这是对我来说非常直接的帮助。
1: 那除了这两样是比较是针对身体的部分嘛、那平常呢你怎么样的再花时间再去、就是汲取一些正在发展的、就是长照，或者是、大家呢也开始、面对着不论是、就是心智障碍，其实也涉及到失智吧、那你如何从哪一些方面来去、多多的、让自己可以进修、与时俱进、然后来去多多的了解、
0: 就我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专业的扩张或发展、其实要追有点追不上、但是我最好的一个态度跟角度，我就聚焦在我们现有的服务使用者身上、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眼睛看得到的问题、或者看得到的挑战跟困难、想方想法找到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策略或团体方法、当然自主学习很重要、那所以就回归到我自己的层面来说，比如说法规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增修，这个要第一个了解、那第二个是主管机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位有没有一个期待值、那有没有评鉴、评鉴的指标有没有改变，这也是促进我督促我会去做一个自我学习成长的一个面向、那包括说有一些社会议题就是非常凸显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相关的报道也会出现在各媒体、那这个也是我们涉略的一种方向、那不过这些知识学得了之后、它都只是知识，
1: 是
0: 它如何跟我们实务的现场勾稽在一起或者是连接在一起、成为服务对象跟家长属的帮助，这个一直都是自我挑战的部分。
1: 我觉得刚院长分享的非常的重要哦，就是关心自己要先从自己的身体开始，那也留意到自己在从事照顾的部分其实也是需要来去进修的哦，因为在上一集也提到说过去的模式现在的模式又是不一样了，过去的模式比较是照顾者希望被照顾者怎么样的配合，大部分都是比较采军事化的、就是命令你就照着我这样子做就好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病人自主权利、了解他的身心灵哪些是需要帮助的，那在这方面的调整也真的很需要全球相关的一些的照顾机构彼此能够流通、一些的经验值一些的方式，或者是在这个方法上、能够多多的能够交流跟分享，所以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如果你是一个照顾者，也许你可能是闷在家里就不断的照顾你的家人，也许有机会就是出来上一些课，然后也能够帮助到自己哦。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能够透过呢我们的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毅院长来聊一聊哦。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是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照顾我们这一些的院内的需要照顾的人，但是我们这一集呢要谈到的是这些照顾者啊怎么样来彼此照顾，甚至需要呢自己要照顾自己哦。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听一听这一群的帮助者，那院长又是一个主管，那他怎么样的来去关心他这一些的伙伴呢？
1: 回归到关心工作伙伴，其实我也是直接照顾者慢慢栽培成为主管的，所以这个历程当中我也发现心理健康好重要哦。我们可以有崩溃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支持系统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都是那个最坚强的那个人，我们可以涵养自己，期待自己有那个形象，但实际上我们会有脆弱的时候，那所以在我们的团队当中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优势，我们自己黎明有自己的关怀师，对，我们有一位张牧师已经陪我们5年以上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单是员工的关怀，他也是我们服务使用者的牧师张爸爸这样子那如果回到工作人员的面向，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跟快乐指数好重要，
0: 是。
1: 那所以这几年我们做了什么努力，我们有做问卷调查，否工作人员，只有否工作人员，那我们会透过问卷，透过 Google 云端，我们去了解你的心理的快乐指数，你的压力指数大概到哪里，然后我们这几年都上半年会有一次问卷，下半年会有一次问卷，那我们不是做完问卷就没事了，我们问卷结束了之后我们有专员会做统计分析，那会对我告诉我说红灯有谁黄灯有谁那这时候我们就当作没事吗？没有，我们就会邀集直属的主管，关于红灯跟黄灯的同事们，那可不可以做个面谈关怀，就一个主管的角色有没有可以帮补的，可以支持的，或是怎么了，最近你的压力是工作压力还是家庭压力还是个人的压力，然后主管会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那我们的张牧师我们的关怀师就会介入，它是第二阶段，对，所以我们这几年这样的方式还进行得很稳定，当然我们也接纳明明是红灯的工作伙伴，但是他会婉拒张牧师的关怀，我们也接受，
0: 是
1: 我们不会强迫说我好关心你哦，你就非得要接受我们职场上的帮补，我们反而会把讯息一些花莲在地的心

0: 心理健康的支持、
1: 嗯、
0: 包括说女性的免费諮商
1: 是
0: 等等的就是联系单位或什么、嗯、我们都对方都会提供海报、
1: 嗯、
0: 我们就提供给我们的员工、
1: 嗯、
0: 包括卫生局等等常常都有这些最新的讯息的更新、
1: 嗯、
0: 那我们就会把海报截取下来、嗯、电子档一给全院我们不会指定给谁我们会给全院说哎，哪里哪里有免费的諮商服务、
1: 嗯、
0: 那提供你参考、
1: 嗯、
0: 那如果你就是鼓励你正视自己的心理健康然后需要就医、
1: 嗯、
0: 需要看诊、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现代文明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对
0: 那也这个很重要因为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说、
1: 嗯、
0: 哦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压力也很大那前辈们不都挺过来了啊？只是现阶段、
1: 嗯、
0: 世代也有这个世代的压力、
1: 嗯、
0: 也许是无形的、
1: 嗯、
0: 也许是无声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关怀的方式的确会改变
1: 是是
0: 所以回归到我们自己的职场我们透过问卷、
1: 嗯、
0: 透过工作人员愿意揭露、
1: 嗯、
0: 因为问卷它可以是可以是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你写跟不写真实写跟不揭露写、
1: 嗯、
0: 那这个都、
1: 嗯、
0: 都是工作伙伴的选择
1: 是
0: 那我们珍惜愿意揭露告诉我们然后也愿意接受关怀的服务对象、
1: 嗯、
0: 我们珍惜这样的服务对象、
1: 嗯
0: 工作人员
1: 是
0: 对那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运作的方式那当然也有提到说我们会主动会有纾压的课程我们会请心理师来带活动、
1: 嗯、
0: 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情绪认识自己、
1: 嗯、
0: 二方面也教我们专家们怎么看待纾压、
1: 嗯、
0: 怎么做、
1: 嗯
0: 哦、那这个也都是特别是我们经历过新冠疫情之后、
1: 嗯、
0: 整个大环境的压力指数都无形的增加了
1: 对
0: 那我们的主管机关也很在乎这一点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人员的异动、
1: 嗯、
0: 专业人员的异动、
1: 嗯、
0: 不可否认的跟我们这种教养机构又是群聚、
1: 嗯、
0: 又是感控的高危险群或高关怀单位的时候、
1: 嗯嗯嗯嗯、
0: 工作人员的确有时候负荷不了他选择换工作这也是事实
1: 嗯嗯的确我在就是有关于心理学的部分也有特别的去留意到有关于替代性的创伤那本身我们照顾者其实本来就在情感在各方面都是细心的都有爱心的甚至都很有同理心在这当中也要面对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就好像是说他并不是一般的他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去表达可能用丢东西的用怒气的那在这当中哇真的是因为我听到说哇一个这样的一个关怀者要关怀着十几位虽然是有旁边的伙伴但是我们想一想光是一个家庭你要照顾一个身心这样的障碍者几个人大概就已经人仰马翻了更何况大概只有这样的几位要来去照顾这样的一群人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不是团队哦，能够有这样的共同的一个这样的心智也愿意的彼此的帮补大概很难呢好那我们也很谢谢淑怡院长愿意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其实我更多的好奇哦我刚提到的是替代性创伤好那面对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你在工作职场当中看到这一些的同事的经验他们如何的来去面对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突然的走了或者是他在这当中也许他觉得的确我很想留下来但是真的身心已经俱疲了他要转换职场如何的来去做一个道别呢不容易哎好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0: 基本上我们在工作人员就是有就是异动的想法的时候如果愿意事先透露我们都会做沟通协调跟辅导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受惠的还是机构因为我知道了我们的服务提供端遇到什么挑战是可能当下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一定要放到我们的规划里头去面对这个挑战希望五年后这个问题是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所以其实当面对工作人员有异动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主动面对很重要对那也让工作伙伴知道哦不管当然离不离职的决定权在工作人员的身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也让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一个

愿意改变、愿意成长、愿意接受挑战的团队、那我们有时候也要跟工作伙伴说，我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子、整个经济大环境就是这样子、我真的

0: 许当下没有共识、
1: 嗯、
0: 但是不是恶意伤害，都没有恶意伤害、
1: 嗯、
0: 而是说可能当下大家彼此心里有声音没有讲出来、
1: 嗯、
0: 那也没有关系，但是不是骄恶、
1: 嗯、
0: 对，所以也谢谢提醒我道别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职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留给人家打听啦、哦啊、这个也是事实、
1: 嗯嗯、
0: 对，那如何跟上一份工作或这一份工作和解、
1: 嗯、
0: 然后健康的面对下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然后道别的时候有一个条件我觉得也很蛮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的、
1: 嗯嗯、
0: 每一份工作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1: 是
0: 自己的优势增长、
1: 嗯
0: 或劣势消弭、
1: 嗯、
0: 或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过程、
1: 嗯、
0: 所以我倒觉得主管们在面对照顾者辞退或离职或道别、
1: 嗯嗯、
0: 一定会有一些创伤在，这是事实、
1: 啊嗯、
0: 但是回归到一个点，各自选择安好也不是坏事、
1: 嗯嗯、
0: 前提是我们都会跟照顾者说你哪一天要离职了、
1: 嗯、
0: 你要自己跟服务对象讲、
1: 哦、对，
0: 或者由主管陪你讲、
1: 嗯、
0: 请千万不要消失、
1: 嗯、
0: 因为那一个消失也许很帅气、嗯、但是其实服务对象是受伤的、嗯、他会再度有被遗弃的感觉，
1: 对对、嗯、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份工作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每一天都在付出、心力，每一天都在付出情感、那刚刚就是在有提到说那个三老啊，自己如果也要面临退休了，或者是说照顾的人他也老迈，甚至就突然的就发生意外了，哇，你们团队怎么样的来去彼此的关怀扶持啊？
0: 嗯，基本上赶快找到人力，这个最直接也最现实的需求、
1: 嗯嗯嗯、
0: 哦，赶快找到帮补的人力，这是必要的、嗯、那回归到情感面，革命情感面的部分的确会需要时间消化，
1: 嗯，
0: 对，然后总会有自己的小剧场嘛，内心小剧场、嗯、就是说哎呦是不是我做不好所以你选择离开团队、
1: 嗯、
0: 总会有小剧场、
1: 嗯、
0: 不过那个都是心理层面的历程、
1: 嗯、
0: 那回归到事情本身、
1: 嗯、
0: 就事论事，因为我们的工作伙伴他必须追求他自己的自我实现，
1: 是，
0: 那我们都祝福我们过往熟悉的经验值当中，我们也有伙伴、
1: 嗯、
0: 因着爱着这一群孩子、
1: 嗯、
0: 这群服务使用者，他找到他的呼召、
1: 嗯、
0: 他的呼召是担任神职人员所以他跟孩子们就是道别了之后、
1: 嗯嗯、
0: 他去转投入神学院、
1: 嗯、
0: 然后成为服务对象，每年盼望他会回来探访的、
1: 哦、
0: 对，老师会回来看我们，会带我们祷告对啊，他们也会觉得哦，我的老师以后会是牧师、
1: 嗯、
0: 是传道人、
1: 嗯、
0: 那这是我们过往有的经验、
1: 嗯、
0: 对，那也有照顾者离开团队之后成为自己家庭的照顾者，自己的长辈照顾者，他有回馈给我们、
1: 嗯、
0: 哇，我们在教养院内学到的照顾技术好重要哦，我家里的长辈住院的时候、
1: 嗯、
0: 我都觉得我的照护员没有我专业、
1: 嗯、
0: 我自己来后都比较专业
1: 是
0: 啊，照护员会吓一跳，哎呦你怎么都懂啊？因为我在教养院上班啊，我孩子、
1: 嗯、
0: 服务对象的生活起居都是我打理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回来跟我们说谢谢，他说没有想到照顾服务对象成为他照顾家人的技能，而且
1: 是
0: 很体贴的技能，而家人也给他很大的肯定、
1: 嗯、
0: 没有想到你在教养院上班学这么多，
1: 是
0: 来把家里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得很好，
1: 对啊对啊。那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如何的跟被照顾者说再见，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0: 嗯、是、
1: 嗯、
0: 这是真的不容易、
1: 嗯、
0: 因为所谓的被照顾者就是服务对象嘛，
1: 对
0: 对啊、跟他们说再见很不容易，我觉得那个是心理层面需要去等候的，
1: 嗯，
0: 急不得，
1: 嗯，
0: 那但是我们有时候跟伙伴们讲、
1: 嗯、
0: 我们先确认说你还好吗，
1: 嗯，
0: 对，有没有需要我的地方、
1: 嗯、
0: 需不需要我们院内关怀室的地方，
1: 是
0: 有需要都可以讲、
1: 嗯、
0: 那有时候他们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我们可能会稍微有一点 主导权，就、那我帮你安排牧师谈一次就好，好不好？
1: 嗯、
0: 通常会说哦，好啦，
1: 嗯嗯，
0: 对，那我们会温柔的勉强这样子。
1: 嗯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自己是一个照顾者，也许我们自己可能十几年经验也蛮多的，有些时候就会想要自己静一静，那有些时候也的确想要找人说说话，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的确虽然有时候理性上知道他会回天家，天父会继续的照顾他，但毕竟我们看不到了，难免都也会流眼泪啊，或者是在这当中也会看到也许他的一些的东西，也许有人可能长得跟他很像，难免也都会好难过哈。我想也许全球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经验哈。好，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愿这一首诗歌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安慰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访问的对象呢是花莲县市立黎明教养院院长邱淑义院长。我们从这两集当中啊，从去照顾别人到回归到我们去思考怎么样的来去照顾自己，也包括着也彼此的照顾我们彼此的伙伴呢、哦。那我也想要问院长啊、哦，你有说过你是基督徒，你也在基督教的机构这样子的一个做一个主管，也包括你也是从基层这样子一路做上来十几年哦。那当你遇到一些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也并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人说话，你怎么样的让你的生活信仰，包括你也有你自己的家庭的责任呢，在这过程当中，那你是怎么样的来去处理自己的低谷啊，或者是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说你在信仰当中你的确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吗？
1: 在其实身为基督徒的身份担任主管的角色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老我，会有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好，这是第一阶段。那后来慢慢的早期熟知的经文，随着需要，或者上帝爸爸很爱我，就扑通就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了。那我现在我想到的就是说，有一句圣经章节是提到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那个是我大概20岁的时候就听过的圣经章节。那就在过去这5年就噔就在我的脑海里了。我说哇，这句话好有力量哦！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这句话的力量，现在听不要叫人小看年轻，怎样在信心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等等。这句话其实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力量。然后也会遇到低潮，低潮的时候除了耶稣救我4个字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熄，都不熄灭，这样子。这句话也陪了我很久，因为职场上或工作上绝对没有一帆风顺，一定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这个都是学习的历程。现在可以很开心的笑笑的说，可是当下的时候真的这一句圣经章节紧紧抓住我，对，就是会让我知道说也许我心里面很挫败，
0: 是，
1: 但是神都在。对，然后还有一句圣经章节让我想一下，就是跟我的工作也很有关系，就是将神的爱坐在最低小最弱小的弟兄身上，
0: 是，
1: 这句话也常常鼓励着我，就是说啊，淑义，这不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吗？啊，圣经也这样写啊，你们又在这个机构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服务，那不就是陪着他们守夜吗？这个也常常鼓励到我。然后最后一个圣经章节是就是建轩姐你也可以看得到的，只要不要怕，只要信，
0: 是是是。
1: 那这句圣经章节常常在我低头反省或低头检讨或低头难过或低头垂丧的时候，这6个字就噔也是进到我的眼睛里头，那成为很时时刻刻的帮助。就是说我常常跟非基督徒的同事分享说，也许你没有办法理解我心里面那一份傻傻的温柔的坚持，但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是跟我的同事分享的是说，其实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们没有做坏事，我们没有杀人放火，我们也没有做违背社会道德的事，我们就是秉持的初衷来到这边。那如果在你工作的历程当中你感受到上帝的温暖，我感谢主你感受到

0: 那我们也就是在这个角色上做一个神所喜爱的器皿。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尽量跟非基督徒的同事分享，
1: 嗯，
0: 让他们熏陶在就是上帝的爱、基督的爱里头。
1: 嗯，
0: 然后不管是碰撞，
1: 嗯，
0: 不管是跌倒，不管是被爱，
1: 是，
0: 然后被服务使用者爱，然后也反过来爱服务对象，嗯，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回归到就是我自己的信仰跟这个工作，
1: 嗯，
0: 我永远记得我跟上帝爸爸说了一句话，
1: 嗯，
0: 很多年前我在学特教的时候，嗯，我要申请特教这个学校的学生签证的时候，
1: 是，
0: 我跟上帝爸爸说，你如果我爸爸同意，
1: 嗯，
0: 啊，那就经济条件有稳定的来源，嗯，还有如果我真的去读毕业了，
1: 嗯，
0: 神我给你用，
1: 哇，
0: 嗯，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只觉得嗯，应该就是这样子了吧，
1: 嗯，
0: 所以当我回来花莲，
1: 嗯，
0: 有机会离开一个很舒适的行政助理的工作，
1: 嗯，
0: 跳进来社会福利的行业的时候，
1: 嗯
0: 嗯，是开心，
1: 嗯，
0: 紧张，期待，又有点害怕，
1: 嗯，
0: 因为第一个是上帝爸爸我走进来了，
1: 嗯，
0: 我有承诺，
1: 嗯
0: 啊，也谢谢你为我开路，
1: 是，
0: 对，所以也许就是这样的起心动念默默成为我心里面最底的那个声音跟坚持到现在。
1: 嗯， 嗯， 嗯，那如果你想要讲一些就是心里的话， 你旁边有没有你有可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呢？
0: 因为现在有稳定聚会，所以我身边有好姐妹是可以聊心事的。
1: 嗯，
0: 那也跟建轩姐分享，我有一个固执，我有一个我很伤脑筋的固执，
1: 嗯，
0: 这也是工作职场当中学到的一个面向。
1: 嗯嗯，
0: 我其实这个也可能造就了我的性格，就是我其实很少跟人家谈工作。
1: 哦，
0: 今天很特别，今天是你很特别我也很特别，我很少有机会谈工作，
1: 嗯，
0: 不是我不愿意谈，
1: 嗯，
0: 是因为有一位先进，
1: 嗯，
0: 提醒了我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面向。
1: 是，
0: 他说淑毅，当你在抱怨，
1: 嗯，
0: 责难，
1: 嗯，
0: 自己所在的职分或者是角色或者是职场的时候，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想到别人会怎么看你这一份尾声的工作？
1: 嗯，
0: 哦，我就说哦，对哦，所以我也学会谨言慎行，
1: 嗯，
0: 但是不是有压力的那一种，
1: 嗯，
0: 而是说哦，对哦，如果以我现在角色，
1: 嗯嗯，
0: 那个什么登高望远嘛，也不是高处不胜寒也对，就是哎，我真的说了一段话，
1: 嗯，
0: 那也许大家会对于我们这个行业，
1: 嗯，
0: 会有截然不同的看见，嗯，甚至是负面的，
1: 嗯嗯，
0: 所以在所谓的就是可能抱怨这个角度，
1: 嗯，
0: 我会很谨慎，
1: 嗯，
0: 我也会慎选我的好姐妹，
1: 嗯，
0: 对，
1: 嗯，
0: 他们理解这份职场的面貌，
1: 嗯，
0: 啊，也支持我的姐妹，我才会分享。
1: 嗯，我其实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啊，我也发现到说可能这个手机的产生，啊，或者是有太多让我们舍不得睡觉的，啊，各样的这样的试探跟引诱，其实间接的也产生了很多呢没有在好好的休息，然后影响到脑部产生的这样的身心的疾患，啊，老实说啊，如果你是一个主管，假如我们在团队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疾患的人，事实上光是要沟通就不容易，因为这个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睡眠不足或者是脑部的病变，它有它的固执，那光是要沟通就不容易，包括他可能有他的情绪，哇，又要成为这个照顾者，这也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其实就我认识这个邱院长，其实也有几年了哈。老实说，他完全不像一个院长，哎，他没有这样的，好像哇，非常的好像有架势。你可能不晓得说，哎，这个那么亲切的这样的一个姐妹，哎，竟然是一个黎明教养院的院长，我没有看过她的价值，哎，我看到的都是她很温温和和 的来去对待众人，哦，所以感受到就是非常的温暖，哦，那我也看到说她刚刚所讲的谨言慎行啊，的确也是如此，哎，就是我们在应对上，其实我很欣赏院长他在

0: 陈述的这个说话的口气啊，里面的重点啊，还有就是在人的需要上、同理上是很到位的啊。我不晓得说你在这个当主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一种哇，真的是照顾者啊，可能他在口气上就是非常的直来直往，被照顾者可能讲话也不是太好听哦。好，那怎么样的来去引领他们做一个温柔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呢？
1: 就工作经验来说，三个字很好用，对不起。我们没有，就我的角度，我也会引导工作人员，该说对不起的时候还是要道歉。那也会对服务对象理解的，你刚刚对工作人员不友善、不礼貌，那是不是你要道歉？甚至于同侪矛盾起冲突了、吵架了、闹翻了，如果是双方彼此是可以道歉合理的，我会鼓励他们道歉，即使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会道歉。那即使有服务对象可能 推了某一位，他不是故意的，我们也会教他点头，就说对不起，点头，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我承认，但是我跟你点头对不起。对，所以我到我的分享就是说，对不起三个字其实在教养机构的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身上是可以使用的，不是只有非教养院的生活工作环境，对，它很日常的。对，我说话急切了，太冲了，你受伤了，那我会跟工作伙伴说就道歉一下嘛，拍谁我不是挑缸，我不是故意的啦，以后我会改进。服务对象有时候也会命令工作人员有时候他也是急切，可能会学人家讲话用来模仿就用了，
0: 是
1: 可能不小心在家里头学了脏话，
0: 这
1: 边就觉得可以用没想到工作人员反应这么大，很受伤。服务对象也会学会道歉
0: 很棒哎。我想你有提到这一个道歉的必要性跟重要性，那如何的来去表达感谢呢？因为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心智障碍者，他们当然也有爱，也有想要感谢，但通常都是怎么样的请他们可以表达出来是用什么样的共同语言吗？
1: 基本上谢谢爱你哦，这个是常听到可爱的撒娇的。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很看重服务对象跟工作伙伴有个合作关系，合作默契，一个眼神，一个胃口不好，或一个不想吃饭，
0: 是
1: 就知道他可能发烧了，这个太厉害了。对服务对象其实也会看今天某个老师来到团队当中可能心情没有很美丽，我们的服务对象主动关心，我们的认知功能不错的服务对象，口语表达能力好的，他可能就会说老师你还好吗？对，老师你好吗？老师你要不要喝水？老师我帮你拉椅子什么什么的。对，那就是我们甚至有肢体不便的服务对象是轮椅生，但是他的认知功能是不错的，他也会帮我们留人，我们都会面试的伙伴，我们都会沟通，对方同意志工，我们就会邀请他来先当志工。
0: 是，
1: 那我们几位口语表达能力好的服务对象，又需要被身体照顾的，都会帮我留人。老师，我不会聊天呐，我跟你抬杠了，聊天呐，我们这边很好，我会很乖。对，然后工作人员有时候。志工服务结束的分享就是说没有想到在一栋楼冷冰冰外观看起来就是一栋楼里面这么有温情，对，而且服务对象会帮主管留人这样子你来啦你来啦这样子。那所以回归到说服务对象跟院内的照顾者，我觉得那个工作默契很重要，一个眼神，一个友善的对答，然后一个俏皮的老师我爱你哦，然后甚至于会画画塞卡片给老师自己画的字都写得歪歪的没有关系，就是他认为那是他的签名，他就是要送给你，
0: 是
1: 我们工作人员也会收到情书
0: 哇
1: 这个也很理解。对啊，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生活很单纯，他觉得你好好有爱，对我好好哦，对，那我就觉得我要表达我的欣赏之意，这样子也都会有。
0: 是
1: 对，所以我倒觉得是说服务对象怎么道爱，那工作人员或者照顾者怎么付出关怀，那个一定要有一个 频率要对，
0: 嗯，
1: 不然就是多做的，
0: 嗯、
1: 然后就容易挫折。我对立他以后，我对你这么好、嗯，你怎么都不知道？
0: 嗯，
1: 而服务对象也会觉得，
0: 嗯、
1: 老师我很关心你，可是你刚刚瞪了我一下。对对对，啊，所以我分享就是说。道别也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道爱也是一个学习历程，最重要的是道谢。
0: 嗯，
1: 我觉得道谢，在教养机构里头也是可以被建立的文化。
0: 是是是，
1: 不代表相对弱势的就没有权利说谢谢，有的，
0: 嗯，
1: 他可以说谢谢，也没有说照顾者就觉得权威说不了对不起，没有也是可以的。
0: 嗯嗯，对对，我想这一段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何的能够让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能够在这啊同样的时空时间当中继续的走下去。我想刚刚所提到的，不论是道谢、道歉、道爱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刚提到说，对于后续的道别也真的是需要预备心呢。我想节目最后也想要问就是院长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的来去鼓励照顾者或者是被照顾者的。
1: 嗯，我想分享那或者是鼓励、嗯、我倒觉得是说无论是家庭照顾者，
0: 嗯，
1: 无论是专业机构或单位的照顾者、嗯嗯、都不容易，
0: 嗯，
1: 除了爱心之外还要耐心，
0: 嗯，
1: 还要毅力等等等等，所有的、嗯、优质都会被期待在照顾者的身上。
0: 嗯，
1: 但是我想分享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是
1: 照顾好自己不是自私、
0: 嗯、
1: 是如果你真心爱你的服务对象、
0: 嗯、
1: 或者是你真心爱你的孩子们
0: 是
1: 或兄弟姐妹，一个身心平和的状况是长长久久的、
0: 嗯、
1: 然后永远记得心智障碍者虽然也许智商不如一般人、嗯、
0: 对，
1: 但是他心里面的那一扇窗非常的明亮、
0: 嗯、
1: 他很敏锐也很敏感、
0: 嗯、
1: 只是他有没有办法说给你听而已。
0: 是，
1: 所以我鼓励大家无论是属于自己本身或者是照顾者、家庭照顾者、
0: 嗯、
1: 专业人员，在面对心智障碍者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可以放在大家的心上，
0: 是
1: 其实他们都懂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释出善意的时候、
0: 嗯、
1: 如果把这个观念先放在前面、
0: 嗯、
1: 其实服务对象也相对开心，就算他听不懂、
0: 嗯、
1: 他也会哦，原来你是这么开放的看待我，那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你、
0: 嗯、
1: 我就是听不懂啦对，他们会心态上会勇于去面对不足的地方、
0: 嗯、是是是，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好，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有福耶，你看这是来采访这个邱院长，我们那么的有福可以听得到他在这样担任这样的主管跟照顾者有许许多多真的是需要提醒我们也可以去继续学习的地方。感谢你哦，院长，也祝福你平安健康，那我们也透过你的口来祝福全球听众朋友。
1: 嗯，谢谢大家，那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们的健轩关怀师一律一起享受美好的人生。
0: 嗯，好，祝大家美好的一周，下周再见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哦，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啊，怎么跟长辈互动，怎么样呢照顾长辈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受访者，他要来跟我们分享哦，他照顾妈妈的心路历程。但是他在谈到他照顾妈妈的心路历程的过程当中，他还有一个人要照顾，就是他的妹妹，他的智能障碍的妹妹的照顾哦。其实呢，对于这个今天的这位来宾来讲的话，他身为姐姐啊，从小呢就在父母的期待之下要照顾这样子一个智能障碍的妹妹，这就是你的责任啊，不断的被灌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父母亲呢啊，对于他的这样子的一种角色赋予这种极大的责任，而这样乖巧的一个孩子呢，从小呢也就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不管自己多苦多累他都撑着、哦、但是其实他现在已经呢从一个老师的国中老师的角色退休了啊，他现在也60出头了，那他也陪伴他的妹妹啊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其实他有一些身为手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这样子的照顾者，照顾妈妈的角色，以及照顾智能障碍妹妹的这样一个角色，他有一些想分享的啊。那我会觉得说，这过程当中，在今天如有一宝节目当中，我们来请他来聊一聊，站在一个照顾者的角度啊，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了解这样子照顾者的压力，我们社会大众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关切啊？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周胜安啊，周胜安周老师啊，他已经是国中老师退休了啊。那呢，胜安呢，他要跟我们聊一聊呢，他跟妈妈的关系以及照顾妈妈的这个过程哈。胜安，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是大女儿嘛哈，
1: 对，
0: 大女儿。那其实从小就被家里赋予重望了哈。那所有的家庭的责任几乎都在你的身上。
1: 对。
0: 要面对家里面不管是纷争也好，
1: 对，
0: 困顿也好。

0: 或是妈妈的完美主义也好，
1: 对，
0: 各方面都在你的身上。
1: 对，
0: 那你又是照顾者，
1: 对，
0: 对不对？家里面的主要照顾妈妈的角色，
1: 对，
0: 对，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1: 啊哈，
0: 我觉得很不容易的。
1: Yeah.
0: 对，你可不可以来谈一谈，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顾者的角度，你来谈一谈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状况，
1: 嗯哼，
0: 以及呢一些感受。
1: OK。小的时候当然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我只是被告知妹妹就是我永远的责任。
0: 嗯，
1: 那如果将来这个有谈论婚嫁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提出这个条件，
0: 嗯，
1: 对方是要接纳妹妹这一位跟着一起哈。
0: 嗯，
1: 那即使不同住，但是你也要负责照顾的责任。所以我就记得我有妹妹要照顾，那从小跟妹妹相处的过程并不是很愉快的，因为没有办法沟通。好，然后妈妈也是一个比较宠小孩的，她也宠我，她也宠妹妹，当然对妹妹就更加的呵护，这是一定的哈。但是跟妈妈的关系其实没有不好，我们只是对于照顾妹妹的这个观念上面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跟妈妈的关系是密切的，而且我几乎等于没有离开过妈妈，因为我大概就出国，你算一算59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除了出国或者是出去玩或者是出去服侍这一些，算起来几乎等于没有离开过妈妈。那个出国的时候也是要电话联络的，所以到2022妈妈走了以后，我觉得特别 coffee 的时间，妈妈是比较更加脆弱的时候，我的照顾更加无微不至哈。我觉得就是以我笨拙的妈妈是在我这个做事的能力，除了弹琴以外，大概就是其他能力她都不是很觉得 OK 的状况之下，我还是尽我所能的去照顾她。对，所以她是觉得很好，好，她也很觉得这个女儿是很贴心，但是在那个时候传统的父母是不会称赞你的哈，所以我就是尽我的力，但是我从妈妈的眼神肢体动作我知道她已经接纳，也知道我是一个很贴心的女儿哈，那只是她就是不愿意用嘴说而已。那么就这样子一直到这个，所以真正的所谓照顾妈妈大概就是我今年退休6年的时间，我大概就是从 coffee 那个时候开始，妈妈比较走下坡了，那比较进入一个比较高紧张度的这个介绍的过程。但是前面呢，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妈妈是有高血压的，所以那个高血压常常是在晚上会飙血压，那特别是天气这种冷冷暖暖这样子来的时候是很紧张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是天天晚上就是战战兢兢就等着他会不会发生今天我要半夜就在急诊室度过这样子的。那么这样的经验也有3-4次的时间哈，所以这个那妹妹又是需要带着一起去的，所以这个紧张度是一直压力是存在的。那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隔壁有姑丈，所以妹妹的问题就在小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因为只要知道谁生病要去医院住，妈妈也是住过医院，爸爸也是住过医院，可是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到隔壁真的就是隔壁的哈，就姑丈家可以吃饭睡觉这些这样，所以真正觉得压力来在照顾上的压力，就真的是我退休前几年开始，直到退休然后经历 coffee 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大概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我是极度感觉压力的。那这个也多次跟妈妈谈起来，这个万一哈你不在的时候，妹妹应该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就是你的责任呐，我说那你有什么要求？所有的要求就是我就是陪在旁边。但是我是一个音乐老师，我有学了一门手艺在手上，我也有我的世界，也有我的一些兴趣。我去听音乐会啦，所有的活动，我的社交活动不是那么的活跃，但是也总有一些社交活动，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工作。但所有这些

0: 妹妹都不能参与的。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我其实跟妈妈谈了很久哈，从我生乳癌这个2003 SARS 那一年我得乳癌开始，我就跟妈妈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这20年来，其实我们都在为这个问题在有争吵、有讨论、有相左的意见，也有相同的意见，怎么安排妹妹，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我们这个议论的焦点哈。除此以外，我跟妈妈是任何事情通通都是和谐的不得了，是像的不得了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说我是手足，我其实要承担起这个照顾的责任。即使我很能干，虽然妈妈觉得我不能干，但是即使我很能干，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扛起这个责任，还有我扛多少这件事情，在传统的妇女，像妈妈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妇女的这个看法，她觉得你就是应该负全责，那我不认为。所以这个歧义一直到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没有达到最终的这个同意，相互都理解的状态。可是我相信妈妈有看到我这个努力的那个面向，然后跟妹妹相处，也有一些改变哈。那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她是闭着眼睛的，所以我相信妈妈这个东西的表现，上帝是借由这样子来告诉我，妈妈已经认可你了，你可以放心了。那妈妈也放心了，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最粗浅的来介绍我整个的照顾的历程。
1: 其实听起来的话，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照顾是在那种关系上面的那种纠结哈。我听起来的话，倒不见得是说就是说，有人说有人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困难，而是很多时候是在于，就是说，关系当中要付出多少，要摆上多少，然后呢，你的需要有没有被照顾到，而不是只是因为就是说我是姐姐，所以呢，我就有一个全责哈，所以因为你也是女儿嘛，对不对？你也是女儿，所以感觉上在谈到妈妈的时候，就是你不想违背妈妈，又想要完成妈妈的心愿，但是你又觉得说你自己其实也很辛苦啊，对不对？那这过程中你该怎么办呢？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纠结，好像现在也还在这个状态当中，但是你现在慢慢的去调试，慢慢的找到一些支持团体，让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可以走出来，因为你是照顾妈妈又是照顾妹妹的那个照顾者，其实是很辛苦的哈，是很辛苦的。那妈妈要走的那几年，我知道其实你也是照顾妈妈照顾的非常尽心尽力了哈。那但是很多的照顾者到最后都自己都会身体都会垮掉，因为太累了。你那时候有这种状况吗？
0: 非常的累，但是我是一个夜里头不会很好睡，就是从我出生到现在都如此，所以我觉得体力上，既然是睡眠上不是那么有那么大的需求的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我觉得体力上还好，我并不觉得那么大的困扰。就是压力上面，而且我比较处女性格，处女座的，就是很完美主义。那妈妈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虽然她不是处女座，但是就是两个人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么只是完美的地方不同哈，这个不相合，所以当中的这个落差的，或者是说这种调和要协调的过程，是蛮耗神的，蛮耗我们的体力跟精神。那其他的部分其实因为还好，我感谢上帝，妹妹是完全可以自理哈，她只是需要有被提醒，所以其实我们的照顾的压力上面其实也没有像重度那个障碍的这些小孩们，或者是情绪障碍的小孩们那么的辛苦，所以其实我跟妈妈两个人看着别的这些障碍

0: 的这个家人的、
1: 嗯、
0: 或者是别的有障碍的这种家庭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就给我们多少、
1: 嗯、
0: 所以就给了这样子一个妹妹。但是每个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不能跟任何人去衡量、去相比、所以也不能说他们也有很多的照顾很重度的人，他们非常的快乐、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的十架自己的背、那只是你要如何去背、那你要靠着什么样的力量去背、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了、对对，
1: 是当我们聊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责任跟角色的这个过程当中，照顾者他也是有权利说 no 的，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你对这个事情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0: 应该有说 no 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是父母亲，你是子女，子女照顾父母，我觉得这是应尽的责任，这是你的义务，那么父母照顾子女，这也是有天经地义的责任跟义务，只是你如何照顾的方法你要有智慧，我觉得你要善用资源，你要了解你的身心障碍的这个孩子或者是父母，也有许多的照顾者是子女去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父母、我也有学生是这种状况的，所以成为照顾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会寻找资源，还有你要学会照顾的非常智慧的方法，那我是因为母亲是一个传统的这种家庭长大，然后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概念的一个妇女，所以她的所谓的照顾就是24小时跟着，贴身，无微不至，什么都帮你做。
1: 哇，那这样会不会照顾得太，
0: 所以他照顾我也是如此，照顾妹妹也是如此，他觉得这样才是上帝交给他的产业，他做完了上帝要他做的事。这个观念我跟他沟通了不知道多久了，已经我就说你可以不要做这么多，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
1: 他保护过度了，
0: 对，我说你可以有你的生活，我说你可以出去，你可以把妹妹跟我放着，我会跟他吵架没关系，我们自个儿解决，但是你出去聚会，你出去跟你的朋友去相处，你可以走的。但是这个传统的妇女就会回答我说不行，我离开了我就失职了，所以我这个观念没有办法打破，我就觉得是妈妈可惜的地方，我不要再重复这个重蹈覆辙，所以我一定要去寻找资源，还有就是许许多的朋友帮助我去怎么教养我的妹妹，有些东西其实就是跟教养一般的孩子一样，说既然是老师你怎么教你的学生其实你就怎么教你的妹妹，
1: 是
0: 很多东西是通的，
1: 对，
0: 原则是相同的，所以我现在还在摸索还在学习，之前不能做是因为妈妈在旁边，那妹妹有靠山，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放手去做，可是现在妈妈离开了我就可以放手去做，我希望未来还是有可以改善的时候，妹妹也可以有成长的空间，
1: 是，
0: 对，

0: 因为其实教养孩子都一样，不管他有没有智能障碍。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智能障碍的孩子有时候也是会被宠坏的。
1: Yeah,
0: 对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些家长会就觉得说，对这种智能障碍的孩子有一点愧疚感，或者说会觉得说，就是会特别宠啦。
1: 对，
0: 有的时候宠过头了，你知道吗？保护过度了，
1: 没错。
0: 其实反而会发展这个孩子，有时候投机取巧啊，
1: 是，
0: 然后或者是不负责任啊，
1: 是。
0: 偷鸡摸狗会耶，
1: 是，
0: 因为其实不管重点不是在智能障碍，重点是在教养方式啊，
1: 是，没错，
0: 嗯，
1: 妹妹也有这样的状况，
0: 嗯，
1: 对，这太多这样子的情况了，对，所以我也发现到，然后他去做那个庇护工厂的工作的时候，老师也有跟我反映到，那么可是这些东西在妈妈的耳朵里听起来就是。Well, 你们都不是这些人的家长，你们都没有生这些孩子，
0: 嗯，
1: 你们不了解父母，这些孩子的父母的心，所以又是不能沟通，对，
0: 嗯，所以妈妈不认为说他是保护过度，哦，
1: 没有，
0: 他不觉得，
1: 没有，
0: 他觉得说是你们不接纳，
1: 对，
0: 是你们有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哦，这是老一辈的这种观念了哈，
1: 是的，
0: 对。但是你这个身为姐姐的话，你就比较辛苦啦，
1: 哎，
0: 对，因为你看得到真相，
1: 是，
0: 然后你又无法改变，
1: 是，是，
0: 对对啊，有的时候你就好像，你就被牵制了，你
1: 完全无能为力，
0: 对，
1: 对，我只能看着他们这样子互动，然后我都可以知道下面在说什么话，然后他们的对话我几乎都可以背。然后看着他们那个互动，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真的就插入，我就介入，嗯，那介入的结果就是大吵，
0: 嗯，
1: 那我不愿意再花费我的精神大吵了，我就觉得我就放在心上了，
0: 嗯，
1: 那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独立照顾的时候我要怎么办，
0: 嗯，
1: 那我就再去想我的办法，
0: 嗯，
1: 对，所以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一方面看，一方面学，
0: 嗯，
1: 好，然后现在

0: 在真实的我真的面对到我单独面对妹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也是发生的。对，
1: 你这样单独照顾妹妹几年的时间
0: 啊？目前已经两年半了，
1: 两年半的时间，
0: 两年半的时间，
1: 这两年半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酸甜苦辣。
0: 哦，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我觉得他开始就是不晓得应该把我当成是个姐姐，还是应该当成是个妈妈。
1: 嗯，
0: 好，妹妹会有点困扰。
1: 嗯，
0: 因为妹妹也不太理解妈妈过世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她当然从教会的这种教导里面听说，哦，妈妈是上了天堂，然后现在她不能回家，好，那就是对，刚开始过世的时候她是这样子在描述的。我说对啊，妈妈就是出远门去了，然后你有一天你也会到那边去跟妈妈再见面的，那她就比较知道了。然后慢慢的，其实妹妹是怕我的，我在家里头是扮黑脸的，所以这点是比较好的，那就等于把妈妈这个白脸的角色有点平衡，所以她是怕我的。妈妈也有在生前也有告诉我说，其实妹妹是挺怕你的，也蛮好，她个人也觉得这样也好，不然她也是觉得很累哈，这个，所以她说姐姐如果回来她就会比较收敛一点哈，姐姐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比较放纵一点这样。所以当妈妈不在了，她没有了那个靠山的时候，我觉得妹妹其实有一点一点在改变，
1: 在成长，
0: 对，开始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他会很技巧性的。其实他不是没有智慧哈，他其实真实的年纪大概是这个6岁到7岁左右的孩子，可是他今年是59岁哈，刚满59岁，
1: 心智年龄大概
0: 6-7岁，对，心智年
1: 龄
0: 6-7岁，对，所以其实是有一些。脑袋是蛮精明的，
1: 大概小学一年级，
0: 哎，差不多那个时间，对，所以他是会看脸色，他先会试探一下，哎，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那试探的结果，因为刚刚开始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是在丧母的那个阶段里面，我的心情情绪是不稳的，我自己也有忧郁症，对，所以也是被他们两个搞得真的是不行了，所以有忧郁症，我也是在吃服药的。那这个又要忙着妈妈的后事，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兄弟姐妹了，我一个人要去跑所有的流程。那妹妹在家里，我又会担心哈，所以这个煎熬这个当中的，然后又是 SARS 还没有，sorry， 那个 coffee 还没有完的情况之下，我那种紧张度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妹妹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她其实是比较还在观望，他会懂得观望，不太敢去刺激我，然后看到我的脸色，我觉得他是会察言观色的哈，所以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蛮乖的，那接下来等到差不多半年把妈妈的工作结束了，后事结束了以后，我就进入一个躺平期，就是因为我已经
1: 累
0: 到
1: 瘫
0: 掉了，对，所以这瘫掉了半年的时间，我就放飞我的妹妹，不是完全放飞，就是说我的那种要压制的情况，或者是我就放的比较松，绳子放的比较松。他也有感受得到那个比较松，然后我也比较轻松了。那可是他还是蛮拘谨的。我觉得他是蛮懂事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其实那个第一年，我觉得妹妹变乖了。那我也常常称赞他，哎，你长大了，你懂事了。你还会帮我做事哈，或者是帮我盖被子啊，或者是不会吵我哈。那个我说，哎，真的很好，继续努力下去哦哈。那他有的时候也会说，姐姐你也变得比较会笑哈。我觉得那个中间很微妙的一些化学元素在变化这样，对。那慢慢的到了等我休息好了以后开始，我就觉得该有些东西要建立起来了，那个规范就不是跟妈妈那个时候一样，所以去年因为妈妈是2022过世，那2023我

就差不多前半年的时间我还在躺平的阶段，2023后半年开始我就一点一点的去建立一些

0: 神，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会偶尔还是会大声的发脾气，可是那个发脾气已经是比以前这个妹妹所认识的姐姐要好很多，
1: 嗯，
0: 所以妹妹没有怕我，
1: 嗯，
0: 只是她知道她要收敛，
1: 嗯，
0: 而这个时候没有妈妈做她的靠山的时候，
1: 嗯，
0: 她懂得去收敛，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一直闹到一个无法理喻的地步，
1: 嗯，会有情绪化。
0: 我发现妹妹，对，妹妹已经也在改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良性的互动，
1: 嗯，
0: 那真的谢谢上帝在这个当中一切的带领，对，
1: 嗯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那个圣安呢，来跟我们聊一聊照顾者的心情了哈，照顾者的过程。我觉得圣安呢，他也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自己在改变，在变化。妹妹也在改变，在变化，好，其实感觉上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呢，好，那其实我们说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好，那感觉上你这么多年来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鞭策自己，对不对？哎，这个部分你要怎么样能够放过自己？最近是怎么样去琢磨这部分的？
0: 我要承认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办法做到1%哈，有一些些进步，但是这个实在是我今年61岁，不瞒大家，对，所以60几年来，从我有意识开始，就是不断被鞭策，不断被要求，而且都是超高压的要求。
1: 嗯，
0: 恋情是一个音都不能错的哈。这个功课呢，因为我念的是私立学校，不像现在的私立学校还比较松一点。
1: 嗯，
0: 以前的私立学校真的是严格到不行的，也没有100分或者是没有多少分，你就是要被打的。
1: 嗯，
0: 啊，那我也是，我就是用哭来打老师的那个怜悯，然后我就逃过，然后下次赶快补上来这样子，对。所以可是那个压力真的是没有一天停歇，
1: 自己也给自己压力啊。
0: 对，因为你要去讨爸爸妈妈的那个，那爸爸妈妈也不会赞美你，你所有的好是应当的。
1: 嗯，
0: 那然后到了学校以后，你要把成绩展现给老师看。
1: 嗯，
0: 啊，那老师如果你没有达到，老师也是不会理会你的哈，
1: 嗯
0: 啊，他只会负面对你哈，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到了学钢琴的部分也是如此的，
1: 嗯，
0: 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么老师也是不会有好脸色给你的，不像现在老师已经不会这样子对学生了，
1: 嗯，
0: 对，所以我都是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之下，再加上自己又是一个处女座，我本来不懂所谓处女座是什么东西，当所有人告诉我处女座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时候，
1: 嗯，
0: 我才了解，去看一些书，收集一些资讯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天，原来这么合乎我的那个表现各方面的处境这样子，
1: 嗯。
0: 那么我的学生也是很辛苦，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被处女座老师教的学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对不起哈，我先告诉你是处女座，我的要求我会打折扣的哈，可是学生都会说我打了折扣以后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高。所以我在学习放过，放过自己，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说我现在会不断的提醒自己，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做教材的时候，以前真的是要做到我觉得一个字不错，然后或者是说假如我看到有一个错字，我就会愧疚到很羞耻的感觉，可是现在我看到有错字或者是哪个图摆的那个位置，好，我就说，啊，算了，那样就可以了，不要再挑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样，
1: 哇，不容易耶，
0: 对对对，我已经开始了，比如说，上台会错音这件事情，这是我极大的压力，但是很好，现在世界的潮流是可以看谱弹琴上台，所以我觉得很好，那看谱了我就比较安心，否则那个不能背错一个音，这个要求， 你在上台之前那种的压力，我想没有学过音乐的人大概不会了解我在说什么东西。其实你如果你是上台的，比如说你演讲，或者是演讲你都可以说错没有关系，可是音乐你

0: 了一个音，你要想办法把它 cover 掉。嗯、那我后来越来越会这个 cover 的技术，那下面的观众是听不太出来他有错音，但是我永远知道。自己永远知道自己是错的，所以就是不断一点一滴在学习，然后环境不断的调造、
1: 嗯、
0: 然后我不断的经历这所有的苦痛的经验以后，一点一点拿掉我的那个完美的性格、
1: 嗯、
0: 我现在我觉得外面的人还是觉得我太完美，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变了很多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我想这是一条永远不会走完的道路、嗯、我只能不断求我自己越来越放松、嗯、越来越放松，
1: 是、嗯、而且当你越来越放松的时候，其实你在照顾妹妹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比较快乐，
0: 对，也会比较轻省，
1: 对，不然的话其实很多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嗯，其实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0: 啊、所有人都这样说，
1: 是，
0: 但是我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上帝谢谢你啊、荣耀归给你，
1: 嗯，
0: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1: 嗯、
0: 做得更好、
1: 嗯、是，
0: 所以这好像成为一个习惯，我目前为止好像还改不了这个习惯，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努力吧，
1: 嗯啊，那最后我想跟你聊一聊，就是说你觉得身为一个这个照顾者哈、
0: 嗯，
1: 特别是就是说有家里面有手足需要照顾的， yeah. 因为是妹妹需要照顾的嘛哈。
0: 对。
1: 那你对社会大众而言， yeah. 就是说像你们这样子的，因为你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嘛，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只有妹妹嘛。
0: 对。
1: 那你觉得你要怎么样去寻求这样的所谓的社会支持系统呢
0: ？OK， 我是喜欢找资料的人。
1: 嗯。
0: 从小就如此，而且是学校教育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对一个题目如果你不了解你就想办法去找资料、嗯、那以前没有网络就是看书、
1: 嗯、
0: 或者是问老师哈。那所以即使是私立学校是很填鸭式的教育，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就不接触外面的其他的那个资讯这样、嗯、所以我很习惯找资料，那有了网络以后当然就自己去找资料，那然后我很喜欢听广播，所以我关注的议题、
1: 嗯、
0: 我就会去从广播或者演讲或者电视各个管道报纸，以前有报纸哈，报纸各个管道我就会去收集这些资料，那然后就会做成简报本啦，或者是做成这个资料档案放着哈，然后等到议题到了我身上以后、
1: 嗯、
0: 我就可以把那个资料夹打开，然后里面的资源就会出来，然后我不断会 update 我的那个资源的来源，所以是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那么在我有这些状况的时候，等到这个、嗯、特别是 coffee 这些，我真的就是天天就是在网络上吸收或者是找任何的资源，然后问所有的人，我不断的往外去求救，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求救这件事情不丢脸，
1: 嗯，
0: 好，请不要觉得求救是很丢脸，或者也不要把那句话挂在嘴上，家丑不可外扬，
1: 嗯，
0: 这句话害死了太多的人，
1: 是，
0: 我拜托听众，家丑，这不是丑，
1: 嗯，
0: 真正的家丑不是这个，家里有需要照顾的人，有生病的人，
1: 嗯，
0: 这不是丑事，这是你的家事，
1: 嗯，
0: 你应该要求援，
1: 是，
0: 拜托所有家中有这种状况的人，不管是生病的照顾，或者是这个身心障碍的照顾，或者是你自己的照顾，请不要害怕去开口，
1: 嗯，
0: 去向人说我需要照顾，我只有一个人，那这个没有任何兄弟姐妹，但是我有朋友，
1: 嗯，
0: 所以可以信任的朋友请多建立关系，
1: 嗯
0: 啊，然后呢可以求助的现在 NGO 的团体，
1: 嗯，
0: 这些你通通都要去打电话，
1: 嗯，
0: 我很喜欢打电话到这些机构去询问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当现在这个妈妈的问题过了以后，就是他过世以后，我其实在寻求长照或者是各方面的资源或者是心理咨商这个部分，当我打电话去问，那么电话那边回应给我的都是姐姐

0: 好厉害哦，你把所有的资源都找到了耶。我说天哪，我已经找到所有资源吗？那就政府还不够哦，
1: 嗯，
0: 我还是需要哦，好，所以我能尽量找到的就去找。那请开口，请不要害怕伸出你的手。那么请所有这些家里头，如果你是很完整很和谐的家庭的人，你听到有人向你求救的时候，麻烦你伸出你的手，打开你的双臂，去接纳这些人。也许你什么都不能给，也许你说我没有办法捐钱，我没有办法有人力提供，可是你可不可以听他说说话？我也觉得我需要有吐苦水的时间，所以听人说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是，
0: 不要怕开口，如果你有苦水请吐出去，找到一个你信任的人，他也愿意听的。他没有给你半毛钱，他没有给你任何一个协助，但是他花三个钟头听你的眼泪，听你的苦水，跟你一起共同经历，然后也许不给任何意见，他只是默默的听，他也无助，他陪你哭，他陪你笑，这样子也是一个帮助。
1: 是，
0: 当眼泪流完了，你就会有力气再去走下一步。所以照顾者，请不要害怕去提出你的这个需求，或者是向外去求助。
1: 是，
0: 另外我也要对所有的父母说，就是有身心障碍的父母说，你生下来了身心障碍的小孩，如果旁边还有兄弟姐妹的，他有兄弟姐妹，这些手足们他不是完全有义务要照顾这位身心障碍的手足的，他有权利说不，可是容许他说不以后，我们来协调你可以提出什么帮助。那他手足可以提出帮助，他可以尽他的能力，他也许能陪他去看个病，他也许能给他一些钱，但他没有力量陪他，他也许能够只能帮他买个菜，他也许只能帮他开个车，哈，这些都是帮助，都要感谢这些手足，只要有心，或者他们根本都没有办法就在旁边，他们都在占据在世界各地，也许他们的钱就提出来，然后时时不断的电话盯着，这也是一种协助。请父母们不要责怪这些手足，手足也是人，他们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让手足有说不的权利，这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谢谢盛安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身为一位照顾者他的一些心路历程跟这些过程的点滴谢谢盛安。
0: 不客气，谢谢
1: 听众朋友，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盛安的分享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动跟思维。我们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如有医保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请到了曾文义曾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因为第一次第二次都觉得意犹未尽，我们第一次呢，这个是让曾医师把他的这一生，他可以从原来是这个清大的和工，然后去念牙医，然后又念这个学士后的这个医学院了，那拿到了医师资格，然后到最后他又到美国去进修这个 MRI， 然后成为他现在等于是退休前，好像他整个是一直终身学习，然后拿到了这个这个我们一般讲放射线嘛，放射线科的专科医师，可是最主要他比较着重在这个影像这一方面。但是更宝贵的是说，这一连串的学习，他却上帝带着他搭上了一个这个时代算是比较夯的议题之一，就是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带领，因为我认识曾医师是从高中开始到现在，我觉得非常特殊的一个带领，因为从清大和工，然后拿到成为现在的算是这个认知功能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可是在这个时候他退休，可是这个退休呢却是他另外一个很重要人生的开始。那然后一路走到我们开始把这个焦点集中在说，好，那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现在的一个认知状况，然后也发现说原来这个认知状况跟我们的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这个健康的生活不仅只有食衣住行娱乐，可是更重要的还有跟人生的置业，我们等于这个时点也在第二阶段的访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有了

0: 个清楚的说明。那为什么说意犹未尽呢？因为我和曾医师都进入了第三人生，好，然后我们还好，至少我自己自我形象良好，自己说自己还好，就是我去这个曾医师上林公司，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完成了这个我的等于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测，好，那当然我也很高兴说还好这个成绩单还不是100分，至少大概75分是有了，70分75分算是一个健康。当然我会从这个检测的结果会发现说我有一些改善的空间，绝对需要改善，至少我现在MRI 变成我很重要的一个观测的焦点，我要看我的身高体重那个检测的有没有可能每半年给曾医师一个交代说确实我的情形有改善。那可是呢，我今天其实访问曾医师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可能刚开始我们的市场要接受这样检测要大概30000块钱嘛，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出钱，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可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中小企业主还有我们的这些算是中高知识分子，尤其是在还掌握比较重要的一个决策，对整个台湾社会的经济的影响，家庭的这些对于这个领域的，我真的积极的这个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大家重视这个检查。那毕竟这个检查可以让我们更精准的掌握到我们现在身体的状况，那该怎么去做一些努力。所以我在上一些节目就说文雅，我们来发起一个叫做脑健康的新生活运动，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呼吁可以跟我们的公部门能够一起合作，因为现在第一个也希望能够降低我们健保的这个财政上的负担，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每个人都是越老活得越好，而不是老的时候这个失能啊失智啊这些问题发生。但是要怎么去做变成我们过去在医院里面我们都知道那个支持性的团体很重要，所以我们对于一些慢性病啊都有成立一些这个比如说病友会嘛，互相来帮忙支持。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也听听曾医师的想法，我们怎么样能够公部门民间部门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先从特殊的所谓特殊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中小企业主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即便他是自己有一些事业的经营者啊，这些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透过这样的大家共同的关注来降低我们的高风险因子嘛。那我想今天我们第一段想听听曾医师在这个领域他的一些建议，因为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人发现自己的这个现象和他的现状要怎么改善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来听听曾医师在这个方面他的一些建议？
1: 谢谢陈哥。其实目前对于这个失智海啸的这个威胁，其实各国政府都正在做一些政策上、制度上的一个因应措施了哈。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失智真的是很可怕。那台湾政府其实也是有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了哈。那例如说长照哈 1.0 2.0 哈，现在要进到 3.0 哈，我觉得这个也是政府的一个努力哈。不过资源的问题哈，大部分是把资源还是放在后端就是做这些已经失智的

这些人病人他们的一些照护啊，不管是日照啦，或是居家，或是各方面，所以这些资源都已经大部分都放在这里了哈、啊。那反而哈、啊，更重要的就是在前端哈、啊，怎么样做预防啊，让那些还没有失智的健康的人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正确的预防来避免失智这一块呢，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施力着力还不是很够、为什么呢？当然有 好多原因、第一个就是资源已经不够了、第二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第三个就是到底要从何做起，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模模糊糊的，不知道，所以这方面的这个不管是资源或是 know how 都很缺乏，那我当然知道，就是说日本是我们的邻国了哈，那日本在这个老年化的社会以及失智的问题，比我们大概早十年，就已经面对了、所以他们有很多很深厚的经验、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取经去学习，然后来赶快的用在我们这个台湾上面、这个是就是说我总结，就是说目前台湾对于这个失智的这个应对方面呢，是重长照轻预防、因为政府的资源不够，对，那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方面的状况呢？当然要从民间做起哈。那这个民间的话，包括企业界，然后来做一些那个，例如说现在有很多银发族的一些事业哈，银发族的一些产业哈，就是在做这一块哈，希望能够透过一些穿戴式的装置啦，或是一些或是一些刺激的方式啦，来帮助银发族能够活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这样就可以远离失智，我觉得这些都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民间企业反而是承担了这个预防的这一块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呢，其实政府还是要做一些一些宣导。怎么宣导呢？就是比如说以前有所谓的时间银行这个概念嘛，就是这种宣导，就是说也可以让年轻人去做一些照顾这些长者的这样子一个服务的时数，然后从这样服务的时数呢，让年轻人了解怎么样尊敬老年人，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失智的人，要用怎么样的态度，从这边去学习，然后这个也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时数或是一个学分了哈。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未来对他们是有帮助的，甚至未来他们也可以从这边得到帮助也说不定哈。所以我觉得政府可以设计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让年轻跟年老之间呢不会有太多的隔阂，不会有太多的误解。反而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服务，或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可以让隔代的这样子一个误解能够更少，然后也能够有一个更融合的一个社会。所以这个是我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当然我觉得企业先做领头羊，先做好一些好的一些模范点出来这个模范点就是的确是能够透过这些爱脑健脑的一些活动，能够让老年人失智的比例越来越低。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模范点出来的话，那政府大概会看到，那政府看到以后，政府可能就会补助，然后加码甚至把它纳入健保，这些都有可能哈。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愿景了哈，我这个愿景我在这边也透露一下，

0: 这个老年怎么办？我觉得除了有很好的工具方法，让我们对于我们身体现在脑部的认知功能健康能够提早发现一些问题之外，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可以一起来努力的方向。特别希望能够从政府到民间，特别跟我们的中小企业主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在银发再就业这个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让我们这个就老实说老年就是我们的第三人生，照日本这个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等于说亲身的经验，经过30多年发现说，事实上第三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对于这个社会的需要按照我们的年龄做这个职业再设计，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健康。那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再听听曾医师他从专业的角度建议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是预防，事实上这确实是预防，就是因为我们再就业，我们不是说退休了就是这个含饴弄孙然后天天等待死亡，不是，事实上是非常充满希望的一个新的旅程。好，我们把这个这个时间交给曾医师，听听他在这个部分给我们的建议。
1: 谢谢陈哥。面对这个未来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其实很多情绪会上来，最主要的情绪就是担心跟忧虑，那所以呢就会做好很多的处置包括财产的处置啦，包括这个健康的处置啦，这些都先要做好一些准备，其实这都是一些预防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那可是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预防之下呢，我们应该会感觉到越活越有盼望，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越活越有盼望，而不是越活越担心，越活越没有盼望，这才是重点。那怎么样做到越活越有盼望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先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我们要有一些正确的一些预防的方法做好。这个健康当然上次我们都讲过了，有10点
0: 新生活运动。
1: 对，新生活运动都讲到了。这些不但是对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而且更是对我们的脑是健康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越活越有盼望，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这样子做一年一年的，你会发现你的脑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的话，你当然就会觉得我越活越有盼望，
0: 是
1: 因为我可以好好的来规划我的第三人生要怎么做了，
0: 是
1: 而不是整天活在这个恐惧忧虑当中。对，那实际上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小企业的那个老板或是我说有一些高阶知识分子，
0: 是
1: 特别就是那些在竹科上班的那些高阶知识分子，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是特别烧脑的，他们是特别那个日夜不休的在工作的我刚刚讲的这一群人都是这样子的人，可是这一群人却是我们台湾的经济的支撑的主要的力量，对，
0: 很大的贡献者，
1: 对，很大的贡献者。所以这一群人呢，其实呢才是非常需要照顾到他们的脑脑的健康，
0: 是
1: 让他们的脑可以一直用到更久。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他们的脑的话，说不定他们到

0: 六七十岁就停摆了，就没办法再做下去。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照顾到他们的脑的话，他们可以用到八十岁甚至九十岁还是非常的灵活，非常的有创造力。那这样子的话，整个产业就起来了，整个的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力就起来了。就像你讲日本的这个职业再设计，其实就是要让经济力能够透过这个银发族能够再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
1: 这个也刚好，这个你刚才有一个很棒的愿景，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
0: 对对，
1: 好，我们的这个失智的人口不是55万，是50万，可能还要更低，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那因为每一个人都开始脑开始活化了。
0: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的，现在就要预防我们的这一群劳苦功高的这一群青壮年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力量的来源。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先把这样子的脑健康的概念，还有脑健康工具知识先传达给这个这方面的人。然后呢，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得到这些资源，然后怎么样的去保养，或是让他们的脑维持或是促进健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步。然后当这一群人呢有了一些改变了之后，例如说我已经看到好多例子了，因为我常常看这些人来找我做脑龄的检查，
1: 嗯，
0: 的确都有这个未老先衰的一个状况，
1: 嗯，
0: 的确他们的脑龄的确都是过老，这些都是已经有这个知觉的觉醒的，然后他们就主动就过来了，然后他们也发现的确是有这个一个过劳的现象，然后他们就很乐意的要接受一些运动的处方或是一些健脑的处方，来帮助他们能够恢复他们的脑的健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始。那这个开始如果再继续扩展，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爱脑的旅程，然后去逆转他们的这个脑年龄，能够越健康的话，这个案例越来越多的话，我相信这个就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人，因为他们这些企业主或是这些科技新贵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这样子一个见证能够分享给周边的人，这个影响力就扩大了。这样子的影响力的话，就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所谓的爱脑行动，来保护自己的脑。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相信民间的这个力量就集结起来了。然后呢，政府也会看到，政府也会非常的愿意来一起来合作。把这个整个制度都建立起来，那政府能够做的就是有一些政策啦、制度啦，让这些设施啦，让这些方法啦都能够普及下去。我觉得政府能够做的就是这些。对，
1: 太好了。这样看起来我们可以把刚才曾医师所提到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第一个归纳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个银发再就业，就是等于说我们所谓退休65岁甚至于60岁，有些人60岁就退休了，而是他不是退休，他是这个职业再设计。这个列为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卫生福利部如果从健保啊，从健康这个角度来看，跟劳动部的这个合作变成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结合，比如说这个现在曾医师他们所做的这些爱脑运动啊，这些活动这些努力，基本上呢给一个我们常常现在都希望有一个 checklist。 我们上一段访问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脑健康的这个新生活运动，那我们因为有逐项10点，这个10点其实都

0: 可以作为一个随时定期的做一个检讨反省。那这个可以透过我觉得是我们叫支持性的环境。那台湾事实上如果单单从中小企业来讲，我们有四大商社，有没有？这个四大商社其实我们让他们聚焦到说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做爱脑，让他们这个，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要聚会嘛，都要免得都钱花去了，然后吃的反而更不健康。好，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活动，让每一个这些社友，他们有方法来做一个定期的健康检查，好，比如说 BMI 一定要下降，好，等等。那这个是第二个，就是一个是他们集中他们所有的智慧，好，去开发这个银发再就业，就是职业再设计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让他们透过这个商社，好，让他们共同来自律，好，来定出这样的一个新生活运动的要求。好，那第三个，其实我跟曾医师在这个访谈的后台，我们谈过，就是说基本上面我们也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事实上是一生的经验了，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循环，就是第一个就是跟不同的年龄层生活习惯还有环境整个变化，我们第一个要学习适应。好，那这个适应基本上跟第二个终身学习是有关系，就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接受新知。好，我们觉得四大商社如果要做这个事，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好，不断的接受新知，然后让他们去知道怎么去因应这个整个全球各方面的变化。好，那第三个呢，去连接所有的资源，公部门的、民间部门的，让他们知道说在这个年龄变化的过程当中，他们知道怎么去善用这些资源，甚至于开发更好的资源。那第四个就是互助，好，让他们因为前面的是自助这一块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等于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这个成效，然后再发挥更大的互助的功能。那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方式，看起来我们好像这一次跟曾医师的访问变成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彼此交流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可以给公部门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等于是社会已经有的支持性的团体，而且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这个爱老。而且我自己都因为这个访问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兴奋，所谓兴奋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旅游业，我们可以这个鼓励大家跟大自然更亲近，我们不一定要跑国外，我们就跑国内，单单整个台湾岛内的这个旅游，可以更深的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宝岛有多可爱，然后 让我们这个在所谓进入了银发这个第三人生的时候，我们借着旅游，借着大自然接触，更重要是借着我们同侪之间一起来努力，可以开创出不一样的未来。因为目标很明确，我们曾医师说50,000，我想我们因为这样的努力，如果真的还超过了50,000，不但超过50,000，可能更亮丽的一个成绩单出来，这是很棒很棒的一个这个期待。我讲太多了，听曾医师还有什么这个可以我们一起来努力的。
1: 我想如果最后您提的那个四点嘛，哈，一个就是学习，一个是适应，一个是那个连结，一个是那个互助，
0: 对，
1: 这四点呢都能够变成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职业再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四个元素的话，那其实这就是每个人都找到他的人生志业，都找到了，都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0: 去找到他的人生志业，然后每个人都在这个方向 去做，那这样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生啊。
1: 是，所以呢，看起来我们今天的访谈哈，是很具体的，可以把一个就是陈医师刚才讲的一个愿景啊，我们可以跟公部门、民间部门有一个愿景的说明会，让他们知道说，哎，我们怎么去努力，我们希望因为这样的努力，我们把这个失智症的我们所担心的哈这个现象可以降低，好，让我们充满了盼望，因为大家一起来努力，就不要天天在那边担心说，哎，这个失智症越来越多啊，怎么办呢？哈，倒过来，我们找到了一条出路，好，一起来努力。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好，这个听个音乐，然后把最后这个最精彩的第三段哈，让曾医师好好的发挥哈，怎么样能够？哎，因为已经看到光明的愿景嘛，哦，我们怎么来努力把这个愿景可以落实？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人生志业。哦，让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去努力到好？我们并不是退休之后就开始等吃等睡等走了，哦，而是我们却一起努力的，让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人生志业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对社会正向的影响。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空中的好朋友，我们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老师忘掉了，我因为太兴奋了，刚才等于说从第一集，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三集了。第一集我们访问了郑文义医师，对于现在应该说是台湾社会这个超高龄社会大家共同担心的，就是这个怎么样能够预防失智，让我们老年越老活得越好，失能和失智都可以预防得当，那个老年不要越老活得越凄凉越凄惨，那就是至少我们在台湾这么好的环境之下，我们找到了更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我就把这个时间继续交给郑医师，让郑医师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怎么样努力，让他的目标2035离现在不到十年了，2035年我们把这个失智症的发生的人口数能够，他说希望50,000嘛，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超过50,000，让它更低。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郑医师。

0: 谢谢陈哥的问题。其实那个我们减少这个失智的人口，要有一个愿景，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当然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哈。可是就是说，好，你没有失智了，或是失智被我们克服了，可是我们终究还是会过世了。那我们还是会尘归尘，土归土，哎，就离开这个世界哈。所以其实，难道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就结束了吗？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哈。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有点牵涉到哲学或是宗教了哈。那所以我觉得政府。或是现在各国的不管是医疗啊，或是政府啦、长照啦，都还没办法顾及到这一块了，因为这一块其实是很私人的、很个人的一个领域。可是我觉得哈，台湾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它的特色出来，就是台湾除了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的健保制度已经让我们台湾人享受了很好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之外，我们现在又要达到脑健康，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失智减少的一个量力的一个成绩，这个当然都是非常棒。可是呢，我也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在。做到一个就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灵性的健康。这个灵性的健康，如果也能够做到的话，那真的台湾的这个社会变成是一个最令人羡慕的一个社会。什么叫做灵性的健康？就是你除了一生的这个。有限的这个寿命之内，你能够达到一个最完满的一个地步之外呢，你还能够去透过这个人生的各个阶段的一个学习经历，你能够认识到这位造物主，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能够去经历到，而且我们能够去得到。去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到这么一位爱我们的神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结尾，因为我们最终我们其实除了身体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的归宿呢，就是未来就是到那个创造天地的这位上帝那里，因为上礼拜我诗篇90篇那边也有说到，就是神是我们的居所啊，那所以就是我们未来我们的灵魂都要回归到上帝那里，因为他是我们的居所，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利用我们这一生我们活着的这个时间，我们去能够认识到他。那我们将来能够归回到我们的神那里去，爱我们的神那里去，这个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结尾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一生就是身心灵都达到了该达到的一个目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人生。也是上帝要让我们经历的，上帝愿意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生。
1: 这样听起来曾医师讲的这个脑健康新生活运动它的实相我们上一段已经跟大家这个把这个时点都已经在文字上都列出来了可是当我看到曾医师所提的这十点我特别注意那个人生置业我发现这个人生置业确实是，当我们为自己的这一生要画下一个句点的时候，这个人生置业变成很重要。如果不清楚，事实上我们要为自己的一生画下一个句点一定会觉得很怅然， 好像这一生不晓得在干什么。好，那这个很高兴刚才曾医师把这个人生置业哈，等于让我们聚焦在灵性的健康。好，显然这个灵性的健康哈，确确实实它直接影响到我们过去讲到健康很少谈到灵，都讲身心。好，那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也把这个灵性健康哈列为一个很重要的焦点议题了，而且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那表示说大家都已经肯定这个灵性健康跟我们一生，尤其谈到我们到了第三人生谈这个人生置业，它是绝对相关的，绝对相关的。所以也许这个灵性健康这一块我们大概还有差不多将近四分钟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这个曾医师把他自己在从我知道好像从高中吧，高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个部分他的领受跟听众朋友做一点进一步的分享。灵性健康
0: 其实在我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当然我很幸运，我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一位上帝，然后信主，然后走上这一条他要我们走的这条路人生之路。那我觉得走这一条人生之路其实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一条路。这条路说真的其实就是神要我们透过走这条路去认识他，去经历他。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过去几十年走下来，真的是常常的感受到他的引导，也常常感受到他的帮助，然后让我不害怕，让我继续勇敢的走下去。特别对我也经历到很多不少的挑战、挫折、困难，可是也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位主的同行同在，所以我才能够走到今天。那我觉得所谓的人生置业哈，其实就是了解到我这一生到底活着是要干嘛，我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搞清楚的话，你的人生置业当然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有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然后我们将来也要归回神那里，那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跟他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能够用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态，然后以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然后来走这条人生的路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生的智慧。那我觉得这就是灵性健康。灵性健康就是我们敬畏神，我们也谦卑，然后我们也爱人，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灵性健康的一个表现。
1: 太好了，我想好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访谈结束之前呢、听了这个曾医师他自己这一生从高中嘛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在这个访谈之前有跟曾医师谈过，因为我说我认识他是从高中开始嘛，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恩。好，这个感恩是什么呢？这个感恩就是事实上上帝造人在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给我们自由意识，而终点是要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所谓一同作王基本上就是说他让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有这个自由选择的一个自由意识的个体，但是呢因为这一生我们其实所有的努力透过各种不同的这个 考验也好，试炼也

也好，那我们是越来越认识说他真的就是爱。当我们对神的爱越来越自己亲身这个经历，而且感悟到他对于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的治理的原则，就是一个无私无尽无私，不晓得怎么去形容这个爱的完全，他用这个爱来让他整个所创造的这个协和也好，永续也好，这些 是这个最完整的一个个体，最完整的一个，我都不会讲怎么去形容他的这个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爱，其实他所谓一同作王，他就是用他的爱来治理所有他所创造的，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而享受了。所以我们的这一生啊，所谓人生的志业，其实最伟大的志业就是我终于了解原来上帝造我这个生命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虚无，而是很实实在在让我可以在永恒的里面，因为认识了他，就知道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爱，是神的爱。那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解决了很多自己里面的惶恐啊、不安啊、搞不清楚为什么啦、啊、等等，也真的开始认识了原来上帝用这个配偶也好，用亲子也好，用这样的一个爱，让我们了解说，只有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才有可能不仅满足了我们的亲子、我们的配偶对我们这个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而实际上呢，也让我们真正了解了连我们要爱自己都很困难，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爱，也了解说这个因信称义是耶稣为了我们去钉十字架，这个当中说这个上帝整个设计，不晓得怎么去感恩说不尽，他的设计就是他给我们是一个有自由意识的这个个体，而能够因为认识他而在永恒的里面跟他享受一起来，其实说治理啊，有一点不容易讲清楚，就是真正的可以跟他享受到一同作王的这个生命的满足好了。好，所以今天很高兴我们透过跟曾医师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能够看到这个灵性健康在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画下句点之前，更清楚的知道其实它是涵盖了所有了。因为灵性健康，我们身心灵好像这三个是切开的，事实上应该是合在一起的。好，我们的灵性健康让我们的身心可以融合，非常的健康。好，我们时间的关系看起来好像还意犹未尽，还可以再安排曾医师我们这样的努力，看看下一次我们的努力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绩，可以再跟空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至少他今天喊出他的愿景嘛，我们用十年的时间看看这个每一年这个是不是让失智人口可以降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周的达龄人生。达龄人生就是在介绍大龄人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介绍50岁以上我们可以吃得到喝得到用得到的小物件或者是生活方式，希望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丰富大家的大龄生活。我们今天访问的呢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所长。Hello， 淑霞，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淑霞。
0: 淑霞她是一位物理治疗师。淑霞姐是一个我应该叫她妹妹了，她跟我是一个很好朋友，所以我今天就特别邀请她来，因为她在物理治疗上面有很丰富的经验，她已经执业超过15年了。那淑霞除了有自己的物理治疗所之外，她也在住宿型机构室来做服务。可能大家会知道有一些日照中心或者是失智据点或者是英法族俱乐部这样的地方，那淑霞也在那边上了很多专业的课程。那她也是国北护、辅大跟亚东科大的外聘讲师，所以因为她太有经验了，然后跟她又认识是好朋友，所以我就邀请她。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主题，就是说居家防跌。居家就是很多可能在我们的家中啊，像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认识一个长辈，有一天在家里就突然血压很低，就昏倒了，那就在家里跌倒撞到头。那其实他昏迷了一阵子，可能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后来他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是在地上。所以一个居家如果突然发生一个跌倒的事件，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然后也让我们周边的家人会知道说，家里有一个这样跌倒的事件发生，有没有什么物品我们可以装置在居家当中，然后来帮助听众朋友跟听众朋友的家人。

0: 如果家中有跌倒的状况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可以预防，第二个可以及时的通报，所以就要来找淑霞来跟我们来分享哦。淑霞，你跟我说说，有没有什么你推荐的一些物品对于居家防跌是有帮助的呢？
1: 有哦，像我们在一些长辈的家里啊，或是一些独居的长辈的时候，我们都其实还蛮建议说，在家里可以装一种叫做紧急求救铃的装置哈。那它其实长得很像一个电铃的方式，那它就是在可以安装在所有长辈他们在家中容易跌倒的地方。比如说像是厕所或是他的床旁边，然后亦或是比如说他时常跌倒的区域，那样子的东西就是在他在跌倒之前，他或是他有需求的时候，他可以按那个铃。那这个铃呢，他是走那个，他是用 APP 下载，然后走 WiFi 的，所以他就可以set 到整个20，他可以联系20个家属或是相关单位。意思就是说，假设我家中有一个长辈跌倒了，那他不舒服，那他可以及时按那个铃，那我的手机就会响。如果有安装这个 APP 的话，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代表说，诶，我可以知道说，诶，这个长辈怎么，他就会推播到我的手机。那我也可以直接，他像那个电话的方式，他我可以假设他意识清楚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问他说，诶，谁谁谁你怎么了？这样，那我就可以提供他就是这方面的协助。比如说他是我的家人，我就可以说，诶，爸爸你怎么了？哦，哪边不舒服？或是他在跌倒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求救。
0: 淑霞，现在这个我问一下那个紧急求救铃，它如果要安装的话，就是说，
1: 是
0: 你刚刚有说，就是可以安装在可能跌倒，或者是可能长辈时常跌倒的地方，对不对？那
1: 是的。
0: 那它装的高度大概是多高呢？还有它的大小啊？等一下也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它的大小其实它不大哦，它比较像是它的大小应该大概是7.8公分而已，所以就很小，长跟宽它是个正方形的。那一般我们就是安装在比如说床头，我就是伸手就可以摸到的地方，或是假设我是时常容易跌倒的长者，那一般我们也会建议安装在比如说床旁柜，就是拉链的，因为它可以后面是有背胶，它可以贴，也可以锁在那个墙壁等等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在，比如说离地面可能大概5公分到10公分，我们就是伸手摸就可以容易摸到的地方，或是床旁边，亦或是厕所的地方，然后做一个当我们及时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叫的一个装置。
0: 哦，所以其实它是离地比较近的一个装置的高度，然后长辈就等于如果他趴在地上，他就是触手可及就对了，是这样子吗？
1: 对，那它也可以放在床附近，就是比如说我放在我的床头，然后当我有需求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呼叫我家人过来满足我需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然我的满足是指我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比如说我的鼻胃管掉了，或是我哪边身体不舒服，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拿我的手机，那我就可以按那个铃，那我的家人就知道说，哦，我现在身体是不舒服的，他可以过来看我，类似这样。
0: 听起来就是有点像医院有一个呼叫铃的那个概念哦，只是这个可以装在更多的地方。那刚刚淑霞你有跟我们分享，它其实是走 WiFi 的一个形式，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只要有网路就可以安装了，所以家里要有稳定的网路。
1: 对，它就是只要家里有网络的部分，它就可以安装。然后它里面是吃那个4.5伏特的那个电池，然后而且它可以那个耐电量，因为它不耗电，所以它耐电量可以很撑很久，算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装置这样子。对，那目前也有 厂商把他们坐在那个电动床的遥控器上，就是很像是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是要拉那个拉绳，可是现在就是有厂商把它坐在遥控器上，所以等于是我在用遥控器的电动床自己起身或什么时候，我也可以按那个求救铃，我就可以对着那个这个空间。

0: 面讲话，他就可以收音得到。
1: 哦，所以他除了就是发报跌倒或是有需求，他也可以就是讲话，让就是
0: 他可以，是的，他可以对话。
1: 对话吗？所以都是借由 APP 的方式吗？
0: 对，他的对话方式就很像是我们用 LINE 的 Talk， 然后声音是清晰的。然后当我是那个家人的时候，当我发现就是我的家人他按了求救铃的时候，我的手机就会开始响。那他响是一个就是还蛮好听的歌，然后我就会知道说，哎，他就是哎我家人有事了，然后我就可以及时的，就是打开那个求救铃，他就是装了 IP， 就像电话打来的感觉，那我就可以立刻跟他沟通对话。假设他现在是意识清醒，我就可以立刻说，哎，你怎么了？
1: 它有点像对讲机的那个概念就是它突然发报了，然后我们就是按通对讲机，就说你怎么了？你现在是什么状况？你有什么需要？就可以马上对话，是这样的概念吗？
0: 对对，其实很方便，因为目前也有人是把它想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一些些假设我的长辈可能他有一些些换管啊，或是一些管路的需求的时候，我也可以透过这个求救铃跟那个单位做一个连接，那个单位有负责的人是负责就是可以接这个求救铃，那护理师们就会知道说，哦，我这个长辈他可能管路脱落了，或者是他时间到了要换管，我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沟通的部分，然后他还可以记录起来说，我们几点几分发布了这个求救讯号。对，那因为它可以 set 20个人，所以我可以内设20个，最多就是20个，但是我也可以设一个、两个、三个都没有关系。
1: 那我可以单独选择说我只要发报给谁吗？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就是他可以，他可以，他可以就是直接你打出去，应该是说打出去的时候，假设我只想设五个人，他是五个人同时会叫，他没有办法说，我直接说我只要打给 A， 因为他就是一个求救铃，他没有办法说，
1: 了解，
0: 对，他就直接一按出去，然后这五个人都会接到，对，就看哪一个人先接。然后先接了之后，我假设是五个人其中一个人，我就会看到说，这个电话已经有人处理了。
1: 我觉得这很棒，
0: 哪怕是我在国外也可以。
1: 我觉得超棒的，因为通常我们在照顾长者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主要照顾者。可是如果说一个特殊的事件，好像要跟其他的家人解释，我觉得那个要很花时间。可是我觉得这个装置很好，说如果家中的长者有一个跌倒的事件，那他可以设定给，譬如说可能一家人大家都知道说，哦，可能阿公在家里跌倒了，就是全家人都会知道，就不会有如果主要照顾者没有接到讯息很危险，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然后就会赶快过来照顾。而且你刚刚说还有记录，我觉得这真的很棒。那淑霞，你刚刚有提到说这样也可以跟一些专业的照护机构做连接，那这样子可以直接通话，这应该也可以减少照顾者的压力耶。我觉得这个应用很棒耶。
0: 对，所以目前就是开发这个的单位，他们有在就是申请政府的独居老人的这个方案，然后把它安装在独居老人的这个里面。那他们基本上，他们只要有稳定的 WiFi 装置的话，那他就可以跟相关的单位做接洽。
1: 所以它这个在一般的辅具的，如果我们要购买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是要找紧急求救铃这样子的装置是吗？
0: 是的，是的，它就是属于紧急求救铃的部分。
1: 哦，我觉得它超棒哎！哇，谢谢你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因为其实我父亲今年中风，然后他就是夜间起身去上厕所的时候，因为他晚上吃安眠药，起来就有撞到头跌倒。那这个的话，这样我就会觉得，那我要装在我家的，可能他刚起身下床的那个区域，还有就是厕所的区域，这样我就会想到要装了。而且这家里装好几个，我觉得也相对的是安全的，尤其是长辈们经常要走动或者是可能跌倒的地方。那你有遇过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最多，你有看过最多装多少个的吗？
0: 我目前看到的按家，他们有些人会装到三个到四个，他可能就是像您刚刚说的，他在床头会装，或是在容易跌倒的区域，那厕所多半都还会再安装，所以可能他的主卧房他们就可能安装着两个到三个，然后剩下就是可能客厅一个，然后厕所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1: 尤其长辈洗澡可能出来又有可能

0: 滑倒，我觉得装着，然后他吃的电量也很少，真的还蛮建议听众朋友，或许你从来都不知道有一个家里可以装紧急求救铃的一个这样的装置，而且看起来要装贴背胶贴上去就可以了，也一点都不难哦。就是你可能买一个有个背胶，那如果你怕破坏你的墙面的话，随便的背胶现在感觉也都是很方便的。那你说你那个还可以锁，对不对？
1: 对，它还有锁，就是你也可以把它锁在你的墙壁上这样子。
0: 好，谢谢淑霞跟我们介绍第一个好物叫做紧急求救铃。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大龄人生的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物理治疗师。淑霞你好。
1: 你好。
0: 淑霞刚刚有跟我们分享紧急求救铃，然后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自己有遇到的一个长辈小故事。那淑霞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跟我分享的那个小故事。
1: 好哦，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就是要去一个个案家之前，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在有在做政府的长照 2.0 居家赋能的时候，我们要去个案家之前都会打电话跟他约好我什么时候要去。那有一个个案就是我在前一天打电话提醒他说我假设我今天要过去，那我在昨天打电话提醒了他，他也说好，但是我就是在早上就是要去了之前，我又有在打电话提醒他的时候，就发现他早上居然没有接到电话。然后我本来想说没关系，我就一样过去看看他好了。结果我去到现场的时候，我按门铃发现就是门铃没有人来开门，而且很久都没有人开。但是我后来因为他们家的厕所离那个巷子是近的，是靠近巷子的，有一个窗户刚好靠近巷，而且他又是无尾巷。所以我听到了那个个案他的求救声，他就说老师啊，我在这里。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又说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0: 哇，
1: 因为他才刚骨折术后，所以他完全没有力气爬起来，又是独居的老人。然后我就说那你躺多久？他说他从昨天2点，我那一天是早上10点过去，所以他从晚上的凌晨的2点躺到早上的10点，
0: 躺了8个小时，
1: 完全爬不起来。对，好恐怖，我都觉得说好家在我有去耶，如果我没有去就不知道怎么了这样。因为我想说都已经约了就去看看好了，所以就
0: 有
1: 去，
0: 然
1: 后去了。对，幸好我
0: 有
1: 去，
0: 他就躺在那里。后来你们怎么开门啊？请他的家人来开吗？
1: 没有，因为他就是独居，他也没有家人。然后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你，就是我的所有雷达都打开，我就想说，第一我应该要通报各管师，然后我要启动所有的求救装置，那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各管师，然后就问想说，诶，那那个门怎么开？那我就想说，那你的钥匙，因为他们有些时候。他们的钥匙会藏起来，尤其是警局的时候，他们不方便开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诶，那个地方没有钥匙。对，然后他就说，你就是，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请破锁的人、开锁的人来帮我开门？对，然后我还特别去找附近找开锁的锁匠。后来我真的觉得，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才知道锁匠说，没有办法帮忙开，即使很紧急也不行，因为那是租屋，不是他自己的住宅，就是他自己所有的房子，所以
1: 他
0: 他
1: 不
0: 没有
1: 能
0: 办
1: 开，
0: 法开。对，因为他觉得这样他没有经
1: 应
0: 过
1: 该说
0: 房
1: 没有
0: 东
1: 想要
0: 同
1: 找
0: 意是
1: 管
0: 不行
1: 区来
0: 的。
1: 帮忙一下。
0: 对，因为我就是有跟那个各管师说，请他帮我启动那个装置，那个整个紧急求救的部分。然后后来因为无尾巷，然后各管师也启动，然后结果没多久，那个消防局来了，警察局来了，然后就是全部人都，然后那个消防局就问我说，那个我们只能破坏门锁。整个把门破坏，我们没办法帮忙开锁，那你要破坏吗？
1: 那怎么
0: 对，然后我
1: 办？
0: 就因为对，其实我有认出，想说他原来是只能破坏，好，然后我就一直因为我一直在跟那个个案对话，我很怕他昏倒，但是我听得到他的声音，可是他声音是越来越微弱的。然后我问他话，要问了很久，他才会回一两句。那我就说，诶，那个消防局说只能破坏门。然后你要不要破坏？然后他就听到问了很久，他说：“老师，你跟他说不要。”对，
1: 那后
0: 然后我
1: 来
0: 才知道，
1: 呢？
0: 对，然后后来我不知道谁，可能是那个里长去通知那一间的那个房东，然后房东就拿了一串钥匙，然后就说：“谢安诺啦，那叫你嘴狼了。”对，然
1: 后
0: 后
1: 来终
0: 跑
1: 于就
0: 过
1: 是
0: 来才。
1: 把门
0: 对，
1: 开
0: 终于
1: 了。
0: 开门了。那我就看到那个长辈，他真的就整个人，就是整个横躺哦，在地上，然后那个在厕所的地上，然后
1: 应
0: 因
1: 该
0: 为
1: 赶
0: 他
1: 快
0: 就
1: 就
0: 是要上
1: 就
0: 厕
1: 医了，
0: 所，
1: 对不对？
0: 对，他就裤子脱一半，然后就整个滑倒，然后躺在地上。我就说哇，好恐怖！天啊，这个真的是太恐怖的经验。就是好家在有趣，然后我整个早上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很有趣的是，我的下午就接到跟港师老爷打来说，诶，不好意思，那个早上这件事情没有给付，因为你没有做赋能。对，
1: 没关系，就
0: 没关系，我
1: 是
0: 今天
1: 这
0: 做个
1: 个，
0: 善
1: 这
0: 事。
1: 做个好事情，要做个
0: 是，没
1: 善
0: 错，没
1: 事，这
0: 错。
1: 奖赏记在天上是很棒的。
0: 真的，真的，我也这么觉得。
1: 这个有时候，其实我们医疗人员在照顾长者的时候，其实会看到很多状况。我们其实看到的生活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但我们其实不想要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个紧急求救铃，如果长辈家里有的话，真的就是按一下，至少有人知道，他在凌晨2点的时候跌倒了，他不用等到早上10点，因为有跟那个物理治疗师约赋能的一个课程，所以刚好赋能的老师来了。但是如果他是一般独居的老人，那也没有人来探望的话，他或许躺着很多天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就是还蛮可怕的。所以就是跟大家推荐紧急求救铃，在居家当中真的可以帮上忙。然后接下来我要请教淑霞，就是居家无障碍的部分了，因为在长照2.0的给付里面，的确有居家无障碍的这样的补助，让可能很多需要赋能的长辈，让家里有很多防跌倒或者是一些扶手，或者是让家中的整个通道或是行动路线更顺畅的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除了长照2.0之外，我今天比较想要邀请淑霞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长者，可是我们也希望在家里做一些居家无障碍的一些改装或改建，譬如说像我家的浴室跟厕所，我们其实就有装，可是我的父母状况是还 OK 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淑霞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就是一般的听众朋友，家中都没有失能的长者，可是我们家里怎么样来装一些基础的，然后基本的居家无障碍？

0: 设施。
1: OK，好的，基本上啊，因为其实政府有鼓励说，其实如果我们在家中有年长的长者啊，无论现在是不是失能哦，都蛮建议是可以开，就是有安装居家无障碍的部分。那居家无障碍呢？比较建议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时常会安装扶手。那扶手的部分。

0: 对，我看过，我有个案，他真的没得扶，他就扶他们旁边那个放卫生纸的那个架子，我觉得还蛮危
1: 好危
0: 险的。
1: 险的，要么就是扶那个洗
0: 对，
1: 手台，有没有？硬撑
0: 对，
1: 起来。
0: 是，所以呢，像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就会在马桶旁边会安装一个可动式扶手。所谓的可动式扶手，就是你要用它的时候，它可以放下来；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掀起来，就不占空间。嗯，
1: 它不会
0: 那这
1: 卡
0: 个
1: 在
0: 是
1: 浴
0: 还蛮
1: 室里头，就好像，
0: 常安装的，
1: 对对。
0: 对，它就是在墙可以放掀起来的时候，就是跟墙壁成水平的，所以它也不会占很大的空间。其次呢，就是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哦，就是在我们的洗手台的四周，我们会安装一个 M 型的扶手，哦，就是我们避免长辈们他然后撑着那个起来，我们也时常会听到有些那个洗手台破裂的这件事情，哦，爆裂，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安装的。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的淋浴或洗澡的那个空间，我们时常会在淋浴或洗澡的空间呢，以长者的他们的身体的高矮啊，哈，去量身去帮他们打一个，就是他们在方便使用的那个扶手，在他们时常会用到的那个动线的区域里面，所以在厕所的部分是一个蛮常会装到的部分。那
1: 是。
0: 其次呢，就是家中如果有一些些像门槛哦，那门槛的部分我们会依照家人的状况会去，就是长辈的
1: 门
0: 状况
1: 槛
0: 去看
1: 是
0: 那个
1: 指
0: 门槛，
1: 说有一些，
0: 是否过高，有没有需
1: 哦，
0: 要替卸品，就是把它变平的。
1: 哦，像以前的浴室好像都有一个槛，是不是？
0: 对，有时候浴
1: 浴
0: 室
1: 室
0: 会
1: 会
0: 有
1: 有
0: 个
1: 一个
0: 坎。
1: 槛比较高的，或者是，
0: 对。
1: 通常都是浴室，门好像。就像你刚刚
0: OK。
1: 说那个门，就是有时候比较高，然后必须要去跨越那个门槛，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像有些门很高的部分啊，就是它有一个门槛，就是有些门会有一个门槛，那我们会建议说，在那个门槛，就是我们可以加装一个扶那个斜坡，让我们的长辈不用跨越那个门槛，而是改成斜坡的装置，他直接走斜坡就好，那就可以缓解他们有些人可能因为比较没有力的部分，他还需要把脚抬高而不小心绊倒的这个情况发生。
1: 哦，所以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说浴室的马桶旁边，然后洗澡，然后还有门槛。那门槛，尤其是我觉得以前好像有一些比较旧式的建筑，常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坎。那可以把坎卸掉吗？就是说如果我不装斜坡板，那个坎不是很高，我们如果做拆除或拆卸的动作，会不会很麻烦呢？
0: 也是可以的哦，所以我们一般会考量说这个门槛的必要性。如果那个门槛它其实没有这么的必要，那我们可能真的会就是请施工单位把它做卸除，就是把它变平。那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但是有些可能它的那个门槛是有必要一定要保留的，那我们也可以安装可动式斜坡板，就是我需要的时候它是可以放上去的，那我不要的时候它可以拿下来，那就更加的方便，这个也是有的。
1: 属下，你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斜坡板好吗？而且斜坡板会不会很麻烦？还是说我们在自己家里？因为我看有一些家庭，就是如果是在一楼，那以前可能为了要防淹水还是什么，有一些真的会做一个坎出来。那我就会看到有时候他们就会架一个自己架的木板的斜坡，然后就放上去。所以，属下你说的那个斜坡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斜坡板的部分呢，它基本上有些都是像铝合金或者是它们的材质是比较轻的。那它呢，它可以依照这个斜坡的高度，它们可以有一些些不同的 size 可以去做一些些组合。那基本上它在使用上，它们就会很方便，因为它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架在那个上面。但我不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拿起来。尤其是有些地方他们是有一些公有的大楼，他可能长辈不方便行走楼梯。可是你明明从家里到电梯会有几个阶梯，那个阶梯它就可以用这种可动式的斜坡板架上去。 那当比如说我不需要使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起来。那有些斜坡挡它是可以

0: 抽拉就可以变长变短。嗯，那基本上我就可以依照我的那个坡度的高低去决定我的斜坡的长短。对。
1: 而且我觉得斜坡板，因为在我们的长照站，当时也是请书下来评估，然后我们就架斜坡板。然后斜坡板它其实蛮能承重的，甚至是坐轮椅的长辈哦，他们轮椅上去都是可以承重的。尤其是有一些大楼哦，大楼有一些就是他们社区还有庭院，然后庭院之后外面有一些阶梯，或者是有那种铁门的那一种需要跨越的坎。那对于那一种坐轮椅的长辈，他们要出去，以前又没有就是坐无障碍的那个坡道出来的话，他们出去其实真的就需要一个斜坡板，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走出这个社区。那斜坡板刚刚那个。书小有提到，就是铝合金，那其实它没有很重，但是它挺能承重的，对不对？
0: 对，它挺能承重的，
1: 它
0: 所以基本
1: 承重可以到几公斤啊？
0: 好，依照每一个就是斜坡板，他们的设计不一样，会有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他们一定都会到一两百一公100公斤以上，好，
1: 对，
0: 因为
1: 所
0: 这个
1: 以
0: 斜
1: 就
0: 坡板
1: 是
0: 的它
1: 到
0: 的
1: 一
0: 设
1: 百
0: 计
1: 公
0: 其
1: 斤都
0: 实。
1: 还可以承重。
0: 对，就是这对他们基本来讲，他们就是必须要耐重100公斤之上。那可能有些他们是要加上电动轮椅，那它斜坡板的结构就会更强壮一点，这样子。
1: 所以斜坡板，我觉得我其实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后来是我们自己的长照站真的架了斜坡板之后，第一个我觉得它没有我想象的重，我自己是女生，我力气没有很大，但它把它折收起来，然后我单手我自己是拿得动的，然后有长辈需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很方便，然后直接铺在那个斜坡上，那它就会形成一个蛮稳固的斜坡。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自己现在四肢都可能是很利落。很健全的，可是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是需要一点坡度，或者是大腿没有力气，或是关节发炎，不适合走楼梯的时候，其实斜坡板可以帮上很大的忙。这也是居家无障碍空间刚刚书下跟我们讲的，就是如何跨越门槛。这个或许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跨越门槛？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可是当你可以跨越门槛的时候，表示可以活动的范围更大了，表示说你进浴室你不用跨一个坎，或者是你出门你不用跨这个坎，你也减少了跌倒的风险。所以这斜坡板真的是很推荐的。不过这个斜坡板，属下这是算辅具的一种，对不对？
0: 对，它算是居家无障碍的一种。
1: 对，所以这个其实要买辅具，真的也是要找专门的辅具特约商。那现在的辅具特约商，除了专门卖辅具的医疗器材行之外，其实家中的就附近的社区药局也是辅具特约，所以就是找这种专业的医疗单位，其实就可以来找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商品哦。那淑霞姐除了就是刚刚说的厕所，还有就是门槛的部分之外，那还有什么是居家无障碍需要注意的呢？
0: 哦，好，在居家无障碍的部分呢，我们刚刚提到了扶手，然后斜坡，对，那剩下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的，就是走道的净空跟光线的明亮，其实还蛮重要。我们真的去到蛮多案家，他们走道放了超多东西，
1: 真 的，
0: 对，然后这个真的还蛮容易造成，就是
1: 跌倒
0: 长
1: 的。
0: 辈们不小心对踢到就跌倒。我曾经有个案，他就是已经跌倒过，然后我还跟他讲说，你的走道上的东西清空，他就说哦，这个就他放了好几瓮。每个就是不同的那个比如说什么 Lia Gam，就是不同的酿制的东
1: 胭
0: 西，
1: 脂
0: 腌制品，对。然后他说这个不能动，然后还有一瓮蜜的汤，他说这个叫女儿红。我说哦是，对，
1: 还有光
0: 就
1: 线
0: 是
1: 的部分，对不对？我觉得
0: 对，
1: 光
0: 还有光
1: 线
0: 线的部
1: 很
0: 分。
1: 多家庭都没有那个定期要审视自己家庭光源的那个概念。那
0: 对。
1: 这个部分像光源的改善啊，或者是居家空间，有时候它就是没有窗，或者是说窗户被很多障碍物挡住了，就变得光进不来。那通常在光线的部分，你们会怎么建议呢？
0: OK，好，那其实现在还有蛮多的那种照明设备是还蛮省电的，我们还蛮建议说，比如说有些照。

0: 照明设备是像小夜灯这种东西，它可以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它会之间自动亮起来。这种其实还蛮适合给一些些长辈们，他们在夜间如果真的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电灯啊开关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夜灯有一盏在那边，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方便使
1: 它是
0: 用的。
1: 感应式的
0: 对。
1: 吗？
0: 哎，对，现在也有那种感应式的小夜灯，它是到夜间的时候，它自己就会自动，你只要是昏暗的地方，它都会自动亮起。对，那基本上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就还蛮符合的。
1: 我知道现在还有那种用说的，就会让灯打开，就
0: 哎，
1: 是
0: 对，有。
1: 就要开灯。那我想现在科技很进步哦，就是有时候我们躺在床上啊，你要下床去开灯会觉得很麻烦，所以有一盏小夜灯我觉得还不错。要不然就是手机按一按，或者是用讲话的，就现在或者是床头就可以有那个开关设施，因为有时候你夜间突然要起来，然后你摸黑，然后再去开灯，然后这个都可能造成跌倒的风险嘛。那像有一些长辈都有很多夜尿的状况，不管男生女生，我其实听到很多男性长辈是夜间整个要起来3次到4次上厕所，那其实每一次起来都是一个跌倒的风险，所以在夜间他们起身，从黑暗要到厕所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光线上的装置的建议呢？
0: 一般呢，如果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如果在光线上，它也不可以太过明亮哦。然后有时候会建议，反而会有时候可以用一些黄光，是比较柔和的光线。多半因为在夜晚的时候，长辈他们的眼睛的视觉调节是没有，就是暗的地方到亮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它调节没有那么快，所以反而建议说，如果在光线的选择上是可以用比较柔和的黄光，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慢慢的适应这个光线，然后到厕所开灯的这个过程，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可以设计一些黄光小夜灯，或者是感应式的黄光的灯哦，然后一路引导到厕所去，这个其实是可以安排跟设计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达岭人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物理治疗师。那淑霞今天

0: 跟我们分享的是居家防蝶的一些好物件。刚刚淑霞跟我们分享了紧急求救铃，还有怎么样去为家里去规划一个居家无障碍。那不一定是要进入到长照 2.0， 而是我们一般居家其实就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譬如说厕所或浴室加装扶手，那居家的无障碍的通道的净空，还有一些光线的改变，门槛的跨越，可以准备一些斜坡板等等。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我自己也很好奇，淑霞你要跟我们介绍叫做居家的智慧床垫。到底智慧床垫是什么？淑霞来跟我们分享。
1: OK， 好的。智慧床垫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而且刚好我的论文也是在写智慧床垫对，然后我就研究不同厂牌的智慧床垫。智慧床垫它其实有很好的功效，就是它可以它就是一个垫子，然后它那个垫子呢它上面有很多的 sensor， 有很多的感应器。好，那每一家品牌他们的感应器的就是它的感应器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蛮多他们是用那个压力感测，就是透过我的压力转变知道说这个长辈他现在的状况这样子。好，那它可以放在家里的，就是铺在家里的床垫上面，好，就是你家里的床垫上面有个这种，或是你像平常我们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床垫的下面也是可以的，或是假设家里有一个电动床，你也可以放在电动床的下面这样，因为它是很蛮灵敏的，透过你的身体的姿势变化，然后
0: 它
1: 就会知道现在的状况。
0: 它不影响我们自己现有的床垫，反正你的床还是可以摆着，它就可以叠加上去的意思是这样吗？
1: 对，然后如果家里是那种很厚很硬的床的时候，现在也有单位他们是直接把那个床上面的就是一个垫子，就是改成是智慧床垫的这个装置。对，它就是直接 set 在里面的。嘿，那也有直接单买智慧床垫，然后它是放在像一般的气垫床或是一般的家用的那种的床垫上面，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样子。
0: 哦，所以它也可以放在气垫床上，所以如果是长期卧床的人也是可以睡这个智慧床垫是没有问题的吗？
1: 对，所以一般我们像我们在住宿型机构还蛮多，有些机构它是会先气垫床，然后下面就放了这一层智慧床垫，对，然后再下来才是我们的那个电动床的那个床架的部分这样子。
0: 哦，所以是气垫床下面放智慧床垫，然后再放床架，是这样子的概念。
1: 是的，
0: 所以气垫床还是在最上面。那来跟我们讲讲智慧床垫呢有哪一些功能？
1: 好哦，智慧床垫呢，其实它，我觉得它对于我们长辈的部分啊，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可以做一个离床的警示，可以很好的达到防蝶。就是说，当我们要起床前啊，基本上很多长辈都是起床了，跌倒了，我们听到啪啊，哎呦，类似这样。对，然后才知道说，哦，长辈跌倒了。可是智慧床垫呢，在这个之前，当长辈他有起床的动机的时候，他一样是下载 APP， 可以下载在你的手机或是你的 iPad 或是你的电脑上面，他就会直接通报到你的那个这些的你安装的装置上，比如说你安装在手机上，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说，哎呀，我家的阿公他要爬起来了哦。可是他才有动机要爬起来，还没爬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因为他的压力已经转变了。
0: 了解，了解。
1: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他要爬起来。那假设他是一个失智的长者的话，那你就可以避免他就是爬起来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跌倒，因为你在他起身有那个动机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了，
0: 你就可以一个箭步赶快去，阿公你要干嘛，赶快去扶
1: 他。对，你就可以，对，真的你就可以赶快去扶他。我真的有那个个案啊，就是他的儿子晚上都不敢睡觉，因为他说他爸爸就是晚上都会爬起来，然后就会到处游走，所以他都很浅眠，然后他就是睡在他那个爸爸的床旁边，然后他说，而且他是用个垫子，他说如果他下来会第一个会先踩到他，所以他就会醒过来我觉得哇，好辛苦哦，
0: 好辛苦，都不用睡了太辛苦了，
1: 我就说哇，真的是太辛苦了。对，那因为他也是会通 胞会有出声音，你就会知道说，哎，长辈们他可能要起床了。那当然，他除了可以有临床警示之外，他还可以测我们的生命真相，就是测我们的呼吸，测我们的脉搏。哦，那像有些智慧床垫还可以测到睡眠品质，哦，那这些东西呢，基本上你就可
0: 以
1: 知道说，哎，
0: 哦，好特别，
1: 是的，脉搏是可以的哦，呼吸也可以哦，对，然后相对的，它也可以做一个久卧的提醒，就是比如说像有时候家里的长辈他可能是卧床的，他需要有人协助翻身的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有压力监测，你就会发现，哎。原本应该要2小时翻身一次，可是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你就知道说，可能那个照顾者他可能就是比较疲劳一点点，忘了翻身，类似这样的部分。对，所以它的作用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因为它也有呼吸的一个警示的提醒，所以基本上我们还可以 set 说，比如说呼吸在多少以下，它要。智慧床垫要通报，你的手机就会想知道说，哎，他的呼吸是不稳定的，我应该要前往看一下他了，类似这样。所以它是一个很不错的，类似我们照顾的好帮手这样子。
0: 现在有很多居家照护的这种小帮手，因为其实很难，我们24小时看着长辈，这真的太困难了。那你刚刚讲到说，它还可以侦测脉搏跟呼吸，我想到之前就是COVID 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长辈是发烧的，有没有？然后他的呼吸可能是比较急促，或者是脉搏比较高。那如果有这个床垫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知道长辈现在的状况，而即便你是在另外一个房间，或者是你在厨房忙事情，然后长辈在房间休息，都可以知道长辈的一些生命征候怎么样。我觉得很实用哎，哈。
1: 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一般在家中是真的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对，
0: 那淑霞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使用这个智慧床垫啊，有没有哪一些就是你曾经服务过的安家或者是机构，在使用智慧床垫，他们带来的一些好处是什么？
1: 哦，有哦，哦，其实我们曾经遇过，还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有一个长者，他时常就是半夜会起床，然后起床之后，他就会不小心就会跌倒，而且跌倒的频率超高。那自从我们就是请他们安装智慧床垫之后啊，因为他只要起床，然后有那个动机的时候，因为压力会改变，然后那个。手机的 APP 它的那个就会显示出来，它就会警报发出来，那就导致说护士他很有趣，他就是每次去的时候他就会说，哎，阿公你要干嘛，我来陪陪你聊聊天，然后屡试不鲜，因为他都是要起来，然后他后来就说，为什么我被背起来都不背就知道你到底在身体中啥，
0: 怎么会知道我想要下一步要做什么，很厉害，
1: 对，他就很有趣，他就说为什么我都还没有要做，我才想而已，你就知道了，你就已经过来了所以他就觉得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怎么那么厉害，所以他后来他真的就没有跌倒，我觉得说哇塞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我们曾经因为他可以侦测呼吸，那我发现这个对于一些些照顾机构来讲，它也是非常好的政策。有时候有些个案它会有潮湿式呼吸，就是在濒临比较危急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呼吸的现象。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发现说，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它真的可以帮助到护理师他们在判断说，这个个案可能最近很不稳定了。对，那我们可能就是有这个呼吸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多去看他、寻访他，然后知道说，他就是这阵子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改变这样子。
0: 嗯，淑霞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都是我觉得好实用哦，然后我们其实做起来也不会很困难的。淑霞，那你跟我们分享说，那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居家，其实因为每一个人的家都不太一样嘛，也很个人化。那如果说我们需要在家中做一些可能防跌的装置，或者是做一些居家无障碍的规划，那我们可以找谁来帮忙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找到这样的人？因为现在会有个困扰，就是说我们找室内设计师，室内设计师他 并没有那么了解怎么叫预防跌倒，或许有，但是或许他们也就是说怎么在医疗跌倒跟室内设计跟整个规划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人来帮我们看我们家到底需要什么。
1: 好哦，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啊，还蛮多是。

0: 有一些长照药局，或是有在做长照的治疗所，或是相关的医材行，他们基本上呢，因为现在政府就是已经很广布，就是大家可以来介入长照这一块。然后再来是，如果真的不知道哪里购买，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药局啊，或是有在做长照的一些些治疗所、诊所等等，他们都是会是一个好帮手。你只要进去询问，基本上都有。那当然，网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资讯哦，因为网络上面它也可以有一个叫做辅军资源中心，如果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进去哦，或是网络上查，他都可以提供你一些些资讯，让你可以知道说如何找到离你家附近就有的这个部分呢。
1: 我们觉得要给听众一个概念，就是说，自己一定不是专业的，我们让专业的人来帮助。那现在其实政府都有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辅具资源中心，那在网络上其实都有很公开的资讯，所以你就是网络打辅具资源中心，其实就有很多辅具相关的厂商。那如果说你想说，哎，真的你要找一个人来评估你家的状况，除了刚刚说的辅具资源中心，你可以找到一些资源之外，其实你家附近的药局，其实现在的药局跟很多的辅具的厂商，还有像物理治疗所、物理治疗师，其实都有连结。那你就找你家附近的药局，他就可以帮你连结，然后找专业的人进到你家去帮你做规划。一个是我觉得售后也会比较方便，就是你之后如果还需要有什么样的调整，也可以直接来找药局，或者是附近家中附近的医材行，还有就是物理治疗所，其实大家都可以帮忙。你就找一个你信任的单位。那我觉得现在社区里头做长照的单位真的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医师单位，也非常的专业，所以提供给今天的听众朋友这样相关的资讯。淑霞，今天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然后给我们分享
0: 谢
1: 居家防谍，谢谢淑霞，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谢，好，谢谢大家，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昨天我跟妹妹在我们的耳湾社区中心所办的一个活动，来了大概有150个人、总是觉得很热闹，而且呢其实他们已经安排了很多其他很精彩的节目啊。那我们呢是在10点到11点的节目，接下来还有11点到12点各种不一样的节目我们在排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因为圣诞节就将来临了，而且在12月的时候他们通常呢只有一个活动，那就是这一次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礼拜天呢，在社区里面可以带来一些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圣诞的歌曲。那么因为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发现说虽然播种音乐总是比较重视在社区里面的心理健康，但是我们也是一个non-profit， 也就是一个religious 宗教性质的一个非盈利集团，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够把耶稣的爱还有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和神的心意也能够告诉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次预备的时候呢，我们有跟主办单位说，我在讲他所谓的没有宗教性质啊，意思就是像什么圣诞老公公来的那些之类的歌完全的忽略掉圣诞节的意义。也许他们也不明白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有这些圣诞树啊还有一些装饰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跟妹妹就希望说能够带一些比较中性的歌曲，但是还是能够把圣诞节的意义介绍给大家，并且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要有爱心，那么这是跟耶稣告诉我们的信望爱是非常相同的。所以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我们就唱了两首圣诞节的歌，但是这两首歌呢并不是普通的圣诗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白色圣诞节跟蓝色圣诞节。

那我们都知道圣诞节应该是红色跟绿色，为什么会变成是白色跟蓝色的呢？白色圣诞节这首歌呢，其实是Frank Sinatra 他唱红的。那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在唱的是那个白色雪白的那个圣诞节，也就是讲到他在白色的圣诞节里面，他所看到的是非常纯洁的孩子们的笑容，还有在雪地里面的那种圣洁。那么蓝色圣诞节呢，却是猫王所唱红的。他这首歌呢，在唱的是当他没有爱的人在身边的时候，圣诞节给他带来的是多么的忧伤的蓝。那我们在YouTube 里面啊，在网上呢，根本就找不到有人唱这两首歌是唱中文的。因此呢，文文他就把这两首歌把它编写成中文的歌词来带着大家唱。这个场合呢是非常可爱的，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歌词把它印出来，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先教每个人来唱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呢文文还教大家动作，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景观。那因为在这个场地里面不太适合有整个 band， 所以呢我们就只带了吉他跟钢琴，我妹妹弹吉他，我来弹钢琴，所以呢这也成了一个四人乐团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很开心。那我们也带了两个童工，一个是摄影，一个是帮我们在后面发这些歌词啊，帮我们把这些问卷啊发出去，然后收集回来。我真的很开心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在社区里面。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些社区里面，后来有结束了之后，有许多的人上前来问我，他有了忧郁症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终于今天他学到了他不需要隐藏起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昨天的一些经历也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刻能够保持你的心理健康。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其实我昨天呢所讲的一些内容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这些来参加的群众，到底我们在医生诊所里面做了些怎么样的检查，才能够普及的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病人有忧郁症。每个病人来看家庭医生的时候呢，尤其是看内科医生，通常都是有他的这个长期病啊，或者是说他突然发生了什么样的疾病，想来问诊。那么他来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做法一定是要问他，有没有这个疼痛，有没有忧郁症，因为这两个因素会造成很多很多生理上的影响哦。所以呢，我们在做他的血压检查的时候跟量他的体重的时候呢，例行的一定会请前面的小护士问他说他有他的疼痛哦，是1到10是多少个level 这样。那也会问他两个问题。所以昨天我在这个社区的活动里面就问了大家，你们知不知道医生应该要问这些病人哪两个问题才知道是不是这个病人有忧郁症的可能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在生理上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比如说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之内呢，有没有睡得比较不好，或是睡得太多，有没有吃得太多或是吃得太少，没有食欲。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要让他们告诉我们他生理上是不是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是他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啊。那这第一个问题就能够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有忧郁症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他是不是在情绪上有任何的变化，如果说他觉得非常的消极，他觉得非常的沮丧，甚至他是特别容易发脾气，他特别容易焦虑，这也都是心理上开始有症状了。这两个问题也许你也可以问自己，朋友们，你是不是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之内你的情绪有一些的变化，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消极，而且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或者是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你是不是有身体上的不适，觉得说你特别容易累，而且呢你觉得你好像总是想要吃很多东西，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食欲。睡眠呢，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睡不着，或者是睡到半夜的时候就突然起来，完全的就没有那个睡意了，而且呢好像才只有一两点钟，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症状，我请你现在就要跟医生开始约一个门诊，应该就要跟他谈一谈你是不是需要再做更进一步的忧郁症的检查。那么忧郁症的检查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卷，那么这个问卷里面呢有几个问题可以帮我们来定义心理学家觉得是有忧郁症的这种可能，而且呢甚至你的分数还可以帮助你的家庭医生决定是不是需要该吃药了。当然这个吃药的问题呢

0: 也就是我下一个主题、哦、要跟大家聊的，什么时候呢才需要开始吃这个心理问题的药、是不是要长期的吃，这些都是我的病人呢常常在诊所里面所问我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呢，是不是要吃药？我觉得我许多的亚洲的病人呢，他们都很喜欢偷吃布哦。我如果叫他吃一颗药，他一定减半颗，或者是说呢，我叫他每天吃，他可能就每两天、三天才吃一次啊、哦。那大家都有一个文化上的观念啊，觉得说吃药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哦。可是呢，他要吃什么维他命，吃一大堆，一整把一整把的这样吃哈、哦，他总觉得说呢，维他命啊，就会对他身体好。可是呢，要是吃了药的话，一定是对身体有什么副作用的。所以呢，要是医生叫他吃药，不管是糖尿病的药、哦、或是高血压的药、哦、或是精神病的药，他一定都要给我减半啊，或者是要跟我讨价还价，一定要吃那么多吗？而且有人好像不知道这种药剂，有些200毫克是非常低量的哦。那有一些呢，500毫克呢就是非常非常高量啊，或是5克就是非常高量。这种每一个药呢，都有它不一样的剂量哦。所以朋友们，你不要看到医生给你药还要跟他讨价还价的哦。那当然，如果说你不太认识这个医生，那这个医生也不太了解你的病情，也许你要跟他提醒一下说，哎，我的肝不好哦，我的肾不好哦，是不是这个药量要调整一下哈、哦？或者是说你这个对某种的药非常的过敏哈、哦，或是敏感，那你吃了这种的药就会有怎么样的这种症状，那问一下医生说他现在给你的这个药是不是跟那些药是很相似的，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病情不是说每个医生啊，你第一次去看门诊他就那么的了解，那他就有你所有的资料哦。所以像这样子的提醒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说医生已经很知道你的病情，而且你已经都跟他解说了你过去的这些精神上的症状，而医生也跟你讨论了，你们也同意了要开始吃药，也知道了这个吃的药之后它会对你的身体做怎么样的改变是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病，这些症状呢医生都已经跟你解释了。那朋友们，我拜托你们一定要照着医生给你的这个药剂来吃药。精神病的药其实有许多种哦。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吃药呢？其实是我觉得跟病人一起做的决定。因为如果病人他可以有自我疗愈的这种习惯，而且呢他不是每一天每天都有症状的话，其实我不是说很建议一定要马上开始吃药。但是呢一定要跟医生有很好的配搭哦，也就是说要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一样能够不去门诊都能够联络到这个医生，可以马上跟他诉说你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如果说医生给你开始吃药的话，一定要问他说什么时候还要再回来看一下这个症状。其实我们每一种药呢，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会稍微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所以不是说要你吃六个月的药啊，你都六个月都不去看医生、哦、通常呢我们都在前两个礼拜就要开始问一下病人，即使在电话上的问诊都要问一下说这个药是不是对他开始有了作用了，是不是开始有哪一些的副作用是我们没有预料之中的，或者是说这个病情呢是不是需要再加多一点的药量，这都是在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决定的。那刚刚在节目里我也说了，通常吃这种精神病的药，不管是吃忧郁症的药或者是吃这种焦虑症的药，大概都需要六个月才能够见效。为什么要六个月呢？不是说对不起，不是说六个月才能见效，而是说你要吃到六个月啊、哦，才能够帮助你。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能够真的就是了解说，如果你在选择吃药的时候啊，不要偷工减料，因为这些剂量其实都是经过了许多许多的临床的试验哦，那美国呢的 FDA 它有一些的实验，这些美国的药商呢才能够用这样子的剂量来告诉医生说什么样才是安全的。所以当医生在告诉你说需要用这样子的剂量的时候呢，千万呢你就不要自己把它切一半。有一些药甚至你把它切一半的时候呢，你会失去掉它药性哦，慢慢发泄出来的这种功用。现在的这些药呢，有的时候是它设计的在你的胃里面慢慢的会散放出来，而不是呢一下子就到你的血液里面去的。我有些病人呢不是因为精神病的药，而是像血压的药，他吃下去之后血压就非常低，

就让他昏，非常的昏哦。然后呢，血压却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变高了。那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诚实的告诉我你怎么吃这个药？"他就说："其实我对每一种药都很过敏啊，都很就是。"我没有办法吃整粒下去。其实我说，那可能是你心理作用，是不是？我们可以来商量怎么样来吃这个药。他就诚实的告诉我说，其实他有把这个药切成一半。

这个下就是有什么影响，然后还是希望能够吃少量的。我只能告诉他说，这种药你吃少量的，也许血压比较没有办法控制的好，可是起码不会说有那样子头晕的那种副作用啊。所以呢，希望您听了这个小小的忠告，你也能够告诉自己，也能够帮助你的家人啊朋友吃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己做主意就把这个药量呢给减低了。还有些人呢，他会在自己好像觉得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他就觉得我知道，我很了解我的身体啦，所以呢就把这个药呢 double 的吃了，多吃一个，他觉得说这样子呢才能够保证他不会中风啊什么，他自己想出来的理由哦。其实做医生这么多年呢，我听了很多病人这样子自己的迷思，但是我总觉得这不知道道理是哪里来的，他是听到什么报章杂志讲，还是邻居，还是说在网络上听的，我实在是不知道哦，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而不愿意听一个医生去上学那么多年啊，经过这么多临床的训练的说法哦。所以其实我觉得病人跟医生的这个信任的程度哦，真的是很重要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年来培养哦。那像在美国呢，有时候他的工作换了就得换保险，因此就一定要换医生嘛，所以呢这就会间断了这个他跟医生之间的关系，也许跟这个医生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关系了，这个医生也非常了解他的体质跟他的喜好，可是呢换了医生之后，可能新的医生又要重新的来了解这个病人他的偏向哈。那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跟你的医生有很好的很信任的关系哦，或是说你有五六个医生，他们是不是都有联络，能够在背后能够看到你的这个报告啊，你的病历啊，他们也能够知道说互相这五六个医生他们互相彼此是怎么样来照顾你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呢心脏医生不知道他的家庭医生已经给他换药了，然后家庭医生也没有告诉心脏科的医生或者是说呢心理医生给了一个药而不知道说这个病人呢他有心脏的问题，而吃了一些那种会让心率比较不整的药那这些呢都其实需要很多很多的配搭。那么我希望呢您如果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也能够在明年的时候，在你选择医生或是去看医生做体检的时候，也能够报告给你的家庭医生，让他知道说你其他还有看哪一些的医生哈。然后你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你一个科看了两个医生，也需要告诉这些医生说你有在看别的医生，你总共吃了哪些的药等等，尤其是如果这个病例没有办法互相传达，没有办法看到的话那这更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节目最后的终结。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我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心理健康跟生理的健康呢，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你的心理有什么问题，情绪有什么被影响的时候呢，你就会睡不着觉，你可能就吃得不好，或是吃得太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也会间接的就会受到影响，有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心闷闷的，或是说呢你的消化不良，让你的胃酸呢会会倒流哈，或者是说你的这个睡不好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非常的累啊，然后就可能你的这个肾上腺呢可能就需要发泄比较多一点的内固醇，让你呢的这个血管呢可能会更紧绷哈。所以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实在是很有关系的。如果说医生告诉你你有了心脏病，或是你被判决说你有癌症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因为这样的惊吓，然后就会让你也睡不着觉，非常的焦虑，甚至非常的忧虑呢？因此这种心理上的问题也是需要跟你的心理医生来谈一谈的。我非常的建议大家呢，常常的去把自己心里面所不舒服的东西把它说出来。如果说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你旁边的人去说，那一定要去找一个医生，找一个像心理的医生啊，或是甚至是你的家庭医生啊，都可以。你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够客观的来判断你现在的这些问题。有时候你把它搅在脑里面，自己又去乱猜是不是身体上受了什么的影响，有什么病，尤其最可怕的就是你开始到网上去找寻你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然后到医生那里去要求说要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其实这是非常的不健康的一种做法因为你应该是要把你所有的问题，心理上的或是生理上的，完全的跟你的医生说，而让医生呢自己来做一个判断。因为在网站上你所看的他不是你啊，是不是他可能是某某人他自己的经历那说出来呢，他可能是要说得很可怕才会有那种可读率让人家比较想要看他的文章。所以呢这些其实都不是我所建议的。希望您听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之后呢，你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也能够及时的去看你的医生我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聊我们在耳湾的社区里所做的一些事情。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圣诞节跟新年2024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在前几集听到了这个跟救护相关的救护义消的一些点点滴滴哦。今天呢，我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前一季呢做了一个十集的系列，就是跟防宣有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很特别又请到一位呢，也是跟防宣相关的哦，就是新北市义消第五大队复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中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加入这个行列，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到底有什么收获。我们非常欢迎何玉芝中队长。
3: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哇，玉芝姐，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3: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2: 玉芝姐，我知道，就说，我知道您的经历很丰富哎、欸嗯，你就是不是一般的经历，就是你也有从政的经历，对不对？
3: 是，
2: 就是曾经做过两届，那个时候还叫台北县吧？
3: 对，
2: 对不对？
3: 83年的时候是台北县议员，
2: 台北县议员，对，做过两届议员，
3: 对对 对, 对，
2: 然后还
3: 八年，
2: 还做过一届的树林市的市 长，
3: 对。
2: 对，
3: 唯一的女性的市长，
2: 真的，
3: 对，现在已经改直辖市了，
2: 对对，现在变区长了，
3: 对，
2: 对不对？对，我就觉得，因为你的这个经历这么丰富，就很好奇说，哎、嗯，你怎么会想要加入这个义消的行列？因为义消、嗯，感觉上就是一般人啦，都会觉得说，嗯、你看。义工有那么多种嘛、
3: 嗯、
2: 在医院当义工也是义工
3: 啊，
2: 在学校当导护妈妈也是义工啊，可是好像会想要来做消防义工的话，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个比较特别，然后有些人会甚至会觉得这会比较危险、
3: 嗯、
2: 或怎么样。那不知道玉芝姐当年怎么会想要加入，您加入多久了？
3: 哦，我那时候是83年当议员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有树林，有树林警消分队、
2: 哦、
3: 那警消分队呢，他要宣导一些这个不管是救灾救难
2: 是
3: 或是防火的这个部分呢、
2: 嗯嗯、
3: 都需要一些女生，
2: 是
3: 那时候我就在树林呢成立一个树林的防宣协会、
2: 哦、
3: 那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他们这个协会呢，如果说你政府有经费要核销的话、
2: 嗯、
3: 要协会去做推动、
2: 哦、
3: 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树林的大同山、
2: 嗯、
3: 办儿童的消防夏令营、
2: 哦、
3: 所以呢刚我们现在的民力科科长林永东林科长
2: 是
3: 那时候也是我们树林的主管、
2: 哦、
3: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一起对一起为我们树林啊这个防宣消防的部分啊、
2: 嗯、
3: 做了很多推动的工作、
2: 嗯、
3: 是从那时候开始走进啊这个树林消防分队，我们那时候是防宣分队，我那时候是树林分队长、
2: 哦、
3: 那我那时候比较忙，
2: 那时候是叫复宣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是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女生，
3: 只有女生，对对对，那时候我呢是担任分队长，
2: 是是，
3: 那你都知道我们从政人员都非常的忙碌
2: 啊，
3: 所以你要有一些干事啊来帮忙协助、
2: 哦、是，
3: 那我就负责帮忙找经费啊、
2: 哦、
3: 或是一些需要解决的一些方案的部分、
2: 嗯嗯
3: 帮忙这个分队来推动、
2: 哦、
3: 对，
2: 哇，所以就是83年就加入了，
3: 没有，差不多85年才开始，85年、86年这段时间，83年是我担任议员，
2: 是是，
3: 那这陆陆续续我们消防的部分、嗯、消防局这边就有想到说，哎、
2: 嗯，
3: 如果有一些妇女姐妹来帮忙做这些幕后的一些推动工作，
2: 嗯嗯、
3: 应该也不错，
2: 是，
3: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帮忙啊，因为那时候还不大会宣导，嗯、但是呢，如果夏令营的话，这些妈妈帮小朋友
2: 哦
3: 做一些服务的工作啊，
2: 哈、
3: 哦，这些可以比较轻松的工作我们来做，
2: 对，
3: 那真正宣导的时候那次还是我们警消同仁来帮忙，
2: 是是、哦、
3: 他们还有云梯车啊、
2: 嗯、
3: 还有那些、
2: 嗯嗯、
3: 哦这个还有游泳等等、
2: 哦、
3: 就防溺嘛，
2: 是是是，
3: 所以这些都是包含在消防的工作范围里面、
2: 嗯、哦
3: 对，
2: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是就是用从儿童夏令营开始，
3: 对对对 对, 對，我们连续办了好几年，
2: 哇，连续办了，
3: 对，那时候我们有一些成员是这样，像我们的干事、
2: 嗯、
3: 他因为是他哥哥就是因为被火烧死、
2: 哦、
3: 他们家人好像死，他哥

0: 这个家人死了蛮多人，所以那时候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招募的时候，他就听到这个协会，他就这个主动说我也要加入。那后来在担任我在担任议员的时候，他在我旁边，他也是原籍舞的一个老师，所以他看我在为老百姓服务的那种精神，他非常感佩，所以他就想说我跟着何一直走就对了，所以呢他就一直在帮我协助这个干事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呢，我要为民服务嘛，所以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消防防宣这边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些姐妹，那时候就很多姐妹都加入进来，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快18年左右了。
1: 对，差不多
0: 现在已经真正纳入义消的一个这个体系了。
1: 对，哇，所以你从事这个也18年，中间都没有间断了。
0: 没有间断，
1: 即便您在做议员这么忙，做市长这么忙，
0: 是
1: 您还是
0: 对，还是我虽然退到第二位，比如说我现在分队长已经没做了，这个我现在到中队来了，
1: 对，
0: 但是我还是会，这中队有包含树林、莺歌、三峡、土城，那这个都是我以前在担任县议员的一个这个这个辖区，所以我在想说现在不做了，但是我也可以用我这个防宣哈，这个部分呢来回馈给我们乡亲，所以我现在还是树林啊、这个土城啊、莺歌、三峡，我们分队有任何的一些事务需要协助的话，我也会帮忙。
1: 所以中队跟分队的分别在哪里啊？
0: 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队、我们江慧珍江大队长，他是大队长、
1: 对、那我之前有采访过他、
0: 是，那我们这个现在是新北市我们有7个大队，那大队之下又分这个中队、所以中队之下又有分队，对，那我是属于五大这边，
1: 是
0: 那我们江慧珍江大是他们一大这边，陈绵陈分队长他们就一大这边、所以他有辖区的一个区分，
1: 就的分别，
0: 对对，那我们中队长算是可以帮助我们分队，像我们每年他们有这个月例会或有一些活动，我都会分批到他们分队去，那甚至我也会请我们的蝶谷巴克的老师去教他们做那个带子、所以他们有时候宣导也需要道具啊干嘛、所以他们也可以用得到、所以我几乎是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一些课题、甚至会到就有一些譬如说冰冰姐那时候在演一个人生按个赞啊、我就会电影票送给他们、所以就会想说他们都很辛苦啊，
1: 是是，
0: 在每个区域里面你看骑着摩托车到各家、还有公司行号，甚至到学校、所以这些妈妈们他们是真的很辛苦，除了照顾家庭之外还要投入公益的一个活动，
1: 对对、
0: 所以呢我能够做的一点小心意，
1: 是是、
0: 我能够部落散布出来的就一点小心意回馈给他们、对
1: OK， 所以有中队有点像是就是也就是有点像协助或辅
0: 导
1: 分队，
0: 对对对对
1: 的一些训练啊，或者是
0: 训练的话我们现在大部分有我们也有叫做长训啊，对、我们就会长训，
1: 是是，
0: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五中的长训、那我们土树三鹰就会一起大家集合开会、那我们就请专业老师来培训、那我大部分都会长训完之后呢就请我们这些姐妹们一起用餐、一年呢我就自己掏腰包、请他们、因为说实在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所以呢我每年都会用这种方式，尤其最近我就用利用母亲节、也算是母亲节的慰劳，所以呢我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心意散播出来。那其实以前我姐姐她是一个老师、那她之后呢因为要过世之前有跟我交代一句话、因为她没有小孩嘛，
1: 是，
0: 所以她自己的一些薪水也好或是一些资产也好、她希望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做一些大小功德、所以我也在树林分队那边跟她做了这个买了一部后勤车、那甚至那时候有林金红 林组长的一个、这个那个消防的一个宣导的书本，
1: 是
0: 我也是用他的经费、让每个小每个姐妹都有一本、让他们能够吸收更多的这个消防常识、再到各区域呢去做一个宣导，
1: 是是，
0: 对
1: 对，所以所以玉芝姐您现在自己会到第一线去宣导吗？还是您现在已经就是做后勤的支援、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以前其实都是在 幕后嘛。
1: 是。
0: 那后来因为议员市长我就卸下来之后呢，就比较有时间投入这个防宣的一个工作。

0: 是，
1: 那那时候呢，我们就消防局有办一个消防的一个那个教官的宣导的那个考试嘛，那就
0: 种子教官
1: 对种子考对对种子教官的一个考试。那我在想说，哎，他限制我三分钟的演讲，那我在想说，我以前当市长议员都没有人限制我时间了，所以那三分钟我到底要怎么做，怎么样那个？后来我的老师就陈棉分队长，
0: 哎，
1: 我就跟他请教，
0: 是是
1: 那时候我们常会在一起要开会啊，我就说，哎，陈芬呐，你也教教我这三分钟怎么做做这个报告啊？
0: 只讲三分钟很难哦，
1: 对对对，你还要那个你还要资料，
0: 对 对, 对、
1: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请教他，他就给我一个一个宣导的，应该是地震包的一个这个宣导。那我就想说，哎，地震应该是还好啦，
0: 是是。
1: 所以我就想说，在家里面就在那边训练啊，自己穿着制服去那边啊演练。
0: 演练。
1: 我老公就说你在干嘛？我说我明天要考试啊。他说，哎呦，啊你都就搞恭维啊，你哪就可哥哥啊那尊比啊呢？我说不行哎，这个一般讲话叫做常识。但是这个是知识，消防是知识哦。
0: 是是，
1: 你如果宣导错误的话，你会误人哦。
0: 对，
1: 哎，人家的财产，哎，财产啊，生命哦，被你误导了，那就很麻烦了哦。
0: 对, 对, 对，
1: 所以他就想说，我这老婆还真认真了。所以我后来因为这个种子教官之后，因为每年哦都要几场的一个宣导，
0: 是，
1: 所以我们都会在新北市要抽签嘛，抽签之后你就要去做宣导，那应该有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会走到第一线。那第一线的话，有时候其实会宣导的人比我更多，因为怎样，以前我都是在幕后。那像我们陈棉陈分队长，他算是种子教官的种子教官，所以他比我们都更了解这些宣导的这个工作。那我们觉得有些啊，这个一个社团。一个社团这么多女人，
0: 是，
1: 那你要怎么带她？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这也是一门学问呢，
0: 真的耶，
1: 对不对？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1: 对，所以我在想说，哎，这个种子教官有那些优良的老师，那我可以做我其他能够补强的，
0: 是是，
1: 我就来做这个工作。好，所以呢，我就会想说，哎，去到那边跟这些姐妹们怎么互动？好，那我去到那边，甚至我印象最深。应该是在往巴黎那个方向。那我们姐妹啊，本来譬如说我们今天开会，我再过一个礼拜就到她那边要去上课，
0: 是，
1: 她竟然说她不知道。
0: 哦，
1: 她说她要出国。
0: 哦，
1: 后来她说不行，你要来，我怎么可以不知道，我一定要把那时间挪出来。她说，市长，我跟你讲，钟队长，你不要那时候来，我们再排时间。我一定要当面哦招待你，一定要对，我那也是改
0: 这机，
1: 哎，对对，那好热情啊。后来我们就说好，把时间改。你知道我们那天去哦，那叫我们去喝咖啡，还去山里面喝咖啡。喝完之后晚上还请我们吃饭。吃饭你七点是要你要宣导嘛？
0: 啊、
1: 那好，你给20分或30分，他还找那些朋友们说，你给他过几道这都爱过后哦，但然后我们还请我们的中队长还回来吃呢。我说我怎么会那么热情呢、啊、就那一次去到10点才放人。
0: 10点，
1: 对啊，所以你看这些姐妹们、说实在，她们不止她们会想说要投入这些那个这个公益活动之外，
0: 对对，
1: 我觉得她们人这个人跟风景一样，
0: 是
1: 非常的迷人，
0: 真的真的，
1: 哎，我觉得真的还不错，也结交很多朋友，
0: 真的好热情、
1: 好热情，
0: 对 对, 對，
1: 这印象很深，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1: 對,
0: 對, 對，哇，就是你宣导完以后还要再回去，
1: 哎，对 对, 對，
0: 回去吃就对
1: 呀，对呀、啊、的、啊。那你怎么会觉得说，那拍谁嘛？不要是他的礼嘛，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还是回去，
0: 对对对，
1: 所以跟我们同伴的一个姐妹，我们就一起再回去原来的地方，再陪他们。
0: 哇，
1: 对，还跟他们一小朋友，他就觉得哎，好有余荣，那个
0: 余有
1: 荣焉啊。
0: 对，
1: 我们中队长来到这里啊，怎样怎样，哇、哦，好热情，
0: 好可爱的姐妹，
1: 好可爱的姐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分队长真的很 nice，
0: 对对
1: 对。
0: 所以就是玉芝姐反而是就是卸下了这个议员啊跟市长的职务之后、你反而有更有时间走到第一线去做宣导的工作，
1: 是
0: 对对
1: 是是，对
0: 对。那在这个宣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您大概宣导的场域都是哪些地方？
1: 这个有趣的事情啊、当然啦，每个分队去、他们会对你这个宣导教官会评分、会认同与否或怎样。我印象很深，就是举光分队、
0: 举光分队
1: 举光分队就陈棉陈分队长他们，
0: 对对对对，
1: 哇，这些姐妹好像 一见面好像认识啊很久的朋友，哇，那种热情度真的，哎，对，热情度真的是没办法去比喻。而且他都是过年的时候才给我订第一场，第一场一定过完年一定要去那边拜年。
0: 是，
1: 所以他们那些姐妹啊，我觉得说领导者还是真的是不一样。哦，一个好的领导者啊，他带领的姐妹啊，那种活泼性，或是专业性，哦，或是服从性。真的是没话说，
0: 嗯，是是是，
1: 那他也是我的导师，
0: 就阿绵姐，
1: 对阿绵姐，我说他是我的导师，
0: 是是，
1: 也是我要学习的对象，
0: 是是是，
1: 对
0: 啊，哇，我就觉得听起来就很丰富，就是这个玉芝姐从这个从做议员之后，反而还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哦，来做义消，就是自己空闲时候还付出这样子的时间，
1: 是，
0: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继续聊。
1: 好，谢谢。

0: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呢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的傅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那玉芝姐刚跟我们聊了很多，我发现哦，您是那个做资源的连结者，
1: 嗯，
0: 对不对？你在这个中队里面做了一个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说您可以因为您过去从政的经历还有这些人脉啊，然后我觉得你好像把很多的资源把它连结起来，
1: 对
0: 对，做一个很好的资源的连结。因为我们就说政府的经费是有限，
1: 对，
0: 但是民力是无穷，
1: 是啊，是是，
0: 对，所以您就根据您的这个很丰富的经历，就把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县的资源好像都连在一起了， 对不对？
1: 就像我们最近啊，我们那个树林有很多校长嘛，
0: 是是。
1: 那因为有两位，一个是退休，一个是调到别的学校去，嗯嗯，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时间要联谊，
0: 嗯，
1: 也算是这个迎新送旧，
0: 是。
1: 所以也在我自己树林开的这个 Miss 姑姑的一个火锅店，
0: 哦，
1: 他们要在那边用餐，
0: 哦。
1: 那我就在想说，哎，我们那个五大队的郑大队长哦，这个警消的大队长也是新的嘛，
0: 嗯，
1: 我就想说，哎，也邀约他一起，还有一些分队长，
0: 是，
1: 还有防宣的分队长们一起来，嗯嗯，那甚至我自己比较好的一些朋友，我就邀约起来，
0: 嗯嗯，
1: 那就想说，哎，可以把这些社会资源给他们，因为他们防宣也好，消防也好，嗯，他们毕竟在校园的这个宣导非常的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1: 所以呢，大队长要跟这些校长们认识嘛，
0: 是，
1: 所以呢，我就那天特别跟他们安排一个这个桥段，
0: 嗯，
1: 好，吃饭的桥段，
0: 嗯，
1: 让他们互相认识，
0: 哦，
1: 那甚至有两，有一个上市的一个公司，
0: 嗯，
1: 好，我们一个我一个超大姐，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刚特别要提的，就是在一个我们树林分队在捐赠啊，这个救护车的时候，嗯，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小姐，
0: 嗯，
1: 两年连续捐了两部这个救护车，那个救护车，
0: 救护车，
1: 一部是用她爸爸的名字，嗯，另外一部是用她妈妈的名字，
0: 嗯嗯嗯，
1: 那我就想到说，啊，这个人好有爱心哦，
0: 是啊，
1: 你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哦，有钱哦，不一定可以出来，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他竟然，你看那一部都两三百万以上哦，他愿意这样捐出来。
0: 嗯嗯，
1: 哦，这种爱心真的是，要跟他多学习。
0: 是是，
1: 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哎，我跟他认识一下也，嗯，也不错，因为我毕竟是中队长，
0: 对，
1: 嗯，防宣的中队长，有时候也许我们都可以结合嘛。
0: 对对。
1: 后来一问之下，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哦，
0: 我就跟，怎么那么
1: 巧，对，好巧。我说，哎呦，那他说他刚搬过去，哦，我说那这样，你改天来我火锅店啊，嗯，Miss 姑姑这边我请你吃饭。
0: 嗯。
1: 结，
0: 嗯，
1: 果呢，有一次我们就特别跟他先生一起约，就来我这边用餐，
0: 是，
1: 就发现到他是很多家长会的这些这个那个家长会会长，
0: 嗯哼哼，
1: 甚至是新北市的一个这个总会长什么的都在做，
0: 嗯，
1: 所以表示他也非常的有爱心，
0: 是，
1: 哦，
0: 是，
1: 所以呢，我就想说，哎，那天也邀约他们夫妇一起来，让他跟大队长啊，郑大队长认识一下，
0: 嗯，
1: 那毕竟哦，这个有一些地方的资源他刚到，他可能也不熟，
0: 是，
1: 所以那天我都特别给他介绍这两位，
0: 嗯，
1: 目前在我今天录音之前，他们都确认已经要担任他们的顾问
0: 哦，
1: 哎，都已经，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很不错啊，哦，
0: 对
1: 啊，虽然呢，因为他们都是跟我认识，
0: 嗯，
1: 我也愿意让他们加入我们这些消防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行列，
0: 嗯，
1: 不是说只有捐赠这些消防车啦，就固定安尼俩，咱可以在给咱家拍分压低，好，嗯，防仙姐妹照顾更多的一个服务的项目，
0: 嗯，对，嗯，哇，我真的觉得玉芝姐就是真的很厉害，就是你马上就看到，你对资源也很敏感，就是说资源不一定是钱嘛，嗯，对不对？它有很多种不同人力的资源，就像就找到了顾问，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就担任顾问，然后他可以出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各种各样不一样的
1: 资源，
0: 这样资源
1: 对
0: 各方面，
1: 对对对对，
0: 来协助，
1: 是，
0: 对啊。
1: 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我的一个恩师就陈绵陈芬呐，
0: 是是。
1: 他其实呢，在有一次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何总，我高雄的朋友叫我到你们五大哦，嗯，就三峡，
0: 嗯，
1: 大成国小做宣导，
0: 哦，
1: 那我不知道地方，你要不要带我去，
0: 嗯，
1: 我在想说我以前都人家开车我也不会啊，但是我还是找我们的范副中啊，
0: 嗯，
1: 一起，他知道路，
0: 嗯，
1: 他就带我们去，
0: 嗯，
1: 一去呢，人家是请他宣导嘛，那我只能在那边旁观哦，嗯，可以帮忙，哎，小地方我可以帮忙协助这样子，
0: 是是，
1: 可是呢，我去到那边发现到哦，这个他宣导的对象怎么个子高的那么高，个子小的那么小，
0: 哦，差距很大，
1: 对，差距很大，我也觉得很纳闷啊，嗯，那我就想说啊，妈妈在那边猛想啊，我就没问，

后来没多久校长就进来了、嗯、校长就说哎、欸，市长你好，市长你好。我说哎、欸，你怎么认识我、嗯、他说那个何老师不晓得是你姐姐还妹妹哈、嗯嗯，那他以前是住我们

0: 那怎么营养好的那么高，营养不良的怎么那么小？他说报告预作，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全校的学生，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这里，我们全校才97个人。
1: 哇，那么少、
0: 对啊，我就问他说，哦，啊，哪还招人？
1: 对啊，
0: 哦，伊讲啊，都一寡囡仔吼，无爸爸妈妈啦吼、或是怎样吼，啊，都无在调落去山卡、所以都一直在这边呐、所以算是有些需要人家关怀的、
1: 所以他那边也算偏乡，
0: 偏乡，
1: 偏乡。
0: 对，所以那时候呢，不是只有我们消防的团队去，还有同济会的，同济会还在他们的操场教小朋友叠衣服、叠裤子、怎么样折、对，还要考试、所以可见呢、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社团真的 很用心啊。
1: 对对 对。
0: 所以那天我就听他这么说之后，我就跟那个校长讲说，好，明年开始我中队就来这边帮你做宣导。好，我这些资源我自己自行负责。
1: 哇，
0: 好啊，那天其实我也已经赞助5000块，他有跟我讲说他们学生不晓得得到什么东西冠军，可是要去高雄哈、一些经费还不足，还在募款当中啦、我说那不然我身上提我拿个5000块补助啦、给这些小朋友这样。好啊，所以隔年之后就我中队有图书三英嘛，还有协会嘛，我们就找这些、姐妹、那甚至我们这些姐妹有的有蝶谷巴克的专才，还有帮忙理头发的专才、我们还有宣导，还有我那个冰冰姐刚好那时候出了一本书、也非常励志的书、我就跟她买了100多本给每个小孩子一人一本、那校长也非常用心、一个礼拜差不多两堂课、就跟小孩子从第一页这样念
1: 哦，这样子，
0: 哎，把那本书全部都念完。
1: 哇，校长真的很用心，
0: 很用心哎、你知道吗？對對對對，所以在这当中，我也那时候我们家也有那个兔子的那个茶饮啊、我也都拿了100多份给那些小孩子吃，甚至我也准备那个小番茄哦、小番茄芋泥番茄嘛，我就让一个小袋子装了12颗、那买了一些日本的糖果饼干带过去、那你知道我们那个蝶谷八哥做的笔筒做完了、有一个小朋友就翘起二郎腿，他就在那边吃那个小番茄、那因为我们校长就带领我们这些人、就每一个教室都去走嘛，
1: 是
0: 就看到那小孩子吃得非常的入味，好陶醉哦。校长就问他说好不好吃，他说好好吃，我这辈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小番茄。
1: 哇
0: 哇，我听了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你知道哇，所以他每次都问我们什么时候来、他有一次说你暑假再来，那校长说你自己来，暑假就放假了，怎么了、他爸爸节啦，他说爸爸节、爸爸节不是暑假吗？
1: 对对，
0: 现在小孩子好可爱，他很期望我们常常去嘛、所以我那时候就从那时候差不多连续来了三年、到这个校长调到有牧国小之后我们就断掉、因为我也北三妈这边也比较忙了、最主要是这个校长把我搭起那个北三妈的一个线、因为那时候已经算是第3年第4年、校长就说哎，市长你要不要来我们那边有个那个妈祖庙就大金的啊、你要不要去拜拜、那我就说好啊，你带我们去拜拜、就拜拜哎，拜没多久2个礼拜就总会长就说哎，他梦到那个妈祖跟他托梦说要我做树林分会的会长、那个他们总共有10个分会，
1: 是
0: 连厦门都有、对 啊所以那时候他找我，我说会长是干什么的我也搞不清楚、
1: 对啊，
0: 他说要绕境啊干嘛的、后来就接了这个会长、可是在这当中我觉得妈祖真的帮忙很多、所以我为什么会很多的社会服务工作还会一直做、一直做，
1: 是
0: 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是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在驱使我往前走。
1: 对，哇，我觉得玉芝姐您真的很不容易耶，您只是当时只是带陈绵姐、阿绵姐去宣导而已，
0: 对，
1: 结果没想到你就这个真的是爱心爆棚。
0: 其实我也在想会不会是我姐姐找我去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姐姐那时候我也是在想说、因为姐姐跟这个校长是真的是渊源深，
1: 对，
0: 很深，
1: 等于是旧事认识了，
0: 对啊，那不然怎么会陈绵姐找我来就找到这个校长？
1: 对对对，
0: 这个校长很好哎、
1: 对，而且您事先也不晓得他跟您姐姐是熟识的嘛。
0: 在上个礼拜我其实我到三峡去、 那刚好有个机缘，我以为他是调到五寮、哦、结果他接到电话，他说不是，我是在有牧、哦、后来我就说。

0: 故事在哪里？
1: 也是在三峡，
0: 也是三峡。
1: 对啊，后来我就刚好我那个朋友就说他们要去那个游牧那边附近的餐厅吃饭，我就跟校长说，不然你来跟我们吃饭。刚好是有人请客，
0: 是
1: 那有人请客，我那个朋友又是狮子会的会长，结果那校长来了之后，那个会长又要捐50000块，帮助他们里面11位低收入户的小孩，一个人5000。
0: 哇，很棒哎！
1: 我就觉得哎，真的是。
0: 对，你看，你就是把这些不同的资源把它连接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就虽然只是本来只是一个防火的宣导，结果没想到帮了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1: 对，好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哈。
0: 对，
1: 这个渊源也是，我觉得好像是你只要有一颗善心，
0: 对，
1: 善良的心走下去。因为有的人说咱公，那我觉得说咱不是公。我常常跟我一些朋友在讲。在从政的时候，你知道那从政很好笑，到现在我没做了，人家的谣言还是很多。比如说我会讲说，哦，家拢是何一只诶厝，这土地拢爷啊，其实我根本都拢无。到现在还有人讲这些话，对不对？
0: 都这么久了耶，
1: 对呀、啊，很好笑。那我就常常自我勉励，就说，只有两个人最了解我。你猜猜是谁？
0: 不知道哎、欸。
1: 很简单，天跟地。
0: 哦，是是，
1: 像我现在跟你在受访，我老公也不在，
0: 是
1: 只有我们两个，
0: 是是，
1: 但是天跟地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说只要你问心无愧，你只要
0: 行得正坐得正、
1: 对，我管你讲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拿着麦克风告诉人，告诉人家说我现在在做什么嘛。
0: 对对
1: 对, 对不对，不可能嘛。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对，所以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交的朋友都20-30年以上的。就像我今天中午有个我们那个凤凰奖的一个那个聚餐，
0: 是，
1: 但是我有那个我图书馆的馆长找了8个他们的好朋友去爬山，又到我那边吃火锅，在等我回去，
0: 是、哦、
1: 他们就回去听我就是跟要跟我分享，他说啊，我们这市长怎样怎样，有没有嘎欧肉啊，我就是要回去跟他那个分享一下，然后他们就说哎，真的哎，就像他讲的一样哦。啊，讲到都不想回去了。我说我不行了，我要赶快来这里，不然我时间会迟到。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交的这些朋友，你看都很长久，
0: 真的，
1: 而且很真心，
0: 很真心。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啦。
1: 对，我说一个人，如果说你一通电话，
0: 对，
1: 只要5分，如果说你要5个人，在一个小时里面，你需要5个人能够同步说好 OK 的话，表示你这个人是成功了。
0: 是是是。
1: 他愿意来帮你付出，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你看，玉芝姐，您就是自己做这些事情，然后你也拉了很多朋友一起进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1: 啊是啊，是啊，
0: 对不对？他宣就是防火宣导，已经有时候就说他是很重要一件事，可是他变成只是一个引道，
1: 对，
0: 就是一个影子而已，
1: 是啊是，对，
0: 他带出后面很多的善行，
1: 对啊对啊，没错。
0: 对
1: 对
0: 对啊，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1: 是啊是啊，
0: 对啊，没有想到，我觉得可能也是您这个就这么多年，尤其是您做这个树林市的市长，一定是累积了很多人脉的关系。
1: 你讲到市长这个哈、也是非常的这个，我自己觉得啦，在这当中，因为我们树林有一个邱姓的一个善心人士，
0: 是
1: 那时候是因为他夫人过世，所以呢，他那有遗产税，也刚好那时候我当市长的时候，刚好拨到市公所来，所以其实我们呢。以往如果说要做公园的话，你就是要20万人口才可以做。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呢，就用他这些款项，我就把一些垃圾的场地，或是破烂的场地，甚至那个游泳池，很多那些流浪汉去那边制造些问题的，
0: 是
1: 全部都把它铲平之后，把它做这些公园、活动中心。
0: 是，
1: 我在任内做了5到6个。
0: 哇，
1: 所以我是觉得说好像上天有在帮助我，甚至不管这个还有一些神明的问题，也是在那时候也会帮忙，像我们第六公墓，第六公墓那时候整个是台风来整个滑落，那有我在当议员的时候要了3000多万的预算，也在当市长的时候第一个工程就是这个，哇，做的时候要好几十个那些课啊，
0: 是
1: 要盖章要开会，哇，真的也是付出很多，
0: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能够替我们这些先人做这些事物，
0: 是是是，对，对，就是很有意义了，
1: 对，很有意义，真的，对，我觉得说我何德何能，能够为神明或是为先人做这些功德，
0: 您太客气了，
1: 哪里哪里，谢谢。
0: 哇，我觉得就是玉芝姐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不管是您在这个市长的任内啊，还有您做这个防宣的工作，都整合了很多不同的资源，就是多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这个贵宾呢，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的傅轩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哇，我刚才听这个玉芝姐在讲，我就觉得说，哇，她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 integrator， 就是他是一个资源的整合者，他可以把很多东西都连在一起。可能原本只是去做一个防宣，就是一个防火的宣导啊，防灾的宣导，可是他可以就是把那么多不同的资源连上，然后让他们彼此之间不管是他们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他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捐赠救护车啊，或者是呢就是可以
1: 担任顾问啊，
0: 对，然后或者是好像就是反而就是另外还帮助了很多贫困的幼童啊，
1: 对
0: 这些的，
1: 对对对对，
0: 就觉得很不容易。
1: 是，其实我们现在不是疫情当中吗？那疫情当中我们都不能去宣导嘛，
0: 对，
1: 但是

0: 我们有一些防疫的这些这个算是功劳者，
1: 嗯，
0: 或是一些这个很辛苦的消防，或是警察，
1: 嗯，
0: 或是公所这些卫生所这些同仁来讲，他们都很辛苦，
1: 嗯嗯。
0: 所以那时候呢，我本来在想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又不能出力啊，都不能出去，
1: 是啊。
0: 那我就想说啊，那是不是捐一点这个小额的金额啊，给他们给他们打打气啊，或怎样？可是那时候呢，我们消防来讲，他们只能说啊，你可以这个给一些这个餐饮的补助啦，或是怎么样，
1: 嗯，
0: 就是不能拿到现金嘛，哈，
1: 嗯。
0: 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火锅店，那我有饮料店，
1: 是，
0: 那我就把这个火锅弄一锅，一个饮料就送给我们这些我这个五大队的这些义消朋友们，给他们加油打气。
1: 是是。
0: 那我另外我们公所这边的话也一样啊，他们在那边打针啊，那还要去那边做文书工作啊，那些医生护士也都很辛苦，那我们区长更好笑，看到我送过去，他说：“市长，你真太了解我们了，我们吃便当已经吃到一两个月都扁冬冰了，
1: 都腻了，
0: 对，都腻了，你真了解我们，送这个有汤的这个火锅还有饮料哦，哇，你真是太棒了哦，
1: 啊，您真的是自己出钱出力，
0: 对啊，我就想说，这个送给人家也要人家高兴，
1: 是是，
0: 人家需求有够，才 OK 嘛，哈。”那我现在呢，北三妈这边呢，因为我们本来是要绕境的，结果也是延了三年。那我那时候刚好就想到说，有做到小神医嘛，那其实那时候我们政大队长来那个武大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让我们地方平安呐，我就想说，给这些警校朋友啊，给他们每个人保平安的一个护身符哦，小神医送给他们，然后就想说，一直送，一直送，送到我们的警察朋友也没送到，我们公所这些这个防宣的这些前哨的这些好朋友们都没有拿到，所以我昨天又做了2000个，
1: 哇！
0: 那我就想说安排时间给我们警察，还有我们公所这边，
1: 是，
0: 那公所这边他们又开始要做公投的一些工作，也都在忙啊，所以我在想说，反正你也不能绕境嘛，那替妈做这几个保平安的工作也可以来做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在因为昨天才到货，那可能等到这几天我再安排时间去拜会一下，那说实在你看那时候我们警校朋友当初呢只要有这些那个疫情的时候，他们载着这些人到南部去，你看都不能上厕所，都憋着，都很辛苦，真的啊，我是觉得说，因为我有一次就是来亚东医院，那我就想说，疫情一定很严重，
1: 对，
0: 哇，我穿着一个像雨衣的那个隔离衣服哦，
1: 对，
0: 戴着口罩，哇，不到两分钟就已经汗就流，汗流浃背了，你知道？我在想说，那我们这些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消防，对，那么每天都要穿的那么紧，多可怜啊，多辛苦啊，你知道？我自己才体会到说，哇，这个低线的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对啊，
0: 对啊，我就想说，有这个小神医很可爱哦，给大家保一个平安也不错，所以呢，我就想说，事先呢就把这个东西，我已经送了好几千个了
1: 啊，真的啊，
0: 对啊，一个还不便宜，35块，
1: 哇，真的不便宜，
0: 对啊，
1: 不便宜，好几千个，
0: 对，还要贵会呢，过火
1: 哦，真的，
0: 对，还要过火，所以还蛮不错。像我们前几天我们服务站办活动，我带去那些姐妹都很高兴，对啊，我是在想说，树林是我的故乡，
1: 是
0: 啊。所以我们这些学校，我也会每年都给他们一点小经费，给这些不分不分，大家都一点点意思，给这些学校的校长
1: 是
0: 需要的小朋友。像我们树林就有一个胡人社，他们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低收入户的小孩，那因为没有零用金，所以他们就会让人家认养一个月1000块，所以你一年就12000你要认养的话，比如说你住哪里，那他这就会把这个钱就在你那附近的学校来做一个给这些小孩子认养，给他去帮助这些小朋友，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知道这个这样做，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帮忙，
1: 是，
0: 像我前几天去参加我们玉林国小的家长会的一个家长交接嘛，学生就很少，所以经费也就少，所以虽然我现在没有在从政，我觉得说树林是我的家，我的家，
1: 对，
0: 那这些学子这些校长都帮忙我们教育我们的小孩，所以有时候可以关怀他们或是怎样，那我是没有目的。

0: 的，因为我不选举嘛、
1: 哦、对啊，
0: 但是他们都觉得哎，好高兴来我这边、哦啊、大家互动也不错、嗯、哎，我是觉得人活得像自己的想要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1: 真的耶、嗯、玉芝姐您那么热心就像您说您现在做这些事情是没有目的的嘛，就是你就是因为想做这些好事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那你怎么会后来不从政，有点可惜耶，为什么后来 不做市长？
0: 其实我本来那时候议员没做之后，市长没做之后、嗯、然后我有到跟我老公到大陆去、
1: 哦、
0: 那我发现到我大、老公旁边没有自己的人嘛、
1: 哦哦哦、
0: 没有自己的人帮他协助，非常非常的可惜啊、哦、那时候我也去帮他处理完一些事务、
1: 嗯、
0: 哦，那时候很累耶，那个外那个嘛，那个大陆那边很多省份呐、啊，他、
1: 嗯、
0: 每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
1: 对对，
0: 那我要听哦，我要听他在讲什么，很
1: 难
0: 受。
1: 有时候很难懂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哇，我去帮他协助那一两年，我就觉得很辛苦哎、欸嗯。后来呢，我发现到说，哎，我帮他处理事情之后，他说啊，我回来跟你哦，送你什么车啊，送你钻石。我说可以吗？我在台湾是不能送。不能借人家那些礼物的、
1: 嗯、哼哼
0: 那我老公要送给我这个可以吗，我还怀疑啊、
1: 嗯、
0: 因为我帮他处理完事情他又觉得很感动、
1: 嗯、
0: 很感谢我、
1: 嗯、
0: 那我后来发现到说嗯，不行他这样子、哦、旁边没有自己的人帮忙协助他的事业体、
1: 嗯、
0: 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把这些时间放在其他人的身上、
1: 哦、
0: 好，所以我卸下来我不会觉得可惜、
1: 嗯、
0: 那我觉得我是选择我要走的路，好，那我要回来当他的老婆、
1: 嗯、
0: 当我小孩的妈妈、
1: 嗯、
0: 好啊，把我家的一些事业体如果整顿好、
1: 嗯、
0: 整合好，我有多的余力我来贡献给社会、
1: 嗯、
0: 也是服务啊，
1: 是是是，對，就是
0: 而且
1: 不一定要做市长、啊、
0: 对，以前那些资源都有了，
1: 對對對，
0: 那你那些人脉如果你做得好人家还会怀念你，
1: 对对
0: 对,
1: 對
0: 你一通电话那也许会很认真、嗯、很卖力来帮你、
1: 嗯
0: 达标、
1: 嗯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说也不一定一定要你本身去做、
1: 嗯
0: 哦、所以我是觉得、欸、我还蛮 OK 的、
1: 嗯、
0: 对啊，
1: 所以当时就是为了回归家庭、
0: 嗯、对 对, 對，
1: 因为当从政议员也好、嗯、或市长也好一定非常忙嘛、
0: 嗯、其实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去选市长，
1: 对啊，
0: 你想啊，台湾那时候的选举很好笑，你当个议员哦、
1: 嗯、
0: 你选举要花钱，
1: 对，
0: 你选完你还要花钱，
1: 对啊，
0: 因为那时候没有议员的那些助理费用、
1: 哦、
0: 啊，你自己都要去租房子当服务处、
1: 嗯、
0: 还要请三四个秘书帮你服务，
1: 是，
0: 那我就觉得不对啊，我这做了八年发现到说我怎么都在花钱，
1: 嗯，都没有赚到，
0: 对啊，不是不是赚，你不要赚钱也没关系，至少有一些政府，
1: 嗯，
0: 像人家美国或是别的国家会说，哎，我今天选了你这个民意代表，你就是专心为我这个国家、
1: 嗯、
0: 为这个一些老百姓想说要为他们做什么事情、
1: 嗯、是
0: 你要去规划这些才 对,
1: 对，
0: 可是我们不是啊、
1: 嗯、
0: 你像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要想办法要去赚钱或是干嘛，
1: 对，
0: 或是讲句那个就是说啊，跟他戆人家行这条路啊、
1: 嗯、哼哼，
0: 怎么会都一直在花钱、
1: 嗯、哼哼，
0: 对吧，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哎，不然来选市长啊，想不然现在秘书过人出来是这样子嘛、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啊是啊，所以我才来选市长啊、
1: 哦、是、哦、
0: 啊，不然那时候我第一届完了就想要选镇长、
1: 哦、
0: 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民意代啊、那个一个一个廖本燕廖镇长啊、
1: 嗯、哼哼，
0: 他选第二次的时候
1: 是
0: 啊，刚好我们有国民党也有个男生要选、
1: 嗯、哼哼，
0: 然后我就把机会让给他、
1: 哦、
0: 啊，我老公说你没名做镇长，你有名做市长所以我才想说啊，好吧，你都这么讲了嘛，哈，我就好，我就回来再选议员、
1: 嗯哦、
0: 是这样，对，
1: 哇，所以其实你在思考事情的时候你倒不是为了那个就是那个职务的利益，
0: 对，
1: 你是反而是觉得说你想做了什么事情，
0: 对，
1: 可能在这个职务上它可以达成，
0: 对，因为你议员的话是土树三英嘛、
1: 嗯、
0: 但是你当市长是树林，
1: 是，
0: 那土树三英其实你看哦，这个你他们自己本身当地也有一些议员、
1: 嗯、
0: 但当你去了解他的那个理啊、
1: 嗯、
0: 或是事务的话，你都比人家慢了嘛、
1: 嗯、
0: 那何必这样搞、
1: 嗯
0: 哦、那不如就放在树林这边，
1: 就是专注在树林，
0: 对，专注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一些、改革的、
1: 嗯、
0: 或是 做更新的、
1: 嗯、
0: 或是怎么样，我们就把它好好做、
1: 嗯、
0: 我是觉得那时候是这样想，
1: 是是是， 对，
0: 所以我卸下来我没有觉得说、嗯、因为我本来你看我 这个人就不像是有那个价值的人，
1: 对对，
0: 就像林家的姐姐一样，
1: 对对对，真的，
0: 对，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我说啊，我做起定，哦，起定跟他起定，哦，你当议员，哦，议员跟他议员，我不会说因为、嗯、哦这个价值不会，
1: 嗯，
0: 都把他大家都当作朋友一样，
1: 嗯，所以您在做市长的时候一定很

0: 有亲和力哦。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不分党派啊，
0: 不分党派。
1: 我的那个那时候我的 logo 是不分党派建设，不分城乡。
0: 哦，是是是。
1: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当市长的时候，嗯、我不管你是哪一个党派，
0: 嗯嗯，
1: 我每个里长都到我办公室来，
0: 嗯、
1: 我都先问你，你里里面需要什么东西，
0: 嗯嗯，
1: 我怎么样配合你，
0: 嗯、
1: 怎么样编预算，
0: 嗯、
1: 协助你。
0: 嗯，
1: 好、哦，所以呢，我们那些里长们，他们对我真的是没话说，到现在哦，都、叫我去看犀牛啊。
0: 这
1: 样、哦、对啊，怕啦，找我娘要结婚了，拢拜托我去看新娘，我都要搁招摊。我各个，各个迄落囝要结婚，我都爱先去给看新娘，好甲招来阮姑父家。所以你看啊，他们是对我真的是没话讲，就是把我当作是永远的市长。
0: 哎、嗯欸，真的耶。
1: 对啊，
0: 您现在这样退下来已经很多年了。
1: 对啊，很多年啦、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
0: 真的耶。
1: 你如果当初你对人家不是很 OK，、嗯、人家不会把你当作宝，
0: 对，
1: 不会把你当作好朋友，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那你看，你就卸下那么久了，
0: 对，
1: 人家还很认同你，
0: 对，
1: 好想要亲近你、
0: 嗯、
1: 接近你、
0: 嗯，
1: 甚至我前些时候才好笑，我们党部一个那个小姐，我说，哎、欸，我想要吃萝卜糕，而且是我要跟朋友偶然偶然呐，我们那个妇女姐妹偶然、
0: 嗯，
1: 我说那我那市场里面我开车不方便，
0: 嗯、
1: 你骑汽车去帮我拿，
0: 嗯，
1: 结果他就车子开进去。开进去，他要送来我家。他说：“你有碟子？”我说：“哦，要送来，送来。”因为我那时候在接电话，
0: 嗯、
1: 就请我们那个刚刚讲的原籍武的那个廖老师下去拿。
0: 嗯嗯嗯、
1: 他就问他说：“市长在不在？”他说：“在。”我没看到，没晒，我一定要去他顶头该看一下。我足久没看到啊，他就一定要上来看我呢。哦，我看
0: 好可爱。
1: 嘿呀、啊，我就说啊，那你林真你就不要走啊，你等一下我们要去喝下午茶，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北山妈那边、
0: 嗯
1: 啊、因为要做法会嘛、
0: 嗯嗯，
1: 啊，我们就找那些姐妹去做志工、
0: 嗯。
1: 我就说好，我改天我请你们吃下午茶。
0: 嗯嗯、
1: 所以那天他来的时候，我就说，啊、不，你刚来吃下午茶。
0: 嗯嗯、
1: 你讲人家搁登个搁办公室，我免过啦，来吃吃甲讲。哇，他就很高兴哦，那天下午茶拍照。干嘛的他就特别的高兴所以朋友就是这样
0: 对不对所以你看 您的就是说在当市长的那时候的德、
1: 嗯、
0: 就是等于是遗留到一直到现在
1: 是啊
0: 大家都还记着然后也都还就是好像没有离开一样
1: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不一定要天天见面哦
0: 对对对
1: 但是真的需要你的时候大家一拍即合就帮忙协助
0: 对而且你到现在都这些都朋友啊什么都还、
1: 啊、
0: 还在
1: 还在啊
0: 对不对都还
1: 对、啊、
0: 大家彼此都还在彼此帮助
1: 是啊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事情
1: 对啊我就觉得说哎、欸，我自己给我自己人生的一个那个打分数我觉得我应该有70分
0: 太少了吧
1: 太少了我就觉得还不错啊因为至少不会你卸下来、
0: 嗯、
1: 人家看到你嗯或是说配翠吗我怎样
0: 对
1: 我觉得还好
0: 嗯
1: 还好我觉得大家看到我就抱起来啊、
0: 嗯、
1: 或是怎样、
0: 嗯、
1: 就觉得还不错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他卸下来以后、
1: 啊、
0: 可能他很多人都是他的光环就不在了
1: 对啊对
0: 他可能很多东西也就没有了
1: 是啊是
0: 对可是很难得可以像玉芝姐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已经到现在已经110年了
1: 对啊我想一想哇好久了呢
0: 对、啊、
1: 对不
0: 对
1: 真的啊对啊所以我又是觉得说嗯像我前些时候我们义消的一个弟兄的妈妈，
0: 嗯，
1: 81岁，他开了一个画展，
0: 嗯，哇，
1: 哎、欸，81岁，他68岁才开始画，那我很喜欢写书法，但是我很讨厌画画，因为不会画，哦，所以我说，哎、欸，补习干瞎书法，因为怎样？
0: 嗯
1: 你那要静下心来、啊、
0: 对对对
1: 慢慢写啊
0: 对对对
1: 那你不能一下子接电话一下处理事情啊
0: 对对
1: 那个成品一定不好看
0: 对对
1: 那之前我们去厦门的时候人家就是妇女会要交流
0: 嗯嗯
1: 那时候呢我也去交流可是我比较怕碰水啊、
0: 嗯、
1: 不会打那个毛线衣啊
0: 嗯嗯嗯
1: 干嘛那个展现嘛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就哦利用3天呢写了几个字书法的字啊去那边展览哎哎我觉得哎写3天欸你如果写不好就换掉写不好就换掉呢后来写一写、欸、觉得还像样子所以我就想我的梦想等到因为我老公在花莲买了一块3000坪的地哦凤林啊我就想说欸以后老了、
0: 嗯、
1: 去那边如果有时间我真的在那边写书法呀、啊、哦安娜、啊、我81岁我也可以来
0: 开
1: 个画
0: 展
1: 览书法展啊、
0: 哦、
1: 对我就在想啊，因为没有人打搅嘛，
0: 嗯嗯，
1: 啊，那边空气非常的好，
0: 对啊，花莲
1: 对啊，对对，
0: 风景优美，
1: 是啊，
0: 空气又清新，
1: 对啊，对，这是我未来的梦想，
0: 哇，很棒，很棒，
1: 很棒哦，
0: 对对，
1: 人要有梦想，
0: 对对对，我觉得我跟玉芝姐聊天哦，这一集聊到现在，
1: 嗯、
0: 我会觉得说，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
1: 啊、哦？是吗？
0: 对，非常非常有活力。就说，我觉得

0: 人真的不，就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什么老了，
1: 对对对，
0: 像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像我已经也迈中年人了，所以就会觉得哎，好像身体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中年危机的感觉可是我看到玉芝姐都不会还是那么有活力，
1: 是哦，
0: 对，然后感觉很青春。
1: 其实我是那个运动出来的
0: 啊，真的啊，
1: 我是400公尺长跑的。
0: 哇，
1: 我会打网球打篮球，我网球还是一掌杯哈，
0: 哇，
1: 最后一届四项冠军的。
0: 哇
1: 因为他有分一掌跟佩格尼议员嘛，哦，那一掌还要佩格尼那个嘛，那个主秘，
0: 嗯
1: 嘛，
0: 嗯，
1: 尼议员还要佩个主秘的一个那个，还有一个尼议员跟尼议员组，哦，另外一个就是团体组，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刚好是在体三那个运动场，那是网球场也是我争取的。
0: 哇，
1: 对啊，那时候在那边拿了四项冠军之后，就市长就选上了，
0: 太厉害太厉害了，对。哇，我们时间很快，节目时间到了，嗯，但是我觉得好像跟玉芝姐还意犹未尽，
1: 是是，
0: 还有很多可以跟听众朋友聊的，
1: 聊
0: 对，
1: 嗯，
0: 就是还有很多这个玉芝姐她很特殊的经历嘛，
1: 嗯，
0: 因为很特别，是不是做过两届议员又一届市长了，
1: 嗯，
0: 一定看到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嗯，很多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下一集呢希望也是很荣幸可以再邀请到玉芝姐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好谢谢，好，
0: 今天
1: 一定，
0: 对，今天的勇往安康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
1: 好，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谢谢您，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

0: 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1: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最近在一则新闻报道上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标题，也就是讲到，我们台湾在桃园杨梅地区呢，有一个叫做国际儿童村。这个国际儿童村呢，在里面住了几十位小朋友在里面哈。那目前在疫情的情形之下啊，在国际儿童村里面的社工及村长还有工作人员各方面的支持下呢，有面对一些的困境。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啊，能够把这个国际儿童村，也就是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请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里面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儿童村到底有哪些的服务项目？那现在这些儿童村里面所住的这些儿童还有年轻朋友们的现况是如何哈？所以来，首先我们就先来欢迎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村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波惹，我目前在台湾国际儿童村当村长。
0: 其实村长本人跟我们也有一些的不是一些，是非常的熟识哈。那村长是中国文化大学青少年儿童福利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的学姐啊，认识你相当多年了。今天能够在这个节目邀请你来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荣幸。是不是请村长先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儿童村设立的目的，还有成立了多久了？
1: 好，国际儿童村当初是由奥地利总会来这边成立的。那我们的土地是由国人捐赠，就是板桥林家花园的土地占三分之二，那我们自己的土地占了三分之一。那起初设立的目标是帮助孤苦无依的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因为以前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孤苦无依的孩子，然后还有富人，他们也没有家人了，所以就是当初在成立的目标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带着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子，战后的小孩子，他当初的成立的目标是这样。那台湾国际儿童村，它其实在民国59年开始成立，那61年开始立案，那到现在已经是51年左右。那早期是以收容孤儿为主，或者是以前有一些精障，或者是父母可能没办法照顾，还是之类的。那后来民国80年以后，社会的变迁之后，育幼院就转型收容单亲无力照顾，或者是父母入狱无法照顾，或者是隔代教养无力照顾，或者是现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家暴、失功能、家庭失功能的孩子。那我们儿童村主要是

0: 帮助孩子有一个温暖、安全的照顾环境。那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最重要是他的身体健康的照顾，因为他可能在一般家庭，他没有接受到好的身体照顾，有些可能有一些需要早疗服务的部分，或者是需要去医院就医，或者是牙齿不健康，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是其中之一个最重要的安全照顾。再来就是我们提供24小时的照顾。那平常这里就像他的家，那还是像一般孩子一样去外面上课。那包含了他的课业上面啊、就学的服务啊，都需要去顾到。那他在就学上面，他可能就是在单亲无力照顾之下，或者是父母吸毒入狱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其实对于学业其实是非常没有信心的。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他可能有一些需要，特别上面的照顾。
1: 刚刚您特别谈到，就是说，在59年成立哈，那成立之前是肩负到，哇，就这个很熟悉，但是很遥远的名称叫做二次世界大战。我很快速的查阅了一下，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39年的时候发生的，那大概将近占了10年哈，1939到1949。大概也是49年，也是民国38年左右。那你们成立的时间是59年，那38年到59年这段时间，是不是已经就开始在做服务了？
0: 其实，在国际儿童生，在国外，它其实成立很多。那我们台湾是59年才成立。
1: 啊，了解了解。那也就是说，为着战后这些孩子，全球就已经成立了国际儿童村了，啊，那我们台湾是在59年设立，61年的时候立案，才开始服务这些所谓的失亲啊、失户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家庭特别变故的人。那我们用国际儿童村，那主要的照顾服务的对象是以涉及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些孩子呢，还是也有包括其他的国际人士？
0: 早期的话，民国60几年还有收容一些国外的孩子，就也不是国外的孩子，应该是说美军以前在这里有跟有对象，然后有生小孩，可是并没有去承认那个自己的小孩，然后他
1: 了解，
0: 没地方去，那就是会住到这边。所以
1: 那，
0: 当初有美国人，也有黑人之类的，
1: 是，
0: 对。
1: 所以从当初的服务对象来看的话，哈，就非常符合国际儿童村它的定义的名称，有各国特别需要的孩子在这里，那只是说经过时代的演变，而且呢，国际儿童村啊，从发起缘起到目前为止来设立，全球大概有多少这样的国际儿童村？就您村长你自己所知道的话，大概有多少
0: 我知道的应该是有400多，那
1: ？Oh,
0: 在
1: damn，
0: 落后国家是比较多，
1: 比
0: 像
1: 较
0: 在
1: 多一点哈。
0: 大陆的话有10所，那可能在柬埔寨啊、缅甸啊、各寮国之类的，他们会成立的比较多。
1: 了解了解，对啊，其实是联合国现在法定的国家大概也200家左右哈。哇，那我们国际儿童村在全球设立有400多个据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那目前从设立到现在，你是不是都参与在其中了？
0: 应该没有。我是民国69年出生的，所以我还有一段距离没有参与。
1: 那就村长你自己的记忆当中，我们国际儿童村最多的人数是多少？现在服务的个案大概有多少？
0: 你是说以前吗？
1: 对对，就你的记忆。

0: 当中哈。
1: 最早以前是有收容到快200个，
0: 快200人。
1: 因为我们的房舍有16栋房舍，那其实以前一栋房舍可以住到9个孩子，
0: 了解。
1: 对。
0: 那目前现在有多少个
1: 目前大概31或到29这样，差不多，没有这么多。
0: 这样子哈？是的，那也表示就是说，国内的社会福利哈越来越发达，大家越来越重视家庭的结构哈，特别是针对这些孩子他们的社会福利等等，那
1: 因为
0: 相对的。
1: 现在的法规比较严格，以前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法规，所以以前是有一个爱心就可以来照顾这边的孩子，可是现在是需要有专业的一些
0: 了
1: 资源
0: 解。
1: 才能来照顾孩子。其实也跟整个社会的现象也是有关系啊，就是要包容这些。家庭功能、失功能的孩子其实不容易，因为他们有很多情绪上面的困扰。那年轻人现在要进来这边工作，很快就会被打发。
0: 我从刚刚村长你所谈论到他的人数从200多个到现在大概将近30个，它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这下降的趋势是因为法令的关系呢，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但文明能够提升，社会福利也不断的在提升，能够照顾到这些弱势的家庭，也对于这些家庭变故的情形，先做好一些更多的预防的措施，以至于你们的服务人数锐减，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存在？
1: 其实以前没有这么多育幼院，那现在开办的比较多育幼院，所以其实是分散的。那分散也有分散的好，因为以前太多，其实没有办法专一的照顾孩子。那现在如果分散一点的话，会比较多心力，可以多一些心思，可以照顾这些孩子。
0: 了解。
1: 加上政策的关系，因为它有1:6或1:4的比例去照顾。
0: 了解，是的。我们知道你自己本身也是在儿童中里面成长的哈。您当初怎么会进到这个儿童村？那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个人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回忆一下呢？
1: 其实我从小在婴儿的时候就已经被丢弃在教堂外，然后是由神父去捡到，然后送来儿童村。那我的名字也是非常特别，一开始由神父送我进来之前是先受洗，然后所以我信天主教。那我进来的时候呢，是由一个佛教阿姨取的名字，所以我的名字叫做般若，后面一个就是后面名字叫般若，所以又是跟佛教又有关系，所以这名字跟信仰就是不一样。其实也是造成我成长过程蛮大的困扰，因为每次要自我介绍的时候，老师都会问说："那你家是信佛教吗？"然后我就要跟他说："不是欸，我是信天主教。"
0: 感
1: 老师
0: 谢
1: 说。
0: 主。
1: 然后老师就会说："诶，那怎么会这么不一样？那是谁跟你取的？"然后我就说是阿姨。那老师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阿姨，不是爸爸妈妈取的？所以就是以前不喜欢被人家知道一些身世，那又因为名字特别，又要重复反复的去介绍自己的名字的由来，就会比较困扰我这一块。
0: 是哈，那有这么长期的困扰，那有没有想到就是说要来做应该讲这个叫做什么？更改名字的想法有没有？
1: 以前高中的时候有想过，可是后来又想说，其实我的名字因为特别，所以其实蛮多老师认识我。

0: 我也不用太特别去介绍自己，其实就已经被老师知道说，哎，有这一号人士。那我觉得就是在自己心态上面，就慢慢想说，这个也不错啊，有让人家可以，我不用去打知名度，然后就别人就认识我，我觉得这也是不错。
1: OK，也成为你的自己本身的一个标记了
0: 对。
1: 哈。当然，每一个文字后面都会有它的代表的意义。以你的这个般若来讲的话哈，让人家会联想到哈，这个它的真正的背后宗教名称，请问叫做什么？
0: 玻璃
1: 对
0: 面，
1: 对，是什么？
0: 对，是智慧。
1: 是。
0: 在字典上面，般若是智慧。
1: 哦，智慧哈，OK，好，他可能会跟某一种宗教联想在一起啊，这长期以来也是让我产生对你的名字产生一个误解的一面哈，OK，那无论如何哈，也就是你是知道您是在这个国际儿童村成长的，而且是从小就在这边，可不可以冒昧请问你在这地方大概多久了？
0: 要算工作还是？
1: 一进到国际儿童村到现在，这个不小心就会暴露到你的年龄了，是，
0: 有42年。
1: 真的是一段非常长的哈。那42年，你可以不可以把它分两段？一段，是你在这里当做一个被照顾者，现在你是照顾这些院生的人，这两个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分别有多长的时间？
0: 应该是说，我到22岁都是当学生的状态，然后23岁的时候开始工作。
1: 哦，OK，那刚好也是差不多一半一半嘛，对不对？一半一半。你那个，现阶段你招你在这个国际儿童村里面，从社工到村长，你是一个主要照顾者。前面呢有22年的时间，你是当一个院生被照顾的哈。那，这两个情境，现在的院生跟你当时的院生在照顾上、社会福利上面，或者你们这些从院生的角度来讲，心情有没有比较？轻松自在一点，或者是说自主性有没有比较强一点？
0: 以前是过往的社会现象，其实是整个社会都是比较严厉的。那现在是比较开放自由，然后也比较追求是希望给孩子有多一些空间表达。所以现在我们也是一直在磨合自己的心态，就是可能不能再像以前的心态，就是别人照顾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再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照顾现在的孩子。
1: 所以现在在照顾以村长的身份来照顾这些院生呢，还是需要有跟他们有更多的沟通，在整个日常生活照顾当中才会比较顺利嘛，对不对？好，那请问您担任接这个村长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呢？
0: 大概才几个月，6月才当，去年6月。
1: 是，哇，那真的是任重道远哈，而且呢，这个肩负重任啊，期待这个我们这国际儿童村在村长你的带领之下呢，能够让这些孩子有活得更自在，能够更顺利哈。OK，目前来讲，虽然是刚接村长，你在这国际儿童村里面也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吧，对不对？哈，
0: 工作吗？
1: 对，工作这个部分嘛，
0: 大概十
1: 对，
0: 八年。
1: 18年的时间。但目前来讲，你认为我们国际儿童村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0: 目前最大的困境，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房舍修缮。对，因为其实50年的房舍，所以一直要修修补补，就是可能会有漏水的问题。主要是屋顶啊，因为我们是平房，所以会有漏水的问题。那一直在每隔快5到10年要做一次防水修缮。那其实距离上一次做防水修缮已经大概有快10年。
1: 也就是说，基本上了哈，现在大家都有居住环境品质的一个要求，包括我们这些四亲四户的哈，这些院生哈，都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而且呢，他们生活的品质也是不单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民的责任。希望大家能够来共度难关。OK，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能够欢迎到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白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啊。哎，村长，上一段我们特别谈到，那目前来讲，国际儿童村哦，哎，最缺乏的哈，急于面对的困境，也就是我们的住宿的房舍需要装修嘛，对不对哈？那请问一下目前来讲，我们在整修的这一个部分，有没有什么中长期的规划？大概需要花费大概多少费用呢？
1: 我们规划是一年大概需要500万，那我们大概规划的时间大概是4年，希望可以累积到2000多万的资金，可以去帮助我们院童的房舍。另外在人力上面也是需要很多的支持。
0: 目前来讲，我们国际儿童村，就我所知道，除了你，还有你的先生在里面在服务，我们还有多少工作同仁呢？
1: 目前大概加我加工作人员的话，大概15位工作同仁。
0: 15位哈。是，特别我们的地址好像是在桃园杨梅镇嘛，对不对？
1: 杨梅区。

杨梅区哈，哦，对，哦，桃园杨梅区那地方，那的确像类似像这种社会福利服务的哈，在房舍修改的这个部分啊，让我们这些孩子能够有一个遮风遮雨的地方，无论是在特别是最近这段天气非常的寒冷哈。

0: 是有一个安全、安心、安身立命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刚刚也谈到，就是说，在工作人员的这个部分，目前来讲，我们国际儿童中心最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1: 最需要的是照顾孩子的人才，就
0: 哦，
1: 是
0: 找
1: 生活辅导员。
0: 哦，生活辅导员哈，是的确，哎，真的也是希望有志于或者类似像这种第二春的哈，中年就业的，适不适合呢？
1: 可以啊，对。
0: 哦，也都可以哈。好，那请问一下，现在我们国际儿童，所以刚刚在前段里面，我们有谈到说有主要有哪些项目。现在，我们最主要针对这些的院生，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给他们呢？
1: 在生活照顾上面，其实主要还要教他是怎么如何自立生活，就是为未来做打算。所以他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学习一些自己怎么打理自己的生活照顾，再来就是就学，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心理咨商的部分，因为这些孩子都来自创伤的家庭，所以他们是蛮需要做心理咨商的服务。所以我们在评估过程之后，就会跟咨商师合作，然后做他们的一些心理咨商，或者是他们未来要就业之前，也会给他们做一些未来的那个心理咨商，就是可能对未来的规划也会做一些规划。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比较偏向，因为都是收青少年比较多。那我们就会朝向职业发展，然后还有他的理财学习、财务学习，以及未来他出社会，他需要一些坐公车啊，或者存款啊、开户啊，或者是办身份证之类的这些所有的生活上，我们觉得很像很小的事情，可是孩子在长大之后，他必须学习到这些基本的出社会的一些职能，这就是我们后续在照顾青少年的部分，都会需要去培育他们这一部分。
0: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些来到国际儿童村的青少年们，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国际儿童村呢？
1: 其实他们来之的时候是国小的年纪。所以一直长到现在，那他们当初的背景，我们国际儿童村目前收容最多的都是父母吸毒入狱比较多。那在这方面，其实我们也会担心他们未来，他们在交友方面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受他以前父母亲的一些影响。所以在成长过程，我们要很仔细的去看他的交友状态，还有跟他讲述一些法律的知识，让他以后不会去触法。
0: 所以在这样子看起来，已经随着社会不断多元的发展，哈，时代的变迁，等于家庭结构受到破坏影响的弱势家庭已经变成更多元了，不再是失亲失户，甚至刚刚村长特别谈到吸毒入狱，或者有其他的案件而入狱的，是不是也是我们儿童村服务的对象？
1: 对，可是有多半也是家庭功能，可能家暴这一方面也是会影响到孩子。
0: 那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们在父母亲因为某些的原因，行动失去自由了。那没有其他的亲属可以照顾到，那也就形成变成我们儿童村，主要服务的对象了。那这样子是他们在照顾服务的年限，服务的年限哈，会不会随着当他的服刑的期间结束了以后，这些孩子还会回到原生家庭里面去？

0: 常会入狱的，以我们现在目前照顾入狱的父母亲，其实都是因为贩毒，通常贩毒的刑期都还蛮长的，所以可能到他们国中、高中毕业，可能都还没有出来，都有可能。
1: 是的，是的，是的，哇，这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难以想象哈，因此我们这个整个无论是村长或者是社工，甚至生活辅导员来讲，真的是要用尽诸般的智慧，好，来辅导这些我们儿童村里面的院生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您在儿童村里面就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在这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哎，您能不能学到自己本身励志的座右铭？
0: 我觉得最大的作用就是施比受更有。还有助人为快乐之本。
1: 这两句话真的是非常的简单了哈，但是要做到也真的不容易。那你本身自己哈，从这样的一个场域出生，又重新回到我们儿童村里面来服务，从你的经历里面来讲，你儿童村毕业的时候是护理人员，那也曾经在医院里面工作一段的时间，听说是被这个我们儿童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呼召回来的是吗？
0: 其实我念护士，其实不是我最向往的工作。那是因为以前照顾我们的叔叔，他觉得护理工作是很好找，未来以后会很好找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从小就是很常生病，我是早产儿，所以我很常生病。其实我没有说非常喜欢护理这一份工作，我是怕自己的生病影响到工作。那可是既然学了，我就好好的学习。那可是之后，社福领域也不是我非常向往的东西。可是因为因缘，就是当时机构要评鉴，那需要工作人员，那我刚好要考护理师，那我就想说，就像在家工作一样，那就回来这边工作。
1: 所以当家里面有需要的时候，就回到家里面来工作。可是从整个成长的过程到你的这个学习科目的选项，然后再一个回头回到儿童村里面来工作，就像你成长的过程一样，不是你自主的，是很多的无奈，被很多的环境的压迫才能进来的。OK，那到从医院护理人员回到我们这个儿童村里面来工作哈，那也是先从社工开始做起，做到现在这个村长，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重大的收获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其实我一开始是当生活辅导员，然后再来去进修之后才去做社工，因为社工必须要有念社工的一些背景才能当社工，所以我是去念研究所之后，再把社工学分把它修满，才担任社工这个职务。但其实我在评鉴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很喜欢社工这个名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因为政策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权益。譬如说，很多是不自愿进来机构的，可是又被迫一定要来机构。这在过程当中，其实跟社工的谈话，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有点太官方或者是什么，那时候激起我想要去对社工这一块了解，所以我才去念了研究所。我想要对于社工领域，它也许跟我护理有一些相关，因为都是人嘛，

0: 都有一些人的成长的一些过程的东西可以了解。可是社工的领域又跟我们护理的领域又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护理可能是照顾疾病的问题，那社工可能照顾全方位的问题，不单单只有生理啊、心理啊，还有经济上面，这些都是需要去照顾到。我觉
1: 了
0: 得
1: 解。
0: 做社工不是一个这么容易的事，
1: 的确，社工不是一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工作哈。但是你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不是简单、不是容易的社工的工作。那你从一个被照顾者的院生，到现在成为一个专业的主要照顾者，那你这个专业的主要照顾者，似乎又更有资格啊，来跟大家说，你了解这些孩子，你有可以把国际儿童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因为你就是从这里面出生的。可是那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说明？社工，你担任社工这一个角色来照顾这个院生呢？你感到自己更有成就、更骄傲的事情，我们稍后一下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村长，刚刚我们特别谈到，你本身是被照顾者，哇，现在呢，成为一个专业的社工来照顾你以往成长经历的这些的怨声，在整个照顾中，有没有因为从这边出来，从这现有的这样的环境出来，对他们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在运用你的这社工专业来

0: 来辅导他们来讲，有没有更得心应手？
1: 其实多一些的方面是我有跟他们一样的背景，所以我会有更多的同理。我觉得社工专业背景在于其次，我觉得是先同理孩子的想法才比较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先同理孩子的想法，然后他的情绪，可能我们就算有专业上面的能力，可是如果没有先同理他们，我觉得这是会比较困难。那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份同理心，然后了解孩子的想法，所以我站在照顾者的时候，我会先用他们的想法，然后再跟他们做沟通，这是我比较觉得得心应手。
0: 了解，同理心是我们社工专业必备具要的这个特质哈。但是有没有碰到这些被我们照顾的青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哈？他碰到叛逆期，你要去关心他，他会回答跟你说：“老师，你又不跟我一样，我爸妈现在吸毒入狱，我原本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你又没有经过这样的家庭，你怎么来同理我？”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呢？或者，哎，原本好，正常家庭的生活啊，突然一下啊，父母亲因为某些的原因锒铛入狱了，整个家庭的支柱没有了，就进到我们中心来了。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愤怒啊，很没办法平衡，甚至产生这种愤世嫉俗的心态出来。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来同理他？
1: 其实先了解他内心里面的愤怒在哪里。我最近才处理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入狱，然后妈妈是有一些忧郁症。那其实妈妈，因为她高二了，妈妈会觉得说她需要撑起这个家。可是对于一个孩子，才高二的年纪，他就要被赋予一个责任，说我要撑起这个家，可是妈妈从来在她成长过程没有照顾过她，都是送来我们这边被照顾，所以她会非常气愤，她不想跟妈妈沟通。那妈妈会希望她念大学，可是她的能力范围没有办法念大学，她就会跟妈妈说：“我想要工作。”可是妈妈不能同理她现在年轻人的想法，那就会很多的冲突，那最后他可能他跟他妈妈讲话的冲突是，那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那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其实他的表达意思，他并不是说愤怒的想要分开这个关系，他只是觉得说妈妈觉得如果没有中低收入户，弟弟就没办法念书，就没办法用这个身份去念书。就可能家里经济上面就会更困难。那我能理解他的心理想法，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以跟妈妈好好的沟通，不一定是用有点愤怒的心情说我要断绝母子关系。他只是希望说，如果断了这个关系，他是不是不会影响到妈妈和弟弟拿到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他只是这样的想法，所以
0: 了解。
1: 其实孩子在愤怒的情绪之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是真的出自内心的愤怒，可能是他只是一时讲话很冲。
0: 是，我们除了是直接服务这些院生，对于他们的家长的那个部分哈，当然可能因为整个家庭结构都已经这个破坏了哈，能够联络到的家长这个部分，我们农村这一边的对于家长联系，请家长给予我们孩子一些家庭的支持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其他的这些策略？
1: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可以跟家长合作，可是有些社会局或者是家防中心，他可能因为父母是施虐者，不能让父母知道说孩子住在哪里。
0: 哦，了解。
1: 那有一些。

0: 可能只是因为独立照顾，他就是还是可以联络。那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让孩子有电话上面的跟家人去联系，但我们还是会希望他能够联系好关系，不要因为住在这里然后关系变不好。
1: 嗯哼，的确哈，真的是家庭支持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个案的本身的特质哈，有必须要做隔离的哈。嗯，那如果说能够联络上家庭的啊，家庭支持对这个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哈，会扮演不一样的角色，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这个阶段。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最后想也想请，请我们村长把我们国际儿童村当前的现况，希望社会来支持我们。来做房舍的改建，甚至呢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资源进来，来招聘足够的这些所谓的专业工作者，无论是社工或者是教保员哈，然后来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毕竟我们国际儿童村它可以服务的量是远超过目前现在三十个个案的，在现阶段在社会上面呢，还是有很多需要这样的支持这些家庭中途变故哈，无论是失亲失故或者因案入狱或者是其他变故的这些需要支持的儿童还有青少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支持他们。那请村长跟我们再说明一下当前最重要的房舍建设的这个部分，还有把我们的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0: 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房舍的老旧需要做一些修缮，尤其是屋顶的漏水，所以我们需要盖上屋顶，所以我们目前规划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希望每年可以有500万的资金去帮助孩子的房舍可以一些修缮，避免他们有一些漏水的问题，或者是壁癌的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国际儿童村捐款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邮政划拨，一种是银行转账，或者是亲自到现场。那邮政划拨的账号是00158，然后户名是台湾国际儿童村。银行转账是第一银行中立分行，账号是28110085300，户名是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台湾国际儿童村。
1: OK， 好，有以上两种，一个是第一银行，另外一个是邮政划拨嘛。当然啦，我们也可以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对国际儿童村有更多的认识了解，也可以把我们的爱心带到现场去哈，亲自交给他们。好，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办法一时记下来，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来查，关键字是什么？
0: 国际儿童村。
1: OK， 好，在网络上面哈，来打上国际儿童村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这个国际儿童村捐款的管道。OK， 那今天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Thank you.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跟我们分享辅具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现在辅具这个观念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您知道吗？其实在台湾30几年前就有一群人，他们开始进行辅具的服务，20多年前就有一群人，他们开始到个案的家里面去进行道宅的服务。他们真的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看见个案的需要，并且全方位的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千呼万唤终于邀请到在国内居家道宅辅具服务的始祖团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社团法人台湾破冰专业服务协会的3位台柱来到我们当中。那以下我们就简称为破冰团队。好，那破冰团队今天呢有3位嘉宾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破冰协会的秘书长他也是一位专业的职能治疗师，曾经在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复健组组长，也曾经在高一复健系服务过。来，我们首先欢迎张家纯秘书长。家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张家纯。
0: 第二位我们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的物理治疗师，他曾经在第一辅具中心以及内政部的足部辅具资源中心，还有在中山医学大学的辅具中心担任过物理治疗师，有非常丰富经验的林中竹治疗师。中竹您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林中竹。
0: 我们第三位邀请到的好朋友是破冰团队的专员，他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心理从业人员，曾经在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行为工作室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陈佩琪专员。佩琪你好。
3: 大家好，我是佩琪。
0: 今天来到现场的3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令人尊敬的专业人员，今天很荣幸邀请他们来到现场。破冰团队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指标性而且广为大家所认知的一个专业的辅具服务的团队。如果你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大概大家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哈。破冰团队，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讲，破冰就是那个破冰船的那个破冰，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们先请中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破冰团队是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
2: 很多人对于我们的那个协会的名字还蛮有兴趣的，也蛮好奇我们为什么会以破冰为名来成立我们的协会。那其实破冰协会这个名称我们是引用 icebreaker 的这个英文字衍生而来，但是成立这个破冰协会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从我们过去这些年来的服务经验慢慢累积出来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就是科技辅具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不论是我们的伙伴 Kevin， 从20年前他在接触身心障碍机构里面的学生，有试着用特殊开关，然后搭配一些改装过的电子设备，像是录音器啊，或者是玩具，让这些身心障碍机构里面的孩子们可以用他们有限的能力和有限的认知，那可以得到一些很基本的生活上的休闲娱乐。或者是我们在这些年来的道宅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这些不论是学龄的孩子动作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有让他们尝试着用一些科技设备，让他们可以参与同学的活动，那甚至自行完成课业。还是遇到长期卧床的成人那让他们有机会透过这些科技的设备搭配网络，可以知道外面世界到底还在做什么，他并没有跟这个社会脱节，或者还能够继续扮演好他原来的家庭的角色。有可能是他是家里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那他还是很想要能够参与他们的生活，可能想要讲故事给他们听，可能还是想要教导他们课业，跟他们一点互动，不是只是单纯的被照护而已。科技辅具让我们看到他还是有机会用他们身体上有限的动作能力，然后

0: 然后达到他刚刚提到的这些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是因为看到这些有可能透过科技设备可以达到的生活上的改变，那很希望可以突破一件事情。因为像卧床，如果以台语来讲，我们一般会说卡层，就好像卡在病床上一样。那科技辅具搭配网络，其实就有机会打破空间的限制，甚至时间的限制，让他们可以跟外界接触。那我们觉得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名词就是icebreaker， 就如同破冰船一样，即便外面的环境很困难，它还是可以透过这些方式能够继续往前进这样子。所以我们引用了 icebreaker 这个字来当成我们协会的代表的意涵。那它的很直白的中文翻译就是破冰、那这就是我们会以破冰为我们协会名称的最主要的原因。
1: 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那时候我最早知道说你们用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不管是在字面上或者意义上面都非常的符合。破冰团队是一个针对这些特殊需求的朋友，可以提供他们不管是在教育、居家、沟通、工作、休闲、日常生活一些所需上面，不单单只是告诉他说要去买什么辅具，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全方位的评估。所以在整个团队里面的成员，包括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心理师还有工程师，平常你们服务的时候主要的对象有哪些呢？
0: 我们会接触到涵盖的服务对象的年龄层还蛮广的、那比较小的可能从刚出生只有18天的，然后到甚至蛮高龄的长辈，70-80岁的长辈，我们都曾经有接触过。但这跟一般人的想象是，这些人的行动不方便，动作有困难，可能他们需要的是轮椅啊、坐垫啊、床垫啊，或各式各样生活上的应用的设备。但其实我们有注意到，我们会试着去思考另外一个面向，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接触到的是学龄阶段的孩子，那他们是不是能够善用他们目前的肢体来完成我们很学的很理所当然的握笔写字？因为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进行完成课业的一个策略，可是有可能他们操作起来蛮吃力的。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让他们透过其他的方法改善目前遇到的困难？所以因此即便一样是接触到学龄的孩子，我们就会关注到说他有没有可能有科技辅具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专注在练习走路啊，或者是其他很比较广泛性的目的。那我们是试着贴近他们的生活。那如果是比较接近工作年龄的成人朋友，我们也会试着以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去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会去联想，就除了帮他们把行动还有日常生活的表现注意到以外，每一个人如果到工作年龄的时候，我们相信他都或多或少想要参与工作这个活动。
1: 是，
0: 无论他今天只是启动一个开关，或者是说完成整个工作的内容，他应该都会试着想要参与其中，扮演好一个角色。
1: 是，
0: 可是有时候这些我们服务到的可能是长期卧床或者是动作看起来蛮吃力的朋友，如果他们真的也想参与在工作其中，我们也会试着让他们可以用他们有限的动作可以操作对应的科技设备来参与这个活动。那比较高龄的长辈，或者是说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工作动机的朋友，可是就如同每个人一样，我们都会有休闲娱乐的需求。我们在休闲娱乐的时候都很希望能够自己掌控一些自己可以决定，例如像听音乐，我想要决定上一首下一首还是暂停，我应该希望可以获得这个主导权，而不仅仅是别人来帮我们做决定。
1: 是，
0: 我们如果在学龄还是成人甚至是高龄的朋友，我们都能够以他们生活中的面向去做联想去注意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原来有这么广泛性的需求，而不仅仅是说我们只单纯的用疾病去联想说我今天是被诊断为脑性麻痹、肌肉萎缩症、渐冻人这些比较容易注意到的疾病， 而是如果是以刚刚的方式去做联想的话，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哇，那

0: 那这个需求还是蛮大的，这也是我们平常会去接触到的族群会有这么广泛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服务他们的时候去关注的面向比较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也会一直去提醒现在在医疗第一线的专业人员们，试着开始建立这个的敏感度。
1: 嗯，
0: 那除了以非常专业的医疗提供给他们以外，也多关注一下，甚至只是一句关心说，那目前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帮自己电视转台啊，调大小声啊，因为我相信这是每个人最想要掌握的休闲娱乐，才能帮忙去开发或者是注意到，哦，原来这么大的族群他确实有这个需求。
1: 所以就是专业人员走出医疗体系，从个案真的本身的需求来看，他的全人，以全人的需求来看，不仅仅是他是什么样的诊断，也许像你们接触过这么多的个案，可能就像您刚刚说脑性麻痹的啦，渐冻人啦，脊髓损伤啊，中风或者是脑伤各种疾病可能都有遇过，但是每一个个案他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年龄，他的需求可能会不同，所以你们可以依照这个个案他的角色来为他评估，提供他适合的服务。这个服务可能不仅仅是只是我们说买一台轮椅买一张床就好了，而是你们会依照他的需求，希望可以让他有更多可以主导，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这么多年来，你们现在目前大概服务过多少位个案，你们有大概统计过吗？
2: 基本上我们自己预估的服务案量，就是我们协会目前每年服务的案量大概抓
0: 80到100个
2: 人，这样的应该有一半以上会是新的个案，另外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可能就是之前服务过的，但是他可能因为角色的改变，从学生变成就业阶段，或是说他的能力因为疾病的关系退化了，原来可以使用的设备无法再继续使用，可能需要重新评估。那或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能力进步了，那他想要做的事更多了，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是需要再重新评估，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在个案的比例上就是每年会有一些些不同，但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年的服务量是大概80到100位。
1: 所以像铺平台队其实一个很强项的部分是在科技辅具，刚刚你们有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不管是专业人员或一般民众也需要去告诉他们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所以我知道铺平团队平常也有做很多教育宣导的工作，都是针对什么样的对象来上什么样的内容的课程呢？
2: 目前破冰在提供就是社会教育或是宣广的部分，我们主要的对象可能有两大类，第一类就是主要是提供辅具服务的相关的专业人员，主要是治疗师，我们会跟他们分享科技辅具的概念，然后科技辅具的种类或是科技辅具在评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专业人员对科技辅具有更多的认识，那在未来他们提供服务的时候可以把科技辅具列入他们的考量之一，那这样子我们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协助我们去推广科技辅具。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家长、老师还有一般大众，那在家长跟老师的部分，因为他们会直接照顾到小朋友或是个案，还有另外可能居服员或是机构的老师们，他们会直接面对照顾这些个案，那我们就希望老师们家长们知道各种辅具的功用，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以协助带领个案们一起来使用这些辅具，增加他们生活的便利性，或是减轻照顾的负担，或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学习。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课程。那另外在宣广的部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般大众朋友有机会可以知道说，原来科技辅具可以帮助人们做到什么事情。那当他们的身边有遇到有需要的人，他可以发现，他有这个敏感度，可以知道说，我的这个朋友他现在没有办法讲话，或是没有办法操作电脑。我曾经看过有人好像可以用什么辅具，可以他就可以做到自己操作电脑，或是他可以让别人知道他的需求。那这样子的话，他

0: 他可能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找辅具中心的治疗师，可以找破冰团队，让更多的人有需要的时候知道那个管道在哪里，
1: 是那有需要的人可以更快就可以被媒合到正确的资源哈。破冰除了就是直接第一线的服务之外，对于经验分享传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想请问一下，如果一般民众他们想要接受服务的话，大概是怎么样申请呢？
2: 刚刚就是我们有提到说，我们提供服务的对象就是包括其实涵盖了各个年龄层，那只要是有科技辅具的需求，那可能动作上有比较大的困难的朋友，其实都可以提出服务的申请。那不过因为就像刚刚我们其实一直强调的，就是科技辅具的评估其实并不像说我今天配了一副眼镜，眼镜戴上去就看得清楚，其实它可能比较像是我们拥有了助行器或者是拐杖，那但是其实虽然有了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持续的复健或是训练，学会说怎么好好的使用。所以我们其实在接受服务申请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朋友有科技辅具的需要，那我们会优先期待是有所服务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可能治疗师，或者是说机构里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说学校的老师，对，就是能够提供后续的一些服务或训练的人，能够来协助替个案提出申请。那目的就是其实会期待是说，在评估了之后，我们其实会需要搭配后续的一些训练，那我们期待专业人员能够在评估之后持续的跟我们做合作，那最后的成效会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窗口它是了解这个个案的需要的，而且后续可以持续协助追踪，或是当你们中间可以支持服务的一个窗口，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辅具真的就是不是说一蹴可及，马上拿了就马上会用的，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而且可能也需要一些修正，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评估是动态的，并不是说我今天评估了一次之后，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就说你就去买什么东西，那之后问题就都解决。其实并不是，很多时候就是第一次来评估，我们可能先给初步的建议，那我们会就是后续也许三个月之后或六个月之后，我们再做追踪，那看看说是不是有后续需要调整的建议，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流程。
1: 是，所以我知道说之前向你们申请过服务的对象，可能有各县市的辅具中心，或者是医院的治疗师或学校老师，还有特教资源中心也曾经有向你们提出过申请嘛，就教育的部分的需求，
2: 对
1: 不同疾病他们的自己的专业的协会学会等等。所以其实这个服务是从各个需求来看都可以来跟你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个案每一个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服务，并不是说一次两次就可以结束的。那我也知道说破冰是一个非盈利的单位，这样子的状况下，你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支持你们的营运呢？
2: 坦白说，其实我们的服务成本还蛮高的，因为其实我们是个跨专业的团队，所以每一次的评估其实整个团队的人员一起下去做评估。那不过因为考量到说我们会希望是说在目前的生态环境里面，会希望有需求的个案都能够接受到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们目前是不直接对于个案本身做收费这件事情。那但是至于我们的服务成本，我们其实是透过募款的方式，对企业募款，或者是说对于社会大众的小额募款，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让所有有需求的个案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他们都能够接受到说我们的科技辅具的评估服务。
1: 是，破冰真的是一个良心事业。我自己跟你们接触这么久以来，知道你们真的是真心在对这些个案用心的服务。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些特殊需求朋友有负担的话，也欢迎多多支持破冰团队。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赞美之泉在《我要看见》专辑里面的《为爱而生》，其中的歌词提到：“只要你愿意，小小的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手握着就有温暖，为爱而生，去拥抱不放手，愿意一路同行，在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这首曲子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符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邀请到

好的是破冰团队的三位台柱来到我们现场，张家纯治疗师、林中竹治疗师以及陈佩琪专员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破冰团队，这个台湾最早开始

0: 一位英国的工程师，对，他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现场，因为他人在英国。他是创立霍宾团队，你们一开始的三剑客。那我们可以请嘉诚为我们介绍一下 Kevin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传奇人物吗？
1: Kevin 是一位英国的电子工程师，他离开台湾的时候是已经在台湾已经待了26年。那他是在30年前的时候，就是以志工的方式透过教会来到台湾。那时候就是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赖美智总监邀请他到第一去担任工程师，请他研发一些当时主要是特殊开关单句话沟通器，让第一在机构里面的心智障碍的朋友，他们开始有机会透过开关跟玩具沟通器独立的来操作一个设备，让小朋友有机会觉得说，哎，原来我虽然动作有困难，可是我还是可以自己做一件事，可以自己玩玩具，或是我没有口语表达的能力，可是我可以透过沟通器发出声音，让老师或是妈妈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事情。这应该是 Kevin 一开始到第一的任务。那我们是在第一工作的时候遇到 Kevin， 那时候除了早期的特殊开关跟沟通器，我们那时候大概在民国87、88年开始，我们在第一有承接台北市劳工局的专案，主要提供道宅的辅具评估服务。那时候就是团队有 Kevin、 有黄老师、治疗师千雅跟心仪，然后我们提供居家的道宅评估服务。那时候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这些重度的肢体障碍的朋友有机会离开家里，然后可能是接受职业训练，甚至透过就业的服务，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从被照顾的状态下发挥自己的能力，然后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工作。所以当时这个团队应该是台湾的首创吧。不同的专业人员包含了可能职能治疗师、工程师，然后物理治疗师，还有可能维修的人员、社工，真的是一个team，一个专业团队。然后大家到居家里面去找到这些可能已经困在家中好久的朋友，然后透过辅具评估的服务找到他们需要的辅具设备。一开始可能是怎么样让他们从卧床的状态可以坐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用移位机，土法炼钢的移位机，让他们照顾者可以方便的从床上移位到轮椅，那可能是电动轮椅，可是电动轮椅要离开家里，可能要克服居家无障碍的状态，所以斜坡板，然后还有他们起来之后要上厕所要洗澡，无障碍空间的改善。然后接着可能社工人员跟治疗师可能要想办法评估，哎，这个个案他要怎么样操控电动轮椅，然后呢坐起来之后要做什么。有的个案可能生病前或受伤前不是文书方面的工作，那我们要培养要训练他有其他的专长，所以我们可能有帮忙去寻找职业训练的单位职训，或是帮他找媒合适合的工作。所以在那个阶段 Kevin 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帮忙想办法设计开发出一些电脑辅具。
0: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特殊开关吗？
1: 特殊开关很像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打开电灯关上电灯的开关，只是因为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大部分是动作有困难的朋友，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很轻易的就去开开关按按钮或是旋转，就是打开电风扇啊或是想要电视转台都会有困难。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形式的开关，让这些动作有困难的朋友他也可以自己开启电风扇啊，或是他可以开启玩具。特殊开关就是把一般的开关变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
0: 我们一般印象中开关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个按键，可能我们想电灯的开关那个大小大概就2×2、2×3大小，或者是说一个收音机的开关、电脑的开关，一般大部分就是用一指神功单指去按压，然后就可以很顺利的切换或者是启动。可是对于很多身心障碍朋友来说，他们的动作没有办法这么精细的控制，像您所说的，我们需要把这个开关的操作方式做变形。所以一般有什么样的变形呢？

0: 是变大呢，还是形状不同，还是材质不同呢？
1: 基本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把它变大，
0: 嗯，
1: 但是大有可能就是五公分，有可能变成15公分。当开关变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一定要用手指来操作，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脚，用我的脚来踩，或是用我的手臂来碰触，或是甚至放在，如果我把硬硬的开关加上软软的泡棉垫，那我可能可以用我的头的动作来启动。
0: 所以我们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可能拿来当做控制开关的部位，
1: 蛮有可能的。因为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找到个案他目前就是他可以主动控制，然后稳定度最好的，耐力最好的身体部位，然后看看我们手边有哪种不同形式的开关，那哪一个最适合他来操作。对，那之后我们再看看说，那操作这个开关要来控制什么东西，
0: 就是同时要评估这个个案他的能力，也要为他找到合适的界面。所以这个开关，一般来说它可能是圆形，可能是方形，或是不同的形状，那它的松紧度应该也会有影响。
1: 对，就是
0: 阻力，
1: 对，开关的阻力也会影响。
0: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个案它的力气大还是小，所以一般如果肌肉力气比较小的个案，我们就会用很容易就启动的这样开关吗？
1: 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如果他的肌肉力气比较小，或是活动范围比较小，比如说肌肉萎缩的朋友，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活动度受到限制的朋友，那我们帮他找的开关或是比较适合的开关，可能是要启动的力气很小，可能只有10公克或是30公克。那甚至现在还有更新款的，只要接近，不用完全的碰触，也不用给予力气就可以启动的开关，
0: 那是感应的吗？
1: 对，感应式的开关，
0: 所以就是很敏感的开关。
1: 对，
0: 那敏感的开关对于这些个案来说，是不是也需要去调整？它会不会容易误触？
1: 会不会误触的部分的话，可能比如说开关放置的位置，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它不小心就碰到了？对，那或是说开关的形式，除了刚刚讲按压式的，大概就算是机械式的开关，那其他有比如说可以透过吹气吸气的开关，那或是不同形式的种类的开关这样子。
0: 所以其实这个需要就是很专业的评估，要不然我们不是说看到一个开关看起来蛮漂亮的蛮好用的就直接买来给个案操作，其实这不一定符合他的需求。所以假设现在如果这个个案他手没有办法打开，他可以用拳头去敲，
1: 对，
0: 那或者是说他可以用脚去踢。
1: 对，有时候我们会把他用一个书架或一个挡板把它立起来，然后让他的手可以向外碰触，然后又回到中来碰触，
0: 他手臂只要转一下就可以碰到，然后转回来。所以你们会评估他可以的范围，然后去选择可以使用的功能。那一般你们会让这个开关怎么样来应用呢？
1: 对，刚刚提到说开关，那开关到底要控制什么东西，这个就牵涉到说服务的对象角色，同时他想要做的事情。那如果是比如说学前的小朋友，主要的工作他的角色就是玩，对于很多动作有困难的小朋友，他们常常都是看别人在玩玩具，
0: 是
1: 他们自己可能就是用眼睛看或是用耳朵听，可是我们很希望说他有机会也可以自己来控制这个玩具。所以通常如果是小小孩，我们的特殊开关通常连接的大概就是玩具改装过的电池玩具，就是开关连接到玩具之后，小朋友就自己可以透过特殊开关来启动这个玩具，可能是一只小猪，那小猪就会跑，然后就会发出声音，或是可能是企鹅溜滑梯，那小朋友借由控制开关时间的长短，那企鹅可能可以完成溜滑梯的动作，或是如果他只有轻轻的按一下，或时间很短，那企鹅可能只是爬上一个楼梯，让小朋友有机会玩。那在过程里面，我们也希望说他的动作能力还有耐力可以变得更好更长。所以小小孩主要可能是玩具，
0: 就是一些他很感兴趣声光的玩具，可以唱唱跳跳有音乐啊，然后摆动啊，让这孩子他可能平常生活是蛮单调，他就可以透过好像自己在播音乐这样子来提振自己的精神然后也让他自己觉得他有掌控的一些感觉，他自己应该就会很有成就感，而且他想听几遍就可以听几遍。

0: 遍，不用等着等着其他人来帮他按重播键。
1: 对对对，所以小小朋友是这样的话，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他的工作可能就是学习。对于有动作困难的孩子们，可能尤其我们常常服务的比如脑性麻痹这个族群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在学校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握笔写字，然后呢这时候老师就会很苦恼，尤其加上他们有时候连口语表达能力也不好了，老师觉得无法沟通，或是老师不知道说教学的内容他们到底学到了多少，听进去了多少，因为他们没办法考试，考试在对，就是老师比较难得到他们的回馈。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孩子，我们会想要去处理的就是希望帮他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可能是不是可以没有办法握笔写字，可是如果我可以操作电脑，那即使我只是透过一个开关可以做按键点选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会教老师说，哎，你可以用 PPT 做两个，就是一张 PPT 然后有两个答案，那你可以把你的教学的内容你的考题放进去这个选项里面，那小朋友只要透过开关还有按键模拟器，就是等于像左键的功能，它可以透过
0: 滑鼠的功能，
1: 对对对，滑鼠左键的功能，那他就可以去选择是左边这个答案还是右边这个答案，那这样子的话老师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学生学习到的状况。如果这个小朋友的动作控制能力再好一点，我们可能搭配其他的电脑辅具跟特殊开关，那他就有可能在学习上有更多的机会。
0: 是，如果功能比较差的孩子，我们就是给他选项，他虽然没有办法口语，他也没有办法用手指比数字，但是他就可以透过开关完成选择题。
1: 对，
0: 那如果他功能好一点，他甚至可以打字，
1: 对，
0: 或者是上网，让他可以跟外界有接触，也有很多学习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应用哈。
1: 对，那另外的话，如果对于比较重度的个案，长期卧床的个案好了，那以前我们常会说他们就是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做三件事，就是睡觉、看电视、等吃饭。那以前我们就会常说，哎，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是口控。口控就是叫家人来帮他转台，那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透过特殊开关跟改装过的特殊的电视遥控器，他可以自己选台的话，那一个是不用再依赖家人，那家人当然也会觉得比较轻松，不用随时24小时在旁边待命。那个案他也可以自己选择他想要看哪一个节目。我们之前有的个案他就会说，我晚上有时候看电视到很晚，还要叫家人起来把电视关掉，他也觉得很过意不去。可是如果他可以自己做到开关电视，或是开关电风扇这些事，我觉得对他们心理层面的负担，或是自己觉得自我可以做到的事情的主控性，对，那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其实特殊开关搭配一些控制的设备，环境控制或是玩具或是电脑辅具，其实对于不同年龄层我觉得都可以帮助他们。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这些族群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病程可能就是跟他们的生命历程一样长，那家中有这样子的朋友，其实对家人的照顾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他们很多时候其实长期下来，不管亲子关系或是夫妻关系，或是那种照顾与被照顾者的关系，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很微妙的压力啊，或是冲突啊，或什么，那就是蛮多朋友因为他们可能口语表达有困难，或是说生病之后被照顾，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压力。那当他们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很开心，
0: 是
1: 不用那么多的事情都要麻烦家人。那有时候因为这些小小的事，可能会让他们的关系或是压力其实有一些比较正向的改善。
0: 是，
1: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在服务经验里面去看到的，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东西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0: 是，像我们刚刚说这么多开关的形式啊、尺寸啊，你们比较印象深刻，你们提供过比较特别的开关？
2: 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去了解，然后而且会先尝试使用特殊开关来作为一个接触

0: 入科技辅具的很重要的入门的设备、嗯、这原因很单纯但是又很重要、嗯、因为基本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开关或者是我们的家电设备的开关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去参与生活的一个媒介，但是它有可能它原来的造型或者是它原来操作方式已经跟我们这些动作困难的朋友甚至是认知困难的朋友他可能很困难去理解，可能很困难去执行，可是我们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和学习却就是我们一般例如学龄的孩子好了，我们也会教导他怎么去建立这些生活经验，所以因此有可能我们就会去依据他们的相对比较听话的身体部位、哦、然后去设计对应的特殊开关的造型啊、嗯、或者是配置，然后更重要一个就是要让他看得到他操作起来会有出现什么样的成果、嗯、对，那所以如果他今天是卧床的人或者他今天是坐着的人还是特殊姿势的人，我们可能要同步的帮他维持在一个让他能够看得到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操作姿势，然后再来配合他们方便操作的开关的形态，这些看起来很基本的事情可是它的效益却又蛮好的，因为等于基本上让他有机会去衔接日常生活发生的所有事情，而不是只是被动的被别人安排他的生活、哦、时间到了吃饭，时间到了洗澡、嗯、对，我现在我自己要决定我要看哪一台、嗯、我要听哪一个广播，因为我有机会透过开关的是更进阶的比较复杂操作的电脑辅具来完成这个操作目的，我们会先去了解、欸、到底有哪些是市售的开关就可以满足他的需求，各式各样的造型面积从5公分到15公分这些是我们常用的，然后它的需要的力气10公克到150公克、嗯哦、那或者是依照它的方便操作的动作的能力吹气吸气用头撞用脚踢、嗯哦、还是其他特殊它可以控制得了的，我们都会让它试着先开启、用特殊开关来开启它跟这些生活可以连接的一个开端这样子。
1: 所以特殊开关真的是像您说的就是开启他们生活的一扇窗哈。
0: 对，
1: 那像您刚刚说现在开关主要我们就是先选配市面上有的这些商品、嗯、所以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其实这样的商品已经有非常多的选择性了哈。我知道早期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是 Kevin 制作哈，或者是说有一些修改，现在这些开关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我们可以让听众朋友大概有个概念吗？
0: 特殊开关的价格其实它就是会依照操作的形态不同，那它的价格落差还蛮大、嗯、像我们传统按压式的开关那价格大概从台币500块到台币10000块不等、嗯哦、这些是我们蛮常应用的按压形态的开关，可是当今天如果你使用的是吹气吸气或者是像霍金博士用的眨眼控制的开关、哦、这些比较不同形态的开关、哦、那它的金额就通常会比较高昂。好消息是这10年来因为科技的发展，那从以前60%以上要仰赖我们自己制作设计的，到现在反过来是高达60%以上的设备、嗯、我们有机会透过一般的通路可以去取得、嗯、除非它真的需求蛮特别，有可能它的关节已经挛缩变形、嗯、或者是说市售的产品跟它的需求有一个落差，那我们可能才会再建议去进行做一些改装甚至是设计、嗯、因为有需求的人他不会去在乎说我今天这个是客制化的还是今天是市售的商品，只要能够达到他的对需求就好，
1: 好用又经济其实是个案他们最需要的、嗯、所以我们知道说小小开关大大天地呵
0: 呵，
1: 这个其实对个案来说是一个开启他们世界的一扇窗。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 上面网站上面会有一些特殊开关的照片有图像让您可以更多了解他们的样貌，那另外也可以直接到破音协会的网站。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音乐是赞美之泉儿童敬拜赞美的《让爱走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破冰团队来到我们当中。破冰团队他们是一个行动的服务团队，他们不是只有固定在医院里面或是固定在机构里面，而是他们因着个案的需要而到处去协助这些个案，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而且重要的工作。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破冰团队的三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们请佩奇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个案现在有需求，可以怎么样来申请呢？
1: 不管是个案或者是说提供他服务的专业人员，其实都可以上可以上网搜寻破冰协会，那就可以找到我们协会的网址。那在网址里面可以找到一个是科技辅具的评估与咨询，那里面就有表单可以直接填一些基本资料，其实是会希望说我们对于今天来申请服务的这位个案或朋友有一个最初步的认识，包括说主要的诊断是什么，然后目前遇到的困难是什么，那以及目前的年纪跟他可能在已经接受过的相关的一些服务的情况。那我们在收到资料之后呢，我这边会跟填表的人去做初步的联系，确认一下说主要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也会需要说能够提供个案的一些可能影片。

0: 或者是照片。那尤其主要是说，假设今天有需要的是可能电脑辅具的评估，那我们会希望了解说，现在目前是不是有使用电脑，是不是有使用其他的辅具，或是说如果目前使用的是一般的滑鼠或键盘，那困难的地方是在哪边。那如果我们能有这些初步的影像的资料，会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思考说，那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哪些的设备，或是哪些的策略，可能可以在今天个案来评估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快的拿出来跟个案一起做讨论。
1: 所以提供的越详细，你们就可以越快速有效的给予评估跟建议。
0: 对，那就是在影像资料的部分，就是一个就是目前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说，那如果今天是完全还没有开始使用辅具，比如说比较小的孩子，那可能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哪些是他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动作，比如说自己吃饭，或者是说玩玩具，对，或者是说，那如果今天期待的是可能沟通辅具的需求，那我们也会期待说，那目前在没有辅具的情况底下，孩子怎么跟家长去做互动，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我高兴或生气，对，会希望是我们对于这个基本资料的部分有初步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线索我们到时候可能可以准备的一些设备或者是策略。
1: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管道就可以来申请破冰团队的服务哈。我们知道说破冰团队最早是在机构里面的一群有心人士哈一起来进行这样服务，但是因为当初因为主要是申请也许是社会局、劳工局、教育局等等不同管道的专案来进行服务，所以这些服务可能因为经费的关系，可能就是一年的来进行，但是对于很多个案他们的需求，它其实可能是长期的，或者是它可能是不定期的，受限于这样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破冰团队这些成员他们后来就自己独立出来成立破冰协会哈。破冰协会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帮助了很多身心障碍朋友，我们刚刚也听到一个小小的开关就可以对于身心障碍朋友有很大的帮助跟收获。那节目最后我想请问三位，在提供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一些收获，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呢？
2: 就是我觉得因为长期的服务某些个案，其实我们自己在个案的身上也会看到说，哦，原来一个我们觉得很普通小小的辅具竟然对他们的生活会改变这么大。比如说之前有一个个案，他15岁因为疾病的关系突然全身瘫痪，我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20多岁快30岁了，那这么长一段时间他是住在一个老人养护中心，很特别，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住在老人养护中心。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根本完全不会电脑，但是破冰提供服务之后，他可以用他的手指头，他的手指头的动作只大概就是可以按压电视遥控器那个上下，大概1-2公分的距离而已。但是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开始他问我电脑是什么，他可以用电脑做什么，因为在他生病之前他其实是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对，那听到他问我电脑可以干嘛的时候，我愣住了。我后来跟他说，那也许你可以写日记。他就说，我每天躺在这里，日子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要写什么。那我又呆住了。我后来想说，那你可以写，今天天气如何啊？那今天电视看了什么啊？或是护士小姐有没有偷打隔壁床的病人？因为我真的吓到了，我不知道说，他不晓得要用电脑干嘛。然后后来我就说，你日记可以寄给我们，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你过得如何。其实他连注音符号都忘了，对，可是有一个改变之后，他说养护中心的护士小姐会来教他怎么样使用电脑，后来他们也帮他找了志工。那后来大概半年左右，我们看到他画的第一幅画，他用小画家画我住的地方，就是画出那个病房，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因为我们有持续的去追踪还有去看他，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用，如果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就知道他的电脑辅具是不是坏了。对，然后后来我觉得因为持续的跟他一起走过这段路，所以我看过他之前的画是小画家画的，然后到后来他的画变得像抽象画一样，他

0: 有一次画了我的妈妈，然后因为她其实卧床，其实妈妈住在云林，她住在台北的养护中心，对，然后她的那个画的意境就是已经有那个抽象化，有很多的感情在里面，然后我们非常的感动，觉得说哎，原来只是一个电脑辅具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服务过程中学到的就是，其实不管这个人他的生命有多么的辛苦或困难，当他得到一个改变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很多他的理想或是他想要做的事。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小小专业可以帮助别人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回馈。
1: 真的是很震撼的一个回应哈。
0: 对，
1: 不知道电脑是什么，
0: 对，
1: 不知道日记每天都一样，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对于这些非常重度，尤其是他们的认知都是正常的个案来说，这真的是他们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啊！也多亏有你们这样子的介入、协助跟陪伴，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整个打开了、变亮了，光就照进来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破冰团队来到我们当中，嘉纯、钟竹跟佩奇哈三位专业人员，他们针对一些重度的身心障碍者，他们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有需要评估的地方来进行很多直接的服务，对于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跟改变。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2: 谢谢。
1: 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破冰团队，他们有很多他们之前所走过的这些路跟故事。相信如果您或身边有任何有需要的，也可以跟破冰团队来申请，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可以打开他们的生命的另一扇窗。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期待每周同一时间与您在空中再次相会。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今天我想问问大家，你对自己现在的年纪满意吗？很多人觉得呢，在50加以后

人生就像是日落西山，或者是像一台老旧的机器，到处都是杂音哦。但是呢，我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关于中年呢，其实有两个版本的故事哦。一个故事呢是糟糕透顶的，哎呀，这个上有老下又有小，就是一个三明治哦，经济压力最大，生活变故最多的时候哦。而且女性同胞可能还要面临更年期的种种不适哦，失眠、情绪不稳，甚至有的会有热潮红的现象，或者是身材都走样了哈，以及更难过的是，可能会面对孩子离家后的这个空巢感，甚至是要面对长辈们的相继登出这个地球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的版本，很多人也会说啊，我现在太开心了呀，真的是太 happy 了，我不需要管孩子。我每天高兴的旅游，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甚至我终于可以圆梦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了。这两个故事的版本，不晓得各位现在是属于哪一个版本比较多呢？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两集哈，我想要特别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位美国的一个畅销作家，也算是一个名人哦，他叫做 Chip Conley， 中文翻成齐普·康利。这位专家呢，他对中年呢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哦，我特别要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其实是一位美国知名的企业家跟领导力专家哦，他是经营这个 boutique hotel， 也就是所谓我们中文称作精品旅馆为主的一个企业家哈。但是他在52岁，也就是中高龄的这个时候呢，他接受了 Airbnb 创办人 Brian 的邀请，他担任了这个 Airbnb 全球 Hospitality 与策略顾问，协助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 Hospitality 企业。也就是说呢， Airbnb 到现在能够有今天的规模，这位 Chip Conley 他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人物。所以今天呢，我特别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在台湾我们翻译的书名为《中年的选择：12种人生的智慧》。他这个书里面呢，有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口号，叫做“我们应该活得大胆又快乐”。各位听众，我们问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活得大胆而又快乐呢？中年不应该是一个危机哈，他在书里面不断的强调这个观点。他说，其实中年应该是一个勇气哈，这个勇就是毛毛虫的那个勇哈，就是说呢，中年应该是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那个阶段。这个 Chip Conley 呢，他曾经看着自己身边有5位朋友哈，在中年的时候呢，自己放弃了生命，所以这件事给他带来很巨大的影响，所以他决定呢，要扭转这个中年的负面标签，所以他就在他中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全球第一家专为中年人设计的智慧学校，叫做现代长老学院，英文是 Modern Elder Academy 哦。因为他曾经睁着眼看着他几个朋友在中年时候因为想不开走不出来而选择结束了生命，所以就让他意识到中年呢真的不应该只是好像随随便便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好像是一个唱几首歌啊，感叹这个无奈就这样子过去了，而是一个需要被严肃对待重新架构的一个生命阶段。所以透过这个 Chip Conley 他的一些关于重新定义中年的观点，我想今天趁着两集的节目呢，让大家分享给听众知道，

他如何把这段感觉好像很黑暗很悲观的中年期怎么样看作是蝴蝶破茧前的蜕变期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反转这个过往大家对中年刻板又哀伤的剧本。

不知道透过这个曼妙的旋律，大家是不是有感受到蝴蝶那种破茧而出的突破的愉悦和快乐呢？这首曲子是由马友友所演奏的法国浪漫时期最重要的一个作家 Gabriel Fauré 加布里埃·福尔在1844年所作的曲子，曲名就叫做《蝴蝶》。当我们谈到中年呢，好像很多人自然就会讲到“余生”这两个字，哈，就是剩余的生命。这个 Chip Conley 呢，他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现代的中年人呢，我们第一个就要提醒自己，余生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多很多哟。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啊。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病，现在其实都能治了。我们未来的寿命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长很多哟。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最近有去这个医院的话，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现在医院的敬老哈都已经提高到90岁或92岁了耶。以前是80还是85，对不对？现在不知道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已经提高到90岁了，感觉我们那个队伍就是。排队的时候要看看病的时候，那个要等个等待的时间真是越来越长了哈。所以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现在要活到90岁，其实真的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年正好50岁，那就表示我们还有40年的时间耶。哇，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根据哈佛大学呢有一个研究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其实关于。

人生幸福感的变化，根据这个研究，其实它是呈现一个 U 字形，一个 U 型的曲线。童年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最幸福啊，一切就是爸爸妈妈提供给我们，我们无忧无虑的一直不断的玩耍哈，然后开始上学了，就开始有课业的压力，就一路的下滑，然后通过联考哈，就慢慢的一直往下，然后到了出社会开始工作了，就慢慢的哈，一直到谷底哈。这个谷底通常都是介于45到55中间啊，也就是说在退休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幸福曲线的谷底啊。所以各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如果你现在觉得啊好烦哦好累哦，我现在就是在一个非常又累又烦的这个中年的这个50+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啊，那就表示你现在就在谷底了。过了50岁以后哦，我们的这个 U 型曲线就开始要慢慢提升了，也就是表示我们的幸福感就要开始提升咯，因为孩子大了我们也退休了，没有各种这个烦恼的这个压力都解除了，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的去享受晚年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活下去，不是在讲余命哦，而是健康的寿命，也就是我们要有力气有肌肉去旅行，去吃好吃的，要能够自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 Chip Conley 呢，特别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影响长寿的关键，我也特别想要分享一下。比如他强调的呢，跟一般人我们在常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例如像是自然运动，什么叫自然运动？我们很多人常常会刻意跑到健身房或者是瑜伽班去上课，对不对？他这边讲到的是自然，就是不是刻意的运动。例如呢，做园艺或者遛狗。他说这种自然运动是很多长寿人都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个运动呢它比健身房好，因为当我们在照顾别的东西，比如我们在照顾这个小猫小狗啊，或者是我们在照顾植物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说这个是让人长寿的一个秘诀。还有就是他要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吃饭一定要尽量的吃素食，少吃点肉，而且也要吃到7分8分饱就好了。这个就是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一个关于长寿的秘诀。好，再来呢，第二个他有特别提醒我们大家不要再让身体定义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乎我们的外形嘛，男的都要有这个腹肌，女的一定要比这个腰是几寸。但是这个作者就是 Chip Conley， 他说老去是一种自然的律，我们其实想遮也遮不住，虽然大家都在拼命想要变年轻。其实现在全球抗衰老的这个市场，大家猜猜看是多少钱啊，多少营业额啊，已经高达5000亿美金了耶哦。但是这个因为这个作者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得了前列腺癌哦，经过几次手术以后，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悟。他说我们不应该再把身体视为虚荣的一个载体，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我们最值得信赖的老战友哦。虽然有的时候身体不听话，这边痛那边不对哈，但是我们要想，其实这个就是他向我们发出来的信号哈，就是一个老朋友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嘿，你应该注意我喽，不要再这样子压迫我了。所以我们人到中年一定要记得要试着跟自己的身体和解，我们要重视营养锻炼，还有要试着减压，跟中年的我们重新跟自己的身体建立不同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当我们聊完身体，我们就来聊聊心灵吧。Chip Conley 呢，特别提到在中年必须要有的一个智慧，就是我们必须与情绪为友。作者呢，他渐渐明白，其实幸福是在头脑当中做的一种选择，也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幸福。他说，就算花摆在前面，如果你没有选择看见美，你也感受不到花香。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有这种经验哈。当我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样子的美食摆在我前面，我都吃不下，对不对？当我心情好的时候，这个便利商店的东西放在我面前，就是人间美味哈。所以，幸福其实是我们在头脑当中做的一种选择。中年以后，大家经历过这么许多的事情，我们的情商也不断的累积，不断的提高。其实一个关键字就是选择，我们要选择积极的重新再来一次哈。就像塞翁失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如果换个角度看，你就焉知非福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啊。这个作者呢，他自己呢，还给自己立下了他人生中的10个承诺哈，我觉得这很有趣哦，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念其中几条给大家听听看哈。他说，我承诺会更注重我日后的墓志铭怎么写，而不是以前我所在意的履历了哈。哇，要注意墓志铭后面的朋友会怎么样子看我啊，而不是我的丰功伟业，我的履历是怎么样。再一个就是我会激情满满的投入生活，让人注意我的活力，而不是皱纹哦。还有一个就是，他假设每个人都是出于善意。哇，我想这个 commitment 是我们需要积极学习的哈，这个可以减少许多的纠纷。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不追求幸福，我践行感恩，幸福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哇，这句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所以，如果呢，我们能够对现在的生活感恩，其实幸福呢，就躲在我们的后面等着我们了哈。所以，跟各位观众分享这几段很不同的10项承诺。再来呢，他又提到说，我们在中年呢，也必须要懂得如何投资社交健康。有一句话呢，说得非常的好哦，叫做"疾病始于我啊，我健康始于我们 we"。所以这句话很清楚的，就是说明了孤独对人的伤害真的是很大，而良好的社交关系是我们的压力缓冲啊。所以有统计数字显示呢，其实我们人呢，大概每隔7年左右，我们的社交网络就会更换一半。7年哦，我们的这个朋友啊，身边的朋友大概有一半就会换成新的哈。哎，我非常有感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每隔一个阶段，真的是差不多7年左右，这个跟你一起 hang out 的人就大概有一半都不见了哈，有一半都是新的。所以说哈，交新朋友是一项终身的事业哈。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有感到孤独，或者是想到曾经帮助过你的朋友，那么我们会建议你，这个作者建议说，我们可以做4个步骤，因为我们总是要不断的来有新的朋友、新的生活圈哦。第一个就是要主动出击。这个作者呢他自己说，他列出了5到10个曾经主动帮助他的朋友，所以。但是现在很久没有联系了，他就决定列出来，主动出击，每个逐一的去联系、关心对方。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人到了中年以后，更要学会倾听，不要总是以自己，因为刚刚也说了，孤独是始于我啊，所以不要任何事情都以自己为中心。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自己打造一个我们的社群好友哈，投资我们的社交健康，寻找那些让我们自己感到舒服的朋友。我们人到了中年50岁的时候呢，对关系满意的人，到了80岁，身心是最健康的哈。所以呢，总结一下这个作者，他的这个结论就是，感恩转念是提升我们幸福的关键。想想看，哪些对你生命中有特殊意义的朋友？

哪些人曾经在你困难的时候给你伸出援手，给你帮助，给你温暖呢？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打个电话。

刚才我们聊到了社交，其实呢，我有听过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哎呀，年纪这么大了，老朋友聚聚就好了，我不太想交新的朋友了，还要重新来过，好麻烦了，也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或者有什么样子的禁忌啊、忌讳等等的。所以呢，很多人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去交新朋友的哈。但是其实后来呢，我也发现，其实很多人他其实是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哈，所以他就不太想去交新朋友。所以作者呢也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人中年呢应该要学习一种心态，叫做我再也不那么在乎了哈。这个其实呢是斯多葛学派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哦。这个学派里面呢，他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都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对吧？这大家都同意哈。但是呢很奇怪的哦，我们却都更在意别人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意见。所以你看哈，要问你爱谁，你爱自己胜过别人。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决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受别人的意见的影响耶，对不对？想想好像真的是这样，好奇怪哈。别人说一句呢批评我们的话，我们其实就会难受了半天，或者生气了半天，对不对？那么我们有没有听听看我们自己心中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难道没有主见吗？你有主见，但是你的主见好像是没有别人的一句话重要。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学派最有名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被别人的一句话或者各类的评论而受影响。有一个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已经被实验验证的一个现象，叫做聚光灯效应。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它很好玩哈，它就是给一些学生发一些很夸张的 T恤 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夸张的话哈，或者是脏话哈，要么就是画一些很难看的奇形怪状的图画哈。总而言之呢，就是要发给学生很奇怪的 T 恤，一般人不敢穿的那种 T 恤哈。然后呢就跟这个学生说，叫他们穿上街去哈。那这些学生就会说，哦，不行不行，这穿出去会被人笑死哎，哦，或者是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这怎么能穿呢？但是老师说，我们这个实验就是要你穿上街去，你试试看吧哈。所以学生就只好服从了哈，就穿着这个衣服在街上走了一圈，然后就回来了哈。后来呢，学生就跟老师讲了，他说，哎，老师啊，好奇怪哦。哎，其实没有什么人注意我穿这么奇怪的衣服哎哈，所以呢这个实验大大的证明了哈，我们自己呢可能会为自己身上衣服有一个破洞难受半天哦，哎呀，我这里有个破洞，不晓得会被别人看见，好尴尬哦，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注意，你有没有发现？或有的时候，我记得我

有一个经验，有一次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衣服穿反了哈，在路上的时候发现，哇，简直是尴尬到了极点。我就这样忍忍忍忍到这个到站以后，赶紧到这个捷运的那个洗手间里面去把它换过来哈。哇，简直是难受死了。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根本好像没有人看见吧哈。所以这个就是有名的聚光灯效应。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人总是觉得自己被别人高度的关注，其实事实上啊，真的是没有人在乎你了哈。哪怕你是一个名人，就算现在名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讨论一阵子，大概三天吧，是不是就忘掉了呀？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聚光灯效应，我们要把它去除掉，其实我们就会自由很多哟。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呢，不在乎哈，并不是说漠不关心，而是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哎，我觉得这句话写的最好了哈，就是要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这个作者他说呢，在不该在乎的时候呢，有一些小窍门呢，能够让自己呢不容易被激怒。那这个窍门呢，就是他自己呢在他所创立的那个长者学院里面总结的哈。他常常会说，他会问自己说，这件事情在我的一生中有很重要吗？有多重要？好，譬如他有一次发现一个很熟的朋友同学，大家聚在一块独独没有叫他，他有一点点生气的时候，他就用这句话提醒自己，这件事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呢？就这么回事吧，少吃一次也无所谓啊。好，所以这件事就过去了。而且呢，这个作者他也提醒大家减少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拒绝刷屏啊，去浏览这些负面的消息哈，因为网络上总是一大堆那种负面的新闻，或者谁谁谁跟谁吵架，或者谁谁谁又怎么样哈，就要叫你去好像是去下个定论啊，看你是站在哪一边哪一派，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哈。常常会有人来问他一些关于时事的看法哈，作者常常会回答对方说，请问这关你什么事儿呢？你就是吃瓜没事干，所以天天看这些负面新闻啊。所以他都提醒所有的读者说，不要去做这些看这些伤害自己脑细胞的新闻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去掉这种聚光灯效应，我们就自由多了，不在乎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还有一种呢方式叫做在心理学上叫做解离哈。这个角度是这样子的，他说当你深陷一些很苦恼的事情当中，或一些很复杂很纠结不清的一些人际关系或事情里面呢，他就要用解离的角度哈。我们如果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第三者抽离啊，去看看这个烦恼，你就会发现说，哎呀，这是简单嘛，就这样子解决就行了嘛，对吧？所以呢，当我们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自己的困难的时候，往往发现这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活得更完整。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学习到不必在乎他人的意见眼光，而活得更自在更轻松。我是 Teresa， 我们下集月光对话再见喽，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但是每个家庭的父母亲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比较温暖有爱的家庭，我想那个孩子是相对而言是幸福的。如果我们今天面对是一个父母亲常常吵架，而且让孩子每天都战战兢兢，不晓得什么时候父母会分离，乃至于就是会产生恐惧，那这对他的成长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人生总是有一些风暴或是一些低谷。那今天我们的来宾陈玉琪，他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他的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们欢迎琪琪，我们接下来就叫他琪琪比较亲切一点哈。欢迎琪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琪，大家可以叫我琪琪。
0: 好，那

0: 们等一下就称琪琪咯，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琪琪，我知道你就是小时候嘛，就是家庭里面的父母并不是那么的和谐，对不对？好，那你回忆一下，就是说其实爸爸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妈妈父母亲对你影响最深的，你印象是，就是说一直到那个心灵的创伤影响最深的是什么事情？
1: 我觉得记忆以来，我们家我觉得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白天都看起来恩恩爱爱的，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喜欢小酌。可是其实虽然说是小酌，可是到最后就慢慢变得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0: 就会喝醉了。
1: 然后我觉得爸爸妈妈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很适合彼此的沟通方式，所以如果在讨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又是在这种已经喝了酒的状态，到最后就会很失控。所以我有记忆以来，在求学阶段，很常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先干杯啊，然后到后来就变成说吵架。所以就是会很常是在睡梦中惊醒的。
0: 哇，你是从几岁就经历这样，一直到几岁？
1: 其实回想起来，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哦，真的哦，幼稚园就看着爸爸妈妈这样。
1: 对，然后那个是看六岁、十二岁，我发现我是用每六年会帮自己回顾一次。哦、我从六岁开始会做这种事。
0: 真的哦。
1: 对，然后就会。然后到十二岁再回想在过去十二年的时候，其实那个画面是更清楚的。就是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回想过去，确实也是一些一定有对自己造成一些影响。
0: 对你回想的过程当中，是哪一部分在你回想的记忆里面，你会做什么事，或是你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对话，或是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 OS 类似，你可以稍微举例说明一下吗？
1: 其实我爸爸妈妈在他们很年轻就结婚，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经济还有在心理上，可能自己也没有准备的太好，所以很常就是他们晚上在吵架的时候，我印象中有一次很印象深刻，那时候我的弟弟我们差四岁，可是他可能这样算起来，他可能才两岁多，因为我现在自己有小孩，所以回想那时候他的状态、的姿势、动作，他应该两岁多，然后那时候是。弟弟他有需要，可能是想要喝奶奶吧，奶。然后我发现我爸爸妈妈醉倒在客厅，然后就在想，那时候我应该六岁多，我是一个幼稚园大班的小女孩，我既然会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在想我弟弟需要，然后我爸爸妈妈在客厅，然后我就只好冲下楼，然后再跑几栋房子，这样去找外婆。可那时候其实也很晚了，所以阿公阿嬷一定在睡觉，但是我知道我弟弟有需要，所以我发现我回头想的时候，我很常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会让我在长大的时候，我会很倾向什么事情都自己想办法，
0: 就很会察言观色就对了、
1: 对对对，一定要的。
0: 哇，这件事对你来讲很辛苦哎、你那么小、对不对，你还是个小朋友哎、
1: 确实我觉得有他的辛苦，但也逼迫自己得很快的长大，不然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生存生活。
0: 你还会想到跟生存有关系啊？为什么这么说？
1: 就是会觉得你看从幼稚园开始，你就要去想办法去解决你家里面每天不定期会发生的状况剧，那在这么小的状况下，我就确实要去想，你看连弟弟他有需要的时候，那谁要帮助他，所以就是从小这样累积，我觉得就自己也装备了一些好像随时都要应战的一个姿势姿态这样。
0: 所以你父母亲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自己在生活的独立性或是哪一部分，你都是你从小就已经训练你会做了。
1: 我觉得像刚刚朱迪姐讲到察言观色，因为来家里喝酒的绝对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嘛，一定会有很多的什么叔叔啊、姨啊，
0: 是还有别人。
1: 对，所以我从小就很会看大人的脸色，但这有好有坏。
0: 是是，
1: 好像非得让我很年轻、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有时候会进入一些深色场所啊，譬如说什么卡拉 OK 啊等等的，所以就让我、
0: 他爸爸妈妈也会带着你去那种场合啊。
1: 会、

0: 们，我觉得他们不是刻意要带我去，而是因为他们要去，所以我们也不会让我们自己在家，所以我就会被拎着这样去。所以就从小也好险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就很感谢自己，好像默默有被什么。神啊带领就一直回想起来好像应该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好像我都没有，但就从小就一直在出入那种场所，然后也看到很多那种叔叔阿姨啊伯伯啊那些比较不好的画面但也让自己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被迫长大，好像很你提早先去看到一个社会的缩影，也让自己对于人性啊，还有一些怎么样在社会里面找到一席之地，我觉得是一个很早的预备跟看见。
1: 所以你很早熟哎、欸，
0: 对，
1: 是吧？哈，
0: 对。
1: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就已经很懂事，好像就长大了这样？突然觉得就是说很多事你都可以应对。然后当爸爸妈妈在发生这种每一次就是吵架，后面有一些。就是让你恐惧的那个状况你都会怎么处理，还是你一直处在不安的状态成长？
0: 我觉得那个不安是现在自己有组织家庭了，不然如果之前还是待在原生家庭那个房子里面，还有就是物理空间啊心理空间还是这样的话， 我其实发现即使到了大学我还是有这样的备战的状态，因为他们、
1: 大学还保持这样哦。
0: 他们
1: 所以他们是常态性的，是频率很高吗？
0: 很高，所以当然我也会随着我的年龄增加，从以前那懵懵懂懂，感觉就是自己要成为那个中间缓冲的角色，到后来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大了点，好像有一个地位可以跟他们讲，就说爸爸妈妈，我觉得你们要找到自己合适的沟通的方式啊，或者是用健康的角度跟他们讲，喝酒对身体不是那么的好。可是呢，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自己的价值观啊，他们觉得小孩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那他们就是管好自己的事情。
1: 你觉得父母的价值观比较偏向哪一块影响你最深？
0: 最深哦、喔。我觉得是经济耶、欸。在金钱，因为他们确实在吵架上很常都是在吵金钱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经济的。不安全感它就会反映在人生的安全嘛，譬如说、哦、你们从以前就在吵租房子，然后或者是孩子的开销啊、然后家里面的收入等等的，其实这些价值观确实都会回应到自己在求学阶段很早就开始要去打工。对，我
1: 说你是从几岁就开始半工半读啊？
0: 因为要到高中才实际上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嘛。然后我从小其实也幸好自己还蛮会读书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像有一些奖学金啊，或是一些补习班，他们就是会看一些学生成绩比较好，然后就会给钱。然后到后来高中开始兼家教，到大学就更稳定，因为大学时间确实比较多，然后寒暑假会去餐厅上班。
1: 所以你这样一路成长哈，父母亲对你在生理心理哪一块影响最深？你有没有？突然价值观因为耳濡目染嘛，你那个价值观有没有被父母亲影响到？
0: 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妈妈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也不是一次，就她会在跟爸爸吵架的过程中会提到说，就是她的意思就是说，要不是当初跟爸爸有了我，不然他们也不会结婚。可是现在自己有了小孩之后，再加上有受过一些教育，自己就知道，其实那样的话好像是在告诉一个孩子说，妈妈可能不用过这种生活，要不是因为你的存在。也是事后我自己再回头看，才发现自己难怪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我很常觉得是多余的。所以，但是自己又像跟朱迪姐刚刚你分享的一样，我很早就要学会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也很容易忽略自己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这种感受，就会在一些自己很脆弱或是很软弱的时候去发现。可是通常发现了之后，我也没有办法花多一点的时间去应对这种心理的感受，
1: 比较少觉察自己内心有那一块的缺失，对不对？你因为你都一直在面对生活上的很多难题，
0: 然后就会隐藏住这样。
1: 对对对，就潜在意识里面其实是有那一块。
0: 对，

0: 那你觉得那个你没有觉察自己内心的这一块多余的这一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你在生活上交友啊，或者是你的言行举止啊，你跟别人沟通互动上会有一些不一样？
1: 我觉得老实说，在求学阶段或在从小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自己根本就不会意识到现在处在的状态是因为被那个心理的感受去影响到，都是回头看。我自己有发现我很爱交男朋友，但是那一种我后来去检讨去发现，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他在渴自己内心在渴望被接住，然后被爱，对，然后这种一对一，
0: 就是想寻找被别人关怀
1: 了。对，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一定是让自己感觉是被全然的接住啊，被爱的感觉。
0: 你交男朋友应该很容易，因为你实在长得很漂亮，
1: 谢谢，
0: 对不对？所以你交男朋友的过程，你的目的就是说你的动机啦，其实可能也是不大一样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那个交男朋友的心态是什么？除了说你刚刚讲可恶被爱，但这是动机之一嘛，就是一定要被爱。可是对方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你交往，那就不一样，因为他的动机也不同，对不对？好，所以不同阶段你在面对有没有在这个部分也产生一些对你有伤害或是有影响的部分？
1: 我觉得像我发现自己还蛮喜欢谈恋爱这件事情，是长大回头看，
0: 是，
1: 可是在当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对，然后所以但也很感谢自己在过程中都没有遇到什么坏事。所以而且在我自己在投入感情的时候确实也都蛮认真的，就是也或许是因为刚刚我表达的自己其实是渴望被爱的，所以自己在投入于一个好像觉得对方是喜欢你的状况，两个人也应允彼此了，那就会好好的投入在关系里面。
0: 是是，所以你在年轻的那个过程当中，除了寻找被爱，你自己没有走过岔路吗？
1: 我的岔路，就我很感谢自己，我自己没有让自己。其实我是住在一个新北的一个算郊区，对，那边是真的比较乱，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庙宇的一些阵头啊，阵头绝对是台湾很棒的文化，可是确实在很小的年纪，如果投入于那样的环境是很复杂的。我没有但是身边的同学很多，很高比例
0: 都去
1: 很高
0: 加入阵头，
1: 对，然后。那我们住的那个地区有非常多的庙宇，然后有很多的小庙宇，他其实放学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穿我们学校制服运动服都会在庙宇门口，其实那个就是在表现一个群体大家的凝聚力等等，但好险就是因为我成绩好，所以自己也会知道我要把时间花在读书这块上，因为教育似乎是可以改变我人生还有我们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方式，也因为很早熟，所以我觉得我很早可以想到这些，就没有让自己有机会投入在这种比较会对自己有影响的一些事情的探索。
0: 是，所以你其实父母亲这样给你这样一个环境，然后你又处在这种好，那你还要照顾弟弟吗？
1: 是不至于要照顾他，就是只有在爸爸妈妈喝酒需要没有办法照顾小孩的状况下了，
0: 所以其实你还是有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呐。好，平常如果他们不喝酒的话，是怎么对待你的？
1: 其实都算好好的哦，所以对我来说也会有一个很价值观的一个混淆，我到底什么是爱？白天的样子是爱吗？还是晚上那样的爱方式是爱？然后吵架的时候，你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是多余的，可是你们有时候又会为了我吵架。那到底什么是爱？
0: 为了你吵架，
1: 例如会说，
0: 就是经济上的部分，
1: 对对对对，跟小孩有关的，
0: 就是跟经济有关系而已啦。好，
1: 对。
0: 可是这件事真的对你还是，好，现在虽然你在谈啦，好，想到了，对不对？你也为人母了，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对你影响真的蛮深的耶。
1: 我觉得一定会，毕竟小孩子在这么小的状况下是很天真的，就看家庭还有社会喂养这个孩子什么东西。
0: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言语的暴力，言语的不经意的伤害的话，简直跟刀割一样，对不对？
1: 对啊，
0: 你到今天你都还印象深

0: 刻，嗯，好，那可是在你小小心灵里面，你这个部分对父母的这个爱，有没有产生质疑，或者是对父母亲的看法会有所不一样？
1: 我觉得我反而很努力的想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存在。
0: 你会做哪些事让他们看见你的存在是你很可爱的、嗯、
1: 但也不是像那种会在大人面前耍耍宝啊这一种。我觉得就是用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就是用念书。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确实不会要求我读书，他们就会觉得说反正他们自己也读不来，也没资格要求小孩。可是是我自己很喜欢念书，然后我也发现确实在期中期末每次段考完的时候好像特别幸福
0: 就是拿着成绩单、嗯、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有这么优秀的表现、嗯、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欣慰、哦、
1: 然后也会觉得好像他们有了这样的女儿、嗯、好像他们在自己各自的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也成为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感觉自己是骄傲的一个存在。
0: OK，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你的父母。
1: 好。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朱迪。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琪琪刚刚有分享到，他因为父母在家庭里面经常喝了酒，会有一些冲突跟争吵，所以也无形当中让他从小就学会看人脸色、察言观色。也因为这样，他就变得更独立一点，然后也会自己很多问题都要自己去解决。当然呢，父母亲也会带他到一些深色的场所，卡拉 OK 啊，好，就在那样子一个环境，他居然还能够很幸运，他自己说他很幸运没有变坏啊。那我觉得其实他自己认为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是神的保守。不过对琪琪而言，他的生命里面用读书想要来，至少觉得他最拿手强项的这个部分，想来让父母亲可以看得见他。我觉得这每个小孩都是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希望在父母亲能够赢。

0: 得一些讨喜的地方。身为一个孩子，总是希望是被父母看见。好，现在琪琪当然结婚了，他也更懂得如何去经营他自己的婚姻。过去在父母亲身上所看到不应该的，或是不能行的一些事，不可以放在他小孩子的身上。不过这样子的经历走过来，我相信在琪琪还没有成婚成家立业之前，对他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琪琪，你可以在这一个部分可以来多聊一聊，就是说为什么父母亲对我们一个孩子的影响会这么深？你自己本身，你为什么会现在会去反思或是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因为我们就是从一个家庭里面，妈妈肚子里面孕育出来长大的，所以原生家庭对于你来说，就是你应该是最能够依靠，然后也最想要讨爱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家庭是怎么样看待我，然后我的存在在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义，确实会影响我蛮重的。
0: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爸爸妈妈他的原生家庭，
1: 又
0: 是一块，对不对？
1: 嗯，
0: 如果你追溯到爸爸妈妈那边的原生家庭，你现在看到爸爸妈妈的样子，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了哈。你这一部分，我发现你好像也有一些观察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到的。所以你现在对父母亲，我感觉啦，你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怨恨或者是什么哈。
1: 对啊，不会恨他们。
0: 对，所以这个部分你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接受他们的这种，其实过去对你那么很多的不管是言语上的霸凌也好，还是说环境上面给你带来的恐惧，为什么现在你可以接纳现在的这个父母亲？你是在这中有看到什么他们的问题，或是能够更理解吗？
1: 对，其实我很少，这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全球的听众耳里听到我分享生命的见证，否则其实除了在自己的教会或是我的先生之外，是没有人知道的。那像我的先生当初听到的时候，就像朱迪姐问的一样，你为什么会原谅你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还问我说，为什么我从你的嘴里听不到你对他们任何的
0: 抱怨？
1: 对，其实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确实负面很多。但是我也问过我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不恨他们？对，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更多的是愿意去看见他们，花在我身上的。
0: 比如说，
1: 我就要哭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边可以尽情的哭。对你讲，你就讲。
1: 我觉得
0: 真情流露。
1: 我看到他们，当然啦、就是喝酒啊什么的，对于一个小孩，觉得影响很大。可是对我来说，看到回家的时候桌上有水果，然后或是假日的时候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开车，然后我坐在我们轿车的左后方，然后看到前方的驾驶座是爸爸，然后右前方副驾驶座是妈妈，然后我的右边是弟弟，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很认真记下这时候的画面，因为这就是家里爱的样子。对，然后他也会拿来提醒我，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只是某一块受伤，然后他们没有找到。我以前会觉得说这就是要看可能有心理医生啊，或是一些烟酒的戒断啊，可是我知道他们一定是也有也有需要帮助，
0: 可是他们没有去找到正确的管道来帮助他们，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我从小虽然会看到这些好像家里面的疮疤吧，可是我也很早就学会怎么样去看到人是怎么样对自己好的。
0: 所以其实刚刚琪琪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很多人都活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的东西，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去想去回顾那些不好的，然后每天就陷在那里面了。所以你的幸福其实就是来自很简单你曾经拥有的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很满足了，哪怕一次两次，是不是？
1: 对，我也会觉得，其实，他们，我知道我爸爸妈妈他们一定是有地方是需要人家帮助的，所以他们也不是故意这样对我们的。
0: 这个部分很特别，你怎么会？好，年纪轻轻就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换位思考，爸爸妈妈一定有他们需要

0: 帮助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哎、欸，很少人会想到说我的父母亲也需要被帮助，然后是在哪一块，只是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帮助，所以他们今天就还是处在这种处境之下，
1: 可能是跟我的家庭是很少去沟通讨论的，所以变成说我只能用我的眼睛、我的嘴巴。

0: 的爸爸妈妈，他们各自都非常爱他们的原生家庭。然后我的妈妈对我爸爸的原生家庭，爸爸也对妈妈的原生家庭都非常的好。那个好就反映在他们即使在很忙的状况下，那他们可能阿公阿嬷生病啦，需要去医院，但他们都会放下。我爸爸工作再忙，他都会把赶快忙完之后，然后下班赶快带外婆外公去看医生。但是他们又其实在他们的原生家庭里面，他们都是排行最小的，然后也是最不得宠的。但是他们，我的眼里看，其实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对阿公阿嬷很好，只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通常是最用力在对他们的原生家庭很好的那一位。
1: 哦，所以你其实你有在观察父母亲对他原来的父母亲、嗯、阿公阿嬷那一辈的长辈做了很多的付出，
0: 对啊，
1: 跟努力、
0: 嗯、然后也不是抱怨的、哦、也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而做出这样的付出。
1: 诶，这样一件事，这个是很难得啦，就是说这样父母亲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表现、嗯、其实对你的影响在哪里，让你得到了什么、嗯，
0: 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确实从他们两个这样的互动里面，当我观察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爱，就是他们其实是也是掏空他们所有的，在对他们的各自的家庭，甚至是对方的家庭好，爸爸妈妈好，嗯，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只是不知道方法，怎么样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去对家长辈好，也同时对自己对待自己是健康的。
1: 哦，很棒啊，很难得哎，有晚辈会能够观察到父母亲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付出，
0: 嗯、
1: 甚至、哦、比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更用力。好、哦，这件事其实应该对你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你结婚以后应该也有影响吧。
0: 嗯，我会觉得对先生的爸爸妈妈好是应该的。
1: 嗯
0: 前提是。不论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小孩，我都会觉得可能是从我爸爸妈妈那边看到的。我看到那种真心，对，毕竟我的公公婆婆也不是从小陪我到大的，尽管我知道他们爸爸跟妈妈，但是感受上一定是不同的、啊、我不觉得会是真的一样的，但是我对他们也是真的是对像家人一样的在看待。
1: 所以你因为父母亲的这样对自己原生家庭的互动照顾，所以你其实现在结了婚，你就算是先生那边的原生家庭，你也是有同理心的对待。
0: 有，
1: 即使是某部分，就像你刚刚说，因为那不是你的原生家庭嘛，是先生那边的原生家庭。好，尽管有他们对你的一些不理解或是不同的看法，你还是一样会把他们当成爸爸妈妈一样的孝顺。
0: 我觉得其实我先生跟他的原生家庭，当然他们也是有存在自己的状况。那我其实刚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看你跟你爸爸妈妈的互动蛮微妙的。他们其实
1: 怎么个微妙法？
0: 他们其实不太
1: 微妙两个字，
0: 他们其实不太靠近。像我们家，你看，Judy 姐，你刚刚一听就是很热吵嘛。他们尽管喝酒，但他们晚上就很激烈这样吵架。然后我们家假日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开车出去玩。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会切个水果给我吃。他们还是有尽可能的在他们清醒状态下表达爱。
1: 是。
0: 可是我就观察我先生，我的公公婆婆是离婚的。但是他们各自相处的方式真的很微妙。对我来说，我当初的价值观是无法理解的。就是先生跟婆婆的相处。哦，我婆婆是一个工作非常忙碌的一个女性，她在工作上真的非常的杰出。那我的先生会跟我讲说，他从小到大其实是没有好好被他的妈妈关心的。然后这时候我就从女朋友的时候开始听，当太太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因为我会想，那我要怎么样的当你们之间的润滑剂，然后。那个分寸要怎么拿捏，你太多了对先生不好意思，太少了对婆婆我就不够尊重。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我也是，我不敢说成功，到现在都没有，但我一直在学习，这是智慧。
1: 所以你跟你先生之间的交往、哦
0: 嗯、
1: 一直到结婚这样花了多少钱多少年？
0: 我们很快，我毕业后就结婚，然后就怀孕了。
1: 哦，
0: 嗯。

0: 我们是因为交友软体认识的
1: 哦。那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个男人就是你？不是说你很会交男朋友谈恋爱，你怎么就会直接就认定这个男人是你的？而且你也在认定之前，你应该也知道有耳闻吧？他应该也很坦诚跟你讲他家庭的状况。
0: 嗯，
1: 为什么你还接受？哎，这个。因为你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嘛，你应该也有一些对自己婚姻的梦想吧，跟憧憬吧，对象的条件。
0: 老实说，
1: 嗯，
0: 这边要前情提要一下，我跟先生很快就结婚生小孩，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很短的时间，可是我们是真正确定两个人要走入婚姻的。可是他其实在结婚前，他对于家里面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对原生家庭的感受，他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咀嚼，跟所以也没有办法诠释给我听。我是真的跟他走入婚姻了，然后他有更多的感受到，哦，什么是家，什么是爱，也因此他对家人有更多的思考，也因此我有更多的认识。
1: 哦，是认识了你以后他才知道原来家是要这样子的。
0: 对，所以对他来说冲击应该很大。
1: 哎，这个部分是对你来讲是，我觉得你的压力应该比较大，欸，
0: 嗯，我相信他压力也不小，因为是不同的家庭的样子，要摆在一起是不太一样的。
1: 好，那你可以描述一下你们婚姻当中经历了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磨合期，因为这好，对年轻夫妻，尤其你那时候真的很年轻，欸，对不对？而且你真的对他，刚刚听你这样讲，你好像对他认知的好像也不多嘛。对不对？因为就像他不是不愿意告诉你，是他不懂得去描述，
0: 嗯，
1: 哦，就是他不是故意隐瞒，
0: 嗯。
1: 那突然你进入婚姻以后，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跟我认知的不大一样。这中间你们怎么去磨合？嗯，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你是想当他家的润滑剂，哦，
0: 对，啊，
1: 因为你的家庭就是很有趣哦，
0: 对，很有趣。
1: 对，你的家很有趣，爸爸妈妈喝了酒就闹事，但是没喝酒又是一对。看起来不是好像不是一对怨偶，
0: 别人还说是模范夫妻哦，
1: 很好笑哎，
0: 就是白天跟晚上真的不太一样。
1: 哇塞，这实在是反差很大哎哈。
0: 对，我也。
1: 所以你对你的父母亲的这种，你自己怎么解释呢？你怎么去理解啦？应该说怎么去理解自己的父母亲？
0: 他们虽然我很有趣哦，当我结婚之后，他们确实就不再闹事了。但我后来的思考，他们不是因为我离开这个家了，他们是因为，也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很大量的接触我的信仰，是真的是投入在信仰里面，然后我也把这些东西适可而止的分享给我爸妈，我觉得他们也是有看到有一个东西真的会改变自己的女儿，然后那个东西好像也影响他们对我的感觉，还有他们自己可以怎么处理事情。
1: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你到底那个改变了你什么，让你的父母亲突然觉得，欸，我女儿怎么接触了信仰以后人变了，这中间你变了什么，
0: 嗯，
1: 你让父母亲看到你改变的那个落差那么大是什么东西啊，嗯，
0: 就其实这样听下来，我也是一个不太会有什么起起伏伏变化的一个小孩，看起来就中规中矩。可是确实，我对我爸妈很常还是藏着一些不太理解。例如说，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沟通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我妈妈都这样说，他觉得我自己自以为自己懂很多，然后这样跟他沟通，他就不爽。然后他就不会听我
1: 讲话，就是你
0: 讲
1: 话的口气，沟通方式，你也是，你以前跟妈怎么沟通的？
0: 其实我就是太讲道理了啦。
1: Oh, hey.
0: 我不是态度不好，我是太讲，可能就是一本正经，然后讲一些他觉得说我就是自以为自己书懂很多，然后跟他讲这些说，我觉得你应该跟爸爸要怎么相处。他这样回头看，确实是不够有智慧。以地位来说，我就是他的小孩，
1: 毕竟是晚辈啊，
0: 我怎么会这样
1: 教他？你怎么去教他？嗯，你凭什么教我，嗯？对不对？那是我跟你爸爸的，
0: 对对对对，
1: 你懂什么，嗯？对不
0: 对？
1: 对，
0: 尽管我的出发点是好
1: 的。你以前常常会跟妈妈的沟通模式讲哪些话？譬如说，你觉得你看不下去，
0: 太久了，
1: 太久了，讲不起来，嗯。
0: 我就会直接就讲说，例如，因为我已经忘记了，嗯，我现在不是这样沟通的。
1: Okay.
0: 可能就会说，喝酒跟抽烟就是对身体很不好啊。然后你看你们什么什么健康报告就是这样，那为

0: 怎么还要喝酒？那对于当下，我会以为说我已经点出问题了，然后也让你们看到数据了。那为什么你还不解决问题呢？这是我以前自己以为，但后来其实信仰也没有跟我说面对这种问题要怎么跟爸爸妈妈沟通嘛。可是这个信仰他，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是，其实外界的环境会怎么变，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包含我身边这么靠近的人。可是我可以从我自己改变开始，尽管在家里面我好像确实受了伤，但是我还是可以有可以改变的地方。
1: 所以你做了什么改变？
0: 所以我就会跟我妈讲话，就变成说：“哦，对啊，你这样真的辛苦了。哦，就什么，哦，对啊，就是爸爸这样赚钱，这样的收入啊，你又要持家，哦，你很强哎。”他就说：“哦，啊，你这样。”你蛮会理财的哦，对啊，爸爸赚钱赚这样哦，你还要缴那个缴那个缴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也不是我在说唯心之论，只是我学会讲话先讲别人听得下去的，再讲我真的想表达的。对，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这么有智慧啦，可是我觉得信仰它真的帮助我的是我的价值观。好像又被更新了，好像又被滤水器滤过一样。
1: 对，就是你的智慧会觉得说，我要先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他为什么会做那些事。其实我应该要先认可他，可能他压力也很大，他处理的过程可能也需要找个东西来解除自己的压力。但是你要先认可他做了好多你看得见的。
0: 对，
1: 肯定他的价值，肯定他的存在。
0: 嗯，
1: 好，然后从关心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对不对？
0: 嗯，
1: 应该妈妈有感受到，就是说你这个改变，哎，你说话方式变了，
0: 他就会说，但他好像有依稀觉得是信仰，但他更多的是都会跟别人说。哦，啊，嫁出去了，当妈妈就不一样了。
1: 哦，养儿方知父母恩的，
0: 是不是？他会这样解读，可是其实我自己很深的知道说，那是因为我的价值观不同。
1: 是是是，哇，挺有趣的哈。所以你现在比较会从沟通方式，比较会重新关心的部分去，哈，让那个人先认同他的感受，啊，而不是去指责。
0: 其实对朋友、对同学、对公司的人啊，一定都本来就知道这个观念，但是对靠近的人就是太不懂的用这样的方式。
1: 应该不是不懂，就是你们平常的互动说话模式已经变成
0: 习惯，啊，太
1: 习惯
0: 了。
1: 好，所以你就不知不觉就好像觉得我们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啊，好像没什么嘛，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讲话的嘛。
0: 对对对，
1: 可是通常那样子的讲话模式就是其实彼此都在做伤害。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好，那对别人那样讲话是因为别人的关系你要维持
0: 嗎。对
1: 不对？所以其实还蛮妙的哈，
0: 啊，
1: 我们可以对别人那样说话，可是对家人就是没办法。
0: 对啊，学问，
1: 对，
0: 要不断学习。
1: 可是当你能够觉察到，我觉得觉察是很重要。就是说你让我很好奇，就是说信仰的觉察到你跟妈妈的说话，你的改变是从说话模式开始改变，还没有从什么地方让妈妈看到除了说话这件事你改变，还有哪个地方妈妈觉得你以前她认识的这个女儿的某个部分是这样，可是现在也因为信仰有所改变。
0: 我觉得说话方式对她来说很重要。因为她很在乎别人怎么跟她讲话。对，所以其实行为上我也没有办法有多大的改变，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读书啊，然后结婚，其实行为上我也没办法改变什么。可是其实说话就代表了一个思维嘛，就代表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靠近。
1: 是是是，所以你那个明显的说话模式，妈妈、爸爸都觉得看得到哈。
0: 我觉得他会，他们都讲啊，就是嫁结婚就不一样。
1: 是你结婚才开始这样做，不是说还没结婚之前你就改变。好，等一下我们来谈谈你的信仰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刚刚琪琪有讲到啊，其实他自己因为信仰以后，他做了一些调整，做了一些改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很清楚的认知到环境是不会变的，人事物就是照常运作，可是唯有自己改变才有办法去改变其他的事情。所以他第一个选择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跟父母的互动模式做了一个改变。那对琪琪而言，以前跟父母的对话可能就是有讲道理呀，说道理的方式来好像训斥父母亲，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对父母而言，怎么可能会听晚辈讲这些话，对不对？我吃过的盐巴都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哈！你小孩子怎么可能来跟父母亲说道理？其实是听不进去。而且其实，人都是这样，当自己犯错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很愧疚了，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改变自己，或者是觉得在子女面前就已经很丢脸了。对不对？就那个面子就放不下来，再又被子女这样纠结，当然就会有一点恼羞成怒。我觉得人都是会有，那他们也不晓得要怎么跟子女来对话，所以当发现子女从关怀的角度、肯定的角度、理解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场的来替他说一些话的时候，哎，其实那就顺耳朵了，就很奇妙。他就发现说，哎，我的孩子不一样。当然结婚是另外一回事了，有的人结婚还是不会改变，对不对？不过他发现琪琪身上有一个不一样的信仰，而这个信仰确实让琪琪在说话思维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所以父母真的有感受到哈。那所以琪琪你自己有了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你身上让你愿意去接纳他说，哎，你因为你小的环境是在那个看着镇是八家镇啊什么的那种环境哈，但是你还是出污泥而不染哈，只是说你那时候的专注力是放在读书嘛，可是其实你的环境是很容易让你也能够明白哈。这个每个人的信仰选择是不大一样，可是你为什么后来选择了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这是怎么接触到的？而且怎么让你启示你说，哎，需要自己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1: 会接触到这个信仰啊，其实我以前是没有排斥拜拜的我反而还蛮喜欢的。
0: 所以你有去拜过？
1: 对，因为假日我们家庭都会出门嘛，然后很常就是跟爸爸妈妈

0: 到什么关渡啊、到龙山寺啊这种。
1: 因为爸爸妈妈是拜拜的，
0: 对，他们有传统的信仰、那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你抽了签就会知道啊，吉呀凶。那通常自己都抽到吉，我就心情很好。那是到了后来我高中读女校，然后大家都是女生，那其实性别一致的时候，个性我觉得那个是差异是更明显的。然后我就发现、好奇怪哦，有几个人他们特别不一样，然后我就又一样又开始观察嘛，我就发现他们那个特别的不一样是，好像他们本身是会让人家感觉他们可能也不是成绩最好的哦、也不是可能什么最漂亮的，但他们身上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然后好像有一种自带光芒，然后很亮亮的感觉，然后我就会开始跟他们聊天，我就发现哦。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也不是说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是分别在不同班的。我就发现哦，他们是信基督信仰。那这时候我才开始认识基督教是什么。
1: 所以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不一样？他们的那个信仰跟你过去拜拜差别在哪里？
0: 我当时没有去比较他跟传统不一样在哪里，
1: 是，
0: 但是我感受到他们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好像特别的有包容力，然后对待事物看待的眼光稍稍微不一样，好像会比较可以理解，然后比较容易原谅，然后比较正面。
1: 你可以具体讲几个例子吗？就让你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虽然你没有去做比较，但是你觉得说，哎、欸，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比如说你讲的包容力啊，或是原谅这件事，比如说你觉得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是不是包括你也可能不见得做的？
0: 我觉得在女校里面很明显，就是女生的心思比较细腻，但女生通常也比较容易比较啊，或嫉妒啊，就比较那种负面的一些有趣的激进的一些感情绪。但他们就是没有，他们成绩好的就是让自己好好的这样念书，然后可能会跳舞的，就自己投入在自己的跳舞的世界里面。我从他们的眼目里面，然后他们的行为，他们其实是没有那种很想要跟人家比较啊，很激烈的那种状态出现，
1: 也不会去炫耀。
0: 对，当时我的观察是从这些事情里面呢、
1: 因为你就是很会察言观色，你就默默看就对了。那后来因为这样，你就觉得说，哎、去理解他们的这个信仰呢，还是说你就是有什么机缘可以接触了吗？
0: 当时读女校，然后是好的女校，所以大家其实也都哦，有念书，再加上我妈她不管我功课，但她很在乎我几点回家，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去教会。所以我就这边就是一个种下一个种子，让我知道哦，基督信仰还不错，人会闪闪的发光，然后有包容力，就是有一个标记在。是直到高中毕业，那时候要考模拟考，然后我在捷运站就遇到一个姐姐，她就跟我说。我们的教会有模拟面试哦，你要来吗？哇，然后我就这样傻傻跟人家去。这时候我说，以前我
1: 不
0: 觉得是傻傻，不认识
1: 的人你就这样了，哇。
0: 然后我这样就去，所以就我真的很容易相信人好的那一面。然后后来就开始去到他们真的有模拟面试这回事哦。但是呢，我后来也开始去他们教会了。他们教会在台北市的某一个捷运站的出口，然后当时。我身边是没有人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开始已经高中毕业了嘛。然后我家里又是传统信仰，所以我只能靠这位姐姐来跟我讲这个信仰是什么。但后来呢，那个姐姐跟我说，你每个礼拜天要到这个站，然后你要带洋装。然后我就开始就乖乖的做，就是会带洋装，然后跟她到教会。他跟我讲的叫
1: 洋装，
0: 你俩就知道了。我当时不觉得奇怪哦，因为我真的不懂。
1: 对呀、
0: 然后我就去教会，然后就进去就看到哦，有男生跟女生，女生坐左边，男生坐右边，然后女生都穿洋装，男生都穿西装。我当时就是觉得教会就是要这样，然后我还偷偷去，我妈根本就不让我去教会那时候。然后我也很感谢上帝派遣我妈阻止这件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哦，他是一个异端，他是一个韩国的最近其实很红的那个，对，我就很感谢，就是其实当时那些，
1: 你妈后来怎么知道？
0: 妈妈就是知道，我后来我有跟他讲说我去教会，然后我妈她就会觉得说去那边好像很危险啊什么的，那他是用信仰的角度阻止我，他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很感谢的事情是，

0: 过了这么多年，自己也进入一个非常正派就是正规的教会了。我回头看，发现当时有很多的姐姐就会说他们要去韩国，而且当时我很明确开始觉得怪怪的地方，其实是我妈阻止我之外，但我还是会去嘛。我就是会说啊，我要去读书，但我去教会。然后我就发现很怪的是，我以前的高中同学会跟我讲耶稣，但是在这边我们讲的是牧师的名字，然后好像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什么耶稣的。因为耶稣本来就不是偶像嘛，但是至少会让我感觉到好像有耶稣，我们要相信上帝啊什么的。可是全部都是牧师的照片，然后后来我就上了网络去看，我才发现哦，有些人开始在讨论这间教会，我就离开了，就离开了。
1: 所以你看，你的观察力还是让你好帮助了你，对不对？
0: 对，
1: 这一件事情还真的是非常 nice 哈。我想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对你而言啦哈，就是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一句话，或者是说有什么祝福的话语要送给听众朋友。
0: 我很常跟，譬如说演讲啊，或是一些分享的时候，我还是都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它是圣经经文，它是说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虽然它是跟我的信仰有关，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对任何人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真的很美，而且它的意思就是，其实不管世界在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的心在想什么，我们的初衷是什么，真的比什么还重要。
1: 是非常感谢琪琪，好，今天跟我们这么棒的分享，而且你那句话讲的经文非常好，
0: 谢谢。
1: 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出发，好，所以你没有被那个异端的教蒙骗了，要不然真的到韩国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对不对？不是傻乎乎的，虽然你也是很容易相信，然后就是会跟着人去做一些他们要叫你做的事，可是你还是会观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谢谢琪琪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今天你生命里面的一些经历经验，但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候就是看起来好像父母亲给你那个环境的挑战，事实上他让你得到有一些跟别人年纪轻就拥有的察言观色的能力，反而对你后来再走一些人生的路途反而是成了一个助力，
0: 是
1: 非常棒。那当然今天是畅所欲言还是讲不够，所以下一周还是要邀请琪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觉得我对你的婚姻跟你现在做的事情很好奇，好，希望你也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好，
1: 好，谢谢大家，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生命都有价值，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了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的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接纳自己的部分里面，我们曾经谈过了接纳自己的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的兴趣，我们的能力，还有甚至要接纳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限制。在这上一集开始，我们谈到接纳我们的脆弱。那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我们想谈一个主题，就是真正的坚强是勇敢表达脆弱。在上一集当中，我们提到了许多人以为脆弱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坚强、要独立、要勇敢，不要停留在难过当中，不要停留在失落里。让我们都会觉得我们不应该表达脆弱，表达脆弱就不会被喜欢。这是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但是在最后我们也告诉大家，其实脆弱不是一种羞耻，脆弱是一个人性需要的真实反应，脆弱才是真。

真实的自己。所以当我们表达脆弱，当我们接纳脆弱，我们才可以更靠近真实的自己，我们也可以更接纳真实的自己。所以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来谈真正的坚强是勇敢的表达脆弱。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坚强。就像我刚才说的，从小很多大人就会告诉孩子，不要哭，要坚强，不要老是依靠别人，要独立，要靠自己，不要停留在这个情绪当中，不要太情绪化，要理性面对，解决问题。好像许多的大人都希望每个孩子永远是快快乐乐，永远是展现灿烂的笑容，永远是这个跌倒很快站起来，永远是可以自己完成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去麻烦别人。这好像是说大人的期待，以为当孩子这样的时候他才叫坚强。所以孩子也真的以为可能我们需要长成这个样子，我们才可以被喜欢、被接纳、被大人认可，我们才可以被称为好孩子或是优秀的小孩。因此我们努力的展现坚强、独立，不需要人帮忙，收起眼泪，展现笑容。这好像就是让我们穿上一件别人期待的外衣，站在别人面前，好像那样子才可以得到肯定，得到接纳。但是我们内在的脆弱、内在的受伤、内在的痛，我们都要把它遮盖得很好。这就是我们以为的坚强。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要这样才能够被别人接纳、被社会认可？很多时候我们带着童年的误解、童年的以为，我们一直带到长大成熟、长大之后的我来用同样的模式活着。因此呢，很多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还是以为我们要表现坚强，掩盖我们内在的悲伤，我们要展现笑容，擦干眼泪，我们要这个独立自主，不要依赖别人。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些信念告诉我们要努力撑着，要忍耐，以至于其实我们活得很辛苦很累，因为我们要硬撑，然后不可以呈现真实的内在的伤、内在的痛。所以这是真正的坚强吗？这是我们以为的坚强。那真正的坚强是什么？其实当我们知道其实脆弱是人性中的需要没有满足的一种自然反应，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所有的脆弱都是很真实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可能发生的。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需要，在马斯洛的理论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性的需要都是基本的需要，都是每一个人共同的需要，甚至是0到120岁的人都需要满足。所以当我们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难过，我们就会有受伤感，我们就会感觉悲伤，我们会感觉不舒服，而这些反应又是那么的真实。但这些真实的反应却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它没有对错，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人性中的反应。

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当我们愿意表达，其实那才是真正的坚强，因为我们够勇敢，我们够真实，我们当我们表达的时候，当我们能勇敢的去呈现我们的脆弱，那表示我们已经克服了我们对这些脆弱带给我们的害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当我们脆弱了，别人就不要我们了，别人就不喜欢我们了，别人不爱我们了，所以我们有好多的害怕，以致我们要掩盖脆弱。可是当我们可以表达脆弱，表示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不害怕别人因为我们的脆弱而拒绝我们，不接纳我们或不爱我们，那也表示我们够勇敢，我们相信我们值得被爱，我们不会因为脆弱让人讨厌。所以当我们可以表达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我们够勇敢了呢？表示我们对自己足够肯定，足够把握了呢？所以真正的坚强是什么？最真正的坚强是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脆弱，我们也勇敢地表达我们的脆弱，甚至我们可以表现出我有需要，我们甚至可以愿意，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助，我们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坚强。所以呢，真正的坚强不是不会痛，而是不逃避痛，这才是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陪伴真实的自己的表现。所以在我们这一集当中，我们要特别来好好的来谈谈，如何让我们可以更勇敢的承认我是有脆弱的，可以好好的去表达我的脆弱跟我的需要，甚至我们也可以勇敢的去跟我们的脆弱共处，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一些脆弱，我们愿意去陪伴，我们愿意好好的因着我们的脆弱，我们可以接纳自己，可以好好的爱自己，那这才是真正的坚强。那为什么我们当我们可以去接纳我们的脆弱，承认我们的脆弱，或者是表达我们的脆弱，才是真正的坚强呢？其实当我们不断的去掩盖我们的脆弱，我们不断的要假装没事，不断的要佯装笑脸，其实那种就是一种逃避，因为我们不敢，连自己都不敢面对我们的脆弱，连自己都不想要接纳自己的脆弱。如果我们都连自己都嫌弃，都不想要接纳，都想要躲避它，那我们如何期盼别人来接纳我们的脆弱，接纳我们这个带着脆弱的自己呢？所以如果我们先勇敢的来面对自己的脆弱，承认它，而且接纳它，甚至不掩盖的表达它，那也表示我们已经不再害怕了，我们不再躲藏，我们也不再用面具来遮掩自己，那我们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才是一个可以就是不畏惧别人的眼光，不畏惧别人对你的评价，不畏惧别人接不接

纳你的一个勇敢的自己，那不是坚强是什么呢？所以当我们可以摆脱掉别人的眼光，害怕别人不接纳我，害怕别人这个不喜欢我，那其实就是表达我们已经足够做一个勇敢接纳自己的人了。说到这，我想起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其实也蛮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他在当中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被讨厌，所以我们也就是需要戴上面具，我们要遮盖自己的以为的弱点，自己以为的这个让我们羞愧的脆弱，所以我们永远躲在一个面具的背后，或是躲在盔甲的里面，我们活得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连被讨厌都不怕的话，那我们真正算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当我们那样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我们可以自在的做自己，那我们更可以先好好的来拥抱自己的脆弱，来陪伴自己的脆弱，然后可以为自己曾经的匮乏来疗伤，也可以好好的去安顿好自己受伤的情绪，让我们里面的痛可以被好好的修复，甚至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见，其实我们曾经以为的匮乏，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年纪小，其实我们是值得被爱的，我们不是那么的不被人喜欢，因为可能有很多客观的因素让我们没有办法在当时得到满足，但不表示别人真的不爱我们，或者是别人真的要伤害我们。当我们有更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我们的这个脆弱，反而我们就有机会好好的陪伴这些脆弱，有机会去修复，有机会去安抚，有机会让那些受伤的情绪做一些疏解，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从脆弱中走出来，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先接纳拥抱我们的脆弱，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真实自在的自己。好，这是我们第一段我们谈到了怎么样重新定义坚强，从怎么样在勇敢的承认接纳表达脆弱中表现我们的坚强。好，我们第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听段音乐，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啊，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真正的坚强是勇敢表达脆弱。所以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坚强啊，不再是啊独立啊，不再是不依赖别人，不再是啊这个。没有眼泪，不再是只有灿烂的笑容，也不再是啊不会伤心。坚强是真正的敢呈现自己的脆弱。我想在第二段里面来介绍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学者是Brené Brown， 他是世界著名的定性研究学者。他用了20年的时间在研究勇气、脆弱、自卑、羞愧与同理心。他访问了1000多个个案来研究相关的这样的议题。那他有一场非常棒的演讲，那这个演讲题目是《脆弱的力量》。那他在这个演讲当中发表了他建立在数千个真实个案访谈基础上，他的这个理论包含了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拥抱脆弱。他谈到是脆弱不是输赢，而是当结果无法掌控时，依然选择展现真实自我，参与其中的勇气。它是爱、归属感、创新与快乐的源头。这是 Brené 对脆弱的看法。各位，您认同吗？您认同他说的这个？当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脆弱中，很多事情无法掌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可以选择展现真实的自己，仍然去陪伴我们的脆弱？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另外，他也谈到了这个克服自卑、羞愧感。因为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展现脆弱，是因为我们因为脆弱带给我们羞愧感，而让我们痛苦。所以他这边有谈到如何克服那样的一个羞愧感。他谈到了自卑，就是在这个脆弱中带给我们的。他说自卑是感觉自己不够好的恐惧。他指出愿意公开谈论羞愧，培养对内心的同理心，是走出完美主义与自我惩罚恶性循环的关键。

哇，原来承认自己不够好，就是克服自卑最重要的关键。而承认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承认我们的脆弱。另外他也谈到了，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马斯洛所谈的基本需求里面有被爱跟归属。当我们没有这种归属感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受伤，也会带来痛苦，所以那就是我们的脆弱。而在布瑞尼他谈到的归属感里面，他提到真正的归属感不需要向外取悦他人或勉强自己融入群体，而是来自于内心勇敢做自己的底气。哇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表达脆弱，也就是害怕别人不接纳我们，害怕被拒绝，害怕被孤立，害怕别人不喜欢。那这边又谈到了，如果我们要拥有真正的归属感，我们就要去除掉那些害怕，我们不要勉强自己去取悦别人，或者是勉强自己融入团体，因为我们需要来自内心对自己的接纳。我们要真正的勇敢做自己，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归属感。这是布瑞尼他的理论里面所发表的最经典的一些观点。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否认同呢？那其实他在他的研究当中，他也在他的演讲当中，他也分享了，其实他自己一开始是其实也是非常抗拒脆弱这件事的，因为他以为，他原来以为脆弱代表失控，脆弱代表软弱，这就是我们上一集所谈的，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是这样，包含了专门研究脆弱的布瑞尼·布朗，他也这么认为哦。直到他在研究中发现，真正活得真诚、与人有深度连结的人，反而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哇哦，这个结论是不是给大家很多的安慰呢？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勇气跟力量呢？让我们更能勇敢的去承认跟接纳我们自己的脆弱呢？因为他说，真正活得真诚、与人有深度连结的人，反而是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也就是愿意承认自己脆弱的人。所以后来布瑞尼他也常常公开的谈论他自己的焦虑，他自己的羞愧感，他自己害怕自己不够好。所以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提到，脆弱不是赢或输，而是愿意让自己被看见。哇哦，所以当我们不再掩饰自己，不再隐藏自己，我们不再以为脆弱就是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可以勇敢地呈现自己，让自己被看见。那这其实是不是也才是真正的坚强呢？说到这里会让我想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周杰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脆弱，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伤痛，多半来自我们的生命早期的成长经验，可能来自于一个 不快乐的家庭，一个一些家庭的冲突，还有这个父母不和谐的婚姻，或者是可能我们在成长过程被忽略，甚至没有被待见，让我们里面累积了很多的伤痛，这些伤痛就成为了我们的脆弱。我们从周杰伦他的成长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的确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不完美的情况下成长的。那从他的

歌曲，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感受。譬如有一首非常有名的《爸爸，我回来了》，虽然那首歌不一定是他真实的原生家庭的写照，但多少他也写出了自己的一些成长故事中的影子，而我们就可以知道

承认自己的确在那过程中是有一些些内在的伤感的，而这些伤感他却因着他的勇敢承认，他却化成了一种力量，让他变成一种艺术创作，然后也可以因着这样他可以走上了这个音乐之路。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当我们真的不会把所有的能量都花在掩盖或者是隐藏我们的脆弱，我们若是能够勇敢的承认它，而且去表达的时候，反而我们内在就不需要内耗，浪费我们的能量，而可以把这些能量真正的用在更多的去创作或是发展自我，展现我们的优势的机会。那个时候我们不但因着可以更接纳真实的我而活得踏实，活得自在，也可以因着我们接纳了自己，我们可以去发挥更多内在的潜能。甚至我们可以像布瑞尼的研究说的，当我们可以呈现我们的脆弱跟不完美的时候，反而可以让我们可以跟别人可以有更深度的连接。因为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如果我们一直想掩盖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活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是跟别人有一个距离，我们总是害怕别人看清我们真实的脆弱，所以我们永远的跟人保持疏离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有深度的连接。这样的关系就让我们内在的情感支持永远是疏离的，永远是有空隙的，永远是不能满足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不容易进入到亲密的关系当中。所以若我们要跟人有一些更深度的连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需要先更真实的接纳自己，承认我们的脆弱，也不害怕别人看见我们的脆弱。当我们可以勇敢的呈现真实的自我，反而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可亲近的，反而让别人觉得这个我们因着我们里面这些脆弱而更加的看见我们的坚强，因为虽然我们带着脆弱，我们却可以自在的活着，可以坚强的往前行，那反而是可以让别人更愿意伸出友谊的手，更愿意欣赏接纳我们，而愿意让我们跟他有更深度的连接。那这其实不就是当我们表达跟接纳脆弱之后带来对生命的益处吗？所以当我们要活出更美好的生命，更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可能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先承认我们内在的脆弱，并且愿意去表达出来，不管是我们难过的情绪，不管是我们的受伤，不管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勇敢的说出来。这样子不但我们可以有机会陪伴自己，也可以让别人更可以知道如何陪伴我们，甚至让别人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内心，跟我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好，这是我们第二段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家也可以在休息时间想一想，您是可以

能接纳自己脆弱的吗？你可以勇敢的表达你的伤痛跟需要吗？到下面最后一段再来谈。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坚强是勇敢的表达脆弱，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澄清坚强 是什么。坚强不是佯装笑脸，不是表现的很会撑可以独立作业，不是不求助，也不是永远的 OK， 而是真正的可以接纳，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脆弱。好，所以我们在第二段又举了Brainy 的例子，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其实表达脆弱不但可以接纳真实的自己，更可以跟人进入一种更深度的连接，包含了他自己怎么样从不接纳脆弱到可以去表达自己的脆弱，以至于他可以有

这个非常多的成就，那这些成就也都是在他可以真正的接纳自己的脆弱之后，更有能量去啊将自己的潜能贡献出来。这也是刚才我们第二段谈的。而在我们最后这一段呢，我们想来啊说一说，那我们该如何勇敢的表达脆弱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啊这个方法可循？那我觉得啊应该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啊过去一直在谈的，就是我们需要从内在的觉察开始。因为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很多人把脆弱遮掩，把这个情绪，负面的情绪隐藏，久而久之他好像以为自己真的凡事都 OK， 真的觉得自己很坚强，真的觉得自己都没事，因为很多情绪他很快就可以忘掉，很快可以处理，他可以理性面对。很多时候他真的以为自己这个是没有什么脆弱的，但其实殊不知他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内耗他未觉察，有很多他这个内在可能有浮现的一些负面情绪，他很快的把它掩盖隔离，所以他也不觉察到自己有些什么不 OK 的。所以这样的人其实反而是更不容易的去真实的跟自己连接，反而更不容易的去处理内在可能的一些真正的脆弱。所以我们要从觉察开始，去认真的回到我们的内在，去觉察一下，其实我们努力的在追求外表的坚强的形象，呈现我们的阳光的一面，或者我们追逐我们的成就，但是不是其实我们内在一直很坚，一直撑在那里，一直有很大的张力。那这个张力，这些撑的部分，有没有可能在亲密关系，在家人过的关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掩盖不了，我们有时候会爆发，所以呢好像无形当中偶尔就会擦枪走火，去让我们在关系当中出现很多的冲突跟白热化 的情境。那这个如果是，那表示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面对我们内在可能有的一些脆弱是被我们隐藏跟忽略的，我们就要好好的在我们跟人发生很大的冲突或张力的时候，我们回到内在看看我们怎么了，或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累，非常的累，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了。好，或是我们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浮现的一些情绪，当它还没有被我们快速的隐藏或者隔离的时候，我们赶快的去抓住它，停在那里，去问问自己，我们怎么了？当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从这些蛛丝马迹的一些端倪里面去抓住机会觉察自己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我们里面有一些需要我们去看见，需要我们去陪伴，需要我们去处理的一些脆弱的部分。那些脆弱有可能是孤单，有可能是害怕，有可能是焦虑，有可能是对于自我的否定，有可能是我们的无力跟无奈，这些都有让我们去陪伴的机会。所以我们要从觉察

开始去看见我们内在的一些脆弱，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没有觉察，我们就没有办法往下走后面的步骤。所以一切的勇敢表达要从觉察开始。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觉察以后，我们可以看见除了那些负面的情绪、受伤的情绪以外，很可能我们还可以看见我们的匮乏，看见我们真正的需要，这些就让我们有机会去弥补它，去满足我们内在的渴望。那这个就是觉察的意义。那觉察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怎么做？觉察之后，我们就要去承认我们有这些脆弱。承认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承认，所以当我们看见它了，很快我们就把头转开，我们就把眼光转移，我们很可能就会去做别的事，然后去忘记它，假装没看见，因为我们不想承认。我们会觉得这些脆弱都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我们不应该停在软弱中。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都是代表我不够好，所以我不想承认。那但是呢，我们要换一种思维，我们真的要告诉自己，这些脆弱不是软弱，也不是我不好，而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它其实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如果我不想承认它，就表示我不想承认我的那一个部分，我想要切割。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是分裂的，我没有办法整合。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它。承认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正向的思维，就是脆弱不是软弱，也不是我不好，而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好，当我们可以承认之后呢，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来接纳它咯。接纳它可以说是一种拥抱脆弱的表现。怎么样去拥抱脆弱呢？当我们承认它之后，那我们就好好的跟它共处了，我们要好好的陪伴它们。那怎么样陪伴呢？其实最好的陪伴不就是同理吗？我们要跟他在一起，我们要跟他连接，我们要去跟这些我们内在的伤、我们的需要好好的待在一起。我们要去同理他们，要知道他们是需要被陪伴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他待一会儿。在真正的连接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最有建设性的，就是把它说出来，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方式，可以用说的，可以用画的，可以用写的，我们可以把它表达出来。那有人说，那一定要找人表达，找人说吗？其实也不一定，就算用语言表达，我们都可以做一种自我表达。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时刻跟自己的内在对话，我们可以把自己内在的感受需要说出来，我们也可以重复的说，好像把这些从来没有被我们好好对待、好好处理的，不断的把它说出来。其实说的过程就是一种释放、一种抒发、一种把它请到的感觉。当我们可以自我表达，它其实就有一种疗愈的效果。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找一个信任的人说。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另一半关系够好，我们知道他是可以接纳的，那我们可以跟他说说我们的脆弱、我们的需要，好，或者找我们的姐妹说说，找我们的弟兄说说，那找我们的闺蜜说说，这都是可以的。当说的过程

程，你要告诉对方，你什么都不要回应，你就是点头，你就是聆听，哦，这样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达到那种释放疗愈的效果。当然，哦，如果我们内在的这些脆弱还蛮蛮深的，还蛮痛的，那我们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员说。很多人仍然带着一种思维，就是家丑不外扬，我内在的脆弱不能够说出来，不要让别人知道，哦，所以呢就一直撑在那里，一直掩盖着。但是其实有时候求助也是一种能力。有时候当我们可以求助的时候呢，代表我们是有勇气的，我们是坚强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建设的思维，就是求助不是一种糟糕的行为，不是很这个软弱的表现，不是的。求助是我们懂得运用资源，懂得找到正确的途径去陪伴自己。所以我们若是有需要，真的也可以找一些专业的陪伴者、咨询、咨商、辅导人员，我们可以跟他们说一说，也许他们可以借着聆听引导去帮助我们去疗愈或修复我们内在的那一份脆弱。所以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周围的亲人或家人真的有一些脆弱是牵绊着他的，让他被困住的，如果您知道了，那如果您想要让他更这个能够在快速的时间里面可以让他可以走出那样那一份脆弱，真的可以去鼓励他，找一个专业人员聊一聊，说一说，做一些表达，那都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陪伴自己脆弱的方式。所以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可以这样做的。那在我自己的陪伴经验当中，我真的发现越能够得到帮助的人，他是一个越能勇敢的来求助，而且越能够勇敢的敞开自己，能够勇敢的去走进自己的脆弱，去呈现它，然后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他可以慢慢的更多的理解自己，更多的去探索自己，然后有机会去疗愈、修复，以及可以让自己的那一份脆弱转化为一种力量，转化为一种康复，转化为一种跟自己整合的一个被自己收纳为自我的一部分，让自己走向整合，走向更健康的自我。真的在我很多的陪伴者里面，我真的看见他们从勇敢的觉察自己的脆弱，到勇敢的来求助，到勇敢的表达，以及勇敢的去进入内在的阴影的部分、脆弱的部分，然后去表达出来，然后甚至就可以转化，然后可以成为更健康的自己。当然这些脆弱有非常多的不同，包含了可能是童年的一个没有被满足的想要获得爱却没有被满足。

族的一个境遇，或者是这个可能被过度的要求然后却一直又达不到大人的标准的那种失落，或者是想要被陪伴却是永远失望的孤单，或者可能是这个无止境的被指责被打骂的那种内在的不平跟愤怒，或者也有可能是那种感受到自己被孤立，好像那个爱永远是更多的给到其他的手足的那一份失落跟伤心，还有可能是一种永远的否定，让自己从未得到想要的肯定，以至于对自己也失望，对自己也否定的那种无奈跟无力，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内在的那份脆弱，甚至还有当我们受伤了，失望了，我们感觉被遗弃，被孤立，当我们感觉孤单，当我们感觉被过度的否定的那一份这个伤痛，却又不被好好的理解理会处理的那一份恶毒的伤害，那些对我们来讲带给我们的那份羞愧感更是让我们痛苦的来源，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被我们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都是我们不想要去碰的，不想要去连接的，不想要去看见的部分。但如果我们可以借着一些专业人员的陪伴聆听，那我们有机会说出来，那就表示我们有机会好好的去重新的去陪伴那些曾经的受伤的内在小孩，有机会去处理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脆弱，那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释放那些情绪，好好的去客观的看见我们的诠释是否正确，是否有误解，是否我们总结了一些错误的信念，也让我们可以更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原来被自己否定的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好，是不是真的那么差，是不是真的不值得被爱。其实当我们进到那个脆弱里面去整理，去厘清，去修复之后，其实我们可能真的会发现，哦，我们在童年时候所看见的，所诠释的，所总结的信念可能都有一些偏差，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更客观的正确的重新来诠释那些经验，重新的定义自己，重新的去安放我们的情绪。哇，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在不就有机会得到修复了吗？我们不就又可以寻回一个这个被自己接纳的自己吗？当我们可以把那个一直被我们隔离的那个曾经在受伤孤立的那个躲在那个角落的那个小孩，我们重新把他寻回，重新拥抱他们，那我们就跟自己的脆弱的那个部分连接了，连上了，我们就可以重新的拥抱他，跟自己做一个非常好的整合了。那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更靠近自己。

点了，我们更完整一些了，我们更可以真实的做自己了。好，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的自我是越靠近健康跟成长的。好，真的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有这样的机会去看见，去承认，去接纳，去表达那份我们内在被我们忽略或隐藏的脆弱，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自己失落的那个部分找回来，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整合，更加的健康，更可以自在的做自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这么一听孙老师的声音呢，就知道，哎呀，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拔牙的关系，睡眠不足，然后呢，整个过程呢就是恍神，因为早上6点就要起来晨兴的时候，弟兄想说你又没有睡觉了嘛？前阵子没睡是因为要写报告论文，那这一阵子呢没睡的是拔牙，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很烦恼我。可是当我看到有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整个人的心跳跃起来，就是我再次见到我的好朋友柏林，汇智基金会的柏林。那他这次跟我在谈，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带了一位大咖的陈教授。我那时候在看他这个计划书的时候，让天赋发芽，引导孩子长成大树的生命引路人的时候，我那时看计划书的时候，我就跟柏林在讲，因为他汇智基金会之前做一句好话，很多活动啊。我说这个是一个新的不同的活动，他说多元智能的发展，我说哦，我这一看内容，我发觉这个内容应该是有高人指导哦，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要请这个我们的好朋友汇智基金会的专员柏林来介绍一下这个高人。柏林你好。
1: Hello 孙爸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汇智基金会社会资源部的柏林。
0: 是，
1: 对，是
0: 柏林，你这次带了一个我们的你的一个我们的新朋友，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新朋友很特别哦，我们的这个陈新成教授，教授呢要请你介绍一下，好，请你来欢迎，先欢迎我们陈教授，陈教授你好。
2: 孙爸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来，柏林稍微介绍一下教授背景。
1: 教授呢是从美国回来的，然后呢他是德州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生物统计学系的教授，也是资深访问的统计学者。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咖的教授为什么会加入我们多元智能志工讲师培训计划？
0: 哎，这个就我也很好奇了。
1: 对，这个的很
0: 教授，
1: 很
0: 我能看一下，因为你很年轻哦。那个小弟不才，今年刚好满60，那我看你这个这么年轻，

0: 我们应该年纪相仿吧，对不对？
1: 我可能还要虚长几岁了。
0: 哎呦天哪，你养一有数啊。然后我那时候在车上聊天，他跟我讲他也生了四个小孩子，我也生四个小孩子。
2: 是
0: 您最小的孩子有多大？
1: 我女儿她今年25。
0: 恭喜一下，握个手。哇，我现在听到生四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是生着有间断吗？还是连续生的？
1: 连着生，我们5年生了四个小孩。
0: 哦，你看这个事业有成，然后儿女都已经这样幸福美满，人生都已经都很美满。这个也不对啊，陈新教授，你这个有一点我有疑问呢。我们陈新教授他在德州大学，在休顿，在你在指导的，你现在是指导这些你的指导这些学生的，是属于大学的呢，还是硕士还是博士的这些学生呢？
1: 主要是博士班跟硕士班的学生，
0: 硕博士班的学生，
1: 没错。
0: 那你不应该会出现在这，你应该会在应该在美国才对啊。
2: 是的，
0: 因为我刚刚讲了年纪大，我虚我几岁嘛。那看起来您这样的年纪，不太可能会出现在台湾，而且你还做，更会是因为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要做了一个这个志工计划。你们稍微跟我讲，你什么原因让你会
2: 出现在这里，
0: 会出现在台湾的这件事情，
2: 然后还成为我们这个计划的共同召集人。
0: 对，这个算是一个这个我们算是柏林在做这件事，找到一个我们算一个总招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2: 对，
0: 因为他有这样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计划。我们先不问这个计划内容，你先介绍你怎么会来回来台湾？
1: 这个原因事实上也很单纯
0: 啊，
1: 3年前我父亲过世了，
0: 哦，是，
1: 然后我母亲就一个人住，
0: 是。
1: 那我因为我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就出国，一直都在美国。
0: 对，你一出国应该就不会回来，因为你这种是高，我们讲说出国，你像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出国留学的，大概就留在美国了吗？
1: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大部分人就
0: 你去有多年，有没有30年了？
1: 啊，超过30年了。
0: 天哪，那你就你根本就定居在那里了吗？
1: 可以这么说，
0: 是是是是。
1: 当然，就是即便说在美国那么多年，可是，毕竟在台湾出生长大，所以还是。怎么说呢？心系台湾嘛。
0: 是是，哇、哦，好感动哦！所以他也是个孝子，因为父亲已经离开了，然后回来陪伴妈妈，然后还心系在台湾。
1: 所以就跟学校，要了一个 retirement 就退休，就回来台湾了。
0: 那你很年轻退休，你算是太年轻退休了，知道吗？
2: 提早退休。
0: 哦、
2: 是，对。
0: 这次我就要去问柏林了。柏林，
2: 是
0: 这个一个在美国这么优秀的一个这个教授，然后人家叫硕博士班呢。
2: 对，
0: 然后呢，你去哪里挖到这个宝？然后让他来做这个推动计划呢？
2: 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都要感谢上天，感谢上帝的安排。那当我在做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计划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要怎么样把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计划让全台湾遍地开花，让我们汇智基金会补助的110个课后照顾班，超过3000个孩子都能够有多元智能的引导。
0: 是。
2: 然后这个时候我心里想说，那我们每一年只能够做4个课后照顾班，然后引导120个孩子3年下来。然后虽然证明很有效，可是怎么遍地开花呢？我需要一个更庞大的计划，是全国性的计划，然后能够找到更多的志工来做培训，然后让更多的人成为多元智能的引导老师。就在这个时候，
0: 陈教授来找这共同召集人，
2: 他自己来找我的，
0: 他自己来找你的。
2: 对，
0: 你也太会祷告了吧。
2: 是，
0: 我最近我们常在做这个祷告的职事，就是你怎么样透过我们自己跟老天爷祷告嘛，跟我们说，我们称之为，我们切成他是神，那位我们看不到但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神，你跟他祷告。你的，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因为柏林在他有两件事情。第一，他很多年前我刚认识的时候，他问我说，孙老师，那我们以后还要做什么？我说你可以做多元智能啊，加上博士的多元智能很不错啊。那个时候
2: 我就开始做
0: 了，那个时候他开始就是去摸索。然后呢，他开始就说要去找一个有做志工的一个共同召集人，然后你的祷告真的有效呢。
2: 是的，那也其实也是一个善心跟善行的一个共振吧。就是因为我跟教授呢，其实我们应该就很难碰到面，可是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社团。那这个社团呢，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一个公益行动，我们两个对于善心跟善行都有共同的理念。那时候来这一点是不是让
0: 是这个教授，
2: 我们的教授讲一下。
0: 这个教授在这个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的引路人，然后这次要出来了，那他是第一个生命的引路人。

0: 助人、
1: 啊、对，他是我们的这个计划的第一位志工、嗯、那也是我们的共同召集人，
0: 所以我们要跟全球的听众朋友讲这句话，先送给你们了哈、嗯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成为一个孩子的生命的引路人吗？我们有志工招募计划，现在要请教授来先跟我们讲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是不是先跟我们聊你们当时怎么会有这种这种 idea 出来的呢？
2: 慧智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做弱势儿少的智能方面的教育，可是这是有局限性的，它并不是针对全台湾所有弱势小孩、嗯、
0: 对对，
2: 所以呢柏林跟我们就觉得说如何把这个计划能够推广就先要有一个种子计划，或者说英文说 pilot study、
0: 嗯、
2: 所以从那里开始我们就有一些发想，然后呢一步一步到今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出来了。
0: 是是是是，
1: 对对，那这个部分就是补充一下说，可能大家就很想知道为什么教授会凭空出现在这个计划里面，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教授他有到遇到了一些无家者朋友，也就是所谓的街友、嗯、然后他当时他在我们一个聊天群里面他提到说他想要学剪头发。
0: 对对对，街友这件事情孙老师是很有经验，因为你都知道我每年跨年啊或 Christmas 的时候我都会去给街友送棉被啊送爱心物资的，我都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叫一个堂堂大教授突然在从美国在台湾出现，
1: 没有，是他自己
0: 做街友这件事情，
1: 是他自己说他想要帮助无家者朋友，然后想要学剪头发。那我们的社团里面刚好有美发师，所以我就主动跳出来说，那我们就来做一个义剪活动。
0: 你是天上捡了个宝，是不是？
1: 对，然后
0: 我要先讲一件事，教授你在美国有做类似的事情吗？或者是你有做一些相当于这种志工的这种相关性的这种活动吗？不然你怎么会突然回台湾之后，怎么那么开始就会去想做这些事情？一定本身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吧？
2: 当然，回来台湾主要的目的是要陪伴妈妈。
0: 是是是。
2: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好像心里面会有一个催促，就是了，就说要帮忙、嗯、在台湾社会里头弱势的人。
0: 哦。
2: 那事实上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学校就有办活动、
0: 嗯、
2: 就是怎么体验一个无家者的一天，就是、
0: 哦、是是，
2: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纽约，那晚上我们就跟他们一块睡在那个纸板的那个
0: 啊，你也睡过是不是？
2: 没错、
0: 哦、我也跟人家睡过，就是跟街友一起睡，
2: 是是
0: 去体
2: 验一个无家者他们是怎么样度过他们的一天，
0: 对对对，
2: 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情况之下，
0: 对，
2: 他们怎么样 survive， 就是、
0: 嗯嗯嗯，
2: 除了那个以外，那是等于是一个缘起，就是的、
0: 嗯、
2: 一个是 beginning、
0: 嗯、
2: 然后之后在美国三十多年也参加了当地的一些、
0: 嗯、
2: 比方说那个发放物资啊，或者是劝募 的工作，所以对于帮助弱势比较需要帮忙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从上帝那里得来的一个
1: 使命，
2: 是的，
0: 嗯，这种生命的那种使命，其实是好像不是一般人，我们讲说会特别会有的，但是老天就会突然给某一些人身上就放了一个撒下一个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发芽了，现在要成为大树了，现在这个引路人就透过两位就共同召集人开始做这件事情。来，我们来讲一下吧，这一次的这个有一个活动就是让天赋发芽，引导孩子长成大树的生命引路人。来，柏林要讲一下吧。
1: 对，那这个计划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偏乡弱势的孩子、
0: 嗯、
1: 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因为来自比较贫困的家庭，有经济弱势或是文化弱势，那很可能自己本身也是一些特殊的状况，
0: 是是是，
1: 比如说有过动或是有学习迟缓这样的状况，所以孩子呢、
0: 嗯、
1: 通常就是比较没有自信心，然后那他们在学龄前的时候可能也缺乏家庭的引导，
0: 对对对，
1: 因为是单亲或是隔代教养，然后父母或是家长都没有办法好好引导他们，
0: 是是，
1: 所以当我们去访视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都考零分、
0: 嗯、
1: 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题目，所以在学习成就不好的前提之下，他们就对自己就很没有自信，
0: 是是，
1: 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那这群孩子他们在我们总共全台湾有补助3000个这样的孩子，可是3000个孩子、
0: 嗯、
1: 大概有74%是国小生、
0: 嗯、
1: 然后到国中生的时候只剩下 20%，到高中只剩下4%。
0: 等一下，

0: 国小到国中就又砍了一些了，
1: 是，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很早 就离开客服班了，
0: 那就没人照顾了，
1: 对，那没有人，对，如果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说，那这个孩子如果第一个他们如果品格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全的发展，他们的情绪没有办法稳定，他们身心也不够健康，然后再加上他们没有自信心，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然后也不喜欢学习，
0: 是，这个很重要，
1: 他们完全都弃学拒学了。
0: 我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重要的经验，这个我亲身经历，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孩子他们国小都有人照顾，可是到大家到国中的时候就青春期，
1: 是，
0: 还压得住，高中，哎，那你就跟你 say goodbye 了。有些孩子就，哎，爸爸妈妈一天到晚都是在叫我们去那个主日啊聚会。高中比较有自主权了，可以选择不要去了。好了，大学根本就飞了，就我们叫做风筝就断了线。我那时候当我听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开始从国小就陪伴他们，到现在我陪伴出来的孩子已经到出社会了，然后而且开始回去教会里。出去就会做事情了，然后 也来当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受成全训练了，也有些孩子在大学里面也在教会里面活动，继续持续的在，这件事是很重要，不能断掉。可是这件事情怎么会跟教授连上关系呢？对，教授你到底他有他很多 idea 我知道，你知道吗？但
1: 是
0: idea 是需要有人帮他拼凑起来的。教授你当时听他讲这 idea 的时候，你是怎么拼凑起来，你怎么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1: 对，那时候我有跟教授说我正在做这件事情，
0: 因为他有很多想法很想做。当时我在听的时候说好好好，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件事情不容易哦。
1: 然
0: 后可是我刚看到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是我刚刚就说一句话，这应该有高人指点。
1: 是的，我的高人就坐在我的旁边。对，
0: 那我们请高人指点一下我们这个计划，这个大树的引路人到底是你什么样的 idea 的概念，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呢？
2: 事实上这个引路人这样一个计划，源于要辅导的要帮助的弱势小孩太多了，
0: 对对对。
2: 然后呢，以目前慧智在做的工作，一年服务40个小孩，这个量能事实上是很不够的，
0: 还在增加，的确
2: 没有错，因为台�湾慧智有3000多个小孩，然后如果说一年只能服务40个小朋友，那你。简单的数学就是说要
1: 是啊，这些孩子都来
0: 那个教授，你现在讲的是我们两个强项，他的弱项，
1: 这是我的弱项，可是我也算得出来，
0: 对
1: 对，真的来不及。
0: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你讲说到国中就学那个母体就已经很少了，再一砍到国中又更少了，
1: 对，
0: 越砍越少了。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延续性，对不对？
1: 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跟教授分享，就是说因为我是负责新竹以北的访视，那我去访视的时候，既然有课后照顾班的老师告诉我说就在国中的旁边有帮派在开说明会，然后招募他们加入，然后可以有送毒品这样子，然后家长是同意的哟。
0: 是什么什么？
1: 对，大家大概不能想象。然后就告诉他说，我们的社会真的很迫切的需要。
0: 你这个让我，你讲到那个毒病毒那个什么送这个
1: 毒品、
0: 啊，就让我讲到那个少基会那个长英，我们的好朋友，
1: 是没错，
0: 他听到这他一定很气愤，
1: 是，
0: 因为现在社会我们讲一些有些。因为我有带过有个孩子，他就是当时就是跟我的孩子一样大，他是在高中，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孩子啊，
1: 对，
0: 篮球校队的队长怎么样？结果一碰到毒，人生都毁了。现在已经30多岁了，真的就毁掉了。我就在讲说，孙爸，我错了。我说来不及啦，人生就被你毁。一手好孩，你长得又高又帅，唱歌又好听，而且还会唱那个张雨生那个，你知道吗？歌，你知道他音有多高吗？
1: 那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又高又帅，篮球校队的队长，结果这孩子呢，因为沾了毒，人生毁掉。
1: 对，
0: 现在就是这个器官也坏掉，那个腿也坏掉，就是真的都不能沾。
1: 对，
0: 一定要有一个好好的培养他们。可是培养过程中，刚刚我们有讲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那个母体要够多，对不对？
1: 对。
0: 刚刚教授讲数量不够多，
2: 是的。
0: 所以现在开始做怎么样？
1: 对，
0: 是多元智能的志工的讲师培训计划，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就是跟。教授讨论，然后教授就说那我当然我们董事长也是说就是希望能够定调慧智呢，除了做我们的慧智护幼苗成大树的育人计划，
0: 是
1: 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这5年来就是未来的这5年的展望，就是希望能够推动

0: 智能的志工讲师能够、嗯、能够就地就近的进入我们每一个课后照顾班，成为我们孩子的生命的引路人、嗯、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 mentor。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教授讨论到这个计划，教授马上就加入成为我们的第一位志工、
1: 哎、就是高人指点。
0: 对，是
1: 教练他的很多的天马行空的 idea 你就在开始帮他收敛了，对不对？
2: 没有错，因为这社上有很多很热心的人，他们也在做一些对于社会或者尤其是弱势小孩很有帮助的工作。可是呢我常常发觉的一个可能需要补强的地方，就是说在理论方面、嗯、
1: 是是是是，
2: 因为常常很多人天马行空，可是呢真的要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
1: 那好像我们在写论文一样，我们硕士论文跟博士论文就是我们大家都天马行空，就都靠着我们指导教授老板帮我们收敛回来，就这个也要砍，那个也要砍，然后我们就收着才搞清楚原来我的方向在哪里。
2: 没有错，我当初写论文的时候是如此、嗯、等到后来我开始指导别人写论文的时候、嗯、也是这个样子。
1: 是，那我们两个就是那种天马行空在属于想的，对，
0: 是的。
1: 那教授要帮我们收敛一下。
0: 是，
1: 那我们来问一下教授，这个、嗯、这里面你有一个概念叫做核心理论，解合这个大脑的心灵的三层楼，为什么你们要有这个三层楼的概念呢？你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两位谁先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三层楼的概念？
0: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我们在112年就是开始做多元智能的翻转教育计划的时候、嗯、其实当时也是一个实验性的计划。
1: 是是是，
0: 那我们是跟中华牧羊人青少年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萧中智老师，那他也是引入这个哈佛大学的Dr. Howard 他所提出的多元智能的概念，然后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放到他对的地方让他学习，就是让他的天赋发光。
1: 是是，
0: 所以我们找到他们的强项智能，我们把它分成感官探索区，有三个领域，一个是感官探索区，包含音乐，包含肢体动能跟自然观察跟艺术，然后再来呢第二个领域是逻辑跟空间，也就是两位哦，就是你们最强的数理逻辑还有我们的视觉空间的部分，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部分，包含语文表达跟人际关系跟自我内省。那三年的计划下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虽然人数不多，可是他们的自信心还有他们的专属强项智能，最主要是他们厌学变成好学，然后被动变成主动。所以这个时候教授就要来，
1: 这个话题很大耶。
0: 是，所以
1: 教授你给他框了一个很大的话题。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今天哦，柏林子跟我们约一集耶，你知道我刚看到这个说
0: 应该要做五集吗？
1: 你可能要做五集了，因为教授可能要拆解很多东西。
0: 是，
1: 那跟我们讲哦，当时教授在帮他在收敛他这些 ID 的时候，你是怎么去思维这个问题，怎么再去拆解的这个部分呢？
2: 当然这个八大智能是在80年代这 Harvard 那个、嗯、教授 Howard Hughes 他首先 pioneer 这个工作、
1: 嗯、
2: 然后柏林在这绘制也做了好几年这方面。
1: 对对对，他的确做了好多，他很努力好拼哦，很辛苦。
2: 是的，然后在做很多夏令营跟冬令营。
1: 是是是，
2: 像我刚才提到的一年只能服务40个小孩，事实上是远远不够的。
1: 对对对，
2: 可能要做到民国200年才可能服务到。
0: 问题是我的孩子
1: 对对对
0: 继续的毕业了，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我为什么我要问刚刚他这个什么一楼二楼三楼，他现在只有服务几个？你想想看，这么多人只有留3000瓢水，只留下一单名这一瓢水而已。
0: 对，
1: 就是留下来的数很少。然后你又说一层楼、两层楼、三层楼要做3年，我想说这3年那最后剩下人就越来越少了，一定要把那母体要先做大，对不对？
0: 对，
2: 没有错。
1: 嗯，教
2: 授，所以才会有一个这个志工讲师的培训计划。
1: 哦，重点来了。
0: 对，
2: 是的，
1: 志工讲师培训计划，所以你要把这个种子先种起来了。
2: 没有错，就透过志工讲师来达到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所以不是透过只是单纯透过夏令营或冬令营。
1: 对对对，
2: 是透过志工讲师到各个客服班
1: 是
2: 来进行这样一个计划。
1: 因为早期我们会的基金会就是很热心，然后还捐钱捐力，特别是在这钱的上面真是不遗余力，不要不 怕撒钱啊，
0: 对，就是补助师资费，
1: 真的是师资费，
0: 然后餐费还有各种的设备费，然后就是希望能够课后照顾班的老师能够照顾好这些孩子。可是我们也发现说，这些课后照顾班的老师其实光是把孩子们的功课让他们写完，其实就很不容易
1: 了。他们已经很累了，我跟你讲，他们已经很累，那些孩子很调皮的。
0: 所以一定需要各界就是社会大众当中有社会情怀，然后想要学习多元智能的这些伙伴们，就是线上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有心，然后一起来加入这个计划，我们就找了好多的大师，然后能够来一起培训大家，成为多元智能的智能讲师。
1: 刚刚要那个麦要打开之前，我就跟那个柏林讲说，柏林，那你帮我算一卡好了，我就说我去当打杂的好了。
0: 对啊，
1: 因为这个计划
0: 没有您是我们最好的顾问，
1: 因为要跟这个计划要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刚刚听赵在讲说，这个很重要，就是种子这件事很重要。种子应该有种子计划吧，你们要训练开始做种子训练了。
0: 对，
2: 没有错，我们就是今天来上这个节目，就像柏林说的，希望把这个计划发表出去，让大让能够募集到招募到一些有爱心，然后愿意学习，然后愿意带领小朋友的志工朋友们。
1: 这个节目要播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先跟大家讲，柏林欢迎跟我们的我们企划Sunny在联系的时候，一想说你柏林事情快把它插进去好了，我说那他多快，他说很快，快要多快，各位，我们今天录的这个时间点哈，和我们要播出的点其实相差不到半个月而已。
0: 对，我们是5月21号会播出这个节目，然后我们的这个大树引路人，我们有一个体验的工作坊，会有5月29跟6月1号两场。那这两场的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27。
1: 天哪！
0: 所以您听到的时候，请赶快报名。
1: 所以你要听到就要快点，就要赶快听到节目，你就要赶快要报名，因为柏林会马不停蹄到不同的一些传播媒体去把这个消息传播给大家听。那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有听到这样子的话，你就一起来。现在这个志工计划，我们将来也希望有未来的，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这边营运一下，搞不好以后我们会有国际志工一起出现了。
0: 是，因为我们这一次也是就是教授先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教授说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先导计划吧。
1: 对，
0: 那教授要不要讲一下这个先
1: 导
0: 计划？
1: 还有先导计划。
0: 对，那个
2: 是的，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要把这么一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要推广到全台湾。当然不只是绘制的3000个小朋友，事实上全台湾在科普班学习的小朋友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可是即便3000人，我们也做不到。更遑论整个台湾。
1: 哦，对，要先从3000人先开始。所以可能要先从局部的，从北部先开始吧。
2: 没有错，3000人事实上我们也做不到，因为要有一个先导计划，英文叫做 pilot study。我们先试试看这个计划，从整个计划的发想到最后能够实施落地。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在这3000人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1: 这教授好像感觉你这个 pilot study 好像感觉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在做那个做实验室的感觉，
0: 所以
1: 先把那个实验室那个培育的幼苗先培育起来，然后开始做那个模型，对不对？做那个 model。
2: 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计划。
1: 对，
2: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计划里面有很多变量。
1: 对
2: 环境的还有这个科普班的各方面的变量。
1: 对，
2: 我们必须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掌握。
1: 是
2: 之后这个等到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子，然后才有办法的推广到100个科普班，3000个小孩。
1: 是，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当我听到教授在讲这件事情。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整个计划的发想到最后能够实施落地，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在这三千人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2: 这教授好像感觉好像你这个 pilot study 好像感觉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在做那个培做实验室的感觉，先把那个实验室那个培育的幼苗先培育起来，然后开始做那个模型，对不对？做那个 model。
1: 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计划。
2: 对。
1: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计划里面有很多变量，
2: 对对，
1: 环境的还有这个客服班的各方面的变量，
2: 对，
1: 我们必须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掌握，
2: 是
1: 之后这个等到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子，然后才有办法的推广到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
2: 是，
3: 对
2: 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当我听到教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让实验的计划的从小一直要培养到大的时候，我听到都是头皮在发麻，因为如果你懂得。我们一般在研究所在或者在做这种研究的这种 model 的时候，它是一个一个慢慢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正。我像我做数学的 model， 我就要做好多好多的无数的一次修正，然后等到那个获胜率要很高，那良率要很高的时候，那经过多少次？那个我们都被那个我们的老板啊，我们的教授啊，不知道批过多少次的，修改很多次。
3: 是，
2: 所以刚刚我都听到，你知道叫头皮发麻，因为我们都被教授修理过了。
3: 对，所以我们就很安心，因为我们有教授来准备指导我们。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个 pilot study，然后能够建立一个可扩散，然后可复制的一个成功的模式，然后
2: 我们
3: 就可以
2: 推广。照我们在内地的讲法，就是这样子。照我们内讲这样子，就可以落地了啦。
3: 是，对，我们现在新，
2: 在我们在
3: 大现在北部落地，
2: 在我们大陆的，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内地，就你可不可以接地气
3: 啊？
2: 可以落地了，
3: 是
2: 对，
3: 是、
2: 哦、
3: 对。
2: 那这个东西就在我们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计划真的是可以经过这样子个模型，这个 model 已经这个可以复制了，可以 copy 了。
3: 对，
2: 那这个是很不容易，因为第一个模型很重要的。
3: 是，所以我们就是跟教授一起设计了一个大树引路人，一个三阶段的一个梯式的一个成长蓝图。
2: 是是是。
3: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会在5月29跟6月1号各有一场的体验的工作坊。
2: 5月29到6月1号。
3: 对，然后欢迎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北部的话，我们有基隆有基隆中山区暖暖区，然后在新北呢，我们几乎每一区都有我们的示范点，然后新竹有竹北，然后您可以先来参加这个体验工作坊，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然后您先来起，我们讲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多元智能先在哪里嘛，
2: 是是是，
3: 所以就会帮大家呢先找到您的多元智能的强项智能在哪里。
2: 你知道这个，
3: 对，
2: 我先跟大家讲我的反应好不好？5月21号我们播出来，他5月29就开始培训，对不对？
3: 是，
2: 然后到6月1号，这是第一件事情，你看多快，
3: 是，
2: 马上就要，所以大家听到讯息的时候，马上就要进去报名了，这第一件事情，
3: 对，
2: 那还真会算时间，
3: 是。
2: 我5月28号从国外回来，我可能就要去。
3: 是的，所以您可以看，就因为这5月29跟6月1号是内容是相同的，可是你有两场可以选一场，
2: 我
3: 让您喘一下，
2: 我只选一天的，
3: 对
2: 对
3: 对，是
2: 很好啊。礼拜六有空你去，或礼拜天有空你也去一下，对不对？
3: 是，
2: 对对对
3: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会有10周的一个初阶的课程。那这个初阶的课程，就是我们有参加体验工作坊的伙伴们呢，我们跟陈校长会一起做一个线上的面谈，那就是跟大家互相聊。

0: 了解一下说，那大家对于因为我们后面会要求要入班，也就是说我们会有理论的课程，那理论课程学好了之后，学了两个，我们有八大智能嘛，所以我们有四堂课会教，各教两个教案，然后这两个教案学会了之后，下一个礼拜你们就会有同组一起进班去做实践。
1: 是，
0: 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大家遇到什么困难，然后解决了这些困难之后，我们再做理论的实践的回扣，然后再继续下两个教案教大家。
1: 你知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经过无数次，刚刚说那个模型 model 要无数次，
0: 是，
1: 然后后面要做分析统计，知道吗？
0: 是。
1: 那分析统计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0: 那个分析统计我就不会了。
1: 你知道谁是专业的吗？
0: 所以
1: 我们对面的
0: 是，
1: 因为我刚刚看到他是资深访问统计学者啊，他
0: 是
1: 教授，他是在专门做你这样子，你本科老师自己介绍一下好了。
2: 哦，是的，这个
0: 他要负很重要的责任，
1: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要经过的反复的自己统计分析嘛。
2: 没有错，我们要确认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计划有一定有我们当初预期的效果，那当然就要收集资料了。
1: 对，
2: 然后收集资料之后就要做统计上的分析，
1: 对，
2: 然后确认就是我们的结果事实上是我们当初所预期的，
1: 对，
2: 因为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才有可能会有推展到全台湾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甚至于这个主持人刚才宋老师提到，就是说还可以向世界其他地方去发展，
1: 对，
2: 所以这我们就种下这么一个苗，
1: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苗圃啦，然后这个将来就会不只是有本土的志工，还有国际志工都要产生啦，你有可能会去做到国际志工。
0: 对，
1: 所以我刚刚讲说，你知道这个案子要做的话，它这个统计的数字是量很大的，你都不知道这个量很大哈，你知不知道量很大？
0: 我知道量很大，而且我
1: 因为要专门人士会做才有办法。
0: 对，是，
1: 因为做教室你做出来的 copy 就是它的良率嘛。
0: 对，
1: 教授是不是这个回事？我不敢在教授面前耍大刀，但是就那个可用性的良率的问题、啊。
2: 哦，是，那就是一个计划，它的内容它有不同的components，
1: 嗯，
2: 那我们要确认，就是说我们这个计划，要的它的英文说是 fidelity，、
1: 哎、
2: 就是中文叫做保真，就是了、嗯。所以我们要确认，就是说这个保真度，所以将来这个推展到台湾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时候，
1: 嗯、
2: 要必须是它能够符合我们当初认定的，或者是计划中的各个实行的要点。
1: 对，
2: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不要说到从台湾到大陆去，然后他们事实上做的跟我们当初设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因为你有很可能的话，你知道全世界人口很多地方，华人非常多，遍地全世界，
0: 对，
1: 到处都有华人啊，那还不止，可能搞不好其他国家搞不好也想说，哎，这个计划不是我们来学看，有可能，所以这个 model 就变很重要，因为它一开始那个统计的分析就很重要了。
0: 对，所以教授有找到两个评量的方式嘛？
2: 是我们有、嗯、我们有已经设计出评量的方法。
0: 是的，
1: 我就说一定有高人指点嘛。
0: 是
1: 啊，那这个后来到后面可能还有这个种子还变成种子教官。
0: 对，就是、
1: 还有教官每一个多元入学多元智能的这个种子教官都要开始要产生出来了。
0: 对，其实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多元智能的一个志工讲师培训计划、能够找到更多的我们讲种子，然后那他们以后呢就是成为能够一代一代接下去往下传承的伙伴。所以其实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大就是大树引路人这个志工讲师培训计划，
1: 对对对，
0: 其实您就会成为是这一个社会运动、我们必须把它称为是一个社会教育运动。
1: 你有个十周计划，
0: 是
1: 个计划，是十周，哎，很长呢。那我们在内地，我在给他们做培训的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做是连锁加盟的数学嘛，我们是20天关在上海的我们的训练营里面，20天封闭式，100多个人，100-200个人。封闭式的教育训练，因为我们那大陆人很多嘛，20天关在里面，然后我们在训练他。那20天不能全部关在里面，他们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偶尔就给他放风一下，去我们的上海的几个地方去实习一下，让他实际的感受一下，然后仔细跟学生啊、家长啊互动一下，然后再回来再收敛一下，然后就要再考试一下。所以你这十周该不会有这些？我在怀疑是不是有这些事情？你也要让你去人家去怎么样？上课再去实习啊。
0: 是，所以我们也是很考虑到说我们的志工讲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担心，所以我们设计了这十周的双轨生根计划，就是初阶讲师培育的部分。我们第一天呢不会让大家那么紧

0: 章，我们会先邀请蔡伟玉老师，他
1: 是
0: 他的书呢，在那个 DISC 的部分哦，就是世人沟通的部分，是长居那个排行榜冠军的一位蔡伟玉老师，
1: 又找到另外一个高人。
0: 对，是的，我们有非常多，就是真的很感谢上天，感谢上帝带来这么多好的大师来到我们的身边。然后呢，第一天呢会是这个DISC 的课程，然后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行为特质的一个。测评，然后大家了解自己可能是领导型，有的人是支援型，然后我们在做一组四人进班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彼此的那个就是角色的扮演。
1: 哇，这个DISC真的很吸引我们那个Sunny最近他
0: 哦，这个课程很贵哦。
1: 这个第四个课程，他上次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我就他回来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这个课程怎么样？他分析完，我说你去问那个老师，人家在外面应该有收费的。他说对，老师有收费。那老师跟他说，如果你来问我，因为是课堂老师嘛，我都不会给你收费，我会免费，就是免费教你。然后呢，他因为很有兴趣，他就把老师约出来喝咖啡，老师就很认真教他。我想说你赚到了，那个在外面是要收费的。
0: 对，
1: 可是在这个课程里面，你们是。
0: 完全免费，
1: 开玩笑，这个课程多么有价值啊！光这个课程就可以让人家就可以了解，你到底了解自己，你才能帮助别人嘛。
0: 对，
1: 你要了解自己，懂自己，
0: 然后要了解学生，
1: 要了解你要帮助的人是什么，你才能去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嘛。
0: 对，
1: 哇，这个第一个
0: 第一天是第一天的课程，是不是就很让大家很惊艳？
1: 啊、
0: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二天呢，我们会上这个 Satir， 就是我们邀请到的是Satir 方面的专家，也是学思达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张辉成老师。
1: 翻转教育的大师级的，你又找到一个大师级的，
0: 对，
1: 翻转教育的大师啊。
0: 对，基本上翻转教育的大师就是学思达，还有诚志教育基金会，都是我们的合作的伙伴。
1: 我知道。我当年在写论文的时候，在师大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师大的那个创办人就很熟，魏老师他们就很熟的、啊，
0: 是，对，
1: 他们的理念观念我都懂啊，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都在学师大当年、啊。
0: 对，所以这个 Satir 的部分就是帮助我们的老师，
1: 是
0: 就是在进班之前先学会怎么样，
1: 这个很有价值，
0: 接纳自己的情绪，安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帮助安定孩子。
1: 等一下，我到这边先打一下。
0: 对，
1: 这些东西是你想出来的吗？你一下子可以想出那么丰富的东西，应该是教授你又给他一些。给他开一条路了吧？这个私讯课程这种东西，这个有一定要有一个思维模式吧？
2: 我想这是大家我们基金会里头董事长也好，还有柏林，还有其他同工的朋友们。brainstorming 之下的产物、就是，
1: 连董事长一下来讨论。
0: 对，是的，董事长坚持说 ，DISC 非常的重要哦，
1: 对、啊，
0: 所以一定找到名师来教。
1: 哦，所以你们这个很多人大家在参与这个讨论啊。
0: 我们几乎整个基金会就投入，刚才有提到说多元智能，我们认定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都把孩子的现在照顾好了，
1: 是是是，
0: 那现在我们未来五年要做什么？要把每一个孩子的未来照顾好。
1: 你刚刚讲的是未来照顾好，我知道，可是你刚刚这么多人 来参与。你们这个你们档不是很忙吗？因为最近他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公司其实也蓬勃在发展过程当中，
0: 是他现在非常的忙碌，
1: 应该很忙，他还也跟你们在讨论这件事情。
0: 对，董事长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
1: 是是是是，
0: 然后他认为他就已经拍板定案说多元智能就是绘制这五年要做的最重要的计划。
1: 哎，董事长谢谢你啊，我当年也有参与这个小小的建议过。
0: 是的非常感谢孙爸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
1: 哦，那这很棒哦。
0: 对，
1: 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你看 光这个课程从第十个到现在这个
0: Satir
1: 就很棒了呢。
0: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进入这个部分是帮助我们的志工讲师们，就是在做心理数字跟沟通底层的一个建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多元智能的专业的教学跟实战的引导。所以我们总共会有四天的课程，就是实作的演练，包含了理论，包含了实作的教案。然后早上九点一直上到下午四点。然后呢，分组呢，你们讨论完了之后，这四组一人呢就进入课后照顾。下一周就进入我们的入班实践、
1: 哦、
0: 对，然后这样子四个 round 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初步的志工讲师的一个受证、对，然后九月到十月我们就准备了进入进阶课程、那进阶课程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诚志基金会、还有我们的诚志教育基金会，还有学思达教育基金会、那学思达教育基金会就会教我们学思达， 有两天，每一个月都会有大师级的进阶课程，对，然后九月十月都是学思达各一天，然后接下来是诚志教育基金会的 SEL， 对，然后

0: 后后续呢，我们还有一天的进阶的 Satir 的工作坊。这个在外面的话上课的话，其实我们讲这是不只是一场自愿的服务，它是国家级的顶级的师资培训的课程。
1: 对，你这是顶级的，这是
0: 真的是顶级的，
1: 因为你找到的都是那种就是
0: 大师级。
1: 对
0: 大师级的人来教我们。
1: 你现在是嫌自己不够忙是不是？
0: 是，
1: 反正自己这个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0: 对，所以
1: 这个要找到那么多人在把这个架构支撑起来。我有一个比较想问陈教授这个部分，因为他就好像是我他不只是一个三角形而已，他已经是有像有立体概念的。你要怎么支撑住这个计划把它这样支撑起来呢？
2: 怎么支撑这个计划？当然最先当然是这个汇智基金会，它是整个计划的 foundation 就是了。
1: 对。
2: 然后基金会的人也有一个很深的 commitment， 就是要把这个多元智能发展计划要进行，要将来五年要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这身上，
1: 五年要放在这个计划上面。
0: 对，就是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遍地开花，在
1: 全台湾都能够做到。这不是财力的问题，而且是人力要投入，
0: 最主要是
1: 执行。
0: 对，就是像现在我们不是有第一位的志工，
1: 是
0: 就是我们陈基奇教授。
1: 陈教授已经是
0: 第一位志工，
1: 已经是第一位志工了。
0: 对，然后孙爸您不是第二位志工了吗？
1: 我就被拉下马了。
0: 是的。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招募更多的。
1: 有机会让我们有机会上马。
0: 对，就有社会情怀，就是借由大家的社会影响力，然后能够招募到更多有高度的社会情怀的人，然后愿意学习的人，然后最主要是想要发挥生命价值去帮助我们偏向弱势孩子翻转他们未来的这一群人，
1: 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成为我们的伙伴。
1: 我刚刚有在我们在接教授跟柏林他们的时候，有讲很多孩子们他在他童年时期，他其实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0: 对，
1: 那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也就算了，还有可能他家庭的环境，可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或者是可能单亲、依亲，很多很多种失亲等等都有，
0: 甚至有在安置机构。
1: 那我必须要跟我不知道你谁，如果你是我刚刚讲中的，不管是你现在是你长大了，或者是你还是小朋友，你正好听到这节目，我要跟你讲，大部分哦。会有这种出生的孩子，我跟你讲，你都有那种老天爷注定的给你一种使命感，你一定有一个身上你没有人家看不到的天赋。
0: 对，
1: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走得出来。那你就要去找到对的人，那你要去找到对的人，就是要先去找那个灯塔。
0: 对，
1: 因为如果你只是在那个情绪啊抱怨你的家庭的原生家庭的环境，你就还在那个抱怨里面。但是老天爷为什么要给你生在那个环境，他就是要让你看清楚你没有退路了，你就可以怎么样，只有往前看了，
0: 就要勇往直前。
1: 那勇往前看的时候，这时候要跟对人，就是跟对这个大叔，
0: 对，
1: 汇智基金会这个大叔，然后这些那么多的一些名师大师会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吗，人生中只要贵人出现的时候，开玩笑，这些都是还教授级的哈，还教博士硕博士的教授级的在带着你们。你知道我们在教会上就是常常就是这些善心的人士，像刚刚教授讲，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来帮助别人。我想只要你当你看到这些贵人的时候，你眼睛要放亮一点，噔噔，我的机会来了。
0: 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然后我们大家都一起来成为这个孩子们的大树引路人。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有跟教授当时讨论到说，很重要的就是弱势的孩子越生越多，然后精英家庭的孩子越生越少，所以弱势的孩子会成为我们未来社会的很主要的一个力量。那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天赋，找到自信，然后让他们有自主学习动能，那在 AI 世代学习资源不是问题，他们都可以成为从小小的幼苗不要走歪了，会成为顶天立地支撑我们未来社会安全发展的大树。
1: 是，
0: 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1: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我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就当你听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赶快听到的时候就赶快就拨电话。待会我们还有工商时间，可是不知不觉我跟你讲，两位，我们只剩下3分钟了。
0: 哇、
1: 就这样子，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一个善心善念有计划性推动出来，时间就已经到了。所以你知道吗，当你听到我们在跟你传递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就快点拨电话来，工商时间开始，要怎么样去跟柏林跟你联系呢？
0: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汇智基金会，我们在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都会

0: 放在我们的让天父发光的我们的节目下面的说明，然后您呢就可以点击上面，我们会放一个报名的连结，就可以直接点进来报名了。
1: 是，
0: 对，因为机会也不多，然后名额也是有限的，
1: 名额还有限，
0: 对，名额是有限的。
1: 教授，你要先筛选一下吗？
0: 我们会有一个线上
1: 的面，哦，要线上，
2: 是的，我们会有一个线上一个面试，
1: 哦，
0: 对。那先报名体验工作坊，这个体验工作坊 都可以参加，
1: 都可以参加，
0: 对，就是大家一起来体验看看，哦，到底在多元智能上头学习有多么有乐趣。
1: 是，所以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那如果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名额是有限的，然后呢我们要线上要面试，然后面试完以后不用担心，基本上你愿意参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呢马上跟你联系。这不只是一场的志愿的服务，更是一家国家级的顶级的，哦，我是说顶级的，哦嗯哦，这个师资的培训的课程，那有这么多的大师级的在陪伴着您，而且您知道吗，这个早先来的先有好处，因为最先来的这些人呢，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是最原味原汁原味的东西。
0: 对，
1: 哎，我们要开始哦，拓广的计划，来把这时间再跟大家再讲一下好吗？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请您听到这个节目了之后呢，赶快就是看我们孙爸的脸书，
1: 是是是是是，
0: 还有我们让天父发光的脸书上面都会有相关的一个报名的连结，那请您赶快就点选进去这个报名的连结，看您要报5月29号这一场还是6月1号这一场，我们就进行来做这个体验工作坊。
1: 好，大家加油哦，5月29就是还有6月1号这两场哦，赶快赶快，第一场的报名，好，我们就开始来。然后您现在所做报名了，成为志工之后，其实是你要帮助更多的孩子，让他的天赋然后发光。
0: 对，
1: 因为透过了您，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这样，他们的天赋油然而生的发光，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您的帮助，从您先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教授跟柏林，谢谢惠慈基金会，
0: 非常感恩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
2: 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然后在这里我作为这个整个计划第一个志工，也要跟大家呼吁赶快来报名来参加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活动，谢谢你们。
1: 是跟那个既然教授都这样讲了，
0: 是
1: 那这个我们要好好的一起努力，大家好，跟这个我是第二个志工，
0: 是
1: 第一位志工，大家我们要鼓励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苗圃，啊，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助，然后帮更多的孩子他的天赋来发光发亮，让天赋发光。我们下周再见，谢谢两位，谢谢惠慈基金会，
0: 好，谢谢孙爸，
1: 拜拜
0: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好，他为什么会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4: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林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的。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针对

0: 工科以及餐饮类啊等等这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啊，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啊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啊，比如说他需要啊整个社会啊能够变得不再受到这个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啊、也许说啊，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发愿不是，它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那希望教育里面啊能够啊遵循着一些啊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好，谢谢。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哈。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0: 好，谢谢俊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啊，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沾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呢、啊、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呢、啊、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啊这个系所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啊，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啊，这个朋友里面呢、啊、他都可以去学啊，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啊，在学校园里面啊，到各处室里面啊去啊，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啊，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啊，这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啊，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一个系科里面呢、啊，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俊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关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啊？谢谢俊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啊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啊、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

0: 校里面啊，这个再到啊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啊这个工作了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因为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里面呢、啊，这个进到工作啊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啊，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啊，做一个啊这个补充的一个啊，那让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再教育的一个机会啊，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啊。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啊，那么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呢、啊、所造成的，它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呢、啊、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啊相当的广啊，包括他的家庭啊，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啊，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啊，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啊就会稍微再多一点啊，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啊，这个以新北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并不是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啊，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啊去帮忙大家来服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啊，我们会到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啊去做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些服务啊。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啊？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啊，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啊。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啊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啊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啊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啊，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啊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啊，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啊这些啊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啊，能够让他长大啊。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个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啊。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呢、啊、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啊来做一个策略联盟啊，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啊，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啊，那他的小孩子啊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啊，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啊入住啊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啊让出来啊给偏乡的小孩子啊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龙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他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者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三四十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很多
1: 的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 把一些资源引进到。

0: 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好，那当然偏乡里头哈，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1: 哦，谢谢季龙兄。宏国集团呢、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趣岛曼旅等等这些哈、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哈、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呢、啊、做这些偏乡的服务啊，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这个趣岛曼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它为基地哈、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垦丁，包括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啊，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啊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哈，这个我们呢、啊、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就铲子超人呢、啊、就过去了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啊、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吧，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啊，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0: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结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铲子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是不是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1: 谢谢。
0: 哇，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哦、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哦，就能够帮助人用，我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哦，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
1: 好，
0: 会
1: 谢
0: 讨
1: 谢。
0: 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从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参与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啊，各位听众啊，再次问候大家好啊。宏国德林呢，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啊，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参理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呢，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啊，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啊，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呢，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中间里面呢，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呢，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图纸上面呢，能够表现出它未来

0: 可能会有的一些啊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啊，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啊。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啊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啊是针对工程学院啊，我必须要跟各位啊这个听众啊这边来报告啊。焊接啊，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啊，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些，没有这个焊接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啊，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啊，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啊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啊、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啊，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啊，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一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呢、啊，它就是一个啊，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工木作的一些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我们叫做去头梦啊，去头帮啊，这个是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啊去制作一些菜肴啊。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啊。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1: 啊，真的是端方向介绍非常详细哈、哦。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哦，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它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0: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啊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它在院里面啦、啊、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啊在这里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竞赛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台柱，也进到中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

0: 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

0: 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但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就能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1: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一个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啊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我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10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能够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啊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啊，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0: 哇，谢谢这个我们的段彦芳校长哦，刚刚的这个说明哈、哦，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18、20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哈、哦，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哎，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者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就是公私立的大学，哎，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1: 对，
0: 哦，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是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1: 是
0: 啊，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 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
1: 是，
0: 其实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

0: 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1: 对。
0: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所以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
1: 对对对。
0: 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比较偏乡，一定是要住校，
1: 是。
0: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像，那像我分享这个，哦，从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
1: 是，
0: 方
1: 对
0: 便他
1: 对
0: 们，
1: 对。
0: 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的资源挹注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
1: 对。
0: 了！哦，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像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呢，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吧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呢，大概就会有50年啊，40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0: 是。
1: 50年的时间呢，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这个技巧啊，就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哈，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呐、啊，年轻人呐、啊，在校园里面呐、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完全就是社会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呢、啊，他的年龄分布他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他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呢、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一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 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老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啦、啊，哎，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啊，这个 Facebook、WeChat 啊，什么那些，那WeChat 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来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0: 哇，真的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间，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这样真的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P2 就开始，然后有个 PP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有个 PP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分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1: Okay，
0: 给我们一些建议。是，
1: 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它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在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不对的。而且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就会造成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 必须要用

0: 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啊这个一些这个在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做，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1: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很厉害，
0: 有啊，那也是
1: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0: 他会拿起子
1: 对
0: 对扳手那
1: 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0: 对
1: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上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如果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0: 好，谢谢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从小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当然差异性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尤其是家长他在这个总认为这个舍我其谁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这个铁锤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或者是这个电脑前面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

0: 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合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啊，他就是很厉害啊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这啊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啊，木工也不行，也许啊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1: 是
0: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呢、啊，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那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务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他有什么成果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让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1: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单一方向跟大家提的、哦、真的是非常棒、哦、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0: 啊，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啊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啊，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啊吃饭学习啊，一起学习哦、啊、那这个家庭呢、啊、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啊？这个是很难说。

0: 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啊、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啊，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啊，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啊，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1: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你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0: 太客气了，
1: 是
0: 太客气。
1: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在前几集听到了这个跟救护相关的救护义消的一些点点滴滴哦。今天呢，我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前一季呢做了一个十集的系列，就是跟房宣有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很特别又请到一位呢，也是跟房宣相关的哦，就是新北市义消第五大队复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中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加入这个行列，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到底有什么收获。我们非常欢迎何玉芝中队长。
3: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哇，玉芝姐，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3: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2: 玉芝姐，我知道，就说，我知道您的经历很丰富哎、欸嗯，你就是不是一般的经历，就是你也有从政的经历，对不对？
3: 是，
2: 就是曾经做过两届，那个时候还叫台北县吧？
3: 对，
2: 对不对？
3: 83年的时候是台北县议员，
2: 台北县议员，对，做过两届议员，
3: 对，
2: 然后还
3: 八年，
2: 还做过一届的树林市的市长，
3: 对。
2: 对，
3: 唯一的女性的市长，
2: 真的，
3: 对，现在已经改直辖市了，
2: 对，
3: 所以就
2: 现在变区长
3: 了，对，
2: 对不对？对，我就觉得，因为你的这个经历这么丰富，就很好奇说，你怎么会想要加入这个义消的行列？因为义消，感觉上就是一般人啦，都会觉得说，你看。义工有那么多种嘛、在医院当义工也是义工
3: 啊
2: 在学校当导护妈妈也是义工啊，可是好像会想要来做消防义工的话，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个比较特别，然后有些人会甚至会觉得这会不会比较危险、或怎么样。那不知道玉芝姐当年怎么会想要加入，您加入多久了？
3: 我那时候是83年当议员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有树林，有树林警消分队、那警消分队呢，他要宣导一些这个不管是救灾救难
2: 是
3: 或是 防火的这个部分呢、都需要一些女生。
2: 是，
3: 那时候我就在树林呢成立一个树林的防宣协会。那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他们这个协会呢，如果说你政府有经费要核销的话，要协会去做推动。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树林的大同山办儿童的消防夏令营。所以呢，刚我们现在的民力科科长林永东林科长
2: 是
3: 那时候也是我们树林的主管。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一起一起为我们树林这个防宣消防的部分做了很多推动的工作。是从那时候开始走进这个树林消防分队，我们那时候是防宣分队，我那时候是树林分队长。那我那时候比较忙，
2: 那时候是叫复宣，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是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女生，
3: 只有女生，对对对。那时候我呢是担任分队长，
2: 是是。
3: 那你都知道，我们从政人员都非常的忙碌
2: 啊，
3: 所以你要有一些干事来帮忙协助。
2: 是，
3: 那我就负责帮忙找经费或是一些需要解决的一些方案的部分。帮忙这个分队来推动。
2: 哇，所以就是83年就加入了？
3: 没有，差不多85年才开始，85年、86年这段时间。83年是我担任议员，
2: 是
3: 那这陆陆续续我们消防的部分消防局这边就有想到说，如果有一些妇女姐妹来帮忙做这些幕后的一些推动工作，应该也不错。
2: 是，
3: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帮忙因为那时候还不大会宣导，但是呢，如果夏令营的话，这些妈妈帮小朋友做一些服务的工作这些可以比较轻松的工作我们来做。
2: 对，
3: 那真正宣导的时候，那次还是我们警消同仁来帮忙。他们还有云梯车还有那些这个还有游泳等等就防溺嘛。
2: 是，
3: 所以这

0: 些都是包含在消防的工作范围里面、嗯哦、对，
1: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是就是用从儿童夏令营开始，
0: 对对对 对, 对，我们连续办了好几年，
1: 哇，连续办好几年，
0: 对，那时候我们有一些成员是这样，像我们的干事、嗯、他因为是他哥哥、就是因为被火烧死、
1: 哦、
0: 他们家人好像死，他哥哥家人死了蛮多人、
1: 哦、
0: 所以那时候、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招募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听到这个协会、
1: 嗯、
0: 他就、这个主动说、欸、我也要加入、
1: 嗯、
0: 那后来在担任，我在担任议员的时候，他在我旁边，他也是原籍武的一个老师、
1: 哦、
0: 所以他看我在为老百姓服务的那种精神、
1: 嗯、
0: 他非常感佩，
1: 是，
0: 所以他就想说、我跟着何一直走就对了所以呢他就一直在帮我协助这个干事的部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我要为民服务嘛，所以有很多工作要做，
1: 是，
0: 但是消防防宣这边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些姐妹、
1: 嗯、
0: 那时候就很多姐妹都加入进来、
1: 嗯嗯
0: 哎、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快18年左右了，
1: 对,、啊、对，差不多
0: 现在已经真正纳入义消的一个这个体系了，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哇，所以你从事这个也18年了，中间都没有间断、
0: 没有间断，
1: 即便您在做议员这么忙，
0: 对，
1: 做市长这么忙，
0: 是，
1: 您还是，
0: 对，还是，我虽然退到第二位，比如说我现在分队长已经没做了、啊、这个我现在到中队来了，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会，这中队有包含树林、莺歌、三峡、土城、
1: 哦、
0: 那这个都是我以前在担任县议员的一个这个这个辖区、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在想说现在不做了、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用我这个防宣、啊
1: 嗯、
0: 这个部分呢来回馈给我们乡亲，
1: 是，
0: 所以我现在还是树林、这个土城、莺歌、三峡，我们分队有任何的一些事务需要协助的话、
1: 嗯嗯、
0: 我也会帮忙、
1: 哦、
0: 对，
1: 所以中队跟分队的分别在哪里啊？
0: 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队、
1: 嗯、
0: 我们江慧珍江大队长，他
1: 是
0: 大队长、
1: 哦、对、
0: 那我
1: 之前有采访过他、
0: 是，那我们这个现在是新北市我们有七个大队，那大队之下又分五这个中队、
1: 哦、是是、
0: 所以中队之下又有分
1: 队，
0: 对，那我是属于五大这边，
1: 是是是，
0: 那我们江慧珍江大是他们一大这边、
1: 哦、
0: 陈绵陈分队长他们就一大这边、
1: 哦、是是，
0: 所以他有辖区的一个区分，
1: 就的分别，
0: 对对，那我们中队长算是可以帮助我们分队，像我们每年、
1: 嗯、
0: 他们有这个月例会或有一些活动，我都会分批、
1: 嗯
0: 到他们分队去，那甚至我也会请我们的蝶谷巴克的老师去教他们做那个带子、
1: 嗯、
0: 所以他们有时候宣导也需要道具啊干嘛、
1: 哦
0: 哦、所以他们也可以用得到、
1: 嗯、
0: 所以我几乎是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一些课题、
1: 嗯、哼哼，
0: 甚至会到就有一些譬如说冰冰姐那时候在演一个人生暗个战啊、
1: 嗯、是是，
0: 我就会电影票送给他们、
1: 哦、
0: 所以然后就会想说他们都很辛苦啊，
1: 是是，
0: 在每个区域里面，
1: 对，
0: 你看骑着摩托车、
1: 嗯、
0: 到各家、还有公司行号，
1: 是，
0: 甚至到学校、
1: 嗯、
0: 所以这些妈妈们他们是真的很辛苦、嗯、除了照顾家庭之外，
1: 对，
0: 还要投入公益的一个活动，
1: 对对、
0: 所以呢我能够做的一点小心意，
1: 是是、
0: 我能够部落散布出来的就一点小心意回馈给他们、
1: 嗯嗯、
0: 对
1: OK， 所以有中队有点像是就是也就是有点像协助或辅
0: 导
1: 分队，
0: 对对对对
1: 的一些训练啊，
0: 是，
1: 或者是
0: 训练的话我们现在大部分、有我们也有叫做长训、对、
1: 嗯、
0: 我们就会长训，
1: 是是，
0: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五中的长训、
1: 嗯、
0: 那我们土树三英就会一起大家集合开会、
1: 嗯、
0: 那我们就请专业老师来培训、
1: 嗯嗯、
0: 那我大部分都会长训完之后呢就请我们这些姐妹们一起用餐、
1: 哦、
0: 一年呢我就自己掏腰包、请他们、因为说实在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所以呢我每年都会用这种方式，尤其最近我就用利用母亲节、
1: 哦、
0: 也算是母亲节的慰劳，
1: 是是，
0: 所以呢我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心意哦、散播出来。那其实以前我姐姐她是一个老师、那她之后呢因为要过世之前有跟我交代一句话、因为她没有小孩嘛，
1: 是，
0: 所以她自己的一些薪水也好、或是一些资产也好、她希望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做一些大小功德、所以我也在树林分队那边跟她做了这个买了一部后勤车、那甚至那时候有林金红 林组长的一个、这个那个消防的一个宣导的书本，
1: 是，
0: 我也是用他的经费、让每个小每个姐妹都有一本、让他们能够吸收更多的这个消防常识、再到各区域呢去做一个宣导，
1: 是是，
0: 对
1: 对，所以所以预知

0: 姐，您现在自己会到第一线去宣导吗？还是您现在已经就是做后勤的支援？
1: 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以前其实都是在幕后嘛，
0: 是。
1: 那后来因为议员市长我就卸下来之后呢，就比较有时间投入这个防宣的一个工作。
0: 是。
1: 那时候呢，我们就消防局有办一个消防的一个那个教官的宣导的那个考试嘛，
0: 那就种子教官
1: 对种子考对对种子教官的一个考试。那我在想说，哎，他限制我三分钟的演讲，那我在想说，我以前当市长议员都没有人限制我时间了，所以那三分钟我到底要怎么做，怎么样那个？后来我的老师就陈棉分队长，哎，我就跟他请教，
0: 是是
1: 那时候我们常会在一起要开会啊，我就说，哎，陈分啊，你也教教我这三分钟怎么做做这个报告啊？
0: 只讲三分钟很难，
1: 对对对，你还要那个你还要知。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请教他，他就给我一个宣导的应该是地震包的一个这个宣导。那我就想说，哎，地震应该是还好啦，
0: 是是，
1: 所以我就想说在家里面就在那边训练啊，自己穿着制服去那边演练
0: 演练。
1: 我老公就说你在干嘛？我说我明天要考试啊。他说，哎呦，啊，你都就搞工位啊，你哪就搞搞啊，那准备啊呢？我说不行，哎，这个一般讲话叫做常识，但是这个是知识，消防是知识哦。
0: 是是，
1: 你如果宣导错误的话，哦，你会误人哦。
0: 对，
1: 哎，人家的财产，哎，财产啊，生命哦，被你误导了，那就很麻烦了哦。
0: 对， 对， 对，
1: 所以他就想说，我这老婆还真认真了。所以我后来因为这个种子教官之后，因为每年哦都要几场的一个宣导，
0: 是，
1: 所以我们都会在新北市要抽签嘛，抽签之后你就要去做宣导，那应该有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会走到第一线。那第一线的话，有时候其实会宣导的人比我更多，因为怎样，以前我都是在幕后。那像我们陈棉陈分队长，他算是种子教官的种子教官，
0: 是是，
1: 所以他比我们都更了解这些宣导的这个工作。那我们觉得有些啊，这个一个社团这么多女人，
0: 是，
1: 那你要怎么带她？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这也是一门学问，
0: 真的耶，
1: 对不对？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1: 对，所以我在想说，哎，这个种子教官有那些优良的老师，那我可以做我其他能够补强的，
0: 是是，
1: 我就来做这个工作。好，所以呢，我就会想说，哎，去到那边跟这些姐妹们怎么互动？那我去到那边，甚至我印象最深。应该是在往巴黎那个方向。那我们姐妹啊，本来譬如说我们今天开会，我再过一个礼拜就到她那边要去上课，
0: 是，
1: 她竟然说她不知道。
0: 她
1: 说她要出国。后来她说不行，你要来，我怎么可以不知道，我一定要把那时间挪出来。她说市长，我跟你讲，钟队长，你不要那时候来，我们再排时间，我一定要当面哦，招待你，一定要，哎，对，我那也是改这
0: 个，
1: 哎，对对，他好热情啊。后来我们就说好，把时间改。你知道我们那天去哦，那叫我们去喝咖啡，还去山里面喝咖啡。喝完之后晚上还请我们吃饭。
0: 哇，
1: 吃饭你七点是要你要宣导嘛？
0: 啊啊、
1: 那好，你给20分或30分，他还找他们那些朋友们说，你给他过几道，这都爱过后哦，等下后我们还请咱的中队长去回来吃呢。我说我怎么会那么热情呢、啊？结果那一次去到10点才放人。
0: 10点？
1: 对啊，所以你看这些姐妹们呢、啊，说实在，他们会想说要投入这些那个这个公益活动之外，
0: 对，
1: 我觉得他们人。这个人跟风景一样，
0: 是
1: 非常的迷人，
0: 真的真的，
1: 哎，我觉得真的还不错，也结交很多朋友，
0: 真的好热情，
1: 好热情，
0: 对 对， 对，
1: 这印象很深，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对，哇，就是你宣导完以后还要再回去，
1: 哎，对对，
0: 回去吃就
1: 对呀对呀、啊、的、啊。那你怎么会觉得说，那拍谁嘛？不要是他的理嘛，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我们还是回去，
0: 对对，
1: 所以跟我们同伴的一个姐妹，我们就一起再回去原来的地方，再陪他们。
0: 哇，
1: 对，还跟他们一小朋友，哎，他就觉得哎，好有鱼龙那个鱼
0: 有龙
1: 烟啊，
0: 对，
1: 我们中队长来到这里啊，怎样怎样，哦，好热情，
0: 好可爱的姐妹，
1: 好可爱的姐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分队长真的很 nice，
0: 对对
1: 对。
0: 所以就是玉芝姐反而是就是卸下了这个议员啊跟市长的职务之后，你反而有更有时间走到第一线去做宣导的工作，
1: 是是是，对
0: 对。那在这个宣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您大概宣导的场域都是哪些地方？
1: 这个有趣的事情啊、哦嗯、当然啦，每

0: 个分队去、嗯、他们会对你这个宣导教官会评分、
1: 哦、
0: 会认同与、哦、否或怎样、哦、我印象很深就是举光分队、
1: 嗯哦、举光分
0: 举光分队就陈勉成分队长他们，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些姐妹好像一见面好像认识、哦、很久的朋友，哇，那种热情度真的，哎，对，热情度真的是没办法去比喻、嗯、而且他都是过年的时候才给我订第一场、
1: 哦、
0: 第一场一定过完年一定要去别人拜年，
1: 是，
0: 所以他们那些姐妹、哦、我觉得说领导者还是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0: 哦、一个好的领导者、啊、他带领的姐妹、哦、那种活泼性、
1: 嗯嗯、
0: 或是专业性、
1: 嗯
0: 哦、或是服从性，真的是没话说，
1: 嗯，是是是，
0: 那他 他也是我的导师
1: 就阿绵姐，
0: 对，阿绵姐，我说他是我的导师，
1: 是是，
0: 也是我要学习的对象，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是是是，对啊，哇，我就觉得听起来就很丰富，就是这个玉芝姐从、这个从做议员之后、
0: 嗯、
1: 反而还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哦、来做义消，就是自己空闲之后还付出这样子的时间，
0: 是，
1: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继续聊、
0: 啊、好，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这里是 Nice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呢，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的傅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那玉芝姐刚刚跟我们聊了很多，我发现哦，您是那个做资源的连结者，嗯，对不对？你在这个中队里面做了一个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说您可以因为您过去从政的经历还有这些人脉啊，然后我觉得你好像把很多的资源把它连接起来，
1: 对
0: 对，做一个很好的资源的连接。因为我们就说政府的经费是有限，
1: 对，
0: 但是民力是无穷，
1: 是啊，是是，
0: 对，所以您就根据您的这个很丰富的经历，就把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县的资源好像都连在一起了， 对不对？
1: 就像我们最近啊，我们那个树林有很多校长嘛，
0: 是是。
1: 那因为有两位，一个是退休，一个是调到别的学校去，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时间要联谊，也算是这个迎新送旧，
0: 是。
1: 所以也在我自己树林开的这个 Miss 姑姑的一个火锅店，他们要在那边用餐，那我就在想说，哎，我们那个五大队的郑大队长哦，这个警消的大队长也是新的嘛，我就想说，哎，也邀约他一起，还有一些分队长，
0: 是，
1: 还有防宣的分队长们一起来，那甚至我自己比较好的一些朋友，我就邀约起来，那就想说，哎，可以把这些社会资源给他们，因为他们防宣也好，消防也好，他们毕竟在校园的这个宣导非常的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1: 所以呢，大队长要跟这些校长们认识嘛，
0: 是，
1: 所以呢，我就那天特别跟他们安排一个这个桥段，好，吃饭的桥段，让他们互相认识，那甚至有两啊，有一个上市的一个公司，好，我们一个我一个曹大姐，而另外一个就是我刚特别要提的，就是在一个我们树林分队在捐赠这个救护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小姐，两年连续捐了两部这个救护车，那个救护车，一部是用她爸爸的名字，另外一部是用她妈妈的名字，那我就想到说，哇，这个人好有爱心哦，
0: 是啊，
1: 你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哦，有钱哦，不一定可以出来，对不对？
0: 对，
1: 那他竟然，你看那一部都两三百万以上哦，他愿意这样捐出来。这种爱心真的是要跟他多学习，所以我就在想说，哎，我跟他认识一下也不错，因为我毕竟是中队长，
0: 对，
1: 防宣的中队长，有时候也许我们都可以结合嘛，
0: 对对。
1: 后来一问之下，他就住在我家隔壁，
0: 我就跟，
1: 对，好巧，我说哎呦，那他说他刚搬过去，我说那这样你改天来我火锅店啊，Miss 姑姑这边我请你吃饭，结果呢有一次我们就特别跟他先生一起约，就来我这边用餐，
0: 是，
1: 就发现到他是很多家长会的这些这个那个家长会会长，甚至是新北市的一个这个总会长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表示他也非常的有爱心，
0: 是，
1: 所以呢我就想说，哎，那天也邀约他们夫妇一起来，让他跟大队长郑大队长认识一下，那毕竟这个有一些地方的资源他刚到他可能也不熟，
0: 是，
1: 所以那天我都特别给他介绍这两位，目前在我今天录音之前他们都确认已经要担任他们的顾问
0: 哦，
1: 都已经，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很不错哦，
0: 对
1: 啊，虽然呢因为他们都是跟我认识，我也愿意让他们加入我们这些消防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行列，不是说只有捐赠这些消防车啦，就固定安尼尔，咱阁会使甲咱遮拍分压低，防仙姐妹照顾更多的一个服务的项目，
0: 哇，我真的觉得玉芝姐就是真的很厉害，就是你马上就看到你对资源也很敏感，就是说资源不一定是钱嘛，对不对？它有很多种不同人力的资源，就像就找到了顾问，
1: 对
0: 不
1: 对？
0: 就担任顾问，然后他可以出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力量资源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协助，
1: 是，
0: 对啊。
1: 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我的一个恩师就陈绵陈芬啊，
0: 是是，
1: 他其实呢在有一次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何总，我高雄的朋友叫我到你们五大哦，就三峡，大成国小做宣导，那我不知道地方你要不要带我去，我在想说我以前都人家开车我也不会啊，但是我还是找我们的范副中啊，一起，他知道路，他就带我们去，一去呢人家是请他宣导嘛，那我只能在那边旁观哦，

0: 可以帮忙，哎，小地方我可以帮忙协助这样子。
1: 是是。
0: 可是呢，我去到那边发现到，哦，这个他宣导的对象怎么个子高的那么高，个子小的那么小，
1: 哦，差距很大，
0: 哦，对，差距很大，我也觉得很纳闷呐，啊，哈，嗯。那我就想说，哦，啊，满咱没猛相啊，嗯，我就没问。后来没多久，校长就进来了，嗯，校长就说：“哎，市长你好，市长你好。”我说：“哎，你怎么认识我？”嗯，他说。那个何老师不晓得是你姐姐还妹妹哈，
1: 嗯嗯，
0: 那她以前是住我们家楼上
1: 哦，
0: 哦，对我那小孩子也照顾有加啊，哦，所以我们对她都非常的感谢啊，哦，所以我知道你是何市长，
1: 哦，
0: 我说我是妹妹，我是最小的。那我就听她这么说，我就很纳闷，我就问她说：“那校长，你们这个？”学生啊，
1: 嗯，
0: 怎么营养好的那么高，营养，
1: 啊，
0: 不良的怎么那么小。他说报告预作，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全校的学生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这里，
1: 哦，
0: 我们全校才97个人。
1: 哇，那么少，哦，
0: 对啊，我就问他说，哦，啊，哪还揪人，
1: 对啊，
0: 哦，他说啊，就一些孩子，哦，没爸爸妈妈啦，哦，或是怎样，哦，啊，就没在调就会刷卡，
1: 嗯，
0: 所以都一直在这边，啊，
1: 哦，
0: 所以算是有些需要人家关怀的，嗯嗯，
1: 所以他那边也算偏乡，
0: 偏乡，
1: 偏乡，
0: 对，所以那时候呢不是只有我们消防的团队去，
1: 嗯嗯，
0: 还有同济会的，
1: 哦，
0: 同济会还在他们的操场教小朋友叠衣服，
1: 哦，
0: 叠裤子，
1: 哦，
0: 怎么样折，
1: 哦，
0: 对，还要考试，
1: 哦，
0: 所以可见呢，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社团真的 很用心啊，
1: 对对 对。
0: 所以那天我就听他这么说之后，我就跟那个校长讲说，好，明年开始我中队就来这边帮你做宣导，
1: 哇，
0: 好，哦，啊，这些资源我自己自行负责，
1: 哇，
0: 好，哦，啊，那天其实我也已经赞助5000块，他有跟我讲说他们学生不晓得得到什么东西冠军，
1: 嗯，
0: 可是要去高雄，哦，
1: 嗯，
0: 一些经费还不足，还在募款当中，啊，
1: 哦，是是，
0: 我说那不然我身上提我拿个5000块补助啦，啊，嗯，给这些小朋友这样，嗯，哦，啊，所以隔年之后就我中队有图书三英嘛，
1: 是，
0: 还有协会嘛，
1: 是是，
0: 我们就找这些，姐妹，
1: 嗯，
0: 那甚至我们这些姐妹有的有，
1: 嗯，
0: 哦，蝶谷巴克的专才，还有帮忙理头发的专才，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啊，我们还有宣导，还有我那个冰冰姐刚好那时候出了一本书，
1: 嗯，
0: 也非常励志的书，
1: 嗯嗯，
0: 我就跟她买了100多本给每个小孩子一人一本，
1: 哦，哇，
0: 那校长也非常用心，哦，
1: 嗯嗯，
0: 一个礼拜差不多两堂课、
1: 嗯嗯，
0: 就跟小孩子从第一页哦，这样念
1: 哦，这样子，
0: 哎，把那本书全部都念完，
1: 哇，
0: 所以
1: 校长真的很用心，
0: 很用心，哎，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也那时候我们家也有那个兔子的那个茶饮啊，
1: 嗯，
0: 我也都我拿了100多份给那些小孩子吃，
1: 哦，
0: 甚至我也准备那个小番茄，哦
1: 嗯，
0: 小番茄芋泥番茄嘛，
1: 是是，
0: 我就让一个小袋子装了12颗、
1: 嗯嗯，
0: 那买了一些日本的糖果饼干带过去，
1: 嗯，
0: 那你知道我们那个蝶谷八哥做的笔筒做完了，
1: 嗯，
0: 有一个小朋友就翘起二郎腿，他就在那边吃那个那个小番茄，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校长就带领我们这些人，哦，就每一个教室都去走嘛，
1: 是是，
0: 就看到那小孩子吃得非常的入味，好陶醉哦。校长就问他说好不好吃，他说好好吃，我这辈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小番茄，
1: 哇
0: 哇，我听了我眼泪都快掉下来，
1: 嗯，
0: 你知道吗，哇，所以他每次都问我们什么时候来，
1: 嗯，
0: 啊，他有一次说你暑假再来，那校长说你自己来，暑假就放假了，怎么了？
1: 啊，
0: 他爸爸节啦，他说爸爸节，
1: 哦，
0: 爸爸节不是暑假吗？
1: 对对对，
0: 现在小孩子好可爱，他很期望我们常常去嘛。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从那时候差不多连续来了三年、
1: 嗯，
0: 到这个校长调到有牧国小之后，我们就断掉，
1: 嗯，
0: 啊，因为我也北三妈这边也比较忙了，
1: 嗯嗯，
0: 啊，最主要是这个校长把我搭起那个北三妈的一个线，
1: 哦
0: 啊，因为那时候已经算是第4年、第5年，
1: 嗯嗯，
0: 那校长就说，哎，市长你要不要来我们那边有个那个妈祖庙，就大金的呀，
1: 嗯嗯嗯，
0: 你要不要去拜拜，
1: 嗯，
0: 那我就说好啊，你带我们去拜拜，
1: 嗯，
0: 就拜拜，哎，拜没多久2个礼拜就总会长就说，哎，他梦到那个妈祖跟他托梦说要我做树林分会的会长，
1: 哦，
0: 啊，那个他们总共有10个分会，
1: 是
0: 连厦门都有，
1: 哦
0: 哦，对 啊所以那时候他找我，我说会长，会长是干什么的我也搞不清楚，啊，
1: 对啊，
0: 他说要绕境啊干嘛的，
1: 哦嗯，
0: 啊，后来就接了这个会长，哎，可是在这当中我觉得妈祖真的帮忙很多，
1: 嗯嗯，
0: 哦，啊，所以我为什么会很多的社会服务工作还会一直做，
1: 嗯，
0: 一直做，
1: 是是，
0: 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是取自于社会用自己

0: 力社会在驱使我往前走。
1: 对，哇，我觉得玉芝姐您真的很不容易耶，您只是当时只是带陈绵姐、阿绵姐去宣导而已，
0: 对，
1: 结果没想到你就这个真的是爱心爆棚。
0: 其实我也在想会不会是我姐姐找我去的、
1: 哦、
0: 你知道吗，因为我姐姐 那时候我也是在想说、因为姐姐跟这个

0: 然怎么会陈明姐找我来就找到这个校长？
1: 对对对，
0: 这啊，这个校长很好哎。
1: 对，而且您事先也不晓得他认他跟您姐姐是熟识的吗？
0: 在上个礼拜，我其实我到三峡去。嗯，那刚好有个机缘，我以为他是调到五寮，哦，结果他接到电话，他说不是，我是在有牧。哦，后来我就说
1: 有牧是在哪里？
0: 也是在三峡，
1: 也是三峡。
0: 对啊，后来我就刚好我那个朋友就说他们要去那个有牧那边附近的餐厅吃饭，我就跟校长说，不然你来跟我们吃饭。哦，刚好是有人请客，
1: 是
0: 那有人请客，我那个朋友又是狮子会的会长，结果那校长来了之后，那个会长又要捐50,000块，哦，帮助他们里面11位。低收入户的小孩一个人5000，
1: 哇，很棒哎！
0: 我就觉得哎，真的是，
1: 对，你看你就是把这些不同的资源把它连结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就虽然只是本来只是一个防火的宣导，结果没想到帮了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0: 对，好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哈，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渊源也是，我觉得好像是你只要有一颗善心，
1: 对，
0: 善良的心走下去，因为有的人说让公，那我觉得说让不起公，我常常跟我一些朋友在讲，在从政的时候，你知道那从政很好笑，到现在我没做了，人家的谣言还是很多，譬如说我会讲说，哦，家拢是何一支会出，这土地拢爷啊，其实我根本都拢无，到现在还有人讲这些话，对不对？
1: 都这么久了，
0: 对呀，啊，很好笑。那我就常常自我勉励，就说，只有两个人最了解我，你猜猜是谁？
1: 不知道哎。
0: 很简单，天跟地。
1: 哦，是是，
0: 像我现在跟你在受访，我老公也不在，
1: 是
0: 只有我们两个，
1: 是是，
0: 但是天跟地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说只要你问心无愧，你只要
1: 行得正坐得正，
0: 哎，对，我管你讲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拿着麦克风告诉人家说我现在在做什么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不可能嘛，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对，所以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交的朋友都20-30年以上的，就像我今天中午有个我们那个凤凰奖的一个那个聚餐，
1: 是，
0: 但是我有那个我图书馆的馆长找了8个他们的好朋友去爬山，又到我那边吃火锅在等我回去，
1: 是，哦，
0: 他们就回去听我就是要跟我分享，他说啊，我们这市长怎样怎样，
1: 怎
0: 么嘎欧肉啊，我就是要回去跟他那个分享一下，然后他们就说哎，真的哎，就像他讲的一样哦，啊，讲到都不想回去了，我不行了，我要赶快来这里，不然我时间会迟到。
1: 是是是，

0: 行了，我要赶快来这里，不然我时间会迟到、嗯、
1: 是是是。
0: 所以我 交的这些朋友你看都很长久、嗯、
1: 真的，
0: 而且很真心，
1: 很真心，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啦。
0: 对，我说一个人如果说你一通电话，
1: 对，
0: 只要五分，如果说五、你要五个人、
1: 嗯
0: 啊、在一个小时里面你需要五个人能够同步说好 OK 的话、嗯、表示你这个人是成功了，
1: 是是是，
0: 他愿意来帮你付出，
1: 对对对 对。所以你看玉芝姐您就是自己做这些事情，然后你也拉了很多朋友一起进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对、啊、是啊是啊，
1: 对不对？他宣就是防火宣导已经有时候就说他是很重要一件事，可是他变成只是一个引道，
0: 对，
1: 就是一个引子而已，
0: 是啊是，对，
1: 他带出后面很多的善行，
0: 对啊对啊，没错，对
1: 对啊，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0: 是啊是啊，
1: 对啊，没有想到，我觉得可能也是您这个就这么多年，尤其是您做这个树林市的市长、嗯、一定是累积了很多人脉的关系。
0: 你讲到市长这个、哦嗯、也是非常的这个，我自己觉得啦、
1: 嗯嗯、
0: 在这当中，因为我们树林有一个邱姓的一个善心人士，
1: 是
0: 那时候是因为他夫人过世、
1: 嗯、
0: 所以呢他那有遗产税，也刚好那时候我当市长的时候刚好拨到市公所来、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呢以往如果说要做公园的话、
1: 嗯、
0: 你就是要20万人口才可以做、
1: 嗯嗯、是，
0: 那我那时候呢就用他这些款项、
1: 嗯嗯
0: 啊、我就把一些垃圾的场地、
1: 嗯、
0: 或是破烂的场地、嗯、甚至、那个游泳池、
1: 嗯嗯、
0: 很多 那些流浪汉去那边制造一些问题的、嗯、
1: 是
0: 全部都把它铲平之后把它做这些公园、
1: 哦、
0: 活动中心，我在任内 做了5到6个，
1: 哇，
0: 所以我是觉得说好像上天有在帮助我、
1: 嗯、哼哼，
0: 甚至不管这个还有一些神明的问题、
1: 嗯、哼哼，
0: 也是在那时候也会帮忙，像我们第六公墓、
1: 嗯、哼哼，
0: 第六公墓那时候整个是台风来整个滑落、
1: 嗯、
0: 那有我在当议员的时候要了3000多万的预算、
1: 嗯、
0: 也在当市长的时候第一个 工程就是这个、
1: 嗯、
0: 哇，做的时候要好几十个那个些课啊，
1: 是
0: 要盖章要开会、
1: 嗯、哼，
0: 哇，真的也是付出很多，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1: 嗯、
0: 能够替我们这些先人做这些事物、嗯、
1: 是是是， 对，就是很 、嗯、很有意义了，
0: 对，很有意义、哦、真的，我对我觉得说我何德何能能够为神明或是为先人做这些功德、
1: 嗯、您太客气了，
0: 哪里哪里，谢谢。
1: 哇，我觉得就是玉芝姐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不管是您在这个市长的任内啊，还有您做这个防宣的工作、嗯、都整合了很多不同的资源，就是多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0: 是是是是。
1: 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头来聊。
0: 好，谢谢。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这个贵宾呢，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的傅轩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哇，我刚才听这个玉芝姐在讲，我就觉得说，哇，她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 integrator， 就是她是一个资源的整合者，她可以把很多东西都连在一起。可能原本只是去做一个防宣，就是一个防火的宣导啊，防灾的宣导，可是她可以就是把那么多不同的资源连上，然后让他们彼此之间哦，不管是他们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他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捐赠救护车啊，或者是呢，就是可以
1: 担任顾问啊
0: ，对，然后或者是好像就是反而就是另外还帮助了很多贫困的幼童啊，
1: 对
0: 这些的，
1: 对对对对，
0: 就觉得很不容易。
1: 是，其实我们现在不是疫情当中嘛，那疫情当中我们都不能去宣导嘛，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些防疫的这些这个算是功劳者，或是一些这个很辛苦的消防。或是警察，或是公所这些卫所这些同仁来讲，他们都很辛苦，所以那时候呢，我本来在想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又不能出力啊，都不能出去，
0: 是啊，
1: 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捐一点这个小额的金额啊，给他们给他们打打气啊，或怎样。可是那时候呢，我们消防来讲，他们只能说你可以这个给一些这个餐饮的补助啦，或是怎么样，就是不能拿到现金嘛，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火锅店，那我有饮料店，
0: 是，
1: 那我就把这个火锅弄一锅，一个饮料就送给我们这些我这个五大队的这些义消朋友们，给他们加油打气。
0: 是是。
1: 那我另外我们公所这边的话也一样啊，他们在那边打针啊，那还要去那边做文书工作啊，那些医生护士也都很辛苦，那我们区长更好笑，看到我送过去，他说：“市长，你真太了解我们了。我们吃便当已经吃到一两个月都扁冬冰，扁冬冰了，
0: 都腻了。
1: 对，都腻了。你真了解我们，送这个有汤的这个火锅，还有饮料哦。哇，你真是太棒了哦。
0: 对啊，您真的是自己出钱出力。
1: 对啊，我就想说，这个送给人家也要人家高兴，
0: 是是，
1: 人家需求有够，才 OK 嘛，哈。”那我现在呢，北三妈这边呢，因为我们本来是要绕境的，结果也是延了三年。那我那时候刚好就想到说，有做到小神医嘛。那其实那时候我们政大队长来那个武大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让我们地方平安呐、我就想说，给这些警校朋友啊，给他们每个人保平安的一个护身符哦，小神医送给他们。然后就想说，一直送，一直送，送到我们的警察朋友没送到，我们公所这些这个防宣的这些前哨的这些好朋友们都没有拿到，所以我昨天又做了2000个。
0: 哇！
1: 那我就想说安排时间给我们警察，还有我们公所这

0: 边，那公所这边他们又开始要做公投的一些工作，也都在忙啊，所以我在想说，哎，反正你也不能绕境嘛，那替妈做这几个保平安的工作也可以来做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想说，哎，这个在因为昨天才到货，那可能等到这几天我再安排时间去拜会一下，那说实在你看那时候我们警校朋友当初呢只要有这些这个那个疫情的时候，他们载着这些人到南部去，你看都不能上厕所，都憋着，都很辛苦，真的啊，我是觉得说，因为我有一次就是来亚东医院，那我就想说，哎，疫情一定很严重，
1: 对，
0: 哇，我穿着一个像雨衣的那个隔离衣服哦，
1: 对，
0: 戴着口罩，哇，不到两分钟就已经，哦，汗就流，汗流浃背了，你知道？我在想说，哦，那我们这些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消防，对，那么每天都要穿的那么紧，多可怜啊，多辛苦啊，你知道？我自己才体会到说，哇，这个低线的哦，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对啊，
0: 对啊，我就想说，哎，有这个。小神医很可爱哦，给大家保一个平安也不错，所以呢我就想说，哎，事先呢就把这个东西，我已经送了好几千个嘞，
1: 啊，真的啊，
0: 对啊，一个还不便宜，35块，
1: 哇，真的不便宜，
0: 对啊，不便宜，
1: 好几千个，
0: 对，还要贵会呢，过火吧，
1: 哦，真的，
0: 对，还要过火，所以还蛮不错。像我们前几天我们服务站办活动，我带去那些姐妹都很高兴，对啊，我是在想说，树林是我的故乡，
1: 是
0: 啊。所以我们这些学校我也会每年都给他们一点小经费，给这些不分啊，不分大家都一点点意思，给这些学校的校长
1: 是
0: 需要的小朋友。像我们树林就有一个胡人社，他们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低收入户的小孩，那因为没有零用金，所以他们就会让人家认养一个月1000块，所以你一年就12000。你要认养的话，比如说你住哪里，那他这就会把这个钱就在你那附近的学校来做一个给这些小孩子认养，给他去帮助这些小朋友，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知道这个这样做，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帮忙，
1: 是，
0: 像我前几天去参加我们玉林国小的家长会的一个家长交接嘛，学生就很少，所以经费也就少，所以虽然我现在没有在从政，我觉得说树林是我的家，我的家，
1: 对，
0: 那这些学子这些校长都帮忙我们教育我们的小孩，所以有时候可以关怀他们或是怎样，那我是没有目的的，因为我不选举嘛，
1: 对啊，
0: 但是他们都觉得哎，好高兴来我这边哦，大家互动也不错，我是觉得人活得像自己的想要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1: 真的，玉芝姐您那么热心就像您说您现在做这些事情是没有目的的嘛，就是你就是因为想做这些好事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你怎么会后来不从政，有点可惜耶，为什么后来 不做市长？
0: 其实我本来那时候议员没做之后，市长没做之后，然后我有到跟我老公到大陆去，那我发现到我大老公旁边没有自己的人嘛，没有自己的人帮他协助，非常非常的可惜呀，那时候我也去帮他处理完一些事务，那时候很累耶，那个大陆那边很多省份呐，他每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
1: 对对，
0: 那我要听哦，我要听他在讲什么，很
1: 难
0: 受，
1: 有时候很难懂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哇，我去帮他协助那一两年，我就觉得很辛苦哎。后来呢，我发现到说，哎，我帮他处理事情之后，他说啊，我回来跟你哦，送你什么车啊，送你钻石，我说可以吗？我在台湾是不能送。不能借人家那些礼物的，那我老公要送给我这个可以吗？我还怀疑啊，因为我帮他处理完事情，他又觉得很感动，很感谢我，那我后来发现到说不行，他这样子啊，旁边没有自己的人帮忙协助他的事业体，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把这些时间放在其他人的身上，所以我卸下来我不会觉得可惜，那我觉得我是选择我要走的路，好，那我要回来当他的老婆，当我小孩的妈妈，把我家的一些事业体如果整顿好，整合好，我有多的余力我来贡献给社会，也是服务啊，
1: 是是是，
0: 对，
1: 就是不一定要做市长，
0: 对，以前那些资源都有了，
1: 对对，
0: 那你那些人脉如果你做得好，人家还会怀念你，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一通电话那也许会很认真很卖力来帮你达标，所以我是觉得说也不一定一定要你本身去做，所以我是觉得 我还蛮 OK 的。嗯，对啊，
1: 所以当时就是为了回归家

0: 庭。
1: 对对对，
0: 因为当从政议员也好或市长也好、嗯、一定非常忙嘛、嗯、
1: 其实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去选市长。
0: 对啊，
1: 你想啊，台湾那时候的选举很好笑，你当个议员哦、嗯、你选举要花钱，
0: 对，
1: 你选完你还要花钱。
0: 对啊，
1: 因为那时候没有议员的那些助理费用、哦、呵呵啊，你自己都要去租房子当服务处、嗯、还要请三四个秘书帮你服务。
0: 是，
1: 那我就觉得不对啊，我这做了八年发现到说我怎么都在花钱，
0: 嗯，都没有赚到。
1: 对啊，不是不是赚，你不要赚钱也没关系，至少有一些政府，嗯，像人家美国或是别的国家会说，哎，我今天选了你这个民意代表，你就是专心为我这个国家、嗯、为这个一些老百姓、嗯、想说要为他们做什么事情，
0: 是
1: 你要去规划这些才 对。可是我们不是啊、嗯、你像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要想办法要去赚钱或是干嘛，
0: 对，
1: 或是讲句那个就是说啊，跟他怣人跟他走这条路啊、嗯、哼哼，怎么会都一直在花钱、嗯、哼哼，对吧。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哎，不然来选市长啊，想不然这秘书给我人出来是这样子嘛、
0: 哦、
1: 对不对？是啊是啊，所以我才来选市长啊、
0: 哦、是 哦。
1: 啊，不然那时候我第一届完了就想要选镇长。
0: 哦，
1: 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民意代那个一个一个廖本燕廖镇长啊、嗯、他选第二次的时候，
0: 是
1: 啊，刚好我们有国民党也有个男生要选、嗯、啊，我就把机会让给他。
0: 哦，
1: 啊，我老公说你没名做镇长，你有名做市长所以我才想说啊，好吧，你都这么讲了嘛，哈，我就好，我就回来再选议员、嗯、是这样。对，
0: 哇，所以其实你在思考事情的时候，你倒不是为了那个就是那个职务的利益，
1: 对，
0: 你是反而是觉得说你想做了什么事情，
1: 对，
0: 可能在这个职务上它可以达成。
1: 对，因为你议员的话是土树三鹰嘛、嗯、但是你当市长是树林，
0: 是，
1: 那土树三鹰其实你看哦，这个你他们自己本身当地也有一些议员、
0: 嗯、
1: 但当你去了解他的那个理啊、嗯、或是事务的话，你都比人家慢了嘛、
0: 嗯、
1: 那何必这样搞、嗯哦、那不如就放在树林这边，
0: 就是专注在树林上，
1: 对，专注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一些、改革的、嗯、或是做、做更新的、嗯、或是怎么样，我们就把它好好做、
0: 嗯、
1: 我是觉得那时候是这样想。
0: 是是是， 对，
1: 所以我卸下来我没有觉得说、嗯，因为我本来你看我 这个人就不像是有那个架子的人，
0: 对对，
1: 就像林家的姐姐一样，
0: 对对 对，
1: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我说啊，我做起定要起定，跟他起定、嗯、哦，你当议员哦，议员跟他议员，我不会说因为、嗯、哦这个架子不会，
0: 嗯，
1: 都把他大家都当作朋友一样，
0: 嗯，所以您在做市长的时候一定很有亲和力哦。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不分党派啊，
0: 不分党派，
1: 我的那个那时候我的 logo 是不分党派，建设不分城乡。
0: 哦，是是是，
1: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当市长的时候、
0: 嗯、
1: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党派、
0: 嗯、
1: 我每个里长都到我办公室来、
0: 嗯、
1: 我都先问你，你里里面需要什么东西、
0: 嗯、
1: 我怎么样配合你、
0: 嗯、
1: 怎么样编预算、
0: 嗯、
1: 协助你、
0: 嗯、
1: 好，所以呢我们那些里长们他们对我真的是没话说，到现在哦、嗯、还叫我去看新娘啊，
0: 这
1: 样哦，对啊，怕啦，找我娘要结婚了，都拜托我去看新娘，我就要再招摊，我各个诶，各个迄落囝要结婚，我都爱先去给看新娘，好甲招来阮姑姑家。所以你看啊，他们对我真的是没话讲，就是把我当作是永远的市长。
0: 哎、嗯欸，真的耶。
1: 对啊，
0: 您现在这样退下来已经很多年了。
1: 对啊，很多年啦、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
0: 真的耶。
1: 你如果当初你对人家不是很 OK，、嗯、人家不会把你当作宝，
0: 对，
1: 不会把你当作好朋友，
0: 对对 对，
1: 对不 对？那你看，你就卸下那么久了，
0: 对，
1: 人家还很认同你，
0: 对，
1: 好想要亲近你、嗯、接近你。
0: 嗯、
1: 甚至我前些时候才好笑，我们党部一个那个小姐，我说哎、欸，我想要吃萝卜糕，而且是我要跟朋友欧恩呐，我们那个妇女姐妹欧恩、
0: 嗯，
1: 我说那我那市场里面我开车不方便，
0: 嗯、
1: 你骑车去帮我拿。
0: 嗯，
1: 结果他就车子开进去，他要送来我家，他说你有碟子哦，啊要送来，因为我的时候在接电话，嗯、我就请我们那个刚刚讲的原机舞的那个廖老师下去拿。
0: 嗯嗯嗯，
1: 他就问他说市长在不在，他说在，我没看到他不行，我一定要去在顶头给他看一下我很久没看到他就一定要上来看我呢。哦，我看
0: 好可爱，
1: 嘿、啊、我就说啊，那你林真你就不要走啊，你等一下我们要去喝下午茶，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北山妈那边、啊
0: 嗯、
1: 因为要做法会嘛、
0: 嗯、
1: 啊，我们就找那些姐妹去做志工、
0: 嗯、
1: 我就说好，我改天我请你们吃下午茶、
0: 嗯嗯、
1: 所以那天他来的时候我就说、啊、不你刚来吃下午茶、
0: 嗯嗯、
1: 他说你要再回到办公室，我说不用过啦，来吃吃再说哇，他就很高兴哦，那天下午茶拍照干嘛的，他就特别的高兴所以朋友就是这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你看您的就是说在当市长的时候的德

0: 就是等于是遗留到一直到现在，
1: 是啊，
0: 大家都还记着，然后也都还就是好像没有离开一样。
1: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不一定要天天见面哦。
0: 对对对。
1: 但是真的需要你的时候，大家一拍即合，就帮忙协助。
0: 对， 对， 对，而且你到现在都这些都朋友啊，什么都还在，
1: 还在啊，
0: 对不对？都还、
1: 啊、
0: 大家彼此都还在彼此帮助。
1: 是啊，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事情。
1: 对啊，我就觉得说，哎，我自己给我自己人生的一个那个打分数，我觉得我应该有70分，
0: 太少了吧？
1: 太少了，我是觉得还不错啊，因为。至少不会你卸下来，人家看到你，或是说配翠暖，我怎样？
0: 对对，
1: 我觉得还好，还好，我觉得、大家看到我就抱起来啊，或是怎样，就觉得还不错。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他卸下来以后，
1: 啊、
0: 可能他很多人都是他的光环就不在了，
1: 对呀、啊，对，
0: 他可能很多东西也就。就没有了，
1: 是啊，是是，
0: 对，可是很难得可以像玉芝姐这样子，就是已经到现在已经110年了。
1: 对啊，我想一下，哇，好久了嘞，
0: 对
1: 不
0: 对？
1: 真的啊，哎呀，所以我又是觉得说，像我前些时候我们义消的一个弟兄的妈妈，81岁，他开了一个画展，
0: 哇，
1: 哎，81岁，他68岁才开始画，那我很喜欢写书法，但是我很讨厌画画，因为不会画，哦，所以我说，哎，补习干瞎书法，因为怎样，你那个要静下心来啊，慢慢写啊，那你不能一下子接电话，一下处理事情啊，那个成品一定不好看。那之前我们去厦门的时候，人家就是妇女会要交流，那时候呢，我也去交流，可是我比较怕碰水啊，不会打那个毛线衣啊，干嘛？那要展现嘛，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就利用3天呢，写了几个字，书法的字啊，去那边展览，我�觉得写3天欸，你如果写不好就换掉，写不好就换掉，你知道？后来写一写，觉得还像样子，所以我就想我的梦想，等到因为我老公在花莲买了一块3000坪的地哦，凤林啊，我就在想说，以后老了，去那边如果有时间，我真的在那边写书法呀，那我81岁我也可以来开个画展览书法展啊，对，我就在想。啊，因为没有人打搅嘛，那边空气非常的好。
0: 对啊，花莲
1: 一定是
0: 风景优美，
1: 对啊，对对，
0: 空气又清新。
1: 对啊，对，这是我未来的梦想。
0: 哇，很棒，很棒，
1: 很棒哦！
0: 对对，
1: 人要有梦想。
0: 对对对，我觉得我跟玉芝姐聊天哦，这一集聊到现在，我会觉得说，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
1: 啊、哦？是吗？
0: 对，非常非常有活力。就说我觉得人真的。不，就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什么老了，
1: 对对对，
0: 像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像我已经也迈中年人了，所以就会觉得，好像身体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中年危机的感觉。可是我看到玉芝姐都不会，还是那么有活力，
1: 是哦，
0: 对，然后感觉很青春。
1: 其实我是那个运动出来的
0: 啊，真的、啊，
1: 我是400公尺长跑的，
0: 哇，
1: 我会打网球、打篮球，我网球还是一长杯哈、啊，最后一届4项冠军的，
0: 哇，
1: 因为他有分议长跟佩格尼议员嘛。哦，那议长还要配个你那个嘛那个主秘，你议员还要配个主秘的一个那个，还有个你议员跟你议员组、哦，另外一个就是团体组、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刚好是在体山那个运动场，那是网球场，也是我争取的。
0: 哇，
1: 对啊，那时候我在那边拿了4项冠军之后，就市长就选上了，
0: 太厉害，太厉害了。对哇，我们时间很快，节目时间到了、但是我觉得好像跟玉芝姐还意犹未尽、
1: 是是，
0: 还有很多可以跟听众朋友聊
1: 的
0: 对，就是还有很多这个玉芝姐她很特殊的经历嘛、因为很特别，就是做过2届议员又1届市长、一定看到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下一集呢希望也是很荣幸可以再邀请到玉芝姐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好谢谢，好，
0: 今天
1: 一定，
0: 对，今天的勇往安康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
1: 好，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谢谢您，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伴侣们，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括配偶、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各位全球的这个好朋友听众朋友们啊，今天很开心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优雅

0: 美丽的，应该说是白衣天使，但是我相信是更好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台财团法人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及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欢迎邱飘逸老师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招呼。
1: 淑馨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刚刚主持人介绍的飘逸，我的名字很好记，很开心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0: 是。飘逸老师的名字真的就是飘逸两个字，我相信呢，这从小到大，飘逸老师大概每一个人认识您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您一定就是那个飘逸的仙女一样，您本身的气质还有外形真的就是如同您的名字一样，让人家觉得是气质很优雅，而且外形是比较瘦，然后又比较头发长长的，就是我们那种漫画中的美女代表。
1: 主持人过奖了。
0: 是，那我没有过奖哦，是真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个预告的脸书上面啊都有照片啊，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那就可以知道飘逸老师的真面目。那要请飘逸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路德协会？这个路是透露的路，德是德品德的德，路德。这个路德协会啊，是老师在台大护理系担任教职教授以外的另外一个社区的一个身份，非常的特别哦。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当初一样很难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啊？请邱逸老师跟我们，飘逸老师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您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协会哈？
1: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那要把我从记忆里面拉回去，我应该是青春年少的时代哦。
0: 是，
1: 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一个机缘，我在医院，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在医院就看到艾滋病患他们并没有接受到很专业的对待，因为那时候刚刚这个疾病才被发现嘛，70几年的时候，那因为不是很了解跟恐惧，所以医疗院所的对待照顾方式是确实有些需要改进的。那时候只是激发了我一个想法，是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然后于是就开始主动跟老师说我实习的时候要照顾艾滋病患，然后呢如果有什么研究计划我也想要争取，然后来做深入的执行的了解或量性的调查。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很贴近感染者朋友，然后了解他们的心情，然后他们希望怎么样的一个照顾跟对待方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还是一直继续这方面在医院当中的照顾跟学习。不过后来我发现因为治疗越来越进步，其实有些我们的感染者朋友也都在回归到社区里面去工作，那他们虽然在过度就是说生病到恢复健康回归社会的这个中间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资源的介入因为可能需要一些中途的休息，他们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者是知道感染了以后呢心情可能还是有很大的起伏需要有一些同侪一样是过曾经经历过感染的这个消息的同侪朋友来陪伴他，告诉他怎么度过那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我开始在寻找有没有除了医院以外的社区的社福机构，那是在做这一块。那在硕士班的时候这样子几方寻找下，我才发现有一个叫路德协会的一个非政府组织那这个路德协会我去参观了以后就觉得哇，他们在做的事情非常符合我的想法就是在社区里面提供非常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很珍贵的就是一些都是无偿性的服务无偿

0: 长，然后呢，而且是做到就是个人甚至家庭社会脉络等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照顾、哦、陪伴跟照顾。那我就一开始先进去当了志工、
1: 哦、
0: 那志工当了十几年之后呢，可能大家也觉得说好像都认识了，然后也奉献服务很久了，就有一天呢就当了理事长那当了理事长以后就觉得责任很重大，所以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的、嘿，所以大概的因缘际会是这样，嘿，有时候是时间正好到了。
1: 嗯，飘逸老师说的好客气，说刚好有一天变成理事长。其实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默默在关心爱着我们的人，
0: 对，
1: 只是我们没有去找，没有听到就不知道。
0: 没错，
1: 哇，所以 我以为路德协会是您创立的呢。
0: 路德协会本来就存在。
1: 哇，所以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哎、欸，
0: 是的。
1: 那到底他是谁创立的呢？
0: 路德协会早年是在做一些儿少服务、
1: 哦、
0: 对、
1: 哦、
0: 那之前是一个天主教为立基的一个机构
1: 哦，
0: 在这之后才慢慢的转型、
1: 嗯、
0: 那就变成是一个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这样。对
1: 哦，所以现在并不是天主教为支持，
0: 对，
1: 它就是社会协会，
0: 就是是的，是的。
1: 哦，但是它原本是服务儿少，
0: 没错，
1: 后来才变成专门只做
0: 艾滋病患的照护。
1: 哦，所以艾滋病的病人这样子的协助哈，还有关怀的机构，应该并不多，对吗？
0: 嗯，在相较跟我去英国的经验看起来，因为我博士班的时候拿了千里马的计划到英国的 Sheffield University， 那我去参观了，我很想去参观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结果我找了很久很久，那个 Sheffield 是英国第五大的城市，我本来以为他那边的艾滋的服务机构很多，但就只有一间。那我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相当的好了，所以其实是
1: 不
0: 太需要
1: 协会的
0: 协助、哦、所以只参访得到一间。那我回来的时候左思右想，我也在想，我在盘点说我们台湾呢，就台北，因为台北资源最多，那照就服务艾滋的一些社福机构到底跟英国比起来，我们其实算是相当的多，也很丰富。不过我发现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社福做得不够好，而是说我觉得我们的 NGO 更能够跟我们的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做很好的合作跟沟通的桥梁，所以几乎是我觉得大概是无缝接轨到所有点线面，就是艾滋病患的照顾。
1: 哦，
0: 对，
1: 这样子啊。
0: 是的，是的。比如说，有那个同志咨询热线，好，然后还有彩虹库尔健康文化中心，然后还有全处会，好，在权益上面，甚至在疾病的预防，然后还有路德协会跟关爱之家，就是在做一些确定诊断以后的陪伴照顾，到甚至后面的一些收容、跟关怀，嘿，就是在中老年的那个照顾的部分，对，
1: 全都是协会可以做到。
0: 哎、欸，对，现在目前关爱协会有一些就是中途之家啦，就是说中途之家，但是事实上是让一些可能暂时回不了家或失能的艾滋病患可以住在那个地方。對，
1: 哇哇，这个协会做很多事情、欸、
0: 关爱协会，对，关爱协会
1: 就是在路德协会的平行吗？
0: 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都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对，那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很多很多的交流跟合作，
1: 是是，
0: 所以大家都是知道的，
1: 就是互相截长补短，你做了什么我们在做剩下之类的。
0: 没错没错，
1: 哇，
0: 没错，
1: 所以你们的合作相当好。
0: 是的，
1: 所以我相信政府一定也很信任你们，愿意让你

0: 你们足够的那个专业跟那个基础在，所以你们接触啊了解的非常多。因为这一群人，我们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应该是不太知道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欸嗯？
1: 对，哦，
0: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医护人员来得清楚。嗯，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我们周围的人对他的帮助，就会因为不知道，所以也不晓得要怎么帮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定义说这群人在社区上需要什么东西？我觉得您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哎、欸。描述一下，嘿，这个状况、
1: 嗯。主持人又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现在艾滋病毒感染者呢，跟我年轻时候看到的样态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喽。
0: 嗯，哦、
1: 其实艾滋病它是一个病毒，哦、那它进到人体里面以后呢，因为一些mutation， 我们说突变的关系，所以让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我们的艾滋病毒的抗体没有办法发挥完全的作用、
0: 嗯、
1: 然后以至于说这个 HIV 病毒呢好像就是会躲在我们的免疫深层、
0: 哦、
1: 它没有办法痊愈，所以没有办法痊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让它离开我们的人体。那现在呢，我们只能说，哎，透过一个很好的治疗，而且现在的治疗是一天一颗药，一天一颗哦
0: 就好了，
1: 就可以把病毒压抑到完全测不到。所以完全测不到是小于50啦，就是说抽血的时候就是极低极低的量。那这个量呢，其实是没有传染性的。
0: 是，
1: 所以现在的 WHO 就是全球都在推一个 U 等于 U 的概念、哦、undetectable 就是测不到，病毒测不到、equal to untransmittable、U 等于 U 就是你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你不会把病毒传给其他人，所以只要好好的治疗，你病毒量测不到其实等同于健康。这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看到了艾滋病患的样子跟现在已经差很多。所以主持人刚问，主持人老师问说，诶，那我们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
0: 嗯，
1: 因为他们外观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0: 对。
1: 对。不过说真的，那个对艾滋的歧视烙印 stigma 跟 discrimination 还是在的。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推到这个疾病刚被发现的时候，它就已经被污名化了，跟不洁的性行为还有成瘾药物滥用的原因绑在一起，然后所以它被污名化，到现在这个影响真的都还在。所以大家一听到艾滋就觉得哇好害怕、哦、这个不该不是人应该要得的病，怎么会怎么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然后哎甚至还有听到是那种那种谴责的，哎你活该倒霉咎由自取等等齁。所以其实我认识或甚至照顾过的艾滋病患，他们相当害怕自己感染的身份被人家发现，
0: 是
1: 甚至现在连就医他都要特别的找有没有友善的医院，所以这种就医的不是这么的自由，反而现在是他们已经跟艾滋共处已经都健康的情况之下，他们却还是要面对来自外界的这样不对等的看待他们。
0: 哦，连就医都会有。
1: 是的，他们我这一阵子才还是就是已经认识二三十年的朋友，他传讯息问我说，哎，哪里有友善的牙医？
0: 哦，
1: 他要那个名单。哦，因为好怕，因为我们现在健保卡一插进去都会知道你的服药情况，其实大家都会在挣扎说，哎，我要不要讲？那我不讲你还是会知道的时候，你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对待我？因为还是有一些标榜友善，可是到最后呢我举个例子哦，是的，我们有跟他推荐说，某个医学中心的皮肤科不错，
0: 啊，
1: 皮肤科医师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也跟他关照过了，好打点过了，但是呢，他就

0: 就诊完的时候出来还是跟我说，那个医生没怎么看他，也没有仔细帮他检查，只跟他说你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1: 是哦，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大家对于这个艾滋病的感染者还是有一点不太能接受的感觉哈。
0: 是的，
1: 是那飘逸老师他们的感染，事实上应该不是每一个人的原因都一样。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当然我们没办法看到，因为其实外观真的都看不出来，它这不是一个显性的疾病或障碍，不是说像我们的听障的小朋友他会戴一个助听器。
0: 是的，
1: 那有的小朋友会说啊，你是戴耳机吗？戴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这个耳机，他们可能说实在话，这样子的一个辅具还算是有一点明显会让人家看到，
0: 可辨识性。
1: 对啊，有的耳机长得很小，它在耳朵里面它也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说外观都完全看不出来的疾病啊，其实有好多。所以我看那个博爱做现在的广告都会说，你不要以为它看起来没事，事实上它可能是需要这个座位的，所以要体谅那个自己跑去坐在那个博爱座上的人。
0: 对，
1: 因为真的有太多的问题是我们从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像这样子的误解，一般人是很有可能不知道要对待他们要用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预先估好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大约都就是医护人员可能会比较快先预估好，哦，下一个进来的病人是什么疾病、什么状况，我们要预先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怎么样跟这个病人说话沟通，要怎么样给他这个我们的医疗措施，这是最直接的啦。
0: 对
1: 对，但是也是最有背景知识的嘛，哈。
0: 对对。
1: 但是一般人真的是不太晓得，可是没有想到专业人员也会有这样，表示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是了解的不够深入，会不会是这样？
0: 对，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就是 WHO 在推的哈，因为艾滋病患已经可以 U 等于 U 了，所以接下来要看的是怎么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然后还有去歧视、去污名这件事情，是现在一个我们只要讲到艾滋病的照护的时候的一个显学跟主流了。所以包含医护教育要再提升，然后一般民众怎么样能够更了解、更友善的去对待身边可能的感染者朋友，我觉得这都未来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地方。对，
1: 是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一般的人可能都还要再建立更多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的认识，是需要透过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多多说明。所以今天是一个蛮好的机会，我们请到这个台湾路德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他现在本人也是担任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等一会休息一下呢，继续让邱老师飘逸老师来跟我们再继续说说什么样子的，大致上什么样的情况会感染艾滋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感染。那我们稍微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跟邱飘逸理事长聊到有关于，其实连医护人员所受的教育都有可能让医护人员啊产生对艾滋病的感染者有一个不太确定和有点害怕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实在是说传播知识是需要小心的，要谨慎的。所以我们要最新的目前的知识哈，对我们来说，刚刚邱理事长有提到 U 等于 U， 只要你的血液里面检查 undetectable， 没有检查到你有病毒，那你就是等于没有被感染的意思，
1: 对，
0: 所以其实
1: 是健康，
0: 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这个治疗已经比以前那个什么叫我们以前叫鸡尾酒疗法，要吃很多种东西，
1: 十几颗，
0: 然后才会压。

0: 那个病毒还不一定有效，我觉得已经是到达很棒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样子社会大众的这个对整个艾滋病感染者他的病因是不是我们就也有更清楚的一个调查一个轮廓，会比较清楚知道哎，这些感染其实有很多种情况、哦、
1: 对、其实艾滋病毒呢在血液跟体液就是说精液阴道分泌物跟脑脊髓液的浓度相当高，
0: 是
1: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黏膜破裂的黏膜或者是有、流动的血液的伤口呢、
0: 嗯、
1: 有接触到、病毒量比较高的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血阴体液的话，它就有机会可以传染、
0: 是
1: 那所以反举说可能是、没有保护措施的性接触、那、还有、这个可能输血、输血输入已经有受 HIV 污染的血液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不小心的针扎、比如说医护人员在照顾过程当中的针扎、然后还有这个共用针头、使用一些成瘾性药物共用针头等等、那还包括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如果妈妈没有被验出来，那这个 HIV 病毒可能就会透过我们的胎盘传、给小孩，所以刚刚我举的那些例子都是可能的传染途径，所以呢不是不洁的性行为，所其实不洁的性行为也 不一定、应该是要讲的是说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只要我们的体液跟、血液有机会跟对方交换的时候都有可能、那所以、我们照顾过很多的、有一些女性的朋友、他们是跟、他们认定的固定的对象，比如说可能是丈夫或者是男朋友，那我们不能说那是不洁的性行为啊。好，
0: 这个不洁其实有一种道德上的
1: 感觉，是没错的，就是一个谴责嘛。那、性它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跟比如说跟我的伴侣、就是一个行为的展现，我们亲密的展现，我们是因为爱而结合在一起。那但是因为对方他本身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去做筛检、然后呢就传染给了他的另外一半，
0: 是是。
1: 那艾滋病毒呢最常就是在你自己不知道的

0: 是说，我当然是想要呼吁大家，特别是如果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可能的途径，
1: 嗯嗯，
0: 说真的，如果要放大去检视，每个人都可能啊，
1: 嗯嗯，
0: 那因此我觉得我们的疾病管制署做得相当的好，
1: 嗯嗯，
0: 现在在推很多的筛检都是匿名的，
1: 嗯，
0: 匿名筛检，而且只要就是说大家可以从 Google 或者是任何浏览器打艾滋筛检，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哇跳出好多哦，疾病管制署还有这个可以线上预约，就是你付先垫个200块，他就会把你要的筛检试剂寄到你指定的地方，然后呢你只要筛检完了登录结果，他钱就会退给你，
1: 哦，
0: 我们甚至现在还找得到贩卖机哦。
1: 哦，真的啊？
0: 是的，
1: 贩卖那个筛检的，
0: 贩卖艾滋筛检的
1: 那个配
0: 试剂，
1: 哦哦，
0: 然后我们是可以做自我检测的，
1: 哦，所以不用到什么医院去检查，欸，
0: 不需要不需要，
1: 哦，好方便，哦，
0: 我们方便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甚至有非常多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社会福利机构呢也都提供相当多的免费的匿名的HIV 筛检，那这个筛检是可以马上知道结果，
1: 哦，
0: 甚至有人会陪伴你，
1: 嗯，
0: 后续的，哦，到医院再做确定诊断，还有后面的就医治疗，
1: 哦，
0: 包含转介到艾滋各管师的这个部分，
1: 哦，
0: 这个应该是说一条龙的服务，
1: 哦，
0: 那我在前几年做的研究呢，我们是在推艾滋行动筛检，
1: 哦，
0: 就是一个就是Uber 快筛的概念，
1: 哦，
0: 我们的食物啊，哦，都可以用传送的，
1: 嗯
0: 哦，那服务也艾滋筛检也可以用传送的，
1: 哦，又是一个 U，
0: 对对对对，这个艾滋快筛那时候的概念是我们想要把这样的讯息传递给可能的高风险族群，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已经艾滋病毒住在他身体里面，然后可能也很害怕，不知道去哪里筛检。那我们是主动到一些交友网站啊，或者是社群媒体，然后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研究团队可以做这个服务。那连接上以后，他们会跟我们传讯息，然后可以预约一个他方便的时间跟地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他指定的地方见他，然后呢立刻帮他做筛检，然后就可以立刻知道结果。那 后面都跟我讲的一样，就是包含如果初步筛检确定阳性的话，我们会陪伴他到指定的医疗院所去就医，然后把他安全的交托给各管师。
1: 哦，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团队之前在做的这个快递式的筛检，就是 Uber 筛检，那成效相当的好，因为我们确实帮非常多的朋友在彷徨无助的时候，让他提供了一个筛检的机会，然后也让他能够跟我们的后续的医疗做接轨。对，那甚至也想很兴奋的想要跟主持人分享，我们甚至在疫情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视讯筛检。
1: 哇，视讯也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嘿，然后
1: 好难想象。
0: 是的，后来才正好遇到 Kobe， 我们觉得哇，这个冥冥之中都有被安排，
1: 先发展好了，
0: 对，都先被安排好了，
1: 哇，
0: 似乎是在做准备。因为我们在筛检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一些偏乡地区的朋友也会送讯息给我们说，
1: 嗯嗯，
0: 他们想筛检，
1: 哦，
0: 嗯，因为偏乡地区是这样，如果他要筛的话，他可能要去一些医疗卫生单位，那个地方的人际关系小，所以他会更担心会被揭露，
1: 嗯嗯，因为乡下人每个人都
0: 是
1: 认识啦，乡下地方太小了，
0: 对，所以他们
1: 不想在那个地方
0: 安全感，
1: 哦，
0: 然后可是呢又这么住那么远，比如说我们就遇到来自金门的朋友，
1: 哦，真的远，
0: 来自屏东的朋友台东也有，
1: 嗯，
0: 澎湖也有，
1: 嗯，
0: 所以 我们的团队就想了说，好，那我们就来一个视讯筛检，我们一样把筛检包寄给他们，然后我们就会约一个时间同时上线，他们可以戴口罩或不要露脸都没关系，可是就是他们可以享有我们的筛检前筛检后的諮商，甚至在所在地需要的一些后续的医疗，我们这边前端都会帮。

0: 服务。好，因为 我本身也是那个艾滋病护理学会的那个常务理事，所以我们这边有我们都是艾滋各管师，来自各地的艾滋各管师，我们都非常好联系。
1: 哇，
0: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他们后续的就医更没有阻力。
1: 哇，你们真的是把专业发挥到极致，非常的关乎他们的那个隐私啊、面子啊，你们都设想到了，然后让他们用最安心的方式来接受筛检，然后来进行后续的医疗，让他的后面是比较不会有问题的，他的担心其实都可以在你们这边问你们。透过视讯什么的，好棒哦！您真的是在这个部分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还有发展这个行动筛检，这个 Uber 的这种筛检包直接送到你住的地方，你在哪我们就拿去给你，
0: 我们去哪里，然后服务就送到哪里。
1: 天哪，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力做这样的事？好疑惑哦！
0: 我们一年平均要快递式筛检1000多位，那时候的研究团队还蛮大的哈，就是说除了固定的这个研究助理以外，我其实也有很多护理系的硕博士生也很有意愿加入，因为他们就这个行动很有趣。
1: 是
0: 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其实要做艾滋筛检是人生大事
1: 哦。
0: 是的是的，就是说对方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知道自己是不是可能有被感染了，这个其实这么重要的 moment， 那我们如果能够参与跟对方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有把它扮演好，我们真的是能够照顾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那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我们一定都会陪伴着他再去面对接下来的生命跟人生，所以我们的团队有时候从筛检里面就是反而是在更认识自己，然后我们透过帮助别人反而就是成就自己这样。
1: 哇，我觉得真的是好棒的一个回馈，我们帮助了这个人在他生命，我们说人有高光时刻哦，好像那个时刻大家都很想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合照啦，比如说你领奖啦，或者是你得到什么什么参选好了，你可能选上了maybe 可能什么立法委员或什么，你的人生高光时刻可能就是在那一刻，多少人会想要一起跟你叫做分沾一点光，但是在疾病宣布的时候，这毕竟还是一个需要治疗，所以暂且说它还是一个疾病啦，
0: 是
1: 这个疾病在要宣布的时候，往往都是只有医疗人员在你旁边，而这个有时候你会希望有一个最亲密的家人陪伴，可是这个时候你可能是不希望别人知道，那这时候医护人员就是你唯一的支柱，那这个时候能够陪伴另外一个人，这不是他可能不是叫高光时刻，可是可能是他一个生命当中转泪点，
0: 对，
1: 我觉得都难以形容，应该就是说他生命的那个重要的分歧点啦，他接下来要过什么生活？其实每一种疾病啊，我觉得医疗人员都是这样的哈。你姑且说最多人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在当你自己知道，哎，我好像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时候，你也是会希望，哎呦啊，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希望有一个有经验的人能够告诉我。而且这个需要家人或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些的确对自己未来人生生活每一天生活就要做不一样的安排。糖尿病啊、高血压都会要这样。那对于这个艾滋病的人呢，他可能有刚刚有说有很多不同原因感染，
0: 对，
1: 那也许在他还不知道之前，它的传染力又是如何呢？然后知道之后，这个药物治疗大概要多久才会有效？这样子就是这个要说这叫空窗期吗？
0: 主持人刚提到了一个哈，其实艾滋病一旦进到我们身体以后，不管什么途径，它

0: 到我们身体以后，你会经历到大概在2个礼拜左右，很像感冒的症状。
1: 嗯嗯，
0: 哎、
1: 嗯
0: 欸，你可能会发烧，哦，你可能会肌肉酸痛，然后起疹子，好、
1: 嗯
0: 哦，然后呢，骨头痛啊，就是、
1: 哦、前面马上就会有
0: 反应，非常是的。那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
1: 哈、哦哦，
0: 那你会类似感冒的症状，
1: 是啊，
0: 但是它不是这么的特别。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会觉得它就像一般的感冒，
1: 嗯，
0: 然后呢就没有去，
1: 很容易忽略，
0: 对，没有去做检查。那在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哈，就是一个急性颗粒白血球免疫反应，就是我们的免疫被激发起来，因为病毒刚刚进到我们身体哈，那时候我们的病毒量是相当的高。
1: 嗯，
0: 其实它进来之后呢，它就已经开始，它开始复制了嘛，好，然后到病毒量很高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传染力了。
1: 哦，
0: 是的，所以它如果没有去检查的话呢，那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大概几年的所谓的潜伏期。
1: 嗯嗯，
0: 哦，这个潜伏期呢，就一样有传染力，只是说这个病毒呢开始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免疫的主控细胞，然后慢慢的开始在复制它的子代，所以呢它有一点点像是不痛不痒的在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对，那这个免疫系统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国家的警政系统嘛，就是我们的国防跟警政系统，如果呢这个国防警政系统慢慢慢慢慢慢的被瓦解掉之后，如果我们再没有去处理的话，那有一天就是整个免疫崩溃的时候，人就可能会开始有刺激性的感染，
1: 哦，
0: 很严重的肺炎啦，很严重的肠胃炎啦，哦，甚至是一些肿瘤的病变出现，然后呢如果再不治疗的话可能才会死亡。
1: 哦，
0: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整个艾滋的病程，哦，那所以只要一进来开始，其实它就有传染力，所以关键在你什么时候发现。
1: 是的，
0: 因为就像一般的癌症一样，早一点发现你就可以早一点处理。
1: 是，
0: 嘿，那你早一点处理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到了 U 等于 U， 你其实就是视同健康，好，视同健康，你就没有任何的传染力。
1: 是，
0: 对，
1: 是，
0: 像其实我举个例，像现在 B 型肝炎，好，那只要好好治疗，好，那一样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传染力，
1: 是有点像哦。
0: 对对对，那我们都鼓励我们的艾滋病患，就是说像 U 等于 U 的情况，就把自己当成可能类似像高血压、糖尿病啊，我要定期回诊，然后按时服药，生活上其实没有什么太需要去担忧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发现说，我们本身的我们艾滋病有些也会这个叫做什么呢？因为环境的歧视，所以他自己内心也接受，就是说有自我歧视、自我污名化的一个情况，自己也相当的害怕。Hey，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说民众的教育，我觉得我们也要给我们的艾滋病友很多的正增强，好，告诉他们要接受 U 等于 U 这件事情，
1: 是
0: 要让他们知道说我真的是健康了，我不需要太害怕担心未来我可能会有什么很严重的情况。因为其实蛮多艾滋病患还是会很害怕，欸，每次确诊的时候就会问我说我是不是很快会死掉啊，然后
1: 就是药物的效果啦，他开始发现之后，可能在已经开始，比如说假如已经身体有一点免疫崩溃，一直在生病，他才发现这时候吃药效果会是怎么样。
0: 那就像一台车，如果平时去保养的时候发现问题，就很容易就 OK 嘛。那我们所谓的治疗成功的定义是在半年内哦，他如果开始服药以后半年内的病毒量小于 50%， 我们就定义它叫治疗成功了，就是测不到哦，
1: 任何一个阶段。
0: 是的是的，
1: 开始服药，
0: 还没有发病之前的治疗，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这样子，可能就比较容易。可是如果发病之后呢，比如说有很严重的刺激性感染跟肿瘤，那要做的处理就相当的多了，因为还要控制它的感染，然后呢 还要同时处理他的 HIV 的病毒，所以这个病程就会拖得比较久。但是就我们现在看来，其实艾滋的死亡率已经降低非常非常的多了。
1: 嗯，
0: 不过很遗憾的还是我这一两年还是有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30岁，那他自己大概知道，可是就是拒绝就医，然后就很严重很严重的肺炎，严重到后来转到我们台大以后呢，也进到加护病房做了很多的急救处理，就还是没有办法挽救他，他就离开，
1: 才30岁，
0: 是才30岁，一个这么青春年华的孩子，那因为害怕，
1: 之前是知道的，
0: 我猜他应该知道，但他一直都没有去检验，对，因为后来是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另外一半帮他跟我们联系啊，寻求协助啊，
1: 哦、
0: 等等，对对，
1: 哦、
0: 是。那我们其实也有帮助他的伴侣做一些就是艾滋的检测。那
1: 就他伴侣有吗？
0: 很幸运的是，他的伴侣是阴性的。
1: 哇，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个，这个是不是因为在潜伏期嘛？对不对？就是阴性或者是阳性是真正的，没有假阳假阴这样的。
0: 哦，主持人，您刚的问题很好哦。其实，艾滋呢，我们一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是一个抗原，因为是病毒嘛，抗原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抗体。
1: 是，
0: 那这个抗体需要时间。
1: 好，
0: 那一般来讲，每个人的身体反应不一，那有些抗体可能很快出来，有些可能很慢。那我们现在都会跟民众讲的是，大概我们的空窗期啊，大概3个月是一个保险，可能1到3个月。所以如果你的危险行为，就是说可能的风险行为发生之后的1个月，你去用了一个比较好的试剂去验的时候呢，是阴性的话，那可能是真的是阴性哦，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空窗期呢？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们会再建议说，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也许再过3个月之后可以再验一次。
1: 哦，现在好仔细哦，
0: 是
1: 可以做到这么阶段性。
0: 是，
1: 我听说在 COVID-19 的时候，整个那个免疫的研究什么的都往前深入的。啊，还有跨越很大的一步，因为必须要对于整个病毒的这些途径啊，还有它的这个检验的精准度要更好。对，所以我想，真的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这个一个很认真跟努力，在尤其是研究人员的这个真的付出的相当多的心血，可以让过去我们认为说这个。艾滋病是所谓的不耻的一种疾病，甚至是叫做20世纪
0: 的
1: 黑死病，我都还印象非常深的，好可怕的感觉，这个好像没药救了。事实上现在如果透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是可以让病毒量减到零，
0: 对，测不到，
1: 测不到的，
0: 测不到不是说完全消失，好，它
1: 减到几乎趋近于零，
0: 对，趋近于零，就是没有传染力，是真的传不出去。希望跟主持人还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是我们 CDC 也在公开的场合告诉大家，我只要是病毒量测不到，病毒量测不到，我一样可以怀孕生小孩，我可以拥有我的家庭，我的人生的规划，
1: 表示性行为都可以
0: 正常的。是
1: 的，
0: 是的，你只要病毒量测不到，你真的等同于就是健康。那不过关键是，那你的伴侣呢？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知道我们伴侣的健康状况，所以有时候就说很鼓励我们的朋友说，其实你也应该要邀请你的伴侣来做筛检检测，我们彼此都知道的情况之下，对双方的健康跟关系的经营才是最有帮助的，
1: 是，所以彼此比较不会害怕担心。
0: 没错没错，像刚刚跟主持人分享的我们的快递式筛检啊，视讯筛检，其实我们蛮多后来跟我们预约的朋友都是被筛检过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不错，而且我们有鼓励说其实可以邀请他的朋友或伴侣来跟我们联系筛检，
1: 是，
0: 那他们 单独来筛检或一起来筛检。

0: 都可以。那单独筛检的话，因为 HIV 的结果是一个个资，你要不要跟别人讲，那个要自己决定。
1: 是，
0: 我们都不能在你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把你的检验结果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违法的。
1: 了解。所以这已经都保护得很周到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担心就可以马上去拿到这个筛检的东西，而且你在哪里筛检包就会
0: 送到
1: 你那边，那你只要你自己做，做完了结果，是不是很像验孕棒那种感觉啊？
0: 哦，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其实筛检很有趣啦，我也曾经在一些跟医生上课的场所，在那个妇产科医学会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体验，我有把那个艾滋就是唾液筛检包就是发送给现场在座的妇产科医师，那我说你们可以拿回去验一下，体验一下那个感受。是每个人拿到那个艾滋筛检包的时候，那个人生走马灯会出现，很有趣哦。即便知道自己是非常安全，可是
1: 不知道万一，
0: 没错，生命就是这么的有无限可能。所以呢，你拿到了筛检包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同身受，就是就是可能的感染
1: 危性更高的人，
0: 他们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你更能感同身受去感受到他们的经验。对，
1: 是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好奇妙啊，人生的这个测试。就是在那个一瞬间，而且只要用唾液就可以知道，
0: 对，我们现在有唾液筛检
1: HIV 哈。那每一个人都不是说你一定不会耶，我觉得这也是人的担忧的开始啦。就是说，也许我好像有这个可能，因为没有人说我100%不可能。那就好像没有人保证自己明天是不是一定还健康还活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邱飘逸理事长，他目前也是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他在专心在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研究和防治上面，从研究所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负担，非常的在这个部分愿意投入很多的心力，因为我们知道研究和科学的发展会带来人很多很多的希望跟盼望，所以现在在艾滋病的这个防治上面有非常有效的药物治疗，然后也有非常快速精准的这个筛检，提供给全球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回到台湾来拿这个筛检包。那在国外的话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啦齁，那您再回来台湾您都可以，不论你在金门还是澎湖还是在很遥远的台东，隔了中央山脉，这个筛检包都会送到你的手里。那我们也会在脸书的预告写下这个可以索取筛检的这个方式，那各位听众朋友也对有疾病的这个预防的观念有提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希望，有许多人在遥远的地方爱着我们，持续在努力做更好更精准的这个筛检跟治疗，那都是我们大家的福音啊。谢谢飘逸老师，今天好精彩，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听众朋友真是有福，我们真的谢谢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远处也有人在爱着我们。好，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下一次继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今天的节目都到这边了，先跟大家说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在每周能够在空中相会，一起聊聊生命中还有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复原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最近过得好吗？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一个很平常的时刻，突然的觉得好像一切好像都是好的，日子照着本来的节奏在走，有熟悉的地方，也有熟悉的人。但那种看起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的状态，有时候其实很容易被忽略。如果仔细的去想，会发现生活之所以可以走到现在，往往不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些选择。有些选择很明显，有一些在当下可能没有特别的去意识到。在那些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时刻里面，我们似乎也做了一些决定，一点一滴的累积才能过成现在的日子。另一方面，生活不一定一直都停在原来的位置，很多时候改变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而是慢慢的渗进了我们的日子里面。等到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好像发现了已经走到了一个跟原本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但听众朋友们可以偶尔停下来看看，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在上一集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里跟大家所谈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当一个人长时间的处在同样一个位置里的时候，那样的生活会怎么影响他看待自己，也会影响他到后来所做出的决定。如果一段生活不是突然的改变，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的呢？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从《寄生上流》这部电影来看看，有一些改变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所发生的。而在这一集中，我们同样开心地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想透过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人是怎么慢慢地变掉的，以及在那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怎么样地找回自己。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就像刚刚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我们延续上一集，我们也是在讲寄生上流，而这一集里面呢，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谈的是，人在不同的位置里面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像寄生上流的这部电影，金家人他们好像一步一步的走进了涂社长的家里面。如果从生活的处境上来看，你们两位会觉得说，会怎么去理解这一连串金家人的选择跟蒲社长家的选择？
1: 我先来分享。我想说，我分享的是那个金家人。我觉得金家人他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在生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就是折盒子啊，努力，其实都还是很努力的。从社会上我们说的失业，我就是找工作。那我想要读大学，我就是去重读重考，那或者是努力的去有一个证照或学校。可是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失业了很多次，重考了很多次，很多的机都没有办法有办法去突破目前的一个现况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改变，当我今天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当可以有机会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朝向那个不同那个机会。那我蛮认同刚刚提到那个，其实很多东西它不是有意识的，它可能在无意识的当中，它慢慢的就累积，然后慢慢的朝向一个方向。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一些不同的冲击或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就是像今天的主题有点像。变掉一点，有点小偏差或偏离的方向的感觉。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可能只是暂时的，我这样做又没有伤害到别人，那大家都是这样子啊，我这样想有什么错？那或者是其实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那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方式是可以让我唯一的机会，我想活下去。那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你原本想象中的可能会发生的。可是当它今天慢慢的、慢慢的去形成或累积的时候，

0: 我觉得慢慢的，我觉得自己有时候一些东西它也慢慢去改变，但自己看不到。
1: 所以碧琪，你觉得就是你看到的金家人，他们可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去在无意识之中去做了改变，因为他们给自己的理由跟说法可能就是说，这是我生存的机会，我要把握住。我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子的选择而让别人可能不幸啊，或者是害到别人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是一个暂时跟无意识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它的结果或许就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嘛。那像这部电影里面他们的结果，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你又怎么看待这个无意识跟这个暂时的而影响后面的结果？
0: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多的改变是发生在很突然的时刻。就是他没有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他掌握不到。例如说下大雨的那个夜晚发生了好多事情。原来地下室还有住的其他人。那那个社长突然回来，那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又做错，因为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虽然是慢慢累积的，可是慢慢的你会不自觉的会想要去掩盖一些真相，那开始不想让别人去知道某些事情。当这种东西慢慢发生的时候，那个偏差又更大。例如说你本来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会伤害别人，甚至有可能在一开始会觉得我是在帮助他们家，那甚至我是在教他，只是我只是没有 license 而已。可是在过程当中他们在做那个选择的时候，例如说地下室的那对夫妻就让他们做出了伤害人的行为，那我觉得从那个东西开始，我觉得在整部的一个电影里面也发生了一些转向。当真的有人受伤的时候，我觉得金家人开始有了对于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我觉得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1: 那文琪呢？文琪你怎么看待就是不管是金家人或朴家人，就朴社长他们，就从他们的生活处境来看，他们的一连串的选择，其实朴社长家也做了很多选择。
2: 我觉得他们的选择里面呢，就是像金家人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他们就是隐含着是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得更好，或者是我在工作上我可以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在最早看到他们的，不管是用了很多不对的方法，他们其实最初衷的那个目的，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份工作，就大家一起进来工作，然后这家人好像也看起来有点好骗啊，对对对，看起来有点好骗。所以我觉得他们用了一些方法，只是说当越来越多人鸡飞成市的时候，让他们更想要去脱离，变成了另外一种，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在朴社长他们全家人出去露营的时候，印象深刻是他们全部面对了外面一个大草地，大家一直对着外面，但我觉得看起来大家是很悠哉在那里，可是我都觉得从每个人眼神里面看起来是若有所思的。因为他也会察觉这不是他的生活。对，怎么会有人想要住这么大的房间，然后他们其实有一些彼此的对话在这个部分。对，那朴家人更是啊，朴家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朴社长这一群人里面，他们的选择又有一些更巧妙的部分，是他们好像也在往更好的生活去。比如说可能光请那个，我记得印象是请妈妈在布置那个庆生的 party 的时候，那个桌子就要有
0: 贺什么镇，
2: 对对对，这也要老对，就是每个人都对于该有的生活形式，越过了他要想象的那个，就有点超乎事实的再去想到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那个背后的隐含有个用意是，他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生活，或者是在他们能够让自己在面对这些生活处境是比较平安跟自在的。我会觉得那个跟可能跟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自信跟自尊是有关的。
1: 确实，金家人的选择跟朴家人的选择看起来都是选择，可是背后就像刚刚文姐所说，可能跟他们的自尊，可能跟他们原生家庭，或者是跟他们有本来就设定我是要这样的目标，或者是我就是要怎么样的方式，桌子要长怎么样，那个才叫高级，那才叫做是在我这个社会阶层的。那怎么样的选择确实会影响到后面我们自己所要去面对的人生哦。那也很好奇的想问两位，就是说你们在所有的一个服务过程中间，你们有没有像服务过像电影这样子的一个情节的个案，这样真实的生命故事发生？
2: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里面其实比较多会是像金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对，因为的确有些时候他们的确在生活困境的时候社工才会出现。那我觉得在很多时候社工面对到的都是这样子，那

0: 们有的时候是可能也在一般家庭里面，他可能做了一些选择，就像之前服务的一个家庭，他跟爸爸妈妈其实都是那个能力很好的，哪里都在政府部门上班这样子，可是偏偏孩子就是可能亲子关系上面，爸爸妈妈一直觉得，哎，你国中就要衔接高中，高中就应该读前三志愿的了，所以爸爸妈妈也安排了，从小就是安排很多才艺，所以我记得我的服务对象跟我讲的是，我从小到大我被安排的时间是7点到8点做什么，8点到9点做什么事情，然后只要妈妈听到什么好的教材，隔天就会出现在家里，所以他就开始跟我说迪士尼什么他们家都有一套这样子。我的干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但这个很帮助我在我现在的世界里面成为不一样的人。那他现在，他当时是跟一个帮派接触，在帮派里面混得很好，然后他的确长得不一样，头脑又清楚，很多事情他又能够对话，看起来他就是一个乖乖的，所以在帮派的很多的就会利用他做一些事情。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在不同能力的选择上面，爸爸妈妈好像给他，爸爸从来没有去想过他的孩子，他陪伴的这些堆叠之后，哎，孩子选择在帮派里面的这个部分。对，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有时候我们在陪伴这些，我们常常都会在想，我常常都会问孩子或问父母，就是你对于他的期待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期待，还是他的期待？有时候当我们越过那个期待的时候，他的自信跟自尊就会不见了。所以他只会变成要迎合彼此，要做这些配搭，所以有时候我会看到这些家庭里面，他们其实是在里面打架的。可是你看到就只有标准跟标准答案，因为那个没有办法，没有弹性的，在他家里面想象中的一个好的事情，是没有弹性的，所以那个好里面会消耗掉他们原本的彼此的可能一起很紧密的生活关系，或很紧密的一个家庭关系，会因为这个部分里面会。他父母会渐渐发现，哎，其实孩子怎么离我越来越远？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原来他在帮派里面已经另起炉灶，而且他也会读书，然后他也混帮派。对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对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服务经验。
1: 确实哦，就是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那个福哥啊，就是妈妈给了家里给了这么多资源，他又聪明，长得又好，可是好的事情有好的标准，也有好的规范，但却没有弹性。那他当然要找另外一个他可以呼吸的一条路去。那他在帮派里面弹性应该很大吧？再加上他这么聪明，又有这么多的资源，妈妈就像刚刚文姐讲，他给他这么多资源堆叠起来，他选择就是混帮派。对，可是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选择的对或不对？这个孩子在这个时间点里，他在乎的是什么？就像刚刚文姐讲。我在乎的可能是我需要自己点空间，我在乎的是需要有人看到我，而不是只是八点九点你有没有完成，九点十点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什么。好，那同样的回到金家人也是啊，就是金家人他们可能也许过得不那么富裕，可是他们很彼此知道自己在干嘛跟感受。那相对于普社长那一家人，对不对？像他的那个小朋友，你刚刚说在大雨中他一个人在那个帐篷里面，然后爸爸妈妈不是忽然回来就坐在那个客厅吗？看起来他们好像在看着孩子，可是孩子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他们不知道。对，这是还蛮就感觉，哎，我们有在这里尽到义务做爸妈，可是他们做他们的事，孩子做孩子的事，孩子又看到了，有没有又看到人了嘛，他们也不知道。
0: 对
1: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里面，也不太一样的彼此对待跟彼此关系的紧密性。那比起来，你有没有在你的服务个案里面有这样类似的例子？
2: 其实我在影片里面，其实除了金家人跟社长，其实还有一个很明确，就是在地下室这一对夫妻。我很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尤其是那个金家的那个爸爸，就是男主角金家爸爸，就问了那个住在地下室那个先生说，你怎么有办法在这边过这样的生活？反而也他也去问了他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跟他说，我在这边我觉得很好，有的吃，很感恩，重点是我可以跟我的太太就是很恩爱。我觉得在一样处境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些生活的标准我觉得不太一样。那这个会让我去联想到，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像服务的一些家庭，他其实会对于怎么样的我的生活到什么样程度，然后我想做什么工作，或者是我今天应该是怎么样的经济生活才活得下去，他会有一个他心中的一把尺。可是有时候在被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工作人员会有另外一把尺，他会觉得说，哎，如果你要好好的生活，你应该要找什么样的工作，那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收入或什么样的安排。

0: 可是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发觉说，哎，这其实，其实我们那我们服务的这个家庭，他其实会在生活当中过，他有取得他的一个平衡。那如果今天你用一个社会的框架来要求他说他反而会去破坏了他的一个生活的平衡。
1: 确实哦，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头跟文琪跟碧琪好好的聊。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节目中

0: 中，我们聊到了金家人如何做出一连串的选择，当然也包括蒲社长一家人，还有以及生活中是否有类似的经验等等。而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这一部电影中的蒲社长一家人。他们可能看起来好像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也因为他们蒲社长跟他的太太处理事情的方式，或许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他们生活有了缺口，而延伸了后续这样所有的一个寄生的故事哦。那在《寄生上流》的这一个电影里面呢，其实蒲社长家一直在面对很多不同的状况，可是他们好像都没有真正去理解说其实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你们两位在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片段你们觉得说其实明明就已经发生了，但你们好像视而不见？
1: 我自己是在看到说我觉得第一幕就是那个多应该是基廷直接进到家里的时候家教，然后他把妈妈赶出去，就是不要让他参与他上课过程，然后后来那个多送吧，对，他那个儿子小儿子对，就是突然变得很乖巧，也不乱动，然后坐在旁边还跟老师鞠躬再离开。我就想说，如果任何一个妈妈看到自己小孩这样，会觉得被下药了吧？就是我自己
2: 太突然了，
1: 对，太突然了。到底是孩子怎么可能会突然的这种变这样子？但妈妈转身是相当的，甚至我觉得她是眼睛发光，看到那个基廷老师这个的专业这样，就有点去盲信这个专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想说，哎，那为什么她会这么的相信，而不是相信自己的小孩？而不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在理解，有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蒲社长他们这一家人，他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物质上的理解，他可能需要这些，所以他买了很多对讲机给小孩，通常两副而已，他买了整箱子回来这样子，而且对讲他大概就是也就是坐在远远的地方，就用那个对讲机讲，也不是跟他用玩游戏的方式，对，就是你就会发现，他用物质很多的堆叠，让孩子好像我就做到爸爸妈妈的角色，我帮他安排了课程，我做到爸爸妈妈的角色。可是当孩子有很多很奇怪的，比如说觉得看到鬼啊，突然变得彬彬有礼啊，或女儿常常嘟着嘴的时候，他也就觉得，这好像就是习惯，这就是家庭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些小小的 moment 里面，就会看到他们在关系里面，就是我们节目刚刚一直在讨论到了，就是他好像就没有看到金家的那种很细致的，比如只要做一个我帮你夹个菜这个动作的那个贴近，对对，
0: 确实，你们好厉害，你们怎么都记得戏中他们叫什么名字？我都只能讲说，那个蒲家的儿子，对，其实那一幕我也觉得好诡异，我会觉得说。看起来好像很正常，妈妈转过头来是非常开心的，而且觉得那个基廷在发光。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没有看到里面，你只看到你的孩子做了这么大的转变，像刚刚文琪讲，你怎么没有感觉？可是这个就也很对应我们在上一集讲的所有的分享里面一样，我只要看到征兆，你就是会教书的。对，那我看到我孩子变乖，就表示你是厉害，他不管。这过程中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就像刚文琪开玩笑是被下药了，对，他不管，他只要看到好的那一面就是好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还蛮奇怪的一个彼此亲子的一个处理相处的一个方式，跟他们的看见跟我们的看见真的有很大不同。那比起这边呢，
2: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里面蒲社长这一家人，其实就是他本身，我觉得他提到那个他很喜欢提界限嘛，有没有越线，那他提到爱他就有点就是越线，我觉得他好几个都会提到你到底爱不爱你老婆，或者是觉得应该要爱这个，我觉得感觉都是那个蒲社长他很不愿意去人家去提的这种东西，甚至就是会用越线来处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我觉得社长他们一家人会感觉好像大家彼此在彼此的框框里面生活，那也不是说没有彼此照应，但是会就是那个框框很好像没有什么重叠，那我觉得跟金家的那个大家彼此不是没有界限，但是他们彼此会有点像是勾肩搭背的那一种，会有重叠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就会想到有时候我们在谈界限的时候，好像就会觉得好像又跟冷漠很像，就是说有时候划清界限或什么，或者是保持自己的界限，会不会就是一种冷漠，还是只是一种不理解，或者是你不愿意去理解？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社长有没有理解过他的夫人，或者那个夫人他有没有理解过他的先生，那甚至跨越家庭跟家庭间，包含像里面发生很多很多重要人物啊，今天司机他为什么内裤在里面？对。 但是虽然他们自己有点矛盾，还想拿来

0: 是他不了解那个，他不愿意去理解那个原因。那甚至他其实包含像那个，他们只在乎司机有没有尽到他的本分，
1: 嗯、
0: 家教够不够专业，那管家有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有没有味道这件事情。
1: 嗯嗯、
0: 那甚至他们其实虽然大家那个社长他们其实也会去那个，像社长会提到那个味道，甚至他会觉得。他们其实他可能是无意识的，但他其实会不去理解说为什么他自己会有那一种感觉。那甚至他又说了，其实在地铁站坐地铁的人都会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对，我觉得他本身就是有做的那种阶级，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会觉得他是没有想要去做这方面的理解，所以会感觉就是连包含不止他跟别人，我觉得包含他们自己亲子间也会有那种比较疏离跟界限的感觉。
1: 好，谢谢碧琪的分享哦。就确实碧琪提了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不同的观点，就是可能亲家人也有界限，但他们是重叠，这个框框里面是彼此连接的。然后普社长一家可能独自在自己的框框里面，然后独自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出来是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太太先生眼中觉得那个是正常的就好了。那我觉得刚刚碧琪提到一个东西，你在讲的过程中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说那个普社长很在乎界限，可是当那个金爸爸，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哈，金爸爸就是一直不断的问你爱你太太吗？你爱他的脑子一直觉得，哎，你越线了，可他也没说出来。那我就会很好奇，我觉得也许这就是他根本说不出口来，就是我们所理解，看到他们家人之间的相处，就是一个表面上实质上，哎，这样我就是爱你，这样我就是照顾你。可他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回答，他只觉得你越线了，这是我私密的行为。可是他其实没有做出任何的回答或是心里任何的思考。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蛮有趣的啦，就是他当你有人问你说你爱你先生吗，你会觉得哎你越线了。我觉得你应该回去思考说哎我爱吗，或者是我爱哪里，还是那个爱还在吗？可是他一直都停留在那个地方。那我就会另外去思考说，这还蛮符合你讲的、啊、我在框框里面，我跳出框框的时候，你们看到我恩爱就好了。可是好像很多都只是在表面上的一个部分。那就着你们刚刚所聊的这个部分呢、啊、两位不同的部分，就是说那这些很多东西明明就显而易见应该被看见，可是他们就是看不见啊，在框框里面我也没打动，我也看不到你是怎么样。那你觉得这样子对他们不一定是对戏剧中的人，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就是有一些你应该要好好的看见，甚至好好的出来彼此对话的东西都没有发生，那你觉得对后来的现实生活或者是戏剧中的人他们的影响是什么？
2: 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去习惯不去看一些你所感觉到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一开始也都会有感觉到，就是、哪里不对劲、比如说那个孩子从庆生之后看到鬼之后，他们就觉得我都不要去把它揭开，我逃离这个现场，就带他去录音、去年在阿嬷家过生日，今年我就带出去录音，这样子的方式、就那种盖起来好像可以让事情比较快过去，打开就像潘多拉秘密盒嘛、你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可能要做很多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当这些东西不，它就会一直越来越是家人间的生活，或者是朋友间的生活。其实不管我觉得这样，它跟关系是很有关联的。当你在关系里面察觉到一些你觉得不对劲，或者是当你也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你没有去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是一直盖着堆叠的。可是等到哪时候它倒了。他有些东西他倒了，或者当这些孩子，当就像那个社长，他觉得他的小孩越来越怪的时候，越来越不受控的时候，你就要用花更大力气再去把他压住，对，那总会有压不住的一天，
1: 是、
2: 所以我觉得那个会是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在聊的，就是你怎么让别人理解你，或你让你要需要去理解别人这件事情，对，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在关系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我觉得回到刚刚碧琪讲的，就是那个界限里面为什么怎么样能够保有弹性，就是要能够彼此理解跟沟通，
1: 关系中的彼此理解跟沟通。那碧琪你就是相对于，因为刚刚文琪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觉得说金家人不普社长一家人习惯不去看到感受到的，或是甚至是看到的事实，那因为盖起来比较容易嘛，你挖开来反而不完，我只要表面上看起来好好就好。那关系中彼此的理解，你在金家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些什么？ 就相对于普社长一家人。
0: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不需要用言语都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哎，
1: 嗯，
0: 我觉得他们是很有默契的一家人，
1: 嗯，
0: 然后不管什么话其实都是可以敞开来讲的，
1: 嗯，
0: 那你说他们父不父母不母吗？也不会，
1: 嗯，
0: 其实就是他然后哥哥跟妹妹，我觉得他们其实在自己的位置角色上，甚至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会去觉得说我是因为我是哥哥，所以我就不能去问妹妹什么事情。
1: 嗯，
0: 他甚至我记得有一幕，就是哥哥其实不断地在跟妹妹

0: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哥哥这彼此他们是，我觉得我会看到的是他们是会去共同去解决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看到的是当他们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去讨论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东西的互动。可是，在社长这边，其实就会觉得是个别在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
1: 嗯哼，
0: 或者是问题没有被解决，那甚至可能是被误解，因为那根本就不是问题。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像那个刚刚那个社长的儿子多送嘛。他其实一直以来那个都不是问题，他只是因为看到他吓到，对。但是而且甚至他有观察到，其实里面有人，
1: 对，
0: 但是都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但以后其实他从来也不去讲。
2: 嗯，
0: 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蛮影响人的。
2: 嗯，
0: 那从小到大，所以我看到的是他们，我觉得那个姐姐，那个楚社长的女儿也是，她也在做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的东西。对，但是这种东西其实家人都不知道，例如说他跟那个他的家教，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会觉得一个是我就看到一个家庭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都必须靠自己，那甚至可能有时候自己一些状况被视为问题，可是我在新家人身上我看到是大家共同解决问题，而且有时候我今天问的一些事情或我本身一些不足的东西都不是问题，对，而是很自然，我就是我，啊，我就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是家人就一起嘛。所以有时候对家人来说，就算你看到家人有一些你不会觉得他是缺点，他就是这个样子、啊。对，我觉得那个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1: 就是金家人，就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就是每个角色他其实还是各司其职，但是他们彼此的连接是强的。那顺着这样子，就想说问一下文琪，就是那因为刚文琪你提到说，其实不管他们有没有习惯去看见，或者是有没有习惯去面对问题。关系中的彼此的理解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当我们人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的时候，你觉得会大概是哪些原因，或者说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嗯，我觉得有时候不去理解，有时候会觉得可能，我觉得我直觉就想到是因为理解你可能要做更多，或者是那个理解的结果，你可能已经想象中你不是你可以符合的，他已经有一些假定的答案，对，就像他妈妈。就觉得啊，好像他就是很奇怪，然后就是那个普社长的太太，他就觉得我的小孩就是很奇怪，很难带。但很长时候他是一个人在楼下餐桌，小孩在上面玩的。
1: 对，
2: 见字乱色，他怎么会在后面收拾？他其实没有跟孩子是在同一个步伐里面走动的。那要同步而行是辛苦的，因为你必须要先理解他，看到他的状况，知道他的需要，才能够跟他在一起。就两个人要手牵手，手心一定是要互相面对面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当你会知道，哦，我要做更多，所以我是不是退而在一个比较自己也觉得暂时还安稳的状况里面，所以我就这样子就好了。对，我觉得有时候遇到，甚至我们很多服务对象的妈妈也是这样，她知道她的小孩怎么了，对，可是她很多时候她不会去想要去马上出，因为她也累了。对，
1: 怎么办？文琪好一针见血，我就只记得一句话：如果理解了，可能要做更多。对，确实。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文琪也提到说，想象中的理解，你光想象完就害怕，那我为什么要去理解？对不对？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怎么啦？
3: 心情不好。
1: 为什么？
3: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1: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3: 祷告有用吗？
1: 当然有啊，不然先听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3: 好吧。

0: 觉得好多了耶，心情不再那么烦了，重担好像也减轻了。
1: 对呀、啊，就跟你说祷告有用吧。
0: 嗯，真的有用，谢谢你们为我来祷告。
1: 不要谢我们，要感谢主。
0: 对，要感谢主。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而我们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文琪跟碧琪。当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角色的时候，好像他们也不一定是在一开始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有时候当我们多了解一些人，这个人他所走过的轨迹，所做的事情，或许我们看待他的方式会有一些不一样。而在这段最后的节目里面，想要问我们两位来宾，就是你们在服务的经验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譬如说，你可能陪你的服务个案走过了一段路之后，你看到了他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影响了他？
1: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要去改变，其实我们服务的对象他所面临的比较大结构的问题啊，都不是那么的快的。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改变真的没办法那么快，因为他很多时候遇到你，不管说就跟金家很像，失业要求职，那或者是说一些生活上遇到的夫妻上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整个结构包含房子或者是等等，这些其实都不是他马上可能今天做这个情境的心境的转换就能够改变的，他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一些政策的协助或资源跟支持。那在陪伴他走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们一些回馈。他说一个是终于有人不再批评他是因为他道德有问题，所以才会遇到这些贫穷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在面对服务的对象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孩子或者是妇女或者是那个爷爷奶奶家里的成员，他们都会很担心，当他今天去跟别人说他今天因为求职找工作不顺利或者是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

0: 普遍的人都会对他们抱着一个眼光，就是啊，你是不是都没有很努力去找啦，或者是懒惰啦等等，他会觉得其实带有那种比较批判性的，那种会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不够不足或能力不足的。那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陪他走的过程当中，他会很大的回馈是，他会觉得终于有人其实在跟他去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先去批评他，而是去听他其实到底面临到了生活上的什么样的困难。那当然他有直接说可能不一定直接有实质上的帮助，但是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终于有机会说出来，而不是为了去得到一些资源而必须去好像要必须去承认好像自己是真的是不足的。但其实真正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服务的对象会有所改变，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还蛮明显的，一个是他生命中其实出现了重要他人。我说主要的这个重要他人，他有可能是一个亲密伴侣，或者是一个很支持或协助他的人，真正拉他一把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找到生命中的一个生活的意义，例如说信仰。这个东西他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例如说我可能在跟他工作的三年，其实站在过程当中我可能都能改变得很有限，可是当有一天我再去的时候，他就突然不一样了。他的想法不一样了，
1: 被下药了。
0: 但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 moment， 就是有一个重要他人出现了。那甚至可能他只是跟了某个人谈了什么，然后他其实那个信仰，他整个人的想法就会不同。我觉得他找到了他可以相信的那个东西，然后生活中开始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跟出路。
1: 所以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当一个人他可以被看见，还有他有尊严的，而不是因着你的贫穷，因为你刚刚讲那句话，对啊，你说什么他说终于有人不是因为贫穷而觉得我道德有问题，你刚刚是这样说的。
0: 对，
1: 我想说哇，这也太这真的这也太标签化了。但是你说的又却是你服务过的一个服务使用者，然后他会有一些改变，可是没有办法立刻改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你也去观察跟去看见了他渐渐的在你陪伴一段路之后有所改变，是因为他身边出现了重要他人，还有他可能有信仰而找到了生命中的意义。那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复原力会激发出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毕竟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吗？你觉得他的重要他人当然一定有你们，那你觉得还有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促使他的改变，让你觉得说怎么这么快就变了一个人，一定有某些触发他的一个原因。
0: 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他在跟我们过，我觉得我们也是他们的重要他人，这一定要肯定的。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像他们说的，他们终于有机会去跟一个可能就是跟不管是哪一个工作者跟去谈说我的生活，那原来我的生活有其他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我今天不是只能朝这个方向，而且我透过跟你讨论，原来我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我是有选择权的。那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被批评，因为今天他可能会有时候我们服务的这些家庭或这些个人，他会有一些他的选择，不一定是为所谓的世俗所能接受。例如说，例如说之前我有服务过一个大陆籍的配偶，那他其实年纪很大，他其实大概就是60岁左右。可能你说60岁左右在台湾生活，因为他配偶过世了，60岁左右在台湾生活，然后年纪又大，他没办法找工作，他也不肯去照顾别人。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他都必须依靠比较急救金或者是物资这样的协助。可是有一天他后来不需要了，因为他找到可以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可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他其实有的人会觉得说他这样子好吗？要有感情基础才可以在一起啊。但其实一方面他也不是没有感情基础，而是彼此其实有一些个别的需求，然后我们在一起成为彼此的支持。所以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那我也很感谢他愿意跟我讲这些事情。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一定愿意讲，因为为什么不愿意讲，是因为他会觉得有时候大家会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看待他的选择。当他愿意跟我讲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让他有了一个可以讲的出口。那甚至邀请我去跟他们一起见面。
1: 所以其实重要他人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很重要的是，刚刚碧琪的分享里面，可能我可以给意见，然后你告诉我有选择，而且你不批判我，同时我有自主权可以选择我接下来的怎么走，而不是像可能就像你刚刚前段所讲的，我好像所有东西只有被框架在我是贫穷的，我就是怎么样， 好，那当有一个重要他人

0: 让我知道说其实不是这样，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又或者是找到生命中的意义，一个人就会变得不一样。那文琪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1: 我觉得在谈到就是改变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年前陪伴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爸爸猝死，所以他就从台南到台北给阿公阿妈照顾，可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没有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就是不断的吵架。那后来我们就是认识了他，然后后来因为整个状况，因为他又有触发状况，所以后来他就去，我们就协助他安置这样子。那每年安置，其实每年我会跟他，因为我们虽然他进安置之后，我还是持续有在关心他。那每年我都会，每年的七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都会陪他下去拜他爸爸，就下台南去拜他，因为他跟爸爸的关系是没有是一种很突然就结束的，所以他每年都会下去。那他每年下去都会问我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不可以买烟拜我爸爸。对，然后前一两年我都会发现买了烟给爸爸点了三根之后，因为我就会让他跟爸爸独处，点了三根之后那烟永远少了，就是会少了五根到六根，然后就在想说烟去哪里了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第一年我就大概猜到他应该是有躲厕所自己去把他应该有偷抽，因为安置单位是不能够抽烟的。所以在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就会在车上跟他聊说，其实我知道你在里面有很多的限制，跟不如你在社区生活这么自由。我也知道你会想要抽烟，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我觉得彼此去澄清，我的角色的为难，我就说，我其实我带你出来就是一个责任的部分，就是在这个界限上面，我跟这个孩子谈。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到第二年。烟从三根，少了三，少了四，少了六根，变少了四根，就是他只抽了一根，然后到第五年，第三年的时候，当他下车的时候，那包烟就直挺挺就停放在后车厢上，因为你知道我每次载他回去，我都很为难安置，但因为我很怕他被搜身，搜身他就是违法，然后想说我带你出来，然后这样子我真的有点为难，这样我都告诉他这个部分，然后我就看到孩子就佛陀就把烟就放在后，我不用在我提醒他，就是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所以在下次我再看他的时候，我就说，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哦，那个烟我没有提醒他，就自己躺在那里，然后是什么原因这样，然后那个孩子就告诉我说，其实经过了这三年，他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一时因为我的开心，他用开心来形容，他说如果我很开心，我在那边很爽，我抽了我的烟，回去造成你，我下次我可能你也不会想要再带我出来，因为你相信我，所以你从来你没有直接告诉我，你也没收我身，你再送我去，你也没有收我身，你是尊重我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在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没有做了什么，可是这个孩子在后面的第三年开始，他就自己决定说，好，我给我拜我爸爸抽完这三支烟。但后面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连续陪了四五年有吧，那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他其实都是好好的把烟口就放在我的后座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常常我们看到孩子在社区里面是好像很桀骜不驯的，他跟你讲，我就是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们可能常会在他的标签里面对他有做了很多这样的判断，可是当你发现，当你透过尊重他，你告诉他彼此的理解，你也换位思考去体谅他，可能真的现在被受限没有自由的时候，他是很不舒服的，从这个尊重里面去提醒他，他也慢慢养成去尊重别人的这个部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里面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很珍惜的经验啦，因为那个其实这个孩子也教了我很多，就是不是只有管他们，而是要让他们从心里知道这件事情的对或错，因为我不会永远在他身边。
0: 我觉得还蛮感人的，但是刚刚那个烟我算好久，到底是缺一根还两根？我自己四根为什么缺一根？我想好好对他拜三根给爸爸，
1: 对他拜三根，拜三根。
0: 我觉得是还蛮，其实是感人的故事，但是也是教了我们。虽然我们一直都知道，我觉得每一次就是跟来宾聊天，就是有这个好处，你会再一次的提醒自己。像刚刚文琪说，最后为什么整包烟完全的就放在你的后座的部分，是因为孩子跟你讲说他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然后我就会我的画面，因为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听人家讲话或是我自己讲话都有画面，我的画面里面都有你们当天穿衣服，就在刚刚那个刹那穿衣服跟你们的脸的样子，我刚刚所出现的画面就是孩子在那一刻里面，你陪伴了两年三年，跟烟从四根变成都没有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你尊重他跟你爱他，他是都知道这个流动的过程中，然后他在那一天里面他真实的回馈了你。所以我们常在讲，尤其是在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的那个陪伴， 那个陪伴，我觉得陪伴真的不是就是我坐在这里你坐在那里，那真的是一个历程之外，而且真的是用生命跟时间，我觉得生命跟时间在陪伴的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一件很伟大跟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大家的时间都一样，在我陪伴你的过程中，其实我的生命也在流逝，那我怎么样让这个爱跟我尊重你的事情让你感受到，而不是我就是收你的身，我就是告诉你你回去如果被回去如果你被收到了烟会怎么样。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文吉提到这个东西，也因着这样子这个孩子的复原力长出来的。他说的这句话好重要哦，他才几岁他这么棒，他会说他发现了他知道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想想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对，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去看见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回馈啦。那因着这样子，我也想要再问问两位，最后就是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今天谈的复原力以及我们这部电影嘛。最后你们有没有想要用一个总结来说明说，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们可能看见的，不管这个复原力是正向的或者是负向的一个示范，有没有什么要再多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或聊聊的？
1: 我觉得复原力它本来就不是说你一直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觉得这太难了。
0: 是
1: 因为其实人生就是一连串不同的选择所走出来的轨迹。
0: 嗯，
1: 那这个选择里面你说对或错，或者是有没有符合，那重点是当你做的选择之后，你去修正那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办法继续再持续下去，有点像打关卡这样子。
0: 嗯嗯嗯，
1: 那过程当中其实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应该说更像自己的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的一段路程。
0: 嗯，那文琪呢？
2: 我觉得在这整个电影跟我们这两集聊下来啊，其实我都觉得复原力其实在每个人的，不管我们刚刚讲的金家也有，那个普社长家也有，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股力量在流动，只是有时候这个大环境我们怎么回头去看看你身边的人，当他在你旁边，他跟你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你是先选择标签他，还是多一点的支持他，理解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让彼此的力量，那个生命力量经过串联的力量变大的。
0: 嗯，
2: 其实复原力是一直都有的。
0: 嗯，
2: 而且也都是在我们在不同的从理解，从换位思考，从彼此的一些接纳里面去发生的。但如果这个接纳里面是互相的，如果当我们建构了的环境里面是越是这样越开放越弹性的时候，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家庭会因为这个，你也不知道你哪个 moment 是帮忙他了。这样。
0: 好，非常棒的分享，也谢谢两位哦。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也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聊这样子的一部电影，还有你们所经验到的复原力哦。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有时候我们好像在看完一部电影就会觉得说故事好像结束了，然后某个角色停在某个画面里面，情节好像告一段落了，可是当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日子还是在继续着。而我们从《寄生上流》这一部电影跟听众朋友看了一段生活是怎么样在过程中慢慢地走到最后的样子，有些开始是从一个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的选择，有一些改变则是在那些没有看到的地方而一点一滴地累积出来。当一个人看见，开始被看见，或者开始去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怎么样走到现在这个时刻，其实那个瞬间我们就已经开始不同了。复原力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一样，我们没有一定要回到原本的样子，而是在已经发生的生命里面，我们慢慢地长出理解，看见自己的价值还有能力。不论是电影里面的人物，或者是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服务使用者，又或许是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去改变什么，那些我们曾经看见或者是理解过的片段，有时候会在某一个时刻它就静静地留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开始看见的时候，有一些改变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我们就会为自己留下多一点点的空间，之后我们可能因为这样子的空间，这样的弹性，而慢慢地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或许那是一个很微小很不容易消失的力量，但它是慢慢累积着，也能够让我们从生活中，从我们变掉的生活中再一次的调回在我们正确的轨道里面。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但是每个家庭的父母亲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比较温暖有爱的家庭，我想那个孩子是相对而言是幸福的。如果我们今天

0: 面对是一个父母亲常常吵架，而且让孩子每天都战战兢兢，不晓得什么时候父母会分离，乃至于就是会产生恐惧，那这对他的成长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人生总是有一些风暴或是一些低谷。那今天我们的来宾陈玉琪，他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他的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们欢迎琪琪，我们接下来就叫他琪琪比较亲切一点哈。欢迎琪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琪，大家可以叫我琪琪。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称琪琪咯哈，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琪琪，我知道你就是小时候嘛哈，就是家庭里面的父母并不是那么的和谐，对不对？好，那你回忆一下，就是说其实爸爸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妈妈父母亲对你影响最深的，你印象就是说一直到那个心灵的创伤影响最深的是什么事情？
1: 我觉得记忆以来我们家，我觉得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白天，都看起来恩恩爱爱的。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喜欢小酌。可是其实虽然说是小酌，可是到最后就慢慢变得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0: 就会喝醉了。
1: 然后我觉得爸爸妈妈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很适合彼此的沟通方式，所以如果在讨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又是在这种已经喝了酒的状态，到最后就会很失控。所以我有记忆以来在求学阶段很长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先干杯啊，然后到后来就变成说吵架，所以就是会很长是在睡梦中惊醒的。
0: 哇，你是从几岁就经历这样一直到几岁？
1: 其实回想起来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哦，真的啊？幼稚园就看着爸爸妈妈这样？
1: 对，然后那个是六岁十二岁，我发现我是用每六年会帮自己回顾一次。我从六岁开始会做这种事。
0: 真的哦？
1: 对，然后就会，然后到十二岁再回想在过去十二年的时候，其实那个画面是更清楚的。就是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回想过去，确实也是一定有对自己造成一些影响。
0: 对，你回想的过程当中是哪一部分在你回想的记忆里面你会做什么事，或是你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对话，或是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 OS 类似，你可以稍微举例说明一下吗？
1: 其实我爸爸妈妈在他们很年轻就结婚，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经济还有在心理上可能自己也没有准备的太好，所以很常就是他们晚上在吵架的时候，我印象中有一次很印象深刻，那时候我的弟弟，我们差四岁，可是他可能这样算起来他可能才两岁多，因为我现在自己有小孩，所以回想那时候他的状态的姿势动作，他应该两岁多，然后那时候是弟弟他有需要，可能是想要喝奶奶吧，然后我发现我爸爸妈妈醉倒在客厅，然后就在想那时候我应该六岁多，我是一个幼稚园大班的小女孩，我既然会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在想我弟弟需要，然后我爸爸妈妈在客厅，然后我就只好冲下楼，然后再跑几栋房子这样去找外婆。可那时候其实也很晚了，所以阿公阿妈一定在睡觉，但是我知道我弟弟有需要，所以我发现我回头想的时候，我很常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会让我在长大的时候，我会很倾向什么事情都自己想办法。
0: 就很会察言观色就对了。
1: 对对对，一定要的。
0: 哇，这件事对你来讲很辛苦哎，你那么小，对不对？你还是个小朋友哎。
1: 确实，我觉得有他的辛苦，但也逼迫自己得很快的长大，不然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生存生活。
0: 你还会想到跟生存有关系啊？为什么这么说？
1: 就是会觉得你看从幼稚园开始你就要去想办法去解决你家里面每天不定期会发生的状况剧。那在这么小的状况下，我就确实要去想，你看连弟弟他有需要的时候，那谁要帮助他，所以就是从小这样累积，我觉得就自己也装备了一些好像随时都要应战的一个姿态这样。
0: 所以你父母亲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自己在生活的独立性或是哪一部分，你都是你从小就已经训练你会做了。
1: 嗯，我觉得像刚刚朱迪姐讲到察言观色，
0: 嗯，
1: 因为来家里喝酒的绝对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嘛，一定会有很多的什么叔叔啊、阿姨啊，
0: 是还有别人。
1: 对，所以我从小就很会看大人的脸色，但这有好有坏。
0: 是是，
1: 好像非得让我很年轻、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有时候会进入一些深色场所啊，譬如说什么卡拉 OK 啊等等的，所以就让我、
0: 哦、他爸爸妈妈也会带着你去那种场合啊，
1: 会、
0: 哦、
1: 他们我觉得他们不是刻意要带我去、嗯、而是因为他们要去，所以我们也不会让我们自己在家，所以我就会被拎着这样去，所以就从小也好险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就很感谢自己好像默默有被什么神啊带领，就一直回想起来好像应该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好像我都没有，但就从小就一直在出入那种场所、哦、然后也看到很多那种叔叔阿姨啊伯伯啊那些比较不好的画面，
0: 呵呵呵，
1: 但也让自己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被迫长大，好像很你提早先去看到一个社会的缩影，
0: 嗯，
1: 也让自己对于人性啊还有一些怎么样在社会里面找到一席之地，我觉得是一个很早的预备跟看见。
0: 所以你很早熟耶、欸、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就已经很懂事，好像就长大了这样，
1: 嗯，
0: 突然觉得就是说很多事你都可以应对，然后当爸爸妈妈在发生这种每一次就是吵架后面有一些就是让你恐惧的那个状况，你都会怎么处理？还是你一直处在不安的状态成长？
1: 嗯，我觉得那个不安是现在自己有组织家庭了，不然如果之前还是待在原生家庭、嗯、那个房子里面，还有就是物理空间啊、心理空间还是这样的话，我其实发现，即使到了大学，我还是有这样的备战的状态，因为他们、
0: 啊、大学还保持这样哦。
1: 嗯，他们
0: 所以他们是常态性的。是频率很高吗？
1: 很高，所以当然我也会随着我的年龄增加，从、
0: 嗯嗯嗯、
1: 以前那懵懵懂懂，感觉就是自己要成为那个中间缓冲的角色，到后来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大了点，好像有一个地位可以跟他们讲，就说爸爸妈妈，我觉得你们要找到自己合适的沟通的方式啊，或者是用健康的角度跟他们讲，喝酒对身体不是那么的好。
0: 嗯嗯嗯，
1: 可是呢，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嗯，自己的价值观呐、啊，他们觉得小孩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那他们就是管好自己的事情。
0: 你觉得父母的价值观比较偏向哪一块，影响你最深？
1: 嗯，最深哦。
0: 嗯，
1: 我觉得是经济耶、欸。
0: 哦，
1: 在金钱，因为他们确实在吵架上很常都是在吵金钱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经济的不安全感它就会反映在人身的安全嘛，譬如说、哦、你们从以前就在吵租房子，然后或者是孩子的开销啊、
0: 嗯、
1: 然后家里面的收入等等的，其实嗯，这些价值观确实都会回应到自己在求学阶段很早就开始要去打工。对，我
0: 说你是从几岁就开始半工半读啊？
1: 因为要到高中才实际上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嘛、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从小其实也幸好自己还蛮会读书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像嗯有一些奖学金啊，或是一些补习班，他们就是会看一些学生成绩比较好，然后就会给钱，然后到后来高中开始兼家教，到大学就更稳定，因为大学时间确实比较多，然后寒暑假会去餐厅上班。
0: 所以你这样一路成长，父母亲对你在生理心理哪一块影响最深？你有没有突然价值观因为耳濡目染嘛，
1: 嗯，
0: 你那个价值观有没有被父母亲影响到？
1: 哦，嗯，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妈妈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哎、欸、也不是一次，就她会在跟爸爸吵架的过程中会提到说，就是意思她的意思就是说，要不是跟有当初跟爸爸有了我，不然他们也不会结婚。可是现在自己有了小孩之后，再加上有受过一些教育，自己就知道其实那样的话好像是在告诉一个孩子说，妈妈可能不用过这种生活，要不是因为你的存在， 也是事后我自己再回头看才

0: 发现自己难怪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我很常觉得是多余的，所以但是自己又跟像跟朱迪姐刚刚你分享的一样，我很早就要学会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也很容易忽略自己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这种感受，就会在一些自己很脆弱或是很软弱的时候去发现，可是通常发现了之后我也没有办法花多一点的时间去应对这种心理的感受，
1: 比较少觉察自己内心有那一块的缺失，对不对？你因为你都一直在面对生活上的很多难题，
0: 然后就会隐藏住这样。
1: 对对对，就潜在意识里面其实是有那一块、嗯。
0: 对，
1: 那你觉得那个你没有觉察自己内心的这一块多余的这一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你在生活上交友啊，或者是你的言行举止啊，啊，你跟别人沟通互动上会有一些不一样？
0: 我觉得，老实说，在求学阶段或在从小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自己根本就不会意识到现在处在的状态，是因为被那个心理的感受去影响到。都是回头看，我自己有发现，我很爱交男朋友，但是那一种，我后来去检讨去发现，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他在渴自己内心在渴望被接住，然后被爱，对，然后这种一对一、
1: 就是、想寻找被别人关怀了，
0: 对，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一定是让自己感觉是被全然的接住啊，被爱的感觉。
1: 你交男朋友应该很容易，因为你实在长得很漂亮，
0: 谢谢，
1: 对不对？所以你交男朋友的过程，你的目的就是说你的动机啦，其实可能也是不大一样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那个交男朋友的心态是什么？除了说你刚刚讲渴恶被爱，当然这是动机之一嘛，就是一定要被爱。可是对方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你交往，那就不一样，因为他的动机也不同，对不对？好，所以不同阶段你在面对有没有在这个部分有也产生一些对你有伤害或是有影响的部分？
0: 我觉得像我发现自己还蛮喜欢谈恋爱这件事情，是长大回头看，
1: 是，
0: 可是在当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对，然后所以但也很感谢自己在过程中都没有遇到什么坏事，所以而且在我自己在投入感情的时候确实也都蛮认真的，就是也或许是因为刚刚我表达的自己其实是渴望被爱的，所以自己在投入于一个好像觉得对方是喜欢你的状况，两个人也应允彼此了，那就会好好的投入在关系里面。
1: 是是，所以你在年轻的那个过程当中，除了寻找被爱，你自己没有走过岔路吗？
0: 我的岔路，就我很感谢自己，我自己没有让自己。其实我是住在一个新北的一个算郊区，对，那边是真的比较乱，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庙宇的一些阵头啊，阵头绝对是台湾很棒的文化，可是确实在很小的年纪，如果投入于那样的环境是很复杂的。我没有但是身边的同学很多，很高比例、
1: 都去
0: 很高
1: 加入阵头，
0: 对，然后。那我们住的那个地区有非常多的庙宇，然后有很多的小庙宇，他其实放学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穿我们学校制服运动服都会在庙宇门口，其实那个就是在表现一个群体大家的凝聚力等等，但好险就是因为我成绩好，所以自己也会知道我要把时间花在读书这块上，因为教育似乎是可以改变我人生还有我们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方式，也因为很早熟，所以我觉得我很早可以想到这些，就没有让自己有机会投入在这种比较会对自己有影响的一些事情的探索。
1: 是，所以你其实父母亲这样给你这样一个环境，然后你又处在这种，好，那你还要照顾弟弟吗？
0: 是不至于要照顾他，就是只有在爸爸妈妈喝酒需要没有办法照顾小孩的状况下了，
1: 所以其实你还是有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呐。好，平常如果他们不喝酒的话，是怎么对待你的？
0: 其实都算好好的哦，所以对我来说也会有一个很价值观的一个混淆，我到底什么是爱？白天的样子是爱吗？还是晚上那样的爱方式是爱？ 然后吵架的时候，你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是多余的，

0: 可是你们有时候又会为了我吵架，那到底什么是爱？
1: 为了你吵架，
0: 例如会说，
1: 就是经济上的部分，
0: 对对对对，跟小孩有关的，
1: 就是跟经济有关系而已啦。好，
0: 对。
1: 可是这件事真的对你还是，好，现在虽然你在谈啦，好，想到了，对不对？你也为人母了，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对你影响真的蛮深的耶。
0: 我觉得一定会，毕竟小孩子在这么小状况下是很天真的，就看家庭还有社会喂养这个孩子什么东西。
1: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言语的暴力，言语的不经意的伤害的话，简直跟刀割一样，对不对？
0: 对啊，
1: 你到今天你都还印象深刻。
0: 嗯，
1: 那可是在你小小心灵里面，你这个部分对父母亲的这个爱有没有产生质疑，或者是对父母亲的看法会有所不一样？
0: 我觉得我反而很努力的想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存在。
1: 你会做哪些事让他们看见你的存在？是你很可爱的，
0: 但也不是像那种会在大人面前耍耍宝啊这一种。我觉得就是用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就是用念书。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确实不会要求我读书，他们就会觉得说反正他们自己也读不来，也没资格要求小孩。可是是我自己很喜欢念书，然后我也发现确实在期中期末每次段考完的时候好像特别幸福，
1: 就是拿着成绩单，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有这么优秀的表现，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欣慰，
0: 然后也会觉得好像他们有了这样的女儿，好像他们在自己各自的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也成为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感觉自己是骄傲的一个存在。
1: OK，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你的父母。
0: 好。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朱迪。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琪琪刚刚有分享到，他因为父母在家庭里面经常喝了酒，会有一些冲突跟争吵，所以也无形当中让他从小就学会看人脸色、察言观色。也因为这样，他就变得更独立一点，然后也会自己很多问题都要自己去解决。当然呢，父母亲

0: 也会带他到一些深色的场所，卡拉 OK 啊，好，就在那样子一个环境，他居然还能够很幸运，他自己说他很幸运没有变坏啊。那我觉得其实他自己认为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生命理念其实是神的保守。不过对琪琪而言，他的生命理念用读书想要来，至少觉得他最拿手强项的这个部分，想来让父母亲可以看得见他。我觉得这每个小孩都是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希望在父母亲能够赢得一些讨喜的地方。身为一个孩子，总是希望是被父母看见。好，现在琪琪当然结婚了，他也更懂得如何去经营他自己的婚姻。过去在父母亲身上所看到不应该的，或是不能行的一些事，不可以放在他小孩子的身上。不过这样子的经历走过来，我相信在琪琪还没有成婚成家立业之前，对他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琪琪，你可以在这一个部分可以来多聊一聊，就是说为什么父母亲对我们一个孩子的影响会这么深，你自己本身你为什么会现在会去反思或是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因为我们就是从一个家庭里面妈妈肚子里面孕育出来长大的，所以原生家庭对于你来说就是你应该是最能够依靠，然后也最想要讨爱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家庭是怎么样看待我，然后我的存在在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义，确实会影响我蛮重的。
0: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爸爸妈妈他的原生家庭，又是一块，对不对？如果你追溯到爸爸妈妈那边的原生家庭，你现在看到爸爸妈妈的样子，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了哈。你这一部分，我发现你好像也有一些观察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到的。所以你现在对父母亲，我感觉了，你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怨恨或者是什么哈。
1: 对啊，不会恨他们。
0: 对，所以这个部分你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接受他们的这种，其实过去对你那么很多的不管是言语上的霸凌也好，还是说环境上面给你带来的恐惧，为什么现在你可以接纳现在的这个父母亲？你是在这中有看到什么他们的问题，或是能够更理解吗？
1: 对，其实我很少，这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全球的听众耳里听到我分享生命的见证，否则其实除了在自己的教会或是我的先生之外是没有人知道的。那像我的先生当初听到的时候，就像朱迪姐问的一样，你为什么会原谅你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还问我说，为什么我从你的嘴里听不到你对他们任何的
0: 抱怨？
1: 对，其实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确实负面很多，但是我也问过我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不恨他们。对，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更多的是愿意去看见他们花在我身上的。
0: 比如说，
1: 我就要哭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边可以尽情的哭。对，你讲你就讲。
1: 我觉得
0: 真情流露。
1: 我看到他们，当然啦，就是喝酒啊什么的，对于一个小孩觉得影响很大。可是对我来说，看到回家的时候桌上有水果，然后或是假日的时候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开车，然后我坐在我们轿车的左后方，然后看到前方的驾驶座是爸爸，然后右前方副驾驶座是妈妈，然后我的右边是弟弟，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很认真记下这时候的画面，因为这就是家里爱的样子。对，然后他也会拿来提醒我，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只是某一块受伤，然后他们没有找到。我以前会觉得说这就是要看可能有心理医生啊，或是一些烟酒的戒断啊，可是我知道他们一定是也有也有需要帮助，
0: 可是他们没有去找到正确的管道来帮助他们，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我从小虽然会看到这些好像家里面的疮疤吧，可是我也很早就学会怎么样去看到人是怎么样对自己好的。
0: 所以其实刚刚琪琪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很多人都活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的东西我们都忘记了。

0: 我们都去想哦，去回顾那些不好的，
1: 嗯，
0: 然后每天就陷在那里面了，
1: 嗯，
0: 好、哦，所以你的幸福其实就是来自很简单，哦，你曾经拥有的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很满足了，哪怕一次两次，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我也会觉得，其实，嗯，他们，我知道我爸爸妈妈他们。一定是有地方是需要人家帮助的、嗯、所以他们也不是故意这样对我们的、
0: 欸、这个部分很特别耶，你怎么会好年纪轻轻就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换位思考爸爸妈妈一定有他们需要帮助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耶，很少人会想到说我的父母亲也需要被帮助，然后是在哪一块，只是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帮助，所以他们今天就嗯，还是处在这种处境之下，嗯、
1: 可能是跟我的家庭是很少去沟通讨论的，所以变成说我只能用我的眼睛、我的嘴巴、耳朵去感受整个家里面观察大家。也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各自都非常爱他们的原生家庭，然后我的妈妈对我爸爸的原生家庭，爸爸也对妈妈的原生家庭都非常的好，那个好就反映在他们其实很忙的状况下，那他们可能阿公阿嬷生病啦，需要去医院，但他们都会放下，我爸爸工作再忙，他都会把赶快忙完之后，然后下班赶快带外婆外公去看医生，但是他们又其实在他们的原生家庭里面，他们都是排行最小的，然后也是最不得宠的。但是他们，我的眼里看，其实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对阿公阿嬷很好，只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通常是最用力在对他们的原生家庭很好的那一位。
0: 哦，所以你其实你有在观察父母亲对他原来的父母亲、
1: 嗯、
0: 阿公阿嬷那一辈的长辈做了很多的付出，
1: 对啊，
0: 跟努力。
1: 然后也不是抱怨的、哦、也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而做出这样的付出。
0: 诶，这样一件事，这个是很难得啦，就是说这样父母亲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表现、嗯、其实对你的影响在哪里，让你得到了什么、嗯、
1: 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确实从他们两个这样的互动里面，当我观察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爱，就是他们其实是也是掏空他们所有的，在对他们的各自的家庭，甚至是对方的家庭好，爸爸妈妈好，嗯，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只是不知道方法，怎么样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去对家长辈好，也同时对自己对待自己是健康的。
0: 哦，很棒啊，很难得哎，有晚辈会能够观察到父母亲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付出，
1: 嗯、
0: 甚至好、哦、比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更用力、啊、这件事其实应该对你现在来讲的话、嗯、我觉得应该你结婚以后应该也有影响吧。
1: 嗯，我会觉得对先生的爸爸妈妈好是应该的。
0: 嗯
1: 嗯，前提是不论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小孩，我都会觉得可能是从我爸爸妈妈那边看到的，我看到那种真心，对，毕竟我的公公婆婆也不是从小陪我到大的，
0: 对，
1: 尽管我知道他们爸爸跟妈妈，嗯，但是感受上一定是不同的、啊、我不觉得会是真的一样的，但是我对他们也是真的是就像家人一样的在看待。
0: 所以你因为父母亲的这样对自己原生家庭的互动照顾，所以你其实现在结了婚，你就算是先生那边的原生家庭，你也是有同理心的对待。
1: 有，
0: 即使是某部分，就像你刚刚说，因为那不是你的原生家庭嘛，哈，是先生那边的原生家庭。嗯、好，尽管有他们对你的一些不理解或是不同的看法，你还是一样会把他们当成爸爸妈妈一样的孝顺。
1: 我觉得其实我先生跟他的原生家庭，当然他们也是有存在自己的状况。
0: 嗯，
1: 那我其实刚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就在想，嗯，我看你跟你爸爸妈妈的互动蛮微妙的，他们其实
0: 怎么个微妙法？
1: 他们其实不太
0: 微妙两个字，
1: 他们其实不太靠近。像我们家，你看，Judy 姐，你刚刚一听就是很热吵嘛，他们尽管喝酒，但他们晚上就是很激烈这样吵架。然后我们家假日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开车出去玩。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会切个水果给我吃。

0: 还是有尽可能的在他们清醒状态下表达爱。
1: 是，
0: 可是我就观察我先生，他我的公公婆婆是离婚的，但是他们各自相处的方式真的很微妙。对我来说，我当初的价值观是无法理解的，就是先生跟婆婆的相处。哦，我婆婆是一个工作非常忙碌的一个女性，她在公

0: 先生会跟我讲说，他从小到大其实是没有好好被他的妈妈关心的。然后这时候我就从女朋友的时候开始听，当太太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因为我会想，那我要怎么样的当你们之间的润滑剂，然后那个分寸要怎么拿捏，你太多了对先生不好意思，太少了对婆婆我就不够尊重。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我也是，我不敢说成功，到现在都没有，但我一直在学习，这是智慧。
1: 所以你跟你先生之间的交往，一直到结婚这样花了多少钱多少年？
0: 我们很快，我毕业后就结婚，然后就怀孕了。
1: 哦，
0: 我们是因为交友软体认识的。
1: 哦，
0: 但是
1: 那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个男人就是，你不是说你很会交男朋友谈恋爱，你怎么就会直接就认定这个男人是你的？而且你也在认定之前，你应该也知道有耳闻吧？他应该也很坦诚跟你讲他家庭的状况，为什么你还接受？哎，这个，因为你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嘛，你应该也有一些对自己婚姻的梦想吧，跟憧憬吧，对象的条件。
0: 老实说，这边要前情提要一下，我跟先生很快就结婚生小孩，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很短的时间，可是我们是真正确定两个人要走入婚姻的。可是他其实在结婚前，他对于家里面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对原生家庭的感受，他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咀嚼，跟所以也没有办法诠释给我听。我是真的跟他走入婚姻了，然后他有更多的感受到，哦，什么是家，什么是爱，也因此他对家人有更多的思考，也因此我有更多的认识。
1: 哦，是认识了你以后他才知道原来家是要这样子的。
0: 对，所以对他来说冲击应该很大。
1: 哎，这个部分是，对你来讲是，我觉得你的压力应该比较大。
0: 我相信他压力也不小，因为是不同的家庭的样子，要摆在一起是不太一样的。
1: 好，那你可以描述一下你们婚姻当中经历了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磨合期？因为这，对年轻夫妻，尤其你那时候真的很年轻，哎，对不对？而且你真的对他，刚刚听你这样讲，你好像对他认知的好像也不多嘛，对不对？因为就像他不是不愿意告诉你，是他不懂得去描述，就是他不是故意隐瞒。那突然你进入婚姻以后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跟我认知的不大一样。这中间你们怎么去磨合？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你是想当他家的润滑剂，
0: 对，
1: 因为你的家庭就是很有趣哦，哈，
0: 对，很有趣。
1: 对，你的家很有趣，爸爸妈妈喝了酒就闹事，但是没喝酒又是一对看起来不是好像不是一对怨偶，
0: 别人好像说是模范夫妻哦，
1: 很好笑哎，
0: 就是白天跟晚上真的不太一样。
1: 哇塞，这实在是反差很大哎，哈。
0: 对，我也。
1: 所以你对你的父母亲的这种，你自己怎么解释呢？你怎么去理解啦？应该说怎么去理解自己的父母亲？
0: 他们虽然我，很有趣哦。当我结婚之后，他们确实就不再闹事了。但我后来的思考，他们不是因为我离开这个家了，他们是因为，也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很大量的接触我的信仰，是真的是投入在信仰里面。然后我也把这些东西适可而止的分享给我爸妈，我觉得他们也是有看到有一个东西真的会改变自己的女儿，然后那个东西好像也影响他们对我的感觉，还有他们自己可以怎么处理事情。
1: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你到底那个改变了你什么，让你的父母亲突然觉得，我女儿怎么接触了信仰以后人变了，这中间你变了什么，你让父母亲看到你改变的那个落差那么大是什么东西啊？
0: 就其实这样听下来，我也是一个不太会有什么起起伏伏变化的一个小孩，看起来就中规中矩。可是确实，我对我爸妈很常还是藏着一些不太理解。例如说，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沟通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我妈妈都这样说，他觉得我自己自以为自己懂很多，然后这样跟他沟通，他就不爽。然后他
1: 就
0: 不会听我讲
1: 话的口气，沟通方式你也是，你以前跟妈怎么沟通的？
0: 其实我就是太讲道理了啦。我不是态度不好，我是太讲，可能就是一本正经，然后讲一些他觉得说我就是自以为自己书懂很多，然后跟他讲这些说，我觉得你。

0: 应该跟爸爸要怎么相处。他这样回头看确实是不够有智慧。以地位来说，我就是他的小孩，
1: 毕竟是晚辈啊，
0: 我怎么会这样教他？
1: 你怎么去教他？嗯、你凭什么教我、嗯？对不对？那是我跟你爸爸的，
0: 对对对对
1: 你懂什么？对不
0: 对？
1: 对，
0: 尽管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1: 你以前常常会跟妈妈的沟通模式讲哪些话？譬如说，你觉得你看不下去，
0: 太久了
1: 讲不起来，
0: 我就会说。我就会直接就讲说，例如，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我现在不是这样沟通的，可能就会说，喝酒跟抽烟就是对身体很不好啊。然后你看你们什么什么健康报告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喝酒？那对于当下，我会以为说我已经点出问题了，然后也让你们看到数据了，那为什么你还不解决问题呢？这是我以前自己以为，但后来其实信仰也没有跟我说面对这种问题要怎么跟爸爸妈妈沟通嘛。可是这个信仰他，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是，其实外界的环境会怎么变，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包含我身边这么靠近的人，可是我可以从我自己改变开始。尽管在家里面我好像确实受了伤，但是我还是可以有可以改变的地方。
1: 所以你做了什么改变？
0: 所以我就会跟我妈讲话，就变成说，哦，对啊，你这样真的辛苦了。哦，就什么，哦，对啊，就是爸爸这样赚钱，这样的收入啊，你又要持家，哦，你很强哎。我就说，哦，啊，你这样你蛮会理财的哦，对啊，爸爸赚钱赚这样，哦，你还要缴那个缴那个缴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也不是我在说唯心之论，只是我学会讲话先讲别人听得下去的，再讲我真的想表达的。对，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这么有智慧啦。可是我觉得信仰它真的帮助我的是，我的价值观好像又被更新了，好像又被滤水器滤过一样。
1: 对，就是你的智慧会觉得说，我要先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他为什么会做那些事。其实我应该要先认可他，可能他压力也很大，他处理的过程可能也需要找个东西来解除自己的压力。但是你要先认可他做了好多你看得见的，肯定他的价值，肯定他的存在，好，然后从关心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对不对？嗯，应该妈妈有感受到，就是说你这个改变，你说话方式变了，
0: 她就会说，但她好像有依稀觉得是信仰，但她更多的是都会跟别人说，哦，啊，嫁出去了当妈妈就不一样了，
1: 哦，养儿方知父母恩，
0: 对，她会这样解读，可是其实我自己很深的知道说，那是因为我的价值观不同，
1: 是是是，哇，挺有趣的哈，所以你现在比较会从沟通方式，比较会重新关心的部分去，哈，让那个人先认同他的感受，啊，而不是去指责。
0: 其实对朋友、对同学、对公司的人啊，一定都本来就知道这个观念，但是对靠近的人就是太不懂的用这样的方式。
1: 应该不是不懂，就是你们平常的互动说话模式已经变成
0: 习惯，啊，太
1: 习惯
0: 了。
1: 好，所以你就不知不觉就好像觉得我们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啊。好像没什么嘛，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讲话的嘛，
0: 对对对。
1: 可是通常那样子的讲话模式就是其实彼此都在做伤害。
0: 对。
1: 对不对？那对别人那样讲话是因为别人的关系你要维持。
0: 对啦
1: 对啦。对不对？所以其实还蛮妙的哈，我们可以对别人那样说话，可是对家人就是没办法。
0: 对啊，学问，
1: 对，
0: 要不断学习。
1: 可是当你能够觉察到，我觉得觉察是很重要。就是说，你让我很好奇，就是说，信仰让你觉察到你跟妈妈的说话，你的改变是从说话模式开始改变，还没有从什么地方让妈妈看到，除了说话这件事你改变，还有哪个地方妈妈觉得你以前她认识的这个女儿的某个部分是这样，可是现在也因为信仰有所改变。
0: 我觉得说话方式对她来说很重要，因为她很在乎别人怎么跟她讲话。对，所以其实行为上我也没有办法有多大的改变，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读书啊，然后结婚，其实行为上我也没办法改变什么。可是其实说话就代表了一个思维嘛，就代表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靠近。

0: 所以你那个明显的说话模式，妈妈也爸爸都觉得看得到哈。
1: 我觉得他会，他们都讲啊，就是嫁结婚就不一样。
0: 是你结婚才开始这样做，不是说还没结婚之前你就改变。好，等一下我们来谈谈你的信仰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刚刚琪琪有讲到啊，其实他自己因为信仰以后，他做了一些调整，做了一些改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很清楚的认知到环境是不会变的，人事物就是照常运作，可是唯有自己改变才有办法去改变其他的事情。所以他第一个选择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跟父母的互动模式做了一个改变。那对琪琪而言，以前跟父母的对话可能就是有讲道理呀，说道理的方式来好像训斥父母亲，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对父母而言，怎么可能会听晚辈讲这些话，对不对？我吃过的盐巴都比你走过的路还多你小孩子怎么可能来跟父母亲说道理？其实是听不进去。而且其实人都是这样，当自己犯错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很愧疚了，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改变自己或者是觉得在子女面前就已经很丢脸了，对不对？就那个面子就放不下来，再又被子女这样纠结，当然就会有一点恼羞成怒我觉得人都是会有，那他们也不晓得要怎么跟子女来对话。所以当发现子女从关怀的角度、肯定的角度、理解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场的来替他说一些话的时候，其实那就顺耳朵了。就很奇妙，他就发现说我的孩子不一样当然结婚是另外一回事了，有的人结婚还是不会改变对不对？不过他发现琪琪身上有一个不一样的信仰，而这个信仰确实让琪琪在说话思维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所以父母真的有感受到那所以琪琪你自己有了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你身上让你愿意去接纳他说你因为你小的环境是在那个看着正是八家镇啊什么的那种环境但是你还是出污泥

0: 而不然哈，只是说你那时候的专注力放在读书嘛，
1: 嗯，
0: 可是其实你的环境是很容易让你也能够明白哈。这个每个人的信仰选择是不大一样，可是你为什么后来选择了这个另外一个哈、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这是怎么接触到的？
1: 嗯，
0: 而且怎么让你启示你说，哎，需要自己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1: 哦，会接触到这个信仰啊，其实我以前是没有排斥拜拜的
0: 哦，
1: 我反而还蛮喜欢的，
0: 所以你有去拜过。
1: 对，因为假日我们家庭都会出门嘛，然后很常就是跟爸爸妈妈到什么关渡啊，到龙山寺啊这种，
0: 因为爸爸妈妈是拜拜的，
1: 对他们有传统的信仰，那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你抽了签就会知道啊，吉呀凶，那通常自己都抽到吉，我就心情很好。那是到了后来我高中读女校，然后大家都是女生，那其实性别一致的时候。个性我觉得那个是差异是更明显的，然后我就发现好奇怪哦，有几个人他们特别不一样，然后我有时候又一样又开始观察嘛，我就发现他们那个特别的不一样是好像他们本身是会让人家感觉他们可能也不是成绩最好的哦，也不是可能什么最漂亮的，但他们身上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然后好像有一种自带光芒，然后很亮亮的感觉，然后我就会开始跟他们聊天，我就发现哦，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也不是说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是分别在不同班的，我就发现哦，他们是信基督信仰，那这时候我才开始认识基督教是什么。
0: 所以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不一样？他们的那个信仰跟你过去拜拜差别在哪里？
1: 我当时没有去比较它跟传统不一样在哪里，
0: 是，
1: 但是我感受到他们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好像特别的有包容力、
0: 哦，
1: 然后对待事物看待的眼光稍稍微不一样，好像会比较可以理解，然后比较容易原谅，然后比较正面。
0: 举几个例子吗？就让你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虽然你没有去做比较，但是你觉得说，哎、欸，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比如说你讲的包容力啊，或是原谅这件事，比如说你觉得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是不是？包括你也可能不见得做的。
1: 我觉得在女校里面很明显，就是女生的心思比较细腻，但女生通常也比较容易比较啊，或嫉妒啊，就比较这种负面的一些有趣的激进的一些感情绪。但他们就是没有，他们成绩好的就是让自己好好的这样念书，然后可能会跳舞的，就自己投入在自己的跳舞的世界里面。我从他们的眼目里面，然后他们的行为，他们其实是没有那种很想要跟人家比较啊，很激烈的那种状态出现，
0: 也不会去炫耀。
1: 对，当时我的观察是从这些事情里面呢、啊，
0: 因为你就是很会察言观色，你就默默看就对了。
1: 嗯，
0: 那后来因为这样，你就觉得说，哎、欸，去理解他们的这个信仰呢，还是说你就是有什么机缘可以接触了吗？嗯，
1: 当时读女校，然后是好的女校，所以大家其实也都哦，有念书，再加上我妈她不管我功课，但她很在乎我几点回家，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去教会。
0: 哦，
1: 所以我就这边就是一个种下一个种子，让我知道哦，基督信仰还不错，人会闪闪的发光，然后有包容力，就是有一个标记在。是直到高中毕业，那时候要考模拟考，然后我在捷运站就遇到一个姐姐，她就跟我说。啊，我们的教会有模拟面试哦，你要来吗？哇，然后我就这样傻傻跟人家去了。这时候我就说，以前我
0: 不
1: 觉得是傻傻，
0: 不认识的人你就这样
1: 了，哇！然后我这样就去，所以就我真的很容易相信人好的那一面。然后后来就开始去到他们真的有模拟面试这回事哦。但是呢，我后来也开始去他们教会了。他们教会在台北市的某一个捷运站的出口，然后当时。我身边是没有人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开始已经高中毕业了嘛，然后我家里又是传统信仰，所以我只能靠这位姐姐来跟我讲这个信仰是什么。但后来呢，那个姐姐跟我说，你每个礼拜天要到这个站，然后你要带洋装，然后我就开始就乖乖的做，就是会带洋装，然后跟她到教会。他跟我讲叫
0: 洋装，
1: 你还就知道了。我当时不觉得奇怪哦，因为我真的不懂。
0: 对呀、啊，
1: 然后我就去
0: 教
1: 会，然后就进去就看到哦，有男生跟女生，女生坐左边，男生坐右

0: 边，然后女生都穿洋装，男生都穿西装。我当时就是觉得教会就是要这样，然后我还偷偷去，我妈根本就不让我去教会那时候。然后我也很感谢上帝派遣我妈阻止这件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哦，她是一个异端，她是一个韩国的最近其实很红的那个，对，我就很感谢，就是其实当时那些，
1: 你妈后来怎么知道？
0: 妈妈就是知道我后来。我有跟他讲说我去教会，然后我妈她就会觉得说去那边好像很危险啊什么的。那她是用信仰的角度阻止我，她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很感谢的事情是，过了这么多年，自己也进入一个非常正派就是正规的教会了。我回头看，发现当时有很多的姐姐就会说他们要去韩国，而且当时我很明确开始觉得怪怪的地方，其实是我妈阻止我之外，但我还是会去嘛。我就是会说啊，我要去读书，但我去教会。然后我就发现很怪的是，我以前的高中同学会跟我讲耶稣，但是在这边我们讲的是牧师的名字，然后好像，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什么耶稣的，因为耶稣本来就不是偶像嘛，但是至少会让我感觉到好像有耶稣，我们要相信上帝啊什么的。可是全部都是牧师的照片，然后后来我就上了网络去看，我才发现哦，有些人开始在讨论这间教会，我就离开了，就离开了。
1: 所以你看，你的观察力还是让你好帮助了你，对不对？
0: 对，
1: 哦，这一件事情还真的是非常 nice 哈，我想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对你而言啦哈，就是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一句话，或者是说有什么祝福的话语要送给听众朋友。
0: 我很常跟，譬如说演讲啊，或是一些分享的时候，我还是都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它是圣经经文，它是说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虽然它是跟我的信仰有关，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对任何人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真的很美，而且它的意思就是，其实不管世界在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的心在想什么，我们的初衷是什么，真的比什么还重要。
1: 是非常感谢琪琪，好，今天跟我们这么棒的分享，而且你那句话讲的经文非常好，
0: 谢谢，
1: 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出发，所以你没有被那个异端的教蒙骗了，要不然真的到韩国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对不对？不是傻乎乎的，虽然你也是很容易相信，然后就是会跟着人去做一些他们要叫你做的事，可是你还是会观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谢谢琪琪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今天你生命里面的一些经历经验，但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候就是看起来好像父母亲给你那个环境的挑战，事实上他让你得到有一些跟别人年纪轻就拥有的察言观色的能力，反而对你后来在走一些人生的路途，反而是成了一个助力，
0: 是，
1: 非常棒。那当然今天是畅所欲言还是讲不够，所以下一周还是要邀请琪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觉得我对你的婚姻跟你现在做的事情很好奇，希望你也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好，
1: 好，谢谢大家，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昨天我跟妹妹在我们的耳湾社区中心所办的一个活动，来了大概有150个人，总是觉得很热闹，

而且呢，其实他们已经安排了很多其他很精彩的节目啊。那我们呢是在10点到11点的节目，接下来还有11点到12点各种不一样的节目啊。我们在排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因为圣诞节就将来临了，而且在12月的时候，他们通常呢只有一个活动，那就是这一次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礼拜天呢，在社区里面可以带来一些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圣诞的歌曲。那么因为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发现说虽然播种音乐总是比较重视在社区里面的心理健康，但是我们也是一个non-profit， 也就是一个religious 宗教性质的一个非盈利集团，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够把耶稣的爱，还有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和神的心意也能够告诉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次预备的时候呢，我们有跟主办单位说，我在讲他所谓的没有宗教性质啊，意思就是像什么圣诞老公公来的那些之类的歌，完全的忽略掉圣诞节的意义。也许他们也不明白，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有这些圣诞树啊，还有一些装饰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跟妹妹就希望说能够带一些比较中性的歌曲，但是还是能够把圣诞节的意义介绍给大家。并且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要有爱心。那么这是跟耶稣告诉我们的信望爱是非常相同的。所以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我们就唱了两首圣诞节的歌，但是这两首歌呢并不是普通的圣诗啊，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白色圣诞节跟蓝色圣诞节。那我们都知道圣诞节应该是红色跟绿色，为什么会变成是白色跟蓝色的呢？白色圣诞节这首歌呢其实是Frank Sinatra 他唱红的。那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在唱的是那个白色雪白的那个圣诞节，也就是讲到他在白色的圣诞节里面，他所看到的是非常纯洁的孩子们的笑容，还有在雪地里面的那种圣洁。那么蓝色圣诞节呢，却是猫王所唱红的。他这首歌呢，在唱的是当他没有爱的人在身边的时候，圣诞节给他带来的是多么的忧伤的蓝。那我们在YouTube 里面啊，在网上呢根本就找不到有人唱这两首歌是唱中文的，因此呢文文他就把这两首歌把它编写成中文的歌词来带着大家唱。这个场合呢是非常可爱的，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歌词把它印出来，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先教每个人来唱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呢文文还教大家动作，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景观。那因为在这个场地里面不太适合有整个 band， 所以呢我们就只带了吉他跟钢琴，我妹妹弹吉他，我来弹钢琴，所以呢这也成了一个四人乐团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很开心。那我们也带了两个童工，一个是摄影，一个是帮我们在后面发这些歌词啊，帮我们把这些问卷啊发出去，然后收集回来。我真的很开心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在社区里面。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些社区里面，后来有结束了之后，有许多的人上前来问我，他有了忧郁症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终于今天他学到了他不需要隐藏起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昨天的一些经历也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刻能够保持你的心理健康。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其实我昨天呢所讲的一些内容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这些来参加的群众，到底我们在医生诊所里面做了些怎么样的检查，才能够普及的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病人有忧郁症。每个病人来看家庭医生的时候呢，尤其是看内科医生，通常都是有他的这个长期病啊，或者是说他突然发生了什么样的疾病，想来问诊。那么他来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做法一定是要问他，有没有这个疼痛，有没有忧郁症，因为这两个因素会造成很多很多生理上的影响哦。所以呢，我们在做他的血压检查的时候，跟量他的体重的时候呢，例行的一定会请前面的小护士问他说，他有他的疼痛哦，是一到十是多少个level 这样。那也会问他两个问题。所以昨天我在这个社区的活动里面，就问了大家，你们知不知道，医生应该要问这些病人哪两个问题，才知道是不是这个病人有忧郁症的可能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在生理上有没有任何的改变？

比如说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之内呢，有没有睡得比较不好，或是睡得太多，有没有吃得太多，或是吃得太少，没有食欲。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要让他们告诉我们他生理上是不是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是他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啊。那这第一个问题就能够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有忧郁症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他是不是在情绪上有任何的变化。如果说他觉得非常的消极，他觉得非常的沮丧，甚至他是特别容易发脾气，他特别容易焦虑，这也都是心理上开始有症状了。这两个问题也许你也可以问自己，朋友们，你是不是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之内你的情绪有一些的变化，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消极，而且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或者是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你是不是有身体上的不适，觉得说你特别容易累，而且呢你觉得你好像总是想要吃很多东西，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食欲。睡眠呢，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睡不着，或者是睡到半夜的时候就突然起来，完全的就没有那个睡意了，而且呢好像才只有一两点钟，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症状，我请你现在就要跟医生开始约一个门诊，应该就要跟他谈一谈你是不是需要再做更进一步的忧郁症的检查。那么忧郁症的检查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卷，那么这个问卷里面呢有几个问题可以帮我们来定义心理学家觉得是有忧郁症的这种可能，而且呢甚至你的分数还可以帮助你的家庭医生决定是不是需要该吃药了。当然这个吃药的问题呢也就是我下一个主题哦要跟大家聊的，什么时候呢才需要开始吃这个心理问题的药，是不是要长期的吃，这些都是我的病人呢常常在诊所里面所问我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呢是不是要吃药？我觉得我许多的亚洲的病人呢他们都很喜欢偷吃布哦。我如果叫他吃一颗药他一定减半颗或者是说呢我叫他每天吃他可能就每两天三天才吃一次哦。那大家都有一个文化上的观念啊，觉得说吃药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哦。可是呢他要吃什么维他命吃一大堆一整把一整把的这样吃哦。他总觉得说呢我靠这种维他命啊就会对他的身体好，可是呢要是吃的药的话一定是对身体有什么副作用的，所以呢要是医生叫他吃药，不管是糖尿病的药或者是高血压的药或是精神病的药，他一定都要给我减半啊，或者是要跟我讨价还价，一定要吃那么多吗？而且有人好像不知道这种药剂有些200毫克是非常低量的哦，那有一些呢500毫克呢就是非常非常高量啊，或是5克就是非常高量，这种每一个药呢都有它不一样的剂量哦。所以朋友们你不要看到医生给你药还要跟他讨价还价的哦。那当然如果说你不太认识这个医生，那这个医生也不太了解你的病情，也许你要跟他提醒一下说哎，我的肝不好哦，我的肾不好哦，是不是这个药量要调整一下哈？或者是说你这个对某种的药非常的过敏哈，或是敏感，那你吃了这种的药就会有怎么样的这种症状，那问一下医生说他现在给你的这个药是不是跟那些药是很相似的，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病情不是说每个医生啊你第一次去看门诊他就那么的了解，那他就有你所有的资料哦。所以像这样子的提醒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说医生已经很知道你的病情，而且你已经都跟他解说了你过去的这些精神上的症状，而医生也跟你讨论了，你们也同意了要开始吃药，也知道了这个吃的药之后它会对你的身体做怎么样的改变是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病，这些症状呢医生都已经跟你解释了，那朋友们我拜托你们一定要照着医生给你

0: 的这个药剂来吃药。精神病的药其实有许多种哦。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吃药呢？其实是我觉得跟病人一起做的决定，因为如果病人他可以有自我疗愈的这种习惯，而且呢他不是每一天每天都有症状的话，其实我 不是说很建议一定要马上开始吃药，但是呢一定要跟医生有很好的配搭哦，也就是说 要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也要能够不去门诊都能够联络到这个医生，可以马上跟他诉说你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如果说医生给你开始吃药的话，一定要问他说什么时候还要再回来看一下这个症状。其实我们每一种药呢，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会稍微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所以不是说要你吃六个月的药啊，你都六个月都不去看医生哦。通常呢我们都在前两个礼拜就要开始问一下病人，即使在电话上的问诊都要问一下说这个药是不是对他开始有了作用了，是不是开始有哪一些的副作用是我们没有预料之中的，或者是说这个病情呢是不是需要再加多一点的药量，这都是在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决定的。那刚才在节目里我也说了，通常吃这种精神病的药，不管是吃忧郁症的药或者是吃这种焦虑症的药，大概都需要六个月才能够见效。为什么要六个月呢？不是说，对不起，不是说六个月才能见效，而是说你要吃到六个月啊，才能够帮助你。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能够真的就是了解说，如果你在选择吃药的时候不要偷工减料，因为这些剂量其实都是经过了许多许多的临床的试验哦。那美国呢的 FDA 它有一些的实验，这些美国的药商呢才能够用这样子的剂量来告诉医生说什么样才是安全的。所以当医生在告诉你说需要用这样子的剂量的时候呢，千万呢你就不要自己把它切一半。有一些药甚至你把它切一半的时候呢，你会失去掉它药性哦，慢慢发泄出来的这种功用。现在的这些药呢，有的时候是它设计的在你的胃里面慢慢的会散放出来，而不是呢一下子就到你的血液里面去的。我有些病人呢不是因为精神病的药，而是像血压的药，他吃下去之后血压就非常低，就让他非常的昏哦，然后呢血压却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变高了。那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诚实的告诉我你怎么吃这个药？他就说，其实我对每一种药都很过敏啊，都很就是我没有办法吃整粒下去。其实我说，那可能是你心理作用是不是，我们可以来商量怎么样来吃这个药。他就诚实的告诉我说，其实他有把这个药切成一半。有些人甚至呢，他把这个药丸呢，把它打开来，里面的粉呢，自己去把它分一半，花了很多的精力哦。其实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给他吃一个比较少量的药。如果说病人他真的知道这个下就是有什么影响，然后还是希望能够吃少量的，我只能告诉他说，这种药你吃少量的，也许血压比较没有办法控制的好，可是起码不会说有那样子头晕的那种副作用哦。所以呢，希望您听了这个小小的忠告，你也能够告诉自己，也能够帮助你的家人啊朋友吃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己做主意就把这个药量呢给减低了。还有有些人呢，他会在自己好像觉得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他就觉得我知道，我很了解我的身体啦，所以呢就把这个药呢 double 的吃了，多吃一个，他觉得说这样子呢才能够保证他不会中风啊什么，他自己想出来的理由哦。其实做医生这么多年呢，我听了很多病人这样子自己的迷思，但是我总觉得这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来的，他是听到什么报章杂志讲，还是邻居，还是说在网络上听的，我实在是不知道哦，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而不愿意听一个医生去上学那么多年啊，经过这么多临床的训练的说法哦。所以其实我觉得病人跟医生的这个信任的程度哦，真的是很重要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年来培养哦。那像在美国呢，有时候他的工作换了就得换保险，因此就一定要换医生嘛，所以呢这就会间断了这个他跟医生之间的关系，也许跟这个医生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关系了，这个医生也非常了解他的体质跟他的喜好，可是呢换了医生之后，可能新的医生又要重新的来了解这个病人他的偏向哈。那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跟你的医生有很好的很信任的关系哦，或是说你有五六个医生，他们是不是都

有联络，能够在背后能够看到你的这个报告啊，你的病历啊，他们也能够知道说互相这五六个医生他们互相彼此是怎么样来照顾你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呢，心脏医生不知道他的家庭医生已经给他换药了，然后家庭医生也没有告诉心脏科的医生，或者是说呢，心理医生给了一个药，而不知道说这个病人呢，他有心脏的问题，而吃了一些那种会让心率比较不整的药那这些呢，都其实需要很多很多的配搭。那么我希望呢，您如果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也能够在明年的时候，在你选择医生或是去看医生做体检的时候，也能够报告给你的家庭医生，让他知道说你其他还有看哪一些的医生你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你一个科看了两个医生，也需要告诉这些医生说你有在看别的医生，你总共吃了哪些哪些的药等等。尤其是如果这个病历没有办法互相传达，没有办法看到的话那这更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节目最后的终结。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我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心理健康跟生理的健康呢，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你的心理有什么问题，情绪有什么被影响的时候呢，你就会睡不着觉，你可能就吃得不好，或是吃得太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也会间接的就会受到影响，有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心闷闷的，或是说呢你的消化不良，让你的胃酸呢会会倒流哈，或者是说你的这个睡不好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非常的累啊，然后就可能你的这个肾上腺呢可能就需要发泄比较多一点的内固醇，让你呢的这个血管呢可能会更紧绷哈。所以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实在是很有关系的。如果说医生告诉你你有了心脏病，或是你被判决说你有癌症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因为这样的惊吓，然后就会让你也睡不着觉，非常的焦虑，甚至非常的忧虑呢？因此这种心理上的问题也是需要跟你的心理医生来谈一谈的。我非常的建议大家呢常常的去把自己心里面所不舒服的东西把它说出来。如果说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你旁边的人去说，那一定要去找一个医生，找一个像心理的医生啊，或是甚至是你的家庭医生啊，都可以。你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够客观的来判断你现在的这些问题。有时候你把它搅在脑里面，自己又去乱猜是不是身体上受了什么的影响，有什么病，尤其最可怕的就是你开始到网上去找寻你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然后到医生那里去要求说要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其实这是非常的不健康的一种做法因为你应该是要把你所有的问题，心理上的或是生理上的，完全在跟你的医生说，而让医生呢自己来做一个判断。因为在网站上你所看的他不是你啊，是不是他可能是某某人他自己的经历那说出来呢，他可能是要说的很可怕才会有那种可读率让人家比较想要看他的文章。所以呢这些其实都不是我所建议的。希望您听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之后呢，你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也能够及时的去看你的医生我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聊我们在耳湾的社区里所做的一些事情。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圣诞节跟新年2024年。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周的达龄人生。达龄人生就是在介绍大龄人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介绍50岁以上我们可以吃得到、喝得到、用得到的小物件或者是生活方式，希望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丰富大家的大龄生活。我们今天访问的呢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所长。Hello， 淑霞，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淑霞。
0: 淑霞她是一位物理治疗师。淑霞姐是一个我应该叫她妹妹了。她跟我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今天就特别邀请她来，因为她在物理治疗上面有很丰富的经验，她已经职业超过15年了。那淑霞除了有自己的物理治疗所之外，她也在住宿型机构室来做服务。可能大家会知道有一些日照中心，或者是失智据点，或者是英法族俱乐部这样的地方。那淑霞也在那边上了很多专业的课程。那她也是国北护、辅大跟亚东科大的外聘讲师，所以因为她太有经验。

0: 面了，然后跟他又认识，是好朋友，所以我就邀请他。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主题，就是说居家防跌。居家就是很多可能在我们的家中啊，像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认识一个长辈，有一天在家里就突然血压很低，就昏倒了，那就在家里跌倒撞到头。那其实他昏迷了一阵子，可能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后来他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哎，自己是在地上。所以一个居家如果突然发生一个跌倒的事件，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然后也让我们周边的家人会知道说，哎，家里有一个这样跌倒的事件发生，有没有什么物品我们可以装置在居家当中，然后来帮助听众朋友跟听众朋友的家人，如果家中有跌倒的状况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可以预防，第二个可以及时的通报，所以就要来找淑霞来跟我们来分享哦。淑霞，你跟我说说，有没有什么你推荐的一些物品对于居家防跌是有帮助的呢？
1: 有哦，像我们在一些长辈的家里啊，或是一些独居的长辈的时候，我们都其实还蛮建议说在家里可以装一种叫做紧急求救铃的装置齁。那它其实长得很像一个电铃的方式，那它就是在可以安装在所有长辈他们在家中容易跌倒的地方。比如说像是厕所，或是他的床旁边，然后亦或是比如说他时常跌倒的区域，那样子的东西就是在他在跌倒之前，他或是他有需求的时候，他可以按那个铃。那这个铃呢，他是走那个，他是用 APP 下载，然后走 WiFi 的，所以他就可以set 到整个20，他可以联系20个家属或是相关单位。意思就是说假设我家中有一个长辈跌倒了，那他不舒服，那他可以及时按那个铃，那我的手机就会响。如果有安装这个 APP 的话，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代表说，欸，我可以知道说，欸，这个长辈怎么，他就会推播到我的手机。那我也可以直接他像那个电话的方式，他我可以假设他意识清楚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问他说，欸，谁谁谁你怎么了，这样。那我就可以提供他就是这方面的协助，比如说他是我的家人，我就可以说，欸，爸爸你怎么了，哦，哪边不舒服，或是他在跌倒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求救。
0: 那现在这个，我问一下，那个紧急求救铃，它如果要安装的话，就是说，
1: 是
0: 你刚刚有说，就是可以安装在可能跌倒，或者是可能长辈时常跌倒的地方，对不对？那
1: 是的。
0: 那它装的高度大概是多高呢？还有它的大小啊？等一下也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它的大小其实它不大哦，它它比较像是它的大小应该大概是7.8公分而已，所以就很小，长跟宽它是个正方形的。那一般我们就是安装在比如说床头，我就是手伸手就可以摸到的地方，或是假设我是时常容易跌倒的长者，那一般我们也会建议安装在比如说床旁柜，就是拉链的，因为它可以后面是有背胶，它可以贴，也可以锁在那个墙壁等等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在比如说离地面可能大概5公分到10公分，我们就是伸手摸就可以容易摸到的地方，或是床旁边，亦或是厕所的地方，然后做一个当我们及时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叫的一个装置。
0: 哦，所以其实它是离地比较近的一个装置的高度，然后长辈就等于如果他趴在地上，他就是触手可及就对了，是这样子吗？
1: 对，那他也可以放在床附近，就是比如说我放在我的床头，然后当我有需求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呼叫我家人过来满足我需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然我的满足是指我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比如说我的鼻胃管掉了，或是我哪边身体不舒服，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拿我的手机，那我就可以按那个铃，那我的家人就知道说，哦，我现在身体是不舒服的，他可以过来看我，类似这样。
0: 听起来就是有点像医院、有一个呼叫铃的那个概念哦，只是这个可以装在更多的地方。那刚刚说

0: 书家，你有跟我们分享，它其实是走 WiFi 的一个形式，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只要有网络就可以安装了，所以家里要稳定的网络。
1: 对，它就是只要家里有网络的部分，它就可以安装。然后它里面是吃那个 4.5 伏特的那个电池，然后而且它可以那个耐电量，因为它不耗电，所以它耐电量可以很撑很久，算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装置这样子。对，那目前也有厂商把他们坐在那个电动床的遥控器上，就是很像是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是要拉那个拉绳，可是现在就是有厂商把它坐在遥控器上，所以等于是我在用遥控器的电动床自己起身或什么时候，我也可以按那个求救铃，我就可以对着那个这个空间里面讲话，它就可以收音得到。
0: 哦，所以他除了就是发报，跌倒或是有需求，他也可以就是讲话，让就是
1: 他可以，是的，他可以对话，
0: 对话吗？所以都是借由 APP 的方式吗？
1: 对，他的对话方式就很像是我们用 LINE 的 Talk， 然后声音是清晰的。然后当我是那个家人的时候，当我发现就是我的家人他按了求救铃的时候，我的手机就会开始响。那他响是一个就是还蛮好听的歌，然后我就会知道说，他就是我家人有事了，然后我就可以及时的，就是打开那个求救铃，他就是装了 IP， 就像电话打来的感觉，那我就可以立刻跟他沟通对话。假设他现在是意识清醒，我就可以立刻说，你怎么了？
0: 它有点像对讲机的那个概念呢，就是它突然发爆了，然后我们就是按通对讲机，就说你怎么了？你现在是什么状况？你有什么需要？就可以马上对话，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对对，其实很方便，因为目前也有人是把它想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一些些假设我的长辈可能他有一些些换管啊，或是一些管路的需求的时候，我也可以透过这个求救铃跟那个单位做一个连接，那个单位有负责的人是负责就是可以接这个求救铃，那护理师们就会知道说，我这个长辈他可能管路脱落了，或者是他时间到了要换管，我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沟通的部分，然后他还可以记录起来说，我们几点几分发布了这个求救讯号。对，那因为它可以 set 20个人，所以我可以内设20个，最多就是20个，但是我也可以设一个、两个、三个都没有关系。
0: 那我可以单独选择说我只要发报给谁吗？这样子。
1: 是的，是的，就是它可以就是直接你打出去，应该是说打出去的时候，假设我只想设五个人，它是五个人同时会叫，它没有办法说我直接说我只要打给 A， 因为它就是一个求救铃，它没有办法说
0: 了解，
1: 对，它就直接一按出去，然后这五个人都会接到，对，就看哪一个人先接。然后先接了之后，我假设是五个人其中一个人，我就会看到说，这个电话已经有人处理了。
0: 我觉得这很棒，
1: 哪怕是我在国外也可以。
0: 我觉得超棒的，因为通常我们在照顾长者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主要照顾者。可是如果说一个特殊的事件，好像要跟其他的家人解释，我觉得那个要很花时间。可是我觉得这个装置很好，说如果家中的长者有一个跌倒的事件，那他可以设定给，譬如说可能一家人大家都知道说，可能阿公在家里跌倒了，就是全家人都会知道，就不会有如果主要照顾者没有接到讯息很危险，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然后就会赶快过来照顾。而且你刚刚说还有记录，我觉得这真的很棒。那淑霞，你刚刚有提到说这样也可以跟一些专业的照护机构做连接，那这样子可以直接通话，这应该也可以减少照顾者的压力耶。我觉得这个应用很棒耶。
1: 对，所以目前就是开发这个的单位，他们有在就是申请政府的独居老人的这个方案，然后把它安装在独居老人的这个里面。那他们基本上，他们只要有稳定的 WiFi 装置的话，那他就可以跟相关的单位做接洽。
0: 所以它这个在一般的辅具的，如果我们要购买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是要找紧急求救铃这样子的装置，是吗？
1: 是的，是的，它就是属于紧急求救铃的部分。
0: 我觉得它超棒哎！哇，谢谢你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因为其实我父亲今年中风，然后他就是夜间起身去上厕所的时候，因为他晚上吃安眠药起来就有撞到头跌倒，那这个的话

0: 话，这样我就会觉得，哎，那我要装在我家的可能他刚起身下床的那个区域，还有就是厕所的区域，这样我就会想到要装了。而且这家里装好几个，我觉得也相对的是安全的，尤其是长辈们经常要走动或者是可能跌倒的地方。嗯，那你有遇过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最多，你有看过最多装多少个的吗？
1: 我目前看到的按家，他们有些人会装到三个到四个，他可能就是像您刚刚说的，他在床头会装，或是在容易跌倒区域。那厕所多半都还会再安装，所以可能他的主卧房他们就可能安装着两个到三个，然后剩下就是可能客厅一个，然后厕所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0: 嗯，尤其长辈洗澡可能出来又有可能滑倒，我觉得装着，然后他吃的电量也很少，真的还蛮建议听众朋友，或许你从来都不知道有一个家里可以装紧急求救铃的一个这样的装置，而且看起来要装贴背胶贴上去就可以了，也一点都不难哦。就是你可能买一个有个背胶，那如果你怕破坏你的墙面的话，随便的背胶现在感觉也都是很方便的。那你说你那个还可以锁，对不对？
1: 对，它还有锁，就是你也可以把它锁在你的墙壁上这样子。
0: 好，谢谢淑霞跟我们介绍第一个好物叫做紧急求救铃。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大龄人生的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物理治疗师。淑霞你好。
1: 你好。
0: 淑霞刚刚有跟我们分享紧急求救铃，然后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自己有遇到的一个长辈小故事。那淑霞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跟我分享的那个小故事。
1: 好哦，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就是要去一个个案家之前，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在有在做政府的长照 2.0 居家赋能的时候，我们要去个案家之前都会打电话跟他约好我什么时候要去。那有一个个案就是我在前一天打电话提醒他说我假设我今天要过去，那我在昨天打电话提醒了他，他也说好，但是我就是在早上就是要去了之前我又有在打电话提醒他的时候，就发现他早上居然没有接到电话。然后我本来想说没关系，我就一样过去看看他好了。结果 我去到现场的时候，我按门铃发现就是门铃没有人来开门，而且很久都没有人开。但是我后来因为他们家的厕所离那个巷子是近的，是靠近巷子的，有一个窗户刚好靠近巷，而且它又是无尾巷，所以我听到

0: 那个个案他的求救声，他就说：“老师啊，我在这里。”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又说：“我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因为
1: 哇！
0: 他才刚骨折术后，所以他完全没有力气爬起来，又是独居的老人。然后我就说：“那你躺多久？”他说：“他从昨天2点，我那一天是早上10点过去，所以他从晚上的凌晨的2点躺到早上的10点，
1: 躺了八个
0: 完
1: 小
0: 全爬
1: 时。
0: 不起来。对，好恐怖，我都觉得说好家在我有去，如果我没有去，
1: 对。
0: 就不知道怎么了这样。因为我想说都已经约了，就去看看好了。”所以就有
1: 幸好
0: 去，
1: 你
0: 然
1: 有
0: 后
1: 去，
0: 去了，
1: 然后
0: 对，
1: 来
0: 幸好我有去，
1: 他就躺在那里。
0: 是，
1: 后来你们怎么开门啊？请他的家人来开
0: 哦，
1: 吗？
0: 没有，因为他就是独居，他也没有家人。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你，就是我的所有雷达都打开，我就想说，第一我应该要通报各管师，然后我要启动所有的求救装置，那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各管师，然后就问想说，诶，那个门怎么开？那我就想说，那你的钥匙，因为他们有些时候他们的钥匙会藏起来，尤其是整局的时候，他们不方便开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诶，那个地方没有钥匙。对，然后他就说你就是，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请破锁的人、开锁的人来帮我开门？对，然后我还特别去找附近找开锁的锁匠。后来我真的觉得，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才知道锁匠说，没有办法帮忙开，即使很紧急也不行，因为那是租屋，不是他自己的住宅，就是他自己所有的房子，所以
1: 他
0: 他
1: 不
0: 没有
1: 能
0: 办
1: 开，
0: 法开。对，因为他觉得这样，他没有经
1: 你
0: 过
1: 那时候
0: 房
1: 没有
0: 东
1: 想要
0: 同
1: 找
0: 意是
1: 管
0: 不行
1: 区来
0: 的。
1: 帮忙一下？
0: 对，因为我就是有跟那个各管师说，请他帮我启动那个装置，那个整个紧急求救的部分。然后后来因为无尾巷，然后各管师也启动，然后结果没多久，那个消防局来了，警察局来了，然后就是全部人都，然后那个消防局就问我说，那个我们只能破坏门锁。整个把门破坏，我们没办法帮忙开锁，那你要破坏吗？
1: 那怎么
0: 对，然后我
1: 办？
0: 就因为对，其实我有认出，想说原来是只能破坏，好，然后我就一直因为我一直在跟那个个案对话，我很怕他昏倒，但是我听得到他的声音，可是他声音是越来越微弱的。然后我问他话，要问了很久，他才会回一两句。那我就说，诶，那个消防局说只能破坏门。然后你要不要破坏？然后他就听到问了很久，他说：“老师，你跟他说不要。”对，
1: 那后
0: 然后我
1: 来
0: 才知
1: 呢？
0: 道，对。然后后来我不知道谁，可能是那个里长去通知那一间的那个房东，然后房东就拿了一串钥匙，然后就说：“先诺了，那叫你嘴狼了。”对，然
1: 后
0: 后
1: 来终
0: 跑
1: 于就
0: 过
1: 是
0: 来
1: 把
0: 才。
1: 门
0: 对，
1: 开
0: 终于
1: 了。
0: 开门了。那我就看到那个长辈，他真的就整个人，就是整个横躺哦，在地上，然后那个在厕所的地上。然
1: 对，
0: 后
1: 应
0: 因
1: 该
0: 为
1: 赶
0: 他
1: 快
0: 就
1: 就
0: 是要上
1: 就
0: 厕
1: 医了，
0: 所，
1: 对不对？
0: 对，他就厕，对，裤子脱一半，然后就整个滑倒，然后躺在地上。我就说哇，好恐怖！天啊，这个真的是太恐怖的经验。就是好家在有趣。然后我整个早上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很有趣的是，我的下午就接到各管师老打来说，诶，不好意思，那个早上这件事情没有给付，因为你没有做赋能。对，
1: 没关系，就
0: 没关系，
1: 是
0: 就做个善
1: 这
0: 事。
1: 做个好事情，做个
0: 是，没
1: 善
0: 错，没
1: 事，这
0: 错。
1: 奖赏记在天上是很棒的。
0: 真的，我也这么觉得。
1: 这个有时候，其实我们医疗人员在照顾长者的时候，其实会看到很多状况。我们其实看到的生活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但我们其实不想要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个紧急求救铃，如果长辈家里有的话，真的就是按一下，至少有人知道，他在凌晨2点的时候跌倒了，他不用等到早上10点，因为有跟那个物理治疗师约赋能的一个课程，所以刚好赋能的老师来了。但是如果他是一般独居的老人，那也没有人来探望的话，他或许躺着很多天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就是还蛮可怕的。所以就是跟大家推荐紧急求救铃，在居家当中真的可以帮上忙。然后接下来我要请教淑霞，就是居家无障碍的部分了，因为在长照2.0的给付里面，的确有居家无障碍的这样的补助。

0: 让可能很多需要赋能的长辈，让家里有很多防跌倒，或者是一些扶手，或者是让家中的整个通道或是行动路线更顺畅的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除了长照2.0之外，我今天比较想要邀请淑霞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长者，可是我们也希望在家里做一些居家无障碍的一些改装或改建，譬如说像我家的浴室跟厕所，我们其实就有装，可是我的父母状况是还 OK 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淑霞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就是一般的听众朋友，家中都没有失能的长者，可是我们家里怎么样来装一些基础的，然后基本的居家无障碍设施？
1: OK，好的，基本上啊，因为其实政府有鼓励说，其实如果我们在家中有年长的长者啊，无论现在是不是失能哦，都蛮建议是可以开，就是有安装居家无障碍的部分。那居家无障碍呢？比较建议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时常会安装扶手。那扶手的部分呢，最常见安装的会安装在，比如说马桶的旁边。好，我们很多长辈们，他们可能马桶要从坐到站的这个过程当
0: 对，
1: 中，他的
0: 需要
1: 起
0: 扶
1: 身
0: 手
1: 是有
0: 的。
1: 难度的，对，是需要
0: 对。
1: 扶手的。对，我看过，我有个案，他真的没得扶，他就扶他们旁边那个放卫生纸的那个架子，我觉得还蛮危
0: 好危
1: 险的。
0: 险的，要么就是扶那个洗
1: 对。
0: 手台，有没有硬撑
1: 对，
0: 起来？
1: 是，所以呢，像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就会在马桶旁边会安装一个可动式扶手。所谓的可动式扶手，就是你要用它的时候，它可以放下来；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掀起来，就不占空间。
0: 它不会
1: 那这
0: 卡
1: 个
0: 在
1: 是
0: 浴
1: 还
0: 室
1: 蛮
0: 里头，就好像，
1: 常安装的。
0: 对对。
1: 对，它就是在墙可以放掀起来的时候，就是跟墙壁成水平的，所以它也不会占很大的空间。其次呢，就是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哦，就是在我们的洗手台的四周，我们会安装一个 M 型的扶手，哦，就是我们避免长辈们他撑着那个起来。我们也时常会听到有些那个洗手台破裂的这件事情，爆裂，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安装的。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的淋浴或洗澡的那个空间，我们时常会在淋浴或洗澡的空间呢，依长者的他们的身体的高矮啊，去量身去帮他们打一个，就是他们在方便使用的那个扶手，在他们时常会用到的那个动线的区域里面。所以在厕所的部分是一个蛮常会装到的部分。那
0: 是。
1: 其次呢，就是家中如果有一些像门槛哦，那门槛的部分我们会依照家人的状况会去，就是长辈的
0: 门
1: 状况
0: 槛
1: 去看
0: 是
1: 那个
0: 指
1: 门槛，
0: 说有一些，
1: 是否过高，有没有需要
0: 哦，
1: 替卸品，就是把它变平的。
0: 哦，像以前的浴室好像都有一个坎，是不是？
1: 对，有时候浴
0: 浴
1: 室
0: 室
1: 会
0: 会
1: 有
0: 有
1: 个
0: 一个
1: 坎。
0: 坎比较高的，或者是，
1: 对
0: 通常都是浴室，门好像。就像你刚刚
1: ，OK，
0: 说那个门，就是有时候比较高，然后必须要去跨越那个门槛，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呢？
1: 像有些门很高的部分啊，就是它有一个门槛，就是有些门会有一个门槛，那我们会建议说，在那个门槛，就是我们可以加装一个斜坡，让我们的长辈不用跨越那个门槛，而是改成斜坡的装置，他直接走斜坡就好，那就可以缓解他们有些人可能因为脚比较没有力的部分，他还需要把脚抬高而不小心绊倒的这个情况发生。
0: 哦，所以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说浴室的马桶旁边，然后洗澡，然后还有门槛。那门槛，尤其是我觉得以前好像有一些比较旧式的建筑，常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坎。那可以把坎卸掉吗？就是说如果我不装斜坡板，那个坎不是很高，我们如果做拆除或拆卸的动作，会不会很麻烦呢？
1: 也是可以的哦，所以我们一般会考量说这个门槛的必要性。如果那个门槛它其实没有这么的必要，那我们可能真的会就是请施工单位把它做卸除，就是把它变平。 那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但是有些可能它的那个门槛是有必要一定要保留的，那我们可能也可以安装可动式斜坡吧，就是我需

0: 要的时候它是可以放上去的，那我不要的时候它可以拿下来，那就更加的方便，这个也是有的。
1: 书上你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斜坡板好吗？而且斜坡板会不会很麻烦？还是说我们在自己家里？因为我看有一些家庭，就是如果是在一楼，那以前可能为了要防淹水还是什么，有一些真的会做一个坎出来。那我就会看到有时候他们就会架一个自己架的木板的斜坡，然后就放上去。所以书上你说的那个斜坡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斜坡板的部分呢，它基本上有些都是像铝合金或者是它们的材质是比较轻的。那它呢，它可以依照这个斜坡的高度，它们可以有一些些不同的 size 可以去做一些些组合。那基本上它在使用上，它们就会很方便，因为它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架在那个上面。但我不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拿起来。尤其是有些地方他们是有一些公有的大楼，他可能长辈不方便行走楼梯。可是你明明从家里到电梯会有几个阶梯，那个阶梯它就可以用这种可动式的斜坡板架上去。那当比如说我不需要使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起来。那有些斜坡板它是可以抽拉，就可以变长变短。那基本上我就可以依照我的那个坡度的高低去决定我的斜坡的长短，对。
1: 而且我觉得斜坡板，因为在我们的长照站，当时也是请书下来评估，然后我们就架斜坡板。然后斜坡板它其实蛮能承重的，甚至是坐轮椅的长辈哦，他们轮椅上去都是可以承重的。尤其是有一些大楼哦，大楼有一些就是他们社区还有庭院，然后庭院之后外面有一些阶梯，或者是有那种铁门的那一种需要跨越的坎。那对于那一种坐轮椅的长辈，他们要出去，以前又没有就是坐无障碍的那个坡道出来的话，他们出去其实真的就需要一个斜坡板，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走出这个社区。那斜坡板刚刚那个。个书小有提到，就是铝合金，那其实它没有很重，但是它挺能承重的，对不对？
0: 对，它挺能承重的，
1: 它
0: 所以基本，
1: 承重可以到几公斤啊？
0: 好，依照每一个是斜坡板，他们的设计不一样，会有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他们一定都会到一两百一公100公斤以上，好，
1: 对，
0: 因为
1: 所
0: 这个
1: 以
0: 斜
1: 就
0: 坡板
1: 是
0: 的它
1: 到
0: 的
1: 一
0: 设
1: 百
0: 计
1: 公
0: 其
1: 斤都
0: 实。
1: 还可以承重。
0: 对，就是这对他们基本来讲，他们就是必须要耐重100公斤之上。那可能有些他们是要加上电动轮椅，那它斜坡板的结构就会更强壮一点，这样子。
1: 所以斜坡板，我觉得我其实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后来是我们自己的长照站真的架了斜坡板之后，第一个我觉得它没有我想象的重，我自己是女生，我力气没有很大，但它把它折收起来，然后我单手我自己是拿得动的，然后有长辈需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很方便，然后直接铺在那个斜坡上，那它就会形成一个蛮稳固的斜坡。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自己现在四肢都可能是很利落。很健全的，可是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是需要一点坡度，或者是大腿没有力气，或是关节发炎，不适合走楼梯的时候，其实斜坡板可以帮上很大的忙。这也是居家无障碍空间刚刚书下跟我们讲的，就是如何跨越门槛。这个或许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跨越门槛？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可是当你可以跨越门槛的时候，表示可以活动的范围更大了，表示说你进浴室你不用跨一个坎，或者是你出门你不用跨这个坎，你也减少了跌倒的风险。所以这斜坡板真的是很推荐的。不过这个斜坡板，说起来这是算辅具的一种，对不对？
0: 对，它算是居家无障碍的一种。
1: 对，所以这个其实要买辅具，真的也是要找专门的辅具特约商。那现在的辅具特约商，除了专门卖辅具的医疗器材行之外，其实家中的就附近的社区药局也是辅具特约，所以就是找这种专业的医疗单位，其实就可以来找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商品哦。那苏小姐除了就是刚刚说的厕所，还有就是门槛的部分之外，那还有什么？ 是居家无障碍需要注意的呢？
0: 哦，好，在居家无障碍的部分呢，我们刚刚提到了扶手，然后斜坡，对，那剩下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的，就是走道的净空跟光线的明亮，其实还蛮重要。我们真的去到蛮多案家，他们走道放了超多东西，
1: 真的，
0: 对，然后这个真的还。

0: 懂每个就是不同的那个比如说什么 liagam，就是不同的酿制的东西，
1: 胭脂哦。
0: 腌制品，对。然后他说这个不能动，然后还有一瓮蜜的藤，他说这个叫女儿红。我说哦是，对，
1: 还有光
0: 就
1: 线
0: 是
1: 的部分，对不对？我觉得
0: 对，
1: 光
0: 还有
1: 线
0: 光线的部
1: 很
0: 分。
1: 多家庭都没有那个定期要审视自己家庭光源的那个概念。那
0: 对，
1: 这个部分像光源的改善啊，或者是居家空间，有时候它就是没有窗，或者是说窗户被很多障碍物挡住了，就变得光进不来。那通常在光线的部分，你们会怎么建议呢？
0: OK，好，那其实现在还有蛮多的那种照明设备是还蛮省电的，我们还蛮建议说，比如说有些照明设备是像小夜灯这种东西，它可以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它会之间自动亮起来，这种其实还蛮适合给一些些长辈们，他们在夜间如果真的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电灯啊开关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夜灯有一盏在那边，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方便使
1: 它是
0: 用的，
1: 感应式的
0: 对。
1: 吗？
0: 哎，对，现在也有那种感应式的小夜灯，它是到夜间的时候，它自己就会自动，你只要是昏暗的地方，它都会自动亮起。对，那基本上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就还蛮符合的。
1: 我知道现在还有那种用说的，就会让灯打开，就
0: 哎，
1: 是
0: 对，有。
1: 叫它开灯。那我想现在科技很进步哦，就是有时候我们躺在床上啊，你要下床去开灯会觉得很麻烦，所以有一盏小夜灯我觉得还不错。要不然就是手机按一按，或者是用讲话的，就现在或者是床头就可以有那个开关设施，因为有时候你夜间突然要起来，然后你摸黑，然后再去开灯，然后这个都可能造成跌倒的风险嘛。那像有一些长辈都有很多夜尿的状况，不管男生女生，我其实听到很多男性长辈是夜间整个要起来3次到4次上厕所，那其实每一次起来都是一个跌倒的风险。所以在夜间他们起身，从黑暗要到厕所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光线上的装置的建议呢？
0: 一般呢，如果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如果在光线上，它也不可以太过明亮哦。然后有时候会建议，反而会有时候可以用一些些黄光，是比较柔和的光线。多半因为在夜晚的时候，长辈他们的眼睛的视觉调节是没有，就是暗的地方到亮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它调节没有那么快，所以反而建议说，如果在光线的选择上是可以用比较柔和的黄光，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慢慢的适应这个光线，然后到厕所开灯的这个过程，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可以设计一些黄光小夜灯，或者是感应式的黄光的灯，哦，然后一路引导到厕所去，这个其实是可以安排跟设计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达岭人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物理治疗师。那淑霞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居家防跌的一些好物件。刚刚淑霞跟我们分享了紧急求救铃，还有怎么样去为家里去规划一个居家无障碍。那不一定是要进入到长照 2.0， 而是我们一般居家其实就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譬如说厕所或浴室加装扶手，那居家的无障碍的通道的净空，还有一些光线的改变，门槛的跨越，可以准备一些斜坡板等等。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我自己也很好奇，淑霞你要跟我们介绍叫做居家的智慧床垫。到底智慧床垫是什么？淑霞来跟我们分享。
1: OK， 好的。智慧床垫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而且刚好我的论文也是在写智慧床垫。对，然后我就研究不同厂牌的智慧床垫。智慧床垫它其实有很好的功效，就是它可以它就是一个垫子，然后它那个垫子呢，它上面有很多的 sensor， 有很多的感应器。好，那每一家品牌他们的感应器的就是它的感应器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蛮多他们是用那个压力感测，就是透过我的压力转变知道说这个长辈他现在的状况这样子。好，那他可以放在家里的，就是铺在家里的床垫上面，就是你家里的床垫上面有个这种，或是你像平常我们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床垫的下面也是可以的，或是假设家里有一个电动床，你也可以放在电动床的下面这样，因为它是很蛮灵敏的，透过你的身体的姿势变化，然后它就会知道现在的状况。
0: 它不影响我们自己现有的床垫，反正你的床还是可以摆着，它就可以叠加上去的意思是这样吗？
1: 对，然后如果家里是那种很厚很硬的床的时候，现在也有单位他们是直接把那个床上面的就是一个垫子，就是改成是智慧床垫的这个装置。
0: 嗯，
1: 对，它就是直接 set 在里面的。嘿，那也有直接单买智慧床垫，然后它是放在像一般的气垫床或是一般的家用的那种的床垫上面，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样子。
0: 哦，所以它也可以放在气垫床上，所以如果是长期卧床的人也是可以睡这个智慧床垫是没有问题的吗？
1: 对，所以一般我们像我们在住宿型机构还蛮多，有些机构它是会把先气垫床，然后下面就放了这一层智慧床垫，对，然后再下来才是我们的那个电动床的那个床架的部分这样子。
0: 哦，所以是气垫床下面放智慧床垫，然后再放床架，是这样子的概念。
1: 是的，
0: 所以气垫床还是在最上面。那来跟我们讲讲智慧床垫呢有哪一些功能？
1: 好哦，智慧床垫呢，其实它，我觉得它对于我们长辈的部分啊，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可以做一个离床的警示，可以很好的达到防跌。就是说，当我们要起床前啊，基本上很多长辈都是起床了，跌倒了，我们听到啪啊，哎呦，类似这样。对，然后才知道说，哦，长辈跌倒了。可是智慧床垫呢，在这个之前，当长辈他有起床的动机的时候，他一样是下载 APP， 可以下载在你的手机或是你的 iPad 或是你的电脑上面，他就会直接通报到你的那个这些的你安装的装置上。比如说你安装在手机上，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说，哎呀，我家的阿公他要爬起来了。可是他那个他才有动机要爬起来，还没爬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因为他的压力已经转变了。
0: 了解，对，了解。
1: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他要爬起来。那假设他是一个失智的长者的话，那你就可以避免他就是爬起来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跌倒，因为你在他起身有那个动机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了。

0: 你就可以一个箭步赶快去阿公你要干嘛赶快去
1: 扶他，对，你就
0: 可以，
1: 对，真的真的你就可以赶快去扶他。我真的有那个个案啊，就是他的儿子晚上都不敢睡觉，因为他说他爸爸就是晚上都会爬起来，然后就会到处游走，所以他都很浅眠，然后他就是睡在他那个爸爸的床旁边，然后他说而且他是用个垫子，他说如果他下来会第一个会先踩到他，所以他就会醒过来。我觉得哇，好辛苦哦，
0: 好辛苦，我都不用睡了，太辛苦了。
1: 我就说哇，真的是太辛苦了。对，那因为他会，他有时会通报，会有出声音，你就会知道说，哎，长辈们他可能要起床了。那当然，他除了可以有离床警示之外，他还可以测我们的生命真相，就是测我们的呼吸，测我们的脉搏。哦，那像有些智慧床垫还可以测到睡眠品质，哦，那这些东西呢，基本上你就可
0: 以
1: 知道说，哎，
0: 哦，好特别，
1: 是的，脉搏是可以的哦，呼吸也可以哦，对，然后相对的，它也可以做一个久卧的提醒，就是比如说像有时候家里的长辈他可能是卧床的，他需要有人协助翻身的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有压力监测，你就会发现，哎。原本应该要两个小时翻身一次，嗯，哎，可是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你就知道说，哎，可能那个照顾者他可能就是比较疲劳一点点，忘了翻身，类似这样的部分。对，所以它的作用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因为它也有呼吸的一个警示的提醒，所以基本上我们还可以 set 说，比如说呼吸在多少以下，它要。智慧床垫要通报，你的手机就会想知道说，哎，他的呼吸是不稳定的，我应该要前往看一下他了，类似这样。所以他一个是一个很不错的，类似我们照顾的好帮手这样子。
0: 现在有很多居家照护的这种小帮手，因为其实很难，我们24小时看着长辈。这真的太困难了。那你刚刚讲到说它还可以侦测脉搏跟呼吸，我想到之前就是COVID 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长辈是发烧的，有没有？然后他的呼吸可能是比较急促，或者是脉搏比较高。那如果有这个床垫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知道长辈现在的状况，而即便你是在另外一个房间，或者是你在厨房忙事情，然后长辈在房间休息，都可以知道长辈的一些生命征候怎么样。我觉得很实用哎，哈。
1: 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一般在家中是真的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对，
0: 那淑翔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使用这个智慧床垫啊，有没有哪一些就是你曾经服务过的安家或者是机构，在使用智慧床垫，他们带来的一些好处是什么？
1: 哦，有哦，哦，其实我们曾经遇过，还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有一个长者，他时常就是半夜会起床，然后起床之后他就会不小心就会跌倒，而且跌倒频率超高。那自从我们就是请他们安装智慧床垫之后啊，因为他只要起床，然后有那个动机的时候，因为压力会改变，然后那个。手机的 APP 它的那个就会显示出来，它就会警报发出来，那就导致说护士他很有趣，他就是每次去的时候他就会说，哎，阿公你要干嘛，我来陪你聊聊天，然后屡试不鲜，因为他都是要起来，然后他后来就说，为什么我被背起来都要被背到灾，你到底怎么情绪重伤，
0: 是怎么会知道我想要下一步要做什么，很厉害，
1: 对，他就很有趣，他就说为什么我都还没有要做，我才想而已，你就知道了，你就已经过来了所以他就觉得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怎么那么厉害，所以他后来他真的就没有跌倒，我觉得说哇塞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我们曾经因为他可以侦测呼吸，那我发现这个对于一些些照顾机构来讲，它也是非常好的政策。有时候有些个案它会有潮湿式呼吸，就是在濒临比较危急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呼吸的现象。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发现说，哎，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哎，它真的可以帮助到护理师他们在判断说，哎，这个个案可能最近很不稳定了。对，那我们可能就是有这个呼吸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多去看他、寻访他，然后知道说，哎，他就是这阵子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改变，这样子。
0: 嗯，淑霞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都是我觉得好实用哦，然后我们其实做起来也不会很困难的。淑霞，那你跟

0: 们分享说，那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居家，其实因为每一个人的家都不太一样嘛，也很个人化。那如果说我们需要在家中做一些可能防跌的装置，或者是做一些居家无障碍的规划，那我们可以找谁来帮忙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找到这样的人？因为现在会有个困扰，就是说我们找室内设计师，室内设计师他并没有那么了解怎么叫预防跌倒，或许有，但是或许他们也就是说怎么在医疗跌倒跟室内设计跟整个规划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人来帮我们看我们家到底需要什么。
1: 好哦，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啊，还蛮多是有一些长照药局，或是有在做长照的治疗所，或是相关的医材行，他们基本上呢，因为现在政府就是已经很广布，就是大家可以来介入长照这一块，然后再来是如果真的不知道哪里购买，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药局啊，或是有在做长照的一些些治疗所、诊所等等，他们都是会是一个好帮手，你只要进去询问，基本上都有。那当然网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资讯哦，因为网络上面它也可以有一个叫做辅军资源中心，如果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进去哦，或是网络上查，它都可以提供你一些些资讯，让你可以知道说如何找到离你家附近就有的这个部分呢。
0: 嗯，我觉得要给听众一个概念，就是说自己一定不是专业的，我们让专业的人来帮助。那现在其实政府都有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辅具资源中心，那在网络上其实都有很公开的资讯，所以你就是网络打辅具资源中心，其实就有很多辅具相关的厂商。那如果说你想说，哎，真的你要找一个人来评估你家的状况，除了刚刚说的辅具资源中心，你可以找到一些资源之外，其实你家附近的药局，其实现在的药局跟很多的辅具的厂商，还有像物理治疗所、物理治疗师，其实都有连结。那你就找你家附近的药局，他就可以帮你连结，然后找专业的人进到你家去帮你做规划。一个是我觉得售后也会比较方便，就是你之后如果还需要有什么样的调整，也可以直接来找药局，或者是附近家中附近的医材行，还有就是物理治疗所，其实大家都可以帮忙，你就找一个你信任的单位。那我觉得现在社区里头做长照的单位真的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医师单位，也非常的专业，所以提供给今天的听众朋友这样相关的资讯。淑霞，今天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然后跟我们分享居家防跌。谢谢淑霞，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好，谢谢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啊，怎么跟长辈互动，怎么样呢照顾长辈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受访者，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照顾妈妈的心路历程。但是他在谈到他照顾妈妈的心路历程的过程当中，他还有一个人要照顾，就是他的妹妹，他的智能障碍的妹妹的照顾哦。其实呢，对于这个今天的这位来宾来讲的话，他身为姐姐啊，从小呢就在父母的期待之下，要照顾这样子一个智能障碍的妹妹，这就是你的责任啊，不断的被灌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父母亲呢，对于他的这样子一种角色赋予这种极大的责任，而这样乖巧的一个孩子呢，从小呢也就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不管自己多苦多累他都撑着啊。但其实他现在已经呢从一个老师的国中老师的角色退休了啊，他现在也60出头了，那他也陪伴他的妹妹啊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其实他有一些身为手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这样子的照顾者，照顾妈妈的角色，以及照顾智能障碍妹妹的这样一个角色，他有一些想分享的啊。那我会觉得说，这过程当中，在今天如有一宝节目当中，我们来请他来聊一聊，站在一个照顾者的角度啊，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了解这样子照顾者的压力，我们社会大众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关切啊。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周胜安啊，周胜安周老师啊，他已经是国中老师退休了啊。那呢胜安呢，他要跟我们聊一聊呢他跟妈妈的关系以及照顾妈妈的这个过程啊。胜安，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是大女儿嘛
1: 哈，对，
0: 大女儿，那其实从小就被家里赋予重望了哈，那所有的家庭的责任几乎都在你的身上，
1: 对，
0: 要面对家里的不管是纷争也好，
1: 对，
0: 困顿也好，或是妈妈的完美主义也好，
1: 对，
0: 各方面都在你的身上，
1: 对，
0: 那你又是照顾者，
1: 对，
0: 对不对？家里面的主要照顾妈妈的角色，对，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1: 啊哈。
0: 我觉得很不容易的、
1: yeah.
0: 对，你可不可以来谈一谈，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顾者的角度，你来谈一谈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状况、
1: mm-hmm.
0: 以及呢一些感受。
1: OK、小的时候当然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我只是被告知妹妹就是我永远的责任、那如果将来这个有谈论婚嫁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提出这个条件，对方是要接纳妹妹这一位跟着一起哈、那即使不同住，但是你也要负责照顾的责任。所以我就记得我有妹妹要照顾，那从小跟妹妹相处的过程并不是很愉快的，因为没有办法沟通啊。然后妈妈也是一个比较宠小孩的，她也宠我，她也宠妹妹，当然对妹妹就更加的呵护，这是一定的哈。但是跟妈妈的关系其实没有不好，我们只是对于照顾妹妹的这个观念上面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跟妈妈的关系是密切的哈、而且我几乎等于没有离开过妈妈，因为我大概就出国，你算一算59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除了出国或者是出去玩或者是出去服侍这一些，算起来几乎等于没有离开过妈妈、那个出国的时候也是要电话联络的。所以到2022妈妈走了以后，我觉得特别 coffee 的时间，妈妈是比较更加脆弱的时候、我的照顾更加无微不至哈、我觉得就是以我笨拙的妈妈是说我这个做事的能力除了弹琴以外大概就是其他能力她都不是很觉得 OK 的状况之下，我还是尽我所能的去照顾她。对，所以她是觉得 很好，好，他也很觉得这个女儿是很贴心，但是在那个时候传统的父母是不会称赞你的哈、嗯、所以我就是尽我的力，但是我从妈妈的眼神肢体动作我知道她已经接纳，也知道我是一个很贴心的女儿哈，那只是她就是不愿意用嘴说而已。那么就这样子一直到这个，所以真正的所谓照顾妈妈大概就是我今年退休六年的时间，我大概就是从 coffee 那个时候开始，妈妈比较走下坡了，那比较进入一个比较高紧张度的这个介绍的过程。但是前面呢，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妈妈是有高血压的、
0: 嗯
1: 啊、所以那个高血压常常是在晚上会飙血压、
0: 嗯、
1: 那特别是天气这种冷冷暖暖这样子来的时候是很紧张的、嗯、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是天天晚上就是战战兢兢就等着它会不会发生，今天我要半夜就在急诊室度过这样子的、嗯、那么这样子的经验也有三四次的时间、啊、所以这个那妹妹又是需要带着一起去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紧张度是一直压力是存在的。那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隔壁有姑姑姑丈、
0: 嗯、
1: 所以妹妹的问题就在小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因为只要知道谁生病要去医院住，妈妈也是住过医院，爸爸也是住过医院，可是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到隔壁姑姑，真的就是隔壁的哈，就姑姑姑丈家可以吃饭睡觉这些这样、嗯、所以真正觉得压力来在照顾上的压力，就真的是我退休前几年开始、
0: 嗯、
1: 直到退休然后经历 coffee 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大概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我是极度感觉压力的、
0: 嗯、
1: 那这个也多次跟妈妈谈起来，这个万一哈你不在的时候、嗯、妹妹应该怎么办、
0: 嗯、
1: 那妈妈就说就是你的责任啊，让他，我说那你有什么要求，所有的要求就是我就是陪在旁边，
0: 嗯，
1: 但是我是一个音乐

0: 老师，我有学了一门手艺在手上，我也有我的世界，也有我的一些兴趣，
1: 嗯，
0: 啊，我去听音乐会啦，所有的活动，我的社交活动不是那么的活跃，但是也总有一些社交活动，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工作，但所有这些妹妹都不能参与的，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我其实跟妈妈谈了很久哈，从我生乳癌，这个2003 SARS 那一年我得乳癌开始，我就跟妈妈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这20年来，其实我们都在为这个问题在有争吵，有讨论，有相左的意见，也有相同的意见，怎么安排妹妹，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我们这个议论的焦点哈。除此以外，我跟妈妈是任何事情通通都是和谐的不得了，是像的不得了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说我是手足，我其实要承担起这个照顾的责任，即使我很能干，虽然妈妈觉得我不能干，但是即使我很能干，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扛起这个责任，还有我扛多少这件事情，在传统的妇女，像妈妈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妇女的这个看法，她觉得你就是应该负全责，那我不认为，所以这个歧义一直到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没有达到最终的这个同意，相互都理解的状态，可是我相信妈妈有看到我这个努力的那个面向，然后跟妹妹相处，也有一些改变哈。那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她是闭着眼睛的，所以我相信妈妈这个东西的表现，上帝是借由这样子来告诉我，妈妈已经认可你了，你可以放心了，那妈妈也放心了。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最粗浅的来介绍我整个的照顾的历程。
1: 其实听起来的话，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照顾是在那种关系上面的那种纠结哈。我听起来的话，倒不见得是说就是说，有人说有人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困难，而是很多时候是在于，就是说，关系当中要付出多少，要摆上多少，然后呢，你的需要有没有被照顾到，而不是只是因为就是说我是姐姐，所以呢，我就有一个全责哈，所以因为你也是女儿嘛，对不对？你也是女儿，所以感觉上在谈到妈妈的时候，就是你不想违背妈妈，又想要完成妈妈的心愿，但是你又觉得说你自己其实也很辛苦啊，对不对？那这过程中你该怎么办呢？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纠结，好像现在也还在这个状态当中，但是你现在慢慢的去调试，慢慢的找到一些支持团体，让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可以走出来，因为你是照顾妈妈又是照顾妹妹的那个照顾者，其实是很辛苦的哈，是很辛苦的。那妈妈要走的那几年，我知道其实你也是照顾妈妈照顾的非常尽心尽力了哈。那但是很多的照顾者到最后都自己都会身体都会垮掉，因为太累了。你那时候有这种状况吗？
0: 非常的累，但是我是一个夜里头不会很好睡，就是从我出生到现在都如此，所以我觉得体力上，既然是睡眠上不是那么的，那么有那么大的需求的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我觉得体力上还好，我并不觉得那么大的困扰。就是压力上面，而且我比较处女性格，处女座的，就是很完美主义。那妈妈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虽然她不是处女座，但是就是两个人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么只是完美的地方不同啊，这个不相合，所以当中的这个落差的，或者是说这种调和要协调的过程，是蛮耗神的，蛮耗我们的体力跟精神。那其他的部分，其实因为还好，我感谢

0: 像你妹妹是完全可以自理哈，她只是需要有被提醒，所以其实我们的照顾的压力上面其实也没有像重度那个障碍的这些小孩们或者是情绪障碍的小孩们那么的辛苦。所以其实我跟妈妈两个人看着别的这些障碍的这个家人的或者是别的有障碍的这种家庭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就给我们多少啊，所以就给了这样子一个妹妹。但是每个人痛苦是不一样的，不能跟任何人去衡量去相比啊，所以也不能说他们，也有很多的照顾很重度的人他们非常的快乐啊，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的十架自己的背啊，那只是你要如何去背，那你要靠着什么样的力量去背，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了，对对，
1: 是当我们聊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责任跟角色的这个过程当中，照顾者他也是有权利说No 的，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你对这个事情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0: 应该有说 No 的权利啊，但是如果你是父母亲，你是子女，子女照顾父母，我觉得这是应尽的责任，这是你的义务，那么父母照顾子女，这也是有天经地义的责任跟义务，只是你如何照顾的方法你要有智慧，我觉得你要善用资源，要了解你的身心障碍的这个孩子或者是父母，也有许多的照顾者是子女去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父母，我也有学生是这种状况的，所以成为照顾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会寻找资源，还有你要学会照顾的非常智慧的方法，那我是因为母亲是一个传统的这种家庭长大，然后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概念的一个妇女，所以她的所谓的照顾就是24小时跟着贴身无微不至，什么都帮你做。
1: 哇，那这样会不会照顾得太？
0: 所以他照顾我也是如此，照顾妹妹也是如此，他觉得这样才是上帝交给他的产业，他做完了上帝要他做的事。这个观念我跟他沟通了不知道多久了，已经我就说你可以不要做这么多，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
1: 他保护过度了，
0: 对，我说你可以有你的生活，我说你可以出去，你可以把妹妹跟我放着，我会跟他吵架没关系，我们自个儿解决，但是你出去聚会，你出去跟你的朋友去相处，你可以走的，但是这个传统的妇女就会回答我说不行，我离开了我就失职了，所以我这个观念没有办法打破，我就觉得是妈妈可惜的地方，我不要再重复这个重蹈覆辙，所以我一定要去寻找资源，还有就是许许多的朋友帮助我去怎么教养我的妹妹，有些东西其实就是跟教养一般的孩子一样，说既然是老师你怎么教你的学生其实你就怎么教你的妹妹，
1: 是
0: 很多东西是通的，
1: 对，
0: 原则是相同的，所以我现在还在摸索还在学习，之前不能做是因为妈妈在旁边，那妹妹有靠山，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放手去做，可是现在妈妈离开了我就可以放手去做，我希望未来还是有可以改善的时候，妹妹也可以有成长的空间，
1: 是，
0: 对。

0: 为其实教养孩子都一样，不管他有没有智能障碍。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智能障碍的孩子有时候也是会被宠坏的。
1: Yeah,
0: 对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些家长会就觉得说，对这种智能障碍的孩子有点愧疚感，或者说会觉得说，就是会特别宠啦。
1: 对，
0: 有的时候宠过头了，你知道吗？保护过度了，
1: 没错。
0: 其实反而会发展这个孩子，有时候投机取巧啊，
1: 是，
0: 然后或者是不负责任啊，
1: 是。
0: 偷鸡摸狗会耶，
1: 是，
0: 因为其实不管重点不是在智能障碍，重点是在教养方式啊，
1: 是，没错，
0: 嗯，
1: 妹妹也有这样的状况，
0: 嗯，
1: 对，这太多这样子的情况了，对，所以我也发现到，然后他去做那个庇护工厂的工作的时候，老师也有跟我反映到，那么可是这些东西在妈妈的耳朵里听起来就是。Well, 你们都不是这些人的家长，你们都没有生这些孩子，
0: 嗯，
1: 你们不了解父母这些孩子的父母的心，所以又是不能沟通，对，
0: 嗯，所以妈妈不认为说他是保护过度，哦，
1: 没有，
0: 他不觉得，
1: 没有，
0: 他觉得说是你们不接纳，
1: 对，
0: 是你们有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哦，这是老一辈的这种观念了哈，
1: 是的，
0: 对，但是你这个身为姐姐的话，你就比较辛苦啦，
1: 哎，
0: 对，因为你看得到真相，
1: 是，
0: 然后你又无法改变，
1: 是，是，
0: 对对，啊，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好像。你就被牵制了，你
1: 完全无能为力。
0: 对,
1: 对我只能看着他们这样子互动，然后我都可以知道下面在说什么话，然后他们的对话我几乎都可以背，然后看着他们那个互动。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真的就插入，我就介入，嗯，那介。

0: 入的结果就是大吵，
1: 嗯，
0: 那我不愿意再花费我的精神大吵了，我就觉得我就放在心上了，
1: 嗯，
0: 那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独立照顾的时候，我要怎么办？
1: 嗯，
0: 那我就再去想我的办法，
1: 嗯，
0: 对，所以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一方面看，一方面学，
1: 嗯，
0: 好，然后现在真实的我真的面对到我单独面对妹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也是发生的，对。
1: 你这样单独照顾妹妹几年的时间
0: 啊？目前已经两年半了，
1: 两年半的时间，
0: 两年半的时间，
1: 这两年半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酸甜苦辣。
0: 哦，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我觉得他开始就是不晓得应该把我当成是个姐姐，还是应该当成是个妈妈。
1: 嗯，
0: 好，妹妹会有点困扰。
1: 嗯，
0: 因为妹妹也不太理解妈妈过世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她当然从教会的这种教导里面听说，哦，妈妈是上了天堂，然后现在她不能回家，好，那就是对，刚开始过世的时候她是这样子在描述的。我说对啊，妈妈就是出远门去了，然后你有一天你也会到那边去跟妈妈再见面的，那她就比较知道了。然后慢慢的，其实妹妹是怕我的，我在家里头是扮黑脸的，所以这点是比较好的，那就等于把妈妈这个白脸的角色有点平衡，所以她是怕我的。妈妈也有在生前也有告诉我说，其实妹妹是挺怕你的，也蛮好，她个人也觉得这样也好，不然她也是觉得很累哈，这个，所以她说姐姐如果回来她就会比较收敛一点哈，姐姐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比较放纵一点这样。所以当妈妈不在了，她没有了那个靠山的时候，我觉得妹妹其实有一点一点在改变，
1: 太成长了，
0: 对，开始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她会很技巧性的，其实她不是没有智慧哈，她其实真实的年纪大概是这个6岁到7岁左右的孩子，
1: 嗯，
0: 可是她今年是59岁哈，刚满59岁，
1: 心智年龄大概
0: 对，心智年龄六七岁，对，所以其实是有一些。脑袋是蛮精明的，
1: 大概小学一年级，
0: 哎，差不多那个时间，对，所以他是会看脸色，
1: 嗯，
0: 他先会试探一下，哎，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
1: 嗯，
0: 那试探的结果，因为刚刚开始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是在丧母的那个阶段里面，我的心情情绪是不稳的，我自己也有忧郁症，对，所以也是被他们两个搞得真的是不行了，所以有忧郁症，我也是在吃服药的。那这个又要忙着妈妈的后事，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兄弟姐妹了，我一个人要去跑所有的流程，那妹妹在家里我又会担心哈，所以这个煎熬这个当中的，然后又是 SARS 还没有sorry 那个 coffee 还没有完的情况之下，我那种紧张度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妹妹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她其实是比较还在观望，他会懂得观望，不太敢去刺激我，然后看到我的脸色，我觉得他是会察言观色的哈，所以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蛮乖的，那接下来等到差不多半年把妈妈的工作结束了，后事结束了以后，我就进入一个躺平期，就是因为我已经
1: 累
0: 到
1: 瘫
0: 掉了，对，所以这瘫掉了半年的时间，我就放飞我的妹妹，
1: 那
0: 不是完全放飞，就是说我的那种要压制的情况，或者是我就放的比较松，绳子放的比较松，他也有感受得到那个比较松，然后我也比较轻松了，那可是他还是蛮拘谨的，我觉得他是蛮懂事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其实那个第一年我觉得妹妹变乖了，那我也常常称赞他，哎，你长大了，你懂事了，你还会帮我做事哈，或者是帮我盖被子哈，或者是不会吵我哈，我说哎，真的很好，继续努力下去哦哈，那他有的时候也会说，姐姐你也变得比较会笑，哎，哈，我们觉得 我觉得那个东西。

0: 间很微妙的一些化学元素在变化这样、嗯、对。那慢慢的到了等我休息好了以后开始，我就觉得该有些东西要建立起来了、
1: 嗯、
0: 那个规范就不是跟妈妈那个时候一样、
1: 嗯、
0: 所以嗯，去年因为妈妈是2022过生，那2023我就差不多前半年的时间我还在躺平的阶段，2023后半年开始我就一点一点的去建立一些框框架架，或者是有一些的规矩、
1: 嗯
0: 啊、哪一些东西不能做，哪一些东西怎么样子，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当然妹妹会说妈妈以前都可以啊，为什么你现在就不行啊、嗯、这样子，那我会跟她解释原因，为什么这个不可以，为什么那个可以这样。那她是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那个、嗯、对。所以可是为什么我的解释就会很多，为了要解释这些为什么我也非常的困扰，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就是听话就好，我也是个人，我真的不是神，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会偶尔还是会大声的发脾气，可是那个发脾气已经是比以前这个妹妹所认识的姐姐要好很多。
1: 嗯，
0: 所以妹妹没有怕我，
1: 嗯，
0: 只是她知道她要收敛。
1: 嗯，
0: 而这个时候没有妈妈做她的靠山的时候，
1: 嗯，
0: 她懂得去收敛，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一直闹到一个无法理喻的地步。
1: 嗯，会有情绪化。
0: 我发现妹妹，对，妹妹已经也在改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良性的互动。
1: 嗯，
0: 那真的谢谢上帝在这个当中一切的带领。对，
1: 嗯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那个圣安呢来跟我们聊一聊照顾者的心情了哈，照顾者的过程。我觉得圣安呢他也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自己在改变在变化。妹妹也在改变在变化、其实感觉上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呢、那其实、我们说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那感觉上你这么多年来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鞭策自己对不对、哎、这个部分你要怎么样能够放过自己，最近是怎么样去琢磨这部分的？
0: 我要承认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办法做到、
1: 嗯
0: 1%哈，有一些些进步，但是这个实在是我今年61岁，不瞒大家，对，所以60几年来，从我有意识开始，就是不断被鞭策，不断被要求，而且都是超高压的要求。
1: 嗯，
0: 练琴是一个音都不能错的哈。嗯，这个功课呢，因为我念的是私立学校，不像现在的私立学校还比较松一点。
1: 嗯，
0: 以前的私立学校真的是严格到不行的，也没有100分或者是没有多少分，你就是要被打的。
1: 嗯，
0: 那我也是，我就是用哭来打老师的那个怜悯，然后我就逃过，然后下次赶快补上来这样子。对，所以可是那个压力真的是没有一天停歇，
1: 自己也给自己压力啊。
0: 对，因为你要去讨爸爸妈妈的那个，那爸爸妈妈也不会赞美你，你所有的好是应当的。
1: 嗯，
0: 那然后到了学校以后你要把成绩展现给老师看。
1: 嗯，
0: 那老师如果你没有达到，老师也是不会理会你的。
1: 嗯，
0: 他只会负面对你。所以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到了学钢琴的部分也是如此的。
1: 嗯，
0: 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么老师也是不会有好脸色给你的，不像现在老师已经不会这样子对学生了。
1: 嗯，
0: 对，所以我都是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之下，加上自己又是一个处女座，我本来不懂所谓处女座是什么东西，当所有人告诉我处女座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时候，
1: 嗯，
0: 我才了解，去看一些书，收集一些资讯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天，原来这么合乎我的那个表现各方面的处境这样子。
1: 嗯，
0: 那么我的学生也是很辛苦，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被处女座老师教的学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对不起哈，我先告诉你是处女座，我的要求我会打折扣的哈。可是学生都会说我打了折扣以后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高。所以

0: 我在学习放过哈、嗯嗯，放过自己。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说，我现在会不断的提醒自己。
1: 嗯
0: 啊，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做教材的时候，

0: 买的那个位置哈，我就说、啊，算了，那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要再挑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样，
1: 哇，
0: 对，
1: 不容易耶，
0: 对对对，我已经开始了，比如说上台会错音这件事情，这是我极大的压力，但是很好，现在世界的潮流是可以看谱弹琴上台，所以。我觉得很好，那看谱了我就比较安心、
1: 嗯、
0: 否则那个不能背错一个音这个要求、
1: 嗯、
0: 你在上台之前那种的压力 我想没有学过音乐的人大概不会了解我在说什么东西、
1: 嗯、
0: 其实你如果你是上台的比如说你演讲或者是演讲你都可以说错没有关系可是音乐你错了一个音你要想办法把它 cover 掉、
1: 嗯、
0: 那我后来越来越会这个 cover 的技术那下面的观众是听不太出来他有错音但是我永远知道自己永远知道自己是错的所以这是不断一点一滴在学习然后环境不断的调造、
1: 嗯、
0: 然后我不断的经历这所有的苦痛的经验以后一点一点拿掉我的那个完美的性格、
1: 嗯、
0: 我现在我觉得外面的人还是觉得我太完美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变了很多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我想这是一条永远不会走完的道路，
1: 嗯、
0: 我只能不断求我自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
1: 嗯。是、嗯，而且当你越来越放松的时候，其实你在照顾妹妹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比较快乐，
0: 对，也会比较轻省，
1: 对，不然的话，其实很多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嗯，其实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0: 啊，所有人都这样说。
1: 是，
0: 但是我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上帝，谢谢你，啊，荣耀归给你。
1: 嗯，
0: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1: 嗯，
0: 做得更好。
1: 嗯，是，
0: 所以这好像成为一个习惯。我目前为止好像还改不了这个习惯。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努力吧。
1: 嗯。啊，那最后想跟你聊一聊，就是说你觉得身为一个这个照顾者哈、
0: 嗯，
1: 特别是就是说有家里面有手足需要照顾的， yeah. 因为是妹妹需要照顾的嘛哈。
0: 对。
1: 那你对于社会大众而言， yeah. 就是说像你们这样子的，因为你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嘛，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只有妹妹嘛。
0: 对。
1: 那你觉得你要怎么样去寻求这样的所谓的社会支持系统呢
0: ？OK， 我是喜欢找资料的人。
1: 嗯。
0: 从小就如此，而且是学校教育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对一个题目如果你不了解，你就想办法去找资料。
1: 嗯、
0: 那以前没有网络，就是看书、
1: 嗯、
0: 或者是问老师哈。那所以即使是私立学校是很填鸭式的教育，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就不接触外面的其他的那个资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很习惯找资料。那有了网络以后，当然就自己去找资料。那然后我很喜欢听广播，所以我关注的议题，
1: 嗯，
0: 我就会去从广播或者演讲或者电视各个管道，报纸以前有报纸哈，报纸各个管道，我就会去收集这些资料，那然后就会做成简报本啦，或者是做成这个资料档案放着哈，然后等到议题到了我身上以后、
1: 嗯、
0: 我就可以把那个资料夹打开，然后里面的资源就会出来，然后我不断会 update 我的那个资源的来源，所以是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那么在我有这些状况的时候，等到这个、
1: 嗯、
0: 特别是 coffee 这些，我真的就是天天就是在网络上吸收，或者是找任何的资源，然后问所有的人，我不断的往外去求救。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求救这件事情不丢脸。
1: 嗯，
0: 好，请不要觉得求救是很丢脸，或者也不要把那句话挂在嘴上，家丑不可外扬。
1: 嗯，
0: 这句话害死了太多的人。
1: 是，
0: 我拜托听众，家丑这不是丑，
1: 嗯，
0: 真正的家丑不是这个，家里有需要照顾的人，有生病的人，
1: 嗯，
0: 这不是丑事，这是你的家事，
1: 嗯，
0: 你应该要求援。
1: 是，
0: 拜托所有家中有这种状况的人，不管是生病的照顾，或者是这个身心障碍的照顾，或者是你自己的照顾，请不要害怕去开口，
1: 嗯，
0: 去向人说我需要照顾，我只有。

0: 一个人，那这个没有任何兄弟姐妹，但是我有朋友，
1: 嗯，
0: 所以可以信任的朋友请多建立关系，
1: 嗯
0: 啊，然后呢可以求助的现在 NGO 的团体，
1: 嗯，
0: 这些你通通都要去打电话，
1: 嗯，
0: 我很喜欢打电话到这些机构去询问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当现在这个妈妈的问题过了以后，就是她过世以后，我其实在寻求长照或者是各方面的资源或者是心理咨商这个部分，当我打电话去问，那么电话那边回应给我的都是，姐姐你好厉害哦，你把所有的资源都找到了耶。我说天哪，我已经找到所有资源吗？那就政府还不够哦，
1: 嗯，
0: 我还是需要哦，哈，嗯，所以我能尽量找到的就去找，那请开口，请不要害怕伸出你的手。那么请所有这些家里头，如果你是很完整很和谐的家庭的人，嗯，你听到有人向你求救的时候，麻烦你伸出你的手，
1: 嗯，
0: 打开你的双臂，
1: 嗯，
0: 去接纳这些人。也许你什么都不能给，
1: 嗯，
0: 也许你说我没有办法捐钱，我没有办法有人力提供，可是你可不可以听他说说话，
1: 嗯，
0: 我也觉得我需要有吐苦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听人说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是，
0: 不要怕开口，如果你有苦水请吐出去，找到一个你信任的人，他也愿意听的，
1: 嗯嗯，
0: 他没有给你半毛钱，他没有给你任何一个协助，
1: 嗯，
0: 但是他花三个钟头听你的眼泪，
1: 嗯，
0: 听你的苦水，
1: 嗯，
0: 跟你一起共同经历，然后也许不给任何意见，他只是默默的听，他也无助，他陪你哭，他陪你笑，这样子也是一个帮助。
1: 是，
0: 当眼泪流完了，你就会有力气再去走下一步。
1: 嗯，
0: 所以照顾者请不要害怕去提出你的这个需求，
1: 嗯，
0: 或者是向外去求助。
1: 是，
0: 另外我也要对所有的父母说，就是有身心障碍的父母说，嗯，你生下来了身心障碍的小孩，如果旁边还有兄弟姐妹的，他有兄弟姐妹，这些手足们他不是完全有义务要照顾这位身心障碍的手足的，
1: 嗯，
0: 他有权利说不，
1: 嗯，
0: 可是容许他说不以后，
1: 嗯，
0: 我们来协调你可以提出什么帮助，
1: 嗯，
0: 那他手足可以提出帮助，
1: 嗯，
0: 他可以尽他的能力，
1: 嗯，
0: 他也许能陪他去看个病，他也许只能给他一些钱，但他没有力量陪他，
1: 嗯，
0: 他也许能够只能帮他买个菜，
1: 嗯，
0: 他也许只能帮他开个车，哈，这些都是帮助，都要感谢这些手足，
1: 嗯，
0: 只要有心，
1: 嗯，
0: 或者他们根本都没有办法就在旁边，他们都在散居在世界各地，也许他们的钱就提出来，
1: 嗯，
0: 然后时时不断的电话盯着，这也是一种协助。请父母们不要责怪这些手足，
1: 嗯，
0: 手足也是人，他们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人生，
1: 嗯，
0: 所以让手足有说不的权利，这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我们谢谢盛安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身为一位照顾者他的一些心路历程跟这些过程的点滴哦，谢谢盛安。
0: 不客气，嗯，谢谢
1: 听众朋友，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盛安的分享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动跟思维。我们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如有医保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来宾是欧丽玲啊，请丽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丽玲。
2: 好，那么欧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之前以前哈，这个忘记哪一年了，有邀请丽玲跟她先生来节目哦。
3: 嗯，
2: 然后在那一集当中，我就讲说，我很少在节目当中去一直聊到说那个来宾的这个所谓的经历哦。我今天又还是忍不住哦，
3: 嗯、
2: 因为丽玲写的那个里面，我特别看到有一个中华体总 C 级踢拳裁判证。
3: 是，
2: 好，尤其就是说一般女人比较不会有那种有来什么跆拳道啦、空手道什么的哈，就比较什么踢拳的。什么叫踢拳啊？
3: 其实它就是拳击的一种，只是它可以用腿可以踢。然后呢，那会考这个证照其实也是因为我先生他以前有学过拳击，那后来就是工作啊各方面突然觉得应该重拾过去的喜好，那他其实花了很多心力去寻找，那刚好找到一个场地，然后教练也非常好，然后就我们这样子从两年前，应该是两年前五月就满两年，
2: 是，
3: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那不是只有我跟我先生去，我现在连孩子两个都一起带去，
2: 是，
3: 然后练习那拳击。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觉得其实你要有专业知识就是考照，所以我就跑去考了裁判证，然后对我先生去考了教练证，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每年都会想要进修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要运动，你要有正确的专业知识。
2: 所以我在跟你聊的当中，我听到两个重点了、
3: 喔。是，
2: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想问，就是说，你们那个踢拳这种，是不是因为在生活压力当中，是不是想要释放一下，然后要尽情去这个让自己累一点，或者说发泄或什么的？
3: 其实我觉得真正会武的人是点到为止，而不是就是你讲的可能乱打这样子，没有这样，就是他是点到为止。
2: 是，
3: 而且我觉得越厉害的人，刚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越厉害的人他越能控制他的力道
2: 哦，
3: 所以越安全。
2: 是，所以我就觉得，会不会是要发泄啊？我也觉得很好玩。其实我

0: 听众朋友，我这个个子也是蛮矮的，我才165，现在慢慢都 Q 到164了，已经矮了一公分了。
1: 是，
0: 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跆拳社的那个社长、欸、
1: 哦，那你腿应该可以踢很高哦。
0: 其实大家觉得，完全不像啊，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压力很大，想要释放？没有哎、欸，就是单纯的就是想要去练，你知道吗？
1: 是。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那时候有对打嘛，然后教练安排的对打，那时候是跟我个头差不多，因为其实我们、练跆拳道那个。这个脚长是蛮吃亏的哦，哎，挑了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就完完全全的，就是我赢得蛮完完全全的。然后就后来这个当中，后来我去接了社长，人家就觉得一点都不像嘛哈。所以我也想说，这个看到你有这个 C 级这个踢球，我就想啊，是不是压力太大？我另外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有把家人一起带去，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很多的家庭哦，因为大家可能要上班呐、然后有小孩什么的，以后就觉得啊，时间是不够的，好、哦，尤其就是说啊，可能大家上班可能要加班什么的，好、然后就觉得时间都不够了，那个夫妻之间就已经相处时间很少了，好、然后这个小孩子碰到小孩子就说啊，你功课写完没有？啊，那个家事你怎么不帮忙做一下什么的？其实在这种现代这个生活压力之下哦，夫妻之间已经互动已经很少，好、哦，所以有良好的互动很难，更何况来说的话，就是一起来做一些大家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把小孩子，如果小孩子有兴趣的话，好、带着小孩子一起去，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棒的一件事情哎。
1: 我们其实。一直很多我们家啦，应该很多东西都是一起学习，包含拳击一起学习、然后中间可能还有我现在在领航社，然后我们也一起在领航社学习口语、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共同学习，因为我觉得家庭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唯有你共同学习创造这个时间出来，你才会有共同话题，你才会有共同的讨论的内容，然后包含学成长了，我觉得
0: 是，我觉得很棒的因素就是这样子、以前吧，就是我夫人哦，她比较少话的人，都是我这边念，然后人家说，你们就是互补型的啦，先生话题不断，然后这个太太就是一直在听，然后以前哦，有时候甚至于说工作什么，或者说有些事情想要讲的时候，其实我看得出来，我太太已经很累了，听起来听得很累了，很想去睡觉了，可是问题是我就很想要把它讲完，你知道吗？然后她其实已经。很忍耐的在听，你知道吗？然后发觉说，这个对他辛苦了。可是后来就觉得，就像你讲的，一起来做好。所以我很多事情哦，就让我太太一起来参与。虽然她没什么兴趣了，好，到后来就发觉说，慢慢的她也都改变了。虽然有些事情到底改变到算不算好，我不知道
1: 了。
0: 就譬如说，我们大概80几年结婚的嘛，她那时候结婚前哦，只看一个节目，就是叫 HBO。他其他全都不看他不会看什么港剧啊或什么都不看哦，他回到家里面只看 HBO， 然后就在说做家事的时候，他说我一个人习惯了，有时候就是想听到一个声音啊，听什么声音啊，就是 HBO 放着就对了，
1: 有安全感嘛
0: 啊，对，就有安全感，对，很多女孩子都这样子哈，就说我在做家事的时候有个声音哈，比较感觉上就是有人在旁边一样，就比较不会怕嘛哈。那有时候觉得这个片子不错，就看一下。我说我受不了，我没有办法说今天看中间那一段，然后下次看到前面那段，然后接下来看后面那段，我没办法，我就是要从头到尾看完。可问题是我太太，她就没有办法，她就是可以一次做好几件事情。很多女人都这样子嘛，一次做好几件事情，然后呢，她就是看 HBO。到现在为止呢，我就觉得你看学坏了吧？她说，她就在笑，因为她现在跟着我一起看那个脸书，因为脸书有很多的营销影片，有没有？ 对，我们就一个一个看，一直看，然后看到觉得很好笑或者很好吃的，然后我们就分享给对方。这样子相对之下，虽然有点无聊了，但事实上来说，这也是算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啦。所以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您跟先生跟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互动，包含去学这个拳击哈，踢拳，然后包含说你把小孩子也带到那个健身社来。
1: 是，
0: 好，然后先生也经常，你现在当社长，然后经常也请先生一起回锅嘛，哈，

0: 欸，先生也在建设过吗？
1: 其实没有，他就是来协助，然后就是顾前顾后。
0: 哇，你看、
1: 标准的社工，
0: 这个夫人在建设哦，先生就这个无条件来支持，然后经常来帮忙，然后小孩子也拉来上课。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说，虽然说大家都在忙，可是全家人都在一起。
1: 对，哦，我喜欢那个。共同学习的感觉
0: 是，然后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家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第二个大家都学习成长了，
1: 没错，
0: 我觉得相当好的哦，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然后呢，今天还要再分享就是哦，好，刚刚有提过他是板桥领航社现任文三期的社长嘛，
1: 嗯，
0: 好，然后是待会会提到哦，双硕士，现在就是说本身已经拥有了一个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的硕士，
1: 是
0: 好、哦，现在在中正大学这个法研所硕士，那这个都是跟你的
1: 我在研读中，哦、
0: 正在研读中，
1: 还没毕业，先解释一下。
0: 是好，那我说实在，我之前也在看这个，我也想要去念一些别的学校哦，我还想啊。某个大学，我干嘛？后来想想，我那看着正在觉得很有兴趣的时候，就发觉我干嘛？我都已经硕士拿到，还要再重新念回大学吗？后来想想啊，不要找自己麻烦。然后过一阵子呢，又去看那个博士，好像这个，后来就觉得好算了，
1: 去呀、啊，哦，要去呀、啊，真的
0: 好。所以今天哈，我就很期待哈、在令玲身上听到一些，因为我自己哦，就一向很想要念，好，就听说哦，念这个博士大概要六七八年，我还搞不清楚大概几年，然后我都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在六七八年的话，我就已经快七十，念完就要七十岁了，
1: 学无止境
0: 哈，
1: 真的。
0: 然后到底为什么要去念那么多书哈？是快乐吗？还是找自己麻烦啊？所以我们待会会跟丽玲聊一下啊，为什么自己本身已经拿到了不动产经营的管理这个不动产经营管理的硕士以后，现在为什么又去读这个法研所？
1: 嗯，
0: 好，那当然这可能都是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嘛。
1: 确实
0: 有关系嘛。
1: 我是因为就是我的很多客户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动产需要做一些资产配置。
0: 是。
1: 那后来也发现说，对于我们经纪人来讲的话，就是民法你会懂得比较多，但是民事诉讼或者是有一些其他行政法的部分并没有到那么熟，所以后来我再去研读就是不动产的这个就是法律研究所，主要也是因为这样。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边走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觉说啊，哪里其实我是不够的。好，就像我当初很不喜欢读书的人，所以小孩子我也不敢念他们什么，但是我也在五十几岁去念完了研究所，但我会觉得说这样子一路过来，我会发觉说我欠缺的东西太多了，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原因，我还想说继续念别的，想要再念书啦，然后一直觉得啊，我就已经睡眠已经不够了，这个太多事情了。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要跟丽玲来聊一下哦，这么多的事情了，然后怎么样去把家庭工作，然后把学业，把很多的事情都弄好，我觉得相当不容易。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哦，我们先跟这个请丽玲来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的人生加分题哦。这个丽玲在上节目的时候一直觉得啊，我需要这个讲那么多我自己的部分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我说哦，不，我觉得在你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或者很希望说让你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就像我就想要再去拿一个硕士，然后就觉得说，不要找自己麻烦吧，这个又几十万，然后又要花个两年的时间，最少两年嘛。我记得好像大学生是五年嘛，五年就可以了。我记得有方案就是五年，
1: 其实
0: 硕士就一年嘛。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分，像我的这个不动产经营管理硕士，
0: 是
1: 我们的学分是40。40学分，
0: 是
1: 那我大概修一年八个月，因为我有先修，所以其实我大概是一年八个月，然后而且我上课地点其实是在高雄跟台南，
0: 哇哦，
1: 然后每两个礼拜下去一次，
0: 是，
1: 然后每一次上课都是礼拜六一整天到礼拜天一整天，那我通常都是礼拜五下去，然后而且我是跟先生一起下去，
0: 哦，
1: 那我们修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当初

0: 是我先找我去，我跟他讲说台北那么多学校你不去，你何必要跑到高雄台南，
1: 对啊，
0: 这未免也太远了吧，
1: 为什么？
0: 好，那他当时是因为1997年的时候，就是他去修不动产估价师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南部的蔡老师，那蔡老师他很鼓励我们就是再回去读，那我跟他讲说真的太远，不然你跟老师说，如果老师他家或者是有地方借我们住，
1: 是
0: 我给他一个考验，就他真的跟老师开口，老师真的借了他的地方给我们住，然后我们就真的一年我们就两个一起去读，
1: 是
0: 那去读的过程当中每天就是应该说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一整天，从早上到晚上，甚至我们回到老师家，
1: 是
0: 老师还会 meeting meeting 到12点然后才去睡觉，
1: 是
0: 那非常的充实，其实那两年非常的充实，
1: 是就像我那时候念研究所也是，好辛苦哦，因为白天要上班，然后又在协会服务，然后又要念研究所啊，那一阵子真的是尤其这个真的是指导教授他很用心啦，但所谓的用心真的会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好吃不消哦，因为他一用心之下，我们一写不好那个论文，要是写不好的话，他这个一叉叉我们这一页就白写了。
0: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算是蛮 lucky 的，我五月份的时候开始写，然后每天写，我大概周边有大概40-50本论文，然后再加上2台电脑，然后每天在写，然后从一页写到80几页、一直嘛。那我先生比较辛苦，就是他比较早写，但他就被来回退了5次，然后从90页降到40，再从40页就是多到80，然后这样一直修剪5次，我算是蛮 lucky 的，
1: 很正常，因为这是这个
0: 过程，
1: 我们对过程这种过程不是混来的啦，像我们当然知道说有些学校可能在因为。这个指导教授他并不是他是专心的在研究学问，专心的在带学生，可是有些学生真的不好了，我是有听说过说有人是用花钱去买这个论文了，因为请别人写了以后然后变成自己的，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去提不好的部分，因为总会有少数的极少数的人可能就是用的不太正确的方式了。
0: 但其实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在写论文的时候你可以每天给自己一个新的档案，
1: 是
0: 譬如说今天是4月28，那你就写今天4月28然后的档案，然后明天写你就写4月29，另外再存一个档案，你会看到你自己进步的轨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所以刚丽玲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因为当你本身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越拖越累越拖越累，然后就开始抱怨，可是问题是刚丽玲讲就是说我们用某些方式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成长，好，你才会有那个新的动力嘛，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听众可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这是一个很好，就是说当你在执行一件事情觉得很累会很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第一个把我们的这个目标先缩小一点，让自己的压力不至于那么大，压力那么大，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在每一天或者经常性的我们设一个小目标，然后告诉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好，或者是说我们每天都有学习到成长到，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去逆转，好，就是觉得说我们有重新的拿到一些我们拿不到的学问，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学习到多很多的知识等等的，我觉得这样子逆转成那个人生是相当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可以丽玲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其实我很想听到你讲，就是说因为丽玲她小时候其实家里的经济不是很好，好，那您是怎么样从青少年这样的家里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正在读第二个硕士，那中间还会有你已经结婚了有家庭了，然后你有工作了等等的，那我想要听到这一块，就是说你怎么样一路这样走过来。
0: 其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我觉得我的贵人很多。
1: 嗯，
0: 那我在小学

0: 国中我其实家里的状况没有很好，但
1: 是。
0: 是，我觉得知识就是力量。
1: 哦。
0: 我在遇到的老师，他们其实给我很多养分。
1: 是。
0: 然后，其实因为我需要工作，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国中的时候拿到清寒奖学金，是我的国中老师帮我申请的。那我其实转到他那个班上，其实我已经中秋过一次，国中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老师看到我是一个可以读的孩子。那他其实不断的给我资源，就是说，我觉得是鼓励的话，并不是说实质上我拿到什么，而是他给我很多鼓励的话，给我养分。我其实从就是 B 段班的孩子，然后到 A 段班，但是我常常就是睡眠不足，然后就是在这两个徘徊。但他觉得我可以读，所以他帮我申请了这个奖学金。然后我后来就是拿这个奖学金，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推荐甄试，那我就没有想太多，就直接选定北市商。我记得当时是2000个人去考，我是其中考上的第200个。为什么会回忆到这个？是因为我那天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很会读书人，我也不觉得我是学霸。但我在上个礼拜出国的时候遇到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已经应该有20-30年没见。他说：“你就是我。”他跟他旁边的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班学霸。”这个字怎么会用在我身上？应该不会。好。Anyway，就是我进了北市商之后，然后我来回这样休学了3次，因为我中间都有在工作。但我发现，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我只有就是唯有学习让自己更强大，我才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休学只是转换学习的地方。我投入职场直接实战，但投入职场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自己懂的东西其实远远都不够。所以我曾经有做过证件营业员，做过保险。我在大概22岁的时候投入房仲业，我才知道说我有专业知识可以协助别人解决问题，我才能获取客户的青睐。而读书是最快获取专业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读书的日子是很单纯、很快乐，因为只要你经过职场，你就会知道，其实读书的时候是最愉快、很轻松，也不是说轻松，应该是说是很单纯、不复杂，你就是去做学问的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快乐
1: 太
0: 的。
1: 棒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不要拿，有时候我们经常就会拿家里的一些因素，就说啊，我们家里很乱，我们家里很贫穷啊，或者说我又没有这个出生的时候又没有咬着这个金汤匙出生呢、啊？我觉得这些，你这样再讲更多、再多的不利因素，它都不会让你学习成长，它都不会让你强大，但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哈，我觉得不要拿身边这些当做一个借口啦。你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就像丽玲的刚刚讲的，他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因素哦，在国中有拿到青海的奖学金嘛，好，然后到后来后面，你看高中到研究所，这个当中也甚至于休学3次，哦，相当三次嘛，哈，
0: 我其实。我很特别，是我的这个高中学，我当时读北市商是国贸，那你看我们原本夜间部就是4年，那我又休学了，应该说最后加起来3次，所以是6年。然后后来又因为我进房仲要考证照，我发现我的学历是不能过，因为我被考试院推荐，因为我拿到的并不是毕业证书，所以考证照的时候他是必须要毕业证书，所以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我又再回去念的那个就是台北商专，然后因为又是业专，所以又多3年，所以我国际贸易总共读了9年。
1: 都可以博士
0: 对，就是蛮坎坷的啦。所以你说，我觉得，家庭的困境不是你不成功的理由，而是你的养分。你如何转换这个心境？我自己是这么想，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多学一点东西，我才能够改善自己的状况，也就是我可以就业。当然，我也可以

0: 善家里的状况，我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有学习让自己专业，才能够让自己更有力量。我觉得这个、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1: 是。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因为找理由以后你就只能永远掉在那个泥潭之下，就是永远都翻不了身。就像刚才林讲的，就是说我要让自己强大，就能克服掉我身边有很多不利的因素嘛。
0: 嗯，
1: 太棒了，这个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神石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翁丽玲，她是承德地产 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中华体总 C 级踢拳裁判证，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学硕士，那现在正在就读中正大学的法研所哈。那么他
1: 辛苦你了。
0: 目前在板桥两行社担任53期的社长啊，还好啦，有些念得更绕口。好，那么我之前就是讲说，我很少跟听众朋友讲一个人的经历这么多啊。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在令林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值得让我们去了解。甚至于说可以去做一个学习哦。好，刚刚有我们有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去学什么 C 级踢拳裁判证哦，很不理解哈。那事实上来说的话，她是跟着先生，因为先生有这个兴趣啊，然后跟着先生一起去做，然后甚至于说带着小孩子也一起了。那我刚刚在节目中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说哇，太棒了。好，一般来说在这个社会上面，这个先生太太跟小孩子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事情要忙，那大家彼此见面的时间又不多了，那一见面这个爸妈就要骂小孩就要打小孩哦，那这样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问题是像丽玲他们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像比如刚刚讲说去踢拳，大家一起来参加，然后包含说丽玲她现在在板桥里行社当社长，那先生小孩都一起去帮忙，然后小孩一直跟着去学习，我觉得哇太好了。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茶余饭后，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聊，
1: 没错。
0: 好，不像说有些夫妻两个人，你看我看你的，越看越烦哦，真的。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生活态度，面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我觉得相当棒哦。那刚刚前一段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逆转人生啊，丽玲她从一个家境比较有点困难哈，那么也在国中拿到这个青海奖学金，好，那从一直到北师商，北师商是高职哈，
1: 对，
0: 然后到现在研究所已经念到第二个，
1: 对，
0: 好，我觉得说，这个让我听得很惊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工作，大家都有家庭，可是问题是，丽玲为什么有这个时间把这些书给越念越多了？好，那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这个压，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因为什么？你要去控制时间，控制你的经济来源等等的一些问题，是吧？好，因为家里也不是有钱，对吧？就是你跟先生很努力的在工作，好，先生也很厉害，自己开一个这个公司，
1: 对，
0: 然后你再跟着他一起努力。我觉得这个我们老师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人家的生活那么好？可是问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是怎么样经历过来的？人家是怎么样努力过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听一下的。好，为什么先生太太可以一起努力的在事业上面经营，慢慢去经营一家公司，然后他们还有时间在学校做个志工，然后去学拳脚的一些功夫，然后还去这个所谓的这个领航社，领航社去当社长等等，然后全家一起来上。我觉得不需要找理由，对吧？
1: 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那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中央果菜市场跟我奶奶一起卖菜。那我其实看着市场很多长辈
0: 是
1: 每天为了赚钱凌晨就要起来工作，

然后可能要把冷冻柜里面的菜拿出来整理，然后有时候卖到就是你知道隔天中午，然后日夜颠倒，然后赚5块10块的菜钱，但他没有时间陪小孩，没有时间陪家人，然后他每天有很多的现金收入，但他不一定会理财，而且再加上那个年代的长辈们大部分都把钱投入在投

0: 然后再加上大部分的市场里面长大的孩子，其实复制了长辈的人生，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赌喝或是各方面的，就是比较
1: 是，
0: 对。那我发现就是想要跳脱这样的生活，你只有读书，你只有学习做，你培养自己更多的能力，更多的专业，你才有办法跳脱这个市场人生。
1: 是，
0: 然后。你说陪家人，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我就想，其实看到很多例子，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孩子们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陪伴，然后就这样的长大。所以我后来告诉我自己，我就是要，我成家立后，我就是要陪我的孩子。
1: 是，
0: 所以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陪伴我的孩子一起学习，包含譬如说我们可能共同一起去做志工，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学习，不管是运动各方面，
1: 是
0: 我花很多时间其实陪伴他们。我觉得，孩子成长只有一次，如果我没有把他教好，他就是被社会教。那我要如何能够把他教好，就是我觉得我也把自己学好。所以前面主持人有问我说为什么还要再读书，我觉得当然除了对我的客户交代以外，我觉得就是我也跟我的孩子共同学习。
1: 是，
0: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他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也曾经写一封信给他，我说你好好工作，我也会好好读书。我觉得那个影响我蛮多的，我觉得就是互相支持的力量。
1: 是啊，太棒了。就是我觉得人生自己要跟自己交代了，因为刚刚丽有讲到，就是说读书会让他成长了。其实我觉得很对啦，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学习的当中，我们总知道一句话，就是学习可以让人强大，学习可以让人成长。好，那我们有时候反思一下自己哦，就是说，当你下了班以后，在那边怨天尤人，为什么我的薪水，为什么薪水都一直这么几年都没有涨起来，都没有增加，然后同事之间都互相的勾心斗角什么的，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存一点钱下来，你看什么东西都贵哦，然后可是问题是，当你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丽玲已经走到哪里去了？或者是我们当我们一直在看手机的一些短影片啦，看一些很连续剧的时候，当然休闲娱乐是一定要有的，当放松是一定要有。可是问题是，丽玲她走到哪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大的一个醒思啊，就是说丽玲她，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她这一辈子家庭一开始的时候经济并不是那么好，可是问题是人家一路走过来。好，也是结婚有小孩，然后自己的生活都弄得很好，跟先生开了公司，然后也当学校，在学校里面做了志工，然后在建设，或者是说在那个领航社，或者是说在这个踢拳馆，他们都是全家一起来参与。奇怪了，大家都是时间，为什么他们的时间有那么多，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吗？不是，他们很善于利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答案啦，就是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做了多少事情，那就会得到相对应的答案。
0: 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得到成就感吧。
1: 是，
0: 然后兴趣，然后跟成就感，这是很重要。当譬如说我们在学习当中，孩子也会觉得说，哎，学这个干嘛？然后很累。可是事实上，其实透过我们可能给他一点鼓励，
1: 是，
0: 他也会觉得，哎，他踢得不错啊。然后他做的也很不错，我觉得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都是遇到了很棒的贵人。我觉得第一个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然后第二个是在学习当中你找到那个学习的乐趣，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上，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不管是专业知识或者是很多专业技能好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助于我在工作上协助我的客户去把他们的事情，他们交办给我的事情。

0: 行做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就是客户的肯定是对我来讲最大的成就感。那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可是我觉得家长对于孩子的鼓励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如何在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遇到瓶颈，可是你可能给他一点鼓励，他可能就过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强大部分的家长，因为大部分的家长会以比较高的高度去看孩子，
1: 是
0: 可能就觉得，哎，你怎么这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们忘了我们在学习新的东西，其实也是很艰辛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应该是要放低自己的高度，
1: 是
0: 去给他们一些鼓励啊。我觉得
1: 是，太棒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妮妮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属于她的自己跟家人的一些状况啊。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还是要回来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认真的面对你的人生，有没有认真面对你的小孩家庭。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啦，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现在小孩子越来越难教了哈，我们想法也都不一样了，年代不一样了什么的。可事实上来说，如果今天你是陪着他一起成长，我觉得可能会不太一样。
0: 没错。
1: 好，你当你陪着他一起成长的时候，小孩子里面会想要一些什么东西，你自己当初也想要过嘛，或者是说小孩子现在年代不一样了，有一些新的事物，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啊。好，小孩子难免会犯一些错，我们当初也是犯一错过来的。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被容忍，可以被忽略，可以被忘记的。可是事实上来说，当我们陪着小孩子跟着家庭一起成长的时候，那个心是紧紧密合在一起的。
0: 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常常忘了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可是其实孩子，你看现在的孩子从早上七八点就要去学校，然后放学之后还要去补习去安亲，他一路都还在学习可能是新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家长觉得安亲没有用，应该要去学新的东西。
1: 是，
0: 但你知道脑袋装太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思考的，他也装不进去这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是停下脚步，然后去让他能够有思考的时间跟沉淀的时间，才有办法再往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斜杠，可是真正是要让孩子去发现他的兴趣。所以当然本来今天君敏校长跟我聊的是证照啦，那我拉回来讲，就是说证照这件事情，可能有的人觉得，它没有用。可是我讲实在，证照其实是应征的第一轮能力的认可，
1: 是，
0: 甚至是HR 他在看你的履历，的第一个判断依据，
1: 是，
0: 就是说它是一个职场水准的认同度，甚至是客户看到你的最初阶的信任感，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我其实都会跟可能周边的人分享，或者是我会直接贴在 FB， 我可能最近又学了什么，我可能又学了一个新的技能，然后甚至我有什么样的感想，我不一定可能口述，可能我用文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脉扩展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证照真的是学习很多东西的最快最入门，然后最比较全面化的一个方式。
1: 太棒了。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要提证照，这一期要提证照。
0: 对，
1: 但是我就忍不住吧，这个
0: 没事。
1: 这么久以来，就是看到莉莉，我又忍不住想要在她经历上面打转啊。
0: 是。
1: 那我觉得吧，我们就好绕回来啊。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证照这一块啊？就是说，很多人讲说证照没有什么用啊，或者是说技术好像没什么用。
0: 是。
1: 啊，那个大家可能这个很多的家长就说，好，我们希望儿女都是能够成龙成凤嘛，好，当然希望说小孩子能够在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当个穿个就是白领族或者什么之类的，好，就是你不用花很多的力气，好，你就可以赚到很多薪水。但是事实上来说，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做到这样

0: 就是说大家都当高阶主管，事实上很多人必须要用他们的专业来做事情。
1: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过去有一段时间家长的想法，他可能觉得可能五六十年代吧，好吧，
0: 是
1: 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啊，因为我做的工作很辛苦，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就是像您刚刚讲的这样，可是。讲实在的，365行，行行出状元。
0: 对，
1: 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断层，就因为五六十年代的 这些前辈们，他可能有这些想法。
0: 是，
1: 可是我讲实在的，现在包含连水泥工或者是油漆师傅，他都可以很专业、很帅气，然后拍影视频，然后让大家觉得很羡慕他有一技之长，而且他们薪水可能是九万、十万的，或者是就是你知道他其实。并不是这么，就是我觉得这有点被卑微化。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行行都可以出状元，而是你怎么去让自己，更舒服的工作，然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是吹着冷气你就会比较好，而是我觉得是。身心灵各方面的平衡，
0: 是，
1: 就是如果你的人生是就是各方面的身心灵的平衡，我觉得不管你是做哪一个工作，我相信都是很快乐。过去的年代，大家也都很快乐啊，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做可能水电工啊，或者是卖菜的，或者是安居乐业的生活，我觉得才是最快乐。所以
0: 是。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抱怨，
0: 是
1: 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不要跟孩子抱怨你的工作有多辛苦，而是你要告诉他说，你从这个工作当中获取的成就感，来自你客户给你的成就感，来自你工作给你的成就感，来自于你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度，你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才会让孩子会对未来有希望。而不会想躺平，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家的孩子是分享这个部分，就是你对于整个你所做的工作的贡献度，然后甚至你的成就感，我觉得会让孩子对未来有向往。
0: 太棒了、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个证照 无用论哦，但是您却用了一个证照，一步一步的去反转你的人生哦，我觉得相当棒哦。就是说，有些人他虽然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哦，但是证照他扮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角色啊、都是。不需要靠别人给入场券，你就可以成为你想要走到哪里的一个门票。所以当你没有一个富爸爸，但是你有一张譬如说经纪人的执照，或者是说各行各业的一个证照，那么大家其实就会所谓的相信，因为你有你的专业。好，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去读很多的学有关于学识上面的那个些书哦，不妨就是下一点苦心去拿到一张执照。那这张执照其实就是社会或者是说大家对你的一种认同，是吧？
1: 对。
0: 好，那我也很想当想问一下，就是好话题其实绕了他们有，我就想要绕出去，这集不能让你那么快去聊证照。
1: 好，
0: 因为我特别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从这个清寒奖学金，一直到现在能够去规划帮自己帮别人买房子啊、那么这样的目标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曾经要靠奖学金的这样的生活，好、到现在你可以支配你自己的经济啊，或者是说你可以家里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甚至于出国玩啊，去重庆去哪里玩，是吧？我觉得这样子是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做得到？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说我怎么样活到今天，然后就是有现在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很感谢，真的我很感恩。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十几二十岁，我其实。不管是我在读书或者是我休学，我其实都一直在学习新的技能。
0: 是，
1: 那学习新的技能之后，我都用于我的工作，就是说我协助我的客户，因为我算蛮早进房仲业，所以我大概是22岁。那我那时候进房仲业的时候，我也是谈的第一个案子，我就发现我的客户他可能有一些需求，就是要节税。 我帮他结了大概100多万的税，本来要缴

0: 34万，嗯，然后跟137万吧，
1: 是
0: 最后好像缴34万，我记得印象是这样子，嗯，就是我其实用专业技能去协助客户，然后我获取我应该要有的可能奖金报酬，
1: 是，
0: 那就这样一直持续。我常常把客户的事情当做我自己的事情在做，
1: 是，
0: 然后去找出有没有最佳方案，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要赚这个钱，然后我要怎么样，没有赚到我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一定学到，
1: 是，
0: 就是一个新的技能或是一个新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读法这件事情，法条就是金条，就
1: 是
0: 你如何运用这些东西来协助客户去达成，譬如说他可能想要卖房子或者他想要买房子，然后他可以怎么样。我常常把他们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然后一直不停的，就是可能也是我是一个蛮鸡婆跟热情的人，
1: 是，
0: 就是我常常就是会想要去协助客户，他可能交代我的事情能够怎么样优解。那我觉得能够这样子后来买到自己住的房子，然后有店面，然后甚至有长辈，就是长辈现在在住的房子，我觉得真的是运气，持续努力。然后第一间房子其实是我先生一起买的，我们那时候买的是顶楼加盖，
1: 是，
0: 就是5楼加6楼的房子。那其实，其实原本房子是很破旧啦，然后我们后来改善，就是两层。欸，一层是30坪，然后现在70坪这样，然后我们就是把它重新整理。但其实我想要跟年轻人讲，就是说你不一定一步要到位，你可以先求有，再求好，
1: 是，
0: 而不是你一定要买到地堡，就是大家在讲的新闻稿，
1: 没错。
0: 对，
1: 我觉得不要去一直跟人家去做攀比啦，就是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像丽玲，她可能小时候家庭并不怎么样的优渥，可是问题是她慢慢自己一步一努力的跟先生一起经营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相当棒，因为我们要从当初那个点去看。我从家里没有钱一直到现在这个点，这个差距是很大的。那有些人他家里本来就有钱，那再有钱一点，那我说实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啦，我觉得刚好而已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倒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好，就是说当初像你也一样嘛，就是有去休学啦，就是说又开始重新读书。那当然有很多人或者家长或者小朋友都会碰到这样问题，就是当有些人他是有些学生他就是读一读以后发觉说我没兴趣了，我想要停下来，我就先去做事吧，不要浪费时间，然后我先去做事情，然后等到以后我想要读的时候再来读，那有些家长说好吧，你既然不想读，那等到有一天你用到的时候再来读吧。可是事实上来说，你这样读了一下然后断掉了，要以后又要重新读，因为你就这样子嘛，
0: 是，
1: 你就是曾经有读了，然后后来断掉了以后又要重新读，又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力量去读嘛。现在在最后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一个跟你 当年一样正在休学打工但是很彷徨的听众，你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是这样，如果你是已经休学，那跟你还没有休学是不一样，因为休学跟彷徨不是等号。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很彷徨，我觉得你要继续学习，但是不是在学校，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1: 是，
0: 你可以去找到你自己的兴趣，好，然后呢去进修。
1: 是，
0: 因为进修有很多方面，像现在就是说国家证照里面好了，有国家的考试院的技职的证照，那也有劳动部的这个技术室，然后甚至也有那个譬如说一些行政的就是管道，他可以考一些行政的证照。
1: 是，
0: 然后甚至还有跨国的，譬如说哦，有人去考多益啊、托福啊，然后甚至什么健身教练啊，
1: 是，
0: 还有一些产业他也有就是工会的一些民间认证，譬如说像我们有讲师，
1: 是，
0: 讲师协会他们有一些认证。
1: 是，
0: 那最起码我们一定要有一张就是普通小客车的驾照吧，这个就是很实务，而且几乎很多企业都会需要。我觉得不管是摩托车或是汽车驾照，这也是算是很常见的一张证照。
1: 是，好，所以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就是说，千万不要为了打工而去休学。像有些人说啊，家里没有钱，或者说我现在不愿意读书，我就干脆去赚钱哦。我觉得这样子实在太浪费时间了哦。
1: 是。
0: 那么一定要想到，就是说，好，这段时间如果我真的休学了啊、那我至少要去拿到某一张证照或者某个技能啊、因为其实你出去外面打工的情况，或者甚至于说我就是去工作了啦。那你在这段时间，你想办法就是要学到这一行的专业技能，或者拿到这一行的证照。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休学以后去工作了，好，那并不是荒废了，而是说你有拿到了技能或者证照。
1: 是，
0: 如果说今天你休学了以后，或者是说我不愿意工作了，其实你只赚到一个薪水，那大家都拿到薪水，跟你拿到薪水都一样，你只是在过生活，但是日子一定不会比较好。好，你的日子一定不会比较好，因为你只是赚到你日常生活的一个开销，但是事实上来说，你并没有对你人生后面得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个入场券。因为你当你拿到了某些证照或者某些技能的时候，你的生活才能慢慢的去变好。
1: 没错，会慢慢变好。
0: 哦、是，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莅临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被我岔题岔的完全这个离开了本来要聊的这一集哦。好，我们再请莅临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其实这一集本来要聊一下就是有关于证照啦，或者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哦，让大家可能更清楚哦。但是我又发觉说，哎，其实莅临的这个人生加分题，我觉得很值得聊哦。那么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好，那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请莅临再跟我们上节目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好哦，谢谢你。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好，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他为什么会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4: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临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餐饮类啊等等这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啊，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

0: 发愿这两个字哈、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呢、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啊，比如说他需要啊，整个社会啊，那个能够变得不再受到这个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啊，他也许说啊，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他希望教育里面呢、啊、能够啊遵循着一些啊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呢、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啊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谢谢。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哦、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哦、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0: 好，谢谢俊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呢、啊、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瞻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呢、啊、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呢、啊，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啊这个系所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啊，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啊，这个朋友里面啊，他都可以去学啊，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啊在学校园里面啊，到各处室里面来去啊，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啊，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啊，这个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啊、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系科里面呢、啊、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俊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关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啊？谢谢俊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啊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啊、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啊、这个再到啊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这个工作了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因为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里面啊，这个进到工作啊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啊，其实还是多少要

0: 回到学校里面啊，做一个啊这个补充的一个啊，那让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再教育的一个机会啊，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啊。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啊，那么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呢、啊、所造成的，它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呢、啊、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啊相当的广啊，包括他的家庭啊，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啊，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啊，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啊就会稍微再多一点啊，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啊，这个以新北的这一个状态啊，我们并不是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啊，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啊去帮忙大家来服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啊，我们会到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啊去做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些服务啊。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啊？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啊，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啊。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啊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啊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啊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啊，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啊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啊，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啊这些啊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啊，能够让他长大啊。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个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啊。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呢、啊、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啊来做一个策略联盟啊，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啊，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啊，那他的小孩子啊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啊。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啊入住啊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啊让出来啊给偏乡的小孩子啊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龙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他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三四十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那很多
1: 的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好，那当然偏乡里头齁，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0: 哦，谢谢巨龙兄。宏国集团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

0: 啊，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些哈、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哈、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呢、啊、做这些偏乡的服务啊，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这个趣淘漫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它为基地哈、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垦丁，包括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啊，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啊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啊，这个我们呢、啊、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这铲子超人呢、啊、就过去了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呢、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它了。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啊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吧，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啊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啊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啊，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1: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邦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结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铲子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是不是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0: 谢谢。
1: 哇，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哦、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哦，就能够帮助人用我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好，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餐旅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啊，各位听众啊，再次问候大家好啊。宏国德林呢，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啊，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餐旅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呢、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啊，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啊，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呢、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中间里面呢、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呢、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啊，图纸上面呢、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啊，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啊。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啊，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啊这边来报告啊，焊接啊，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啊，它却是一个基础

0: 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些，没有这个焊接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啊，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啊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啊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啊、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啊，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啊，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一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呢、啊，它就是一个啊，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工木作的一些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我们叫做去头梦啊，去头帮啊，这个是整个在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啊去制作一些菜肴啊，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啊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1: 哇，真的是端一方向介绍非常详细哈、哦。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哦。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它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0: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啊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在院里面啦、啊、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啊在这里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进站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藉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聚龙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

0: 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当然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聚荣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1: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个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啊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我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10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能够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啊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啊，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0: 哇，谢谢这个我们的段彦芳校长刚刚的这个说明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18、20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者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就是公私立的大学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1: 对，
0: 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1: 是
0: 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
1: 是，其实投

0: 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1: 对
0: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

0: 觉得像，那像我们分享这个，好、哦，从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方便他们，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的资源依注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1: 对，哦，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像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嘛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4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0: 是
1: 50年的时间呢，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啊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啊，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啊，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啊，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啊，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哈，啊，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呐，啊，年轻人呐，啊，在校园里面呐，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呢，啊，它的年龄分布它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他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 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小孩子可以去教 老人家用这个Line 啦，这个 Facebook、WeChat 啦，什么那些，那。

0: 然后南威杰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个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个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来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间，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这样真的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好，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齁，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P2 齁就开始，然后有个 PP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齁有个 PP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齁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分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0: okay,
1: 给我们一些建议。
0: 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啊，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它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啊这个一些这个的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

0: 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呢、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呢、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呢、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作，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1: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很厉害，
0: 有啊，那也是
1: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0: 他会拿起子
1: 对
0: 对扳手那一
1: 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个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0: 对
1: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上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啊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啊，如果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0: 好，谢谢啊，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啊，从小啊，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啊，当然差异性啊，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呢、啊、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家长啊，他在这个总认为哈、啊，这个舍我其谁啊，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啊，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啊，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啊，这个铁锤啊，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啊，或者是这个电脑前面啊，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啊，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啊，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啊，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他就是很厉害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 木工也不行，也许他当老。

0: 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1: 是
0: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啊，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啊，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那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务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它有什么成果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让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1: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单一方向跟大家提的、哦、真的是非常棒、哦、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0: 啊，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啊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啊，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啊吃饭学习啊，一起学习哦、啊、那这个家庭呢、啊、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啊？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啊、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啊，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啊，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

0: 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啊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1: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以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0: 太客气了，
1: 是
0: 太客气。
1: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

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今天我想问问大家，你对自己现在的年纪满意吗？很多人觉得呢，在50+以后哈，人生就像是日落西山，或者是像一台老旧的机器，到处都是杂音哦。但是呢，我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关于中年呢，其实有两个版本的故事哦。一个故事呢是糟糕透顶的，哎呀，这个上有老下又有小，就是一个三明治哦，经济压力最大，生活变故最多的时候哦。而且女性同胞可能还要面临更年期的种种不适哦，失眠、情绪不稳。甚至有的会有热潮红的现象，或者是身材都走样了哈，以及更难过的是，可能会面对孩子离家后的这个空巢感，甚至是要面对长辈们的消息登出这个地球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的版本，很多人也会说啊，我现在太开心了呀，真的是太 happy 了，我不需要管孩子。我每天高兴的旅游，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甚至我终于可以圆梦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了。这两个故事的版本，不晓得各位现在是属于哪一个版本比较多呢？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两集哈，我想要特别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位美国的一个畅销作家，也算是一个名人哦，他叫做 Chip Conley， 中文翻成齐普康利。这位专家呢，他对中年呢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哦，我特别要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其实是一位美国知名的企业家跟领导力专家哦，他是经营这个 boutique hotel， 也就是所谓我们中文称作精品旅馆为主的一个企业家哈。但是他在52岁，也就是中高龄的这个时候呢，他接受了 Airbnb 创办人 Brian 的邀请，他担任了这个 Airbnb 全球 Hospitality 与策略顾问，协助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 Hospitality 企业。也就是说呢， Airbnb 到现在能够有今天的规模，这位 Chip Conley 他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人物。所以今天呢，我特别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在台湾我们翻译的书名为《中年的选择：12种人生的智慧》。他这个书里面呢，有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口号，叫做"我们应该活得大胆又快乐"。各位听众，我们问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活得大胆而又快乐呢？中年不应该是一个危机哈，他在书里面不断的强调这个观点。他说，其实中年应该是一个永

蠍哈，这个蛹就是毛毛虫的那个蛹哈，就是说呢，中年应该是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那个阶段。这个 Chip Conley 呢，他因为他曾经看着他自己身边有五位朋友哈，在中年的时候呢，自己放弃了生命，所以这件事给他带来很巨大的影响，所以他决定呢要扭转这个中年的负面标签，所以他就在他中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全球第一家专为中年人设计的智慧学校，叫做现代长老学院，英文是 Modern Elder Academy、哦、因为他曾经睁着眼看着他几个朋友在中年时候因为想不开走不出来而选择结束了生命，所以这让他意识到中年呢真的不应该只是好像随随便便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好像是一个唱几首歌啊，感叹这个无奈就这样子过去了，而是一个需要被严肃对待重新架构的一个生命阶段。所以透过这个 Chip Conley 他的一些关于重新定义中年的观点，我想今天趁着两集的节目呢，让大家分享给听众知道他如何把这段感觉好像很黑暗很悲观的中年期怎么样看作是蝴蝶破茧前的蜕变期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反转这个过往大家对中年刻板又哀伤的剧本。

不知道透过这个曼妙的旋律，大家是不是有感受到蝴蝶那种破茧而出的突破的愉悦和快乐呢？这首曲子是由马友友所演奏的法国浪漫时期最重要的一个作家 Gabriel Fauré 加布里埃·福尔在1844年所作的曲子，曲名就叫做《蝴蝶》。

我们谈到中年呢，好像很多人自然就会讲到余生这两个字，就是剩余的生命。这个 Chip Conley 呢，他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现代的中年人，我们第一个就要提醒自己，余生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多很多哟。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啊，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病现在其实都能治了，我们未来的寿命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长很多哟。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最近有去这个医院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现在医院的敬老哈都已经提高到90岁或92岁了耶，以前是80还是85，对不对？现在不知道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已经提高到90岁了，感觉我们那个队伍就是排队的时候要看看病的时候，那个要等个等待的时间真是越来越长了哈。所以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现在要活到90岁，其实真的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年正好50岁，那就表示我们还有40年的时间耶。哇，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根据哈佛大学呢有一个研究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其实关于人生幸福感的变化，根据这个研究，其实它是呈现一个 U 字形，一个 U 型的曲线。童年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最幸福啊，一切就是爸爸妈妈提供给我们，我们无忧无虑的一直不断的玩耍哈。然后开始上学了，就开始有课业的压力，就一路的下滑，然后通过联考哈，就慢慢的一直往下。然后到了出社会开始工作了，就慢慢的一直到谷底哈。这个谷底通常都是介于45到55中间啊，也就是说在退休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幸福曲线的谷底啊。所以各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如果你现在觉得啊好烦哦好累哦，我现在就是在一个非常又累又烦的这个中年的这个50加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啊，那就表示你现在就在谷底了。过了50岁以后哦，我们的这个 U 型曲线就开始要慢慢提升了，也就是表示我们的幸福感就要开始提升咯。因为孩子大了，我们也退休了，没有各种这个烦恼的这个压力都解除了，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的去享受晚年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活下去，不是在讲余命哦，而是健康的寿命，也就是我们要有力气有肌肉去旅行，去吃好吃的，要能够自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 Chip Conley 呢，特别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影响长寿的关键。我也特别想要分享一下，比如他强调的呢跟一般人我们在常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例如像是自然运动。什么叫自然运动？我们很多人常常会刻意跑到健身房或者是瑜伽班去上课，对不对？他这边讲到的是自然，就是不是刻意的运动，例如呢做园艺或者遛狗。他说这种自然运动是很多长寿人都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个运动呢它比健身房好。因为当我们在照顾别的东西，比如我们在照顾这个小猫小狗啊，或者是我们在照顾植物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说这个是让人长寿的一个秘诀。还有就是他要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吃饭一定要尽量的吃素食，少吃点肉，而且也要吃到7分8分饱就好了。这个就是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一个关于长寿的秘诀。再来呢，第二个他有特别提醒我们大家，不要再让身体定义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乎我们的外形嘛，男的都要有这个腹肌，女的一定要比这个腰是几寸。但是这个作者就是 Chip

Conley 他说老去是一种自然的律，我们其实想遮也遮不住，虽然大家都在拼命想要变年轻。其实现在全球抗衰老的这个市场，大家猜猜看是多少钱啊，多少营业额啊，已经高达5000亿美金了耶。但是这个因为这个作者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得了前列腺癌经过几次手术以后，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悟。他说我们不应该再把身体视为虚荣的一个载体，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我们最值得信赖的老战友啊。虽然有的时候身体不听话，这边痛那边不对哈，但是我们要想，其实这个就是他向我们发出来的信号哈，就是一个老朋友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嘿，你应该注意我咯，不要再这样子压迫我了。所以我们人到中年一定要记得要试着跟自己的身体和解，我们要重视营养锻炼，还有要试着减压，跟中年的我们重新跟自己的身体建立不同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那我们聊完身体，我们就来聊聊心灵吧。 Chip Conley 呢特别提到，在中年必须要有的一个智慧，就是我们必须与情绪为友。作者呢，他渐渐明白，其实幸福是在头脑当中做的一种选择，也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幸福。他说，就算花摆在前面，如果你没有选择看见美，你也感受不到花香。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有这种经验哈。当我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样子的美食摆在我前面，我都吃不下，对不对？当我心情好的时候，这个便利商店的东西放在我面前，就是人间美味哈。所以，幸福其实是我们在头脑当中做的一种选择。中年以后，大家经历过这么许多的事情，我们的情商也不断的累积，不断的提高。其实一个关键字就是选择，我们要选择积极的重新再来一次哈。就像塞翁失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如果换个角度看，你就焉知非福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啊。这个作者呢，他自己呢，还给自己立下了他人生中的10个承诺哈，我觉得这很有趣哦，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念其中几条给大家听听看哈。他说，我承诺会更注重我日后的墓志铭怎么写，而不是以前我所在意的履历了哈。哇，要注意墓志铭后面的朋友会怎么样子看我，而不是我的丰功伟业，我的履历是怎么样。再一个就是，我会激情满满的投入生活，让人注意我的活力，而不是皱纹哦。还有一个就是，他假设每个人都是出于善意。哇，我想这个 commitment 是我们需要积极学习的哈，这个可以减少许多的纠纷。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不追求幸福，我践行感恩，幸福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哇，这句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所以如果呢，我们能够对现在的生活感恩，其实幸福呢就躲在我们的后面等着我们了哈。所以跟各位观众分享这几段很不同的10项承诺。再来呢，他又提到说，我们在中年呢也必须要懂得如何投资社交健康。有句话呢说得非常的好哦，叫做疾病始于我啊，我健康始于我们 we。所以这句话很清楚的就是说明了，孤独对人的伤害真的是很大，而良好的社交关系是我们的压力缓冲啊。所以有统计数字显示呢，其实我们人呢，大概每隔7年左右，我们的社交网络就会更换一半。7年哦，我们的这个朋友啊，身边的朋友大概有一半就会换成新的哈。哎，我非常有感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每隔一个阶段真的是差不多7年左右，这个跟你一起 hang out 的人就大概有一半都不见了哈，有一半都是新的。所以说哈，交新朋友是一项终身的事业哈。所以如果各位

0: 听众，如果你有感到孤独，或者是想到曾经帮助过你的朋友，那我们会建议你，这个作者建议说，我们可以做四个步骤，因为我们总是要不断的来有新的朋友、新的生活圈哦。第一个就是要主动出击。这个作者呢他自己说，他列出了5到10个曾经主动帮助他的朋友，所以但是现在很久没有联系了，他就决定列出来，主动出击，每个逐一的去联系、关心对方。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人到了中年以后，更要学会倾听，不要总是以自己，因为刚刚也说了，孤独是始于我啊，所以不要任何事情都以自己为中心。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自己打造一个我们的社群好友哈，投资我们的社交健康，寻找那些让我们自己感到舒服的朋友。我们人到了中年50岁的时候呢，对关系满意的人到了80岁，身心是最健康的哈。所以呢，总结一下这个作者，他的这个结论就是，感恩转念是提升我们幸福的关键。想想看，哪些对你生命中有特殊意义的朋友，哪些人曾经在你困难的时候给你伸出援手，给你帮助，给你温暖呢？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打个电话问候他吧。
1: We're all going to sing Auld Lang Syne, right? And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ve always wondered what it meant. So I looked it up. It was written in Old Scottish by a very famous poet, Robert Burns. And Auld Lang Syne means time remembered with fondness. And to me, it's a song about remembering people who've meant something to you in your life, a mentor, a teacher, a friend from your childhood.

刚才我们聊到了社交，其实呢，我有听过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哎呀，年纪这么大了，老朋友聚聚就好了，我不太想交新的朋友了，还要重新来过，好麻烦了，也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或者有什么样子的禁忌啊、忌讳等等的。所以呢，很多人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去交新朋友的哈。但是其实后来呢，我也发现其实很多人他其实是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哈，所以他就不太想去交新朋友。所以作者呢也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人到中年呢应该要学习一种心态，叫做我再也不那么在乎了哈。这个其实呢是斯多葛学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这个学派里面呢，他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都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对吧？这大家都同意。但是呢很奇怪的哦，我们却都更在意别人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意见。所以你看要问你爱谁，你爱自己胜过别人。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决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受别人的意见的影响耶，对不对？想想好像真的是这样，好奇怪。别人说一句呢，

批评我们的话，我们其实就会难受了半天，或者生气了半天，对不对？那么我们有没有听听看我们自己心中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难道没有主见吗？你有主见，但是你的主见好像是没有别人的一句话重要。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学派最有名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被别人的一句话或者各类的评论而受影响。有一个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已经被实验验证的一个现象，叫做聚光灯效应。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它很好玩，它就是给一些学生发一些很夸张的 T-shirt， T-shirt 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夸张的话或者是脏话，要么就是画一些很难看的奇形怪状的图画。总而言之呢，就是要发给学生很奇怪的 T 恤，一般人不敢穿的那种 T 恤，然后呢就跟这个学生说，叫他们 穿上街去。那这些学生就会说，哦，不行不行，这穿出去会被人笑死，或者是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这怎么能穿呢？但是老师说，我们这个实验就是要你穿上街去，你试试看吧，所以学生就只好服从了，就穿着这个衣服在街上走了一圈，然后就回来了。后来呢，学生就跟老师讲了，他说，哎，老师啊，好奇怪哦，哎，其实没有什么人注意我穿这么奇怪的衣服，哎，所以呢，这个实验大大的证明了，我们自己呢，可能会为自己身上衣服有一个破洞难受半天哦。哎呀，我这里有个破洞，不晓得会被别人看见，好尴尬哦。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注意，你有没有发现？或有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经验，有一次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衣服穿反了哈，在路上之后发现，哇，简直是尴尬到了极点。我就这样忍到这个到站以后，赶紧到这个捷运的那个洗手间里面去把它换过来哈。哇，简直是难受死了。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根本好像没有人看见吧，所以这个就是有名的聚光灯效应。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人总是觉得自己被别人高度的关注，其实事实上啊，真的是没有人在乎你啦，哪怕你是一个名人，就算现在名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讨论一阵子，大概三天吧，是不是就忘掉了呀？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聚光灯效应，我们要把它去除掉，其实我们就会自由很多哟。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呢，不在乎，并不是说漠不关心，而是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哎，我觉得这句话写得最好了，就是要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这个作者他说呢，在不该在乎的时候呢，有一些小窍门呢，能够让自己呢不容易被激怒。那这个窍门呢，就是他自己呢在他所创立的那个长者学院里面总结的。他常常会说，他会问自己说，这件事情在我的一生中有很重要吗？有多重要？好，譬如他有一次发现一个很熟的朋友同学，大家聚在一块独独没有叫他，他有一点点生气的时候，他就用这句话提醒自己，这件事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呢？就这么回事吧，少吃一次也无所谓啊，所以这件事就过去了。而且呢，这个作者他也提醒大家减少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拒绝刷屏去浏览这些负面的消息，因为网络上总是一大堆那种负面的新闻，或者谁谁谁跟谁吵架，或者谁谁谁又怎么样，就要叫你去好像是去下个定论，看你是站在哪一边哪一派，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常常会有人来问他一些关于时事的看法，作者常常会回答对方说，请问这关你什么事儿呢？你就是吃瓜没事干，所以天天看这些负面新闻，所以他都提醒所有的读者说，不要去做这些看这些伤害自己脑细胞的新闻。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去掉这种

聚光灯效应，我们就自由多了。不在乎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还有一种呢方式叫做在心理学上叫做解离哈。这个角度是这样子的，他说当你深陷一些很苦恼的事情当中。

这个烦恼，你就会发现说，哎呀，这是简单嘛，就这样子解决就行了嘛，对吧？所以呢，当我们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自己的困难的时候，往往发现这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活得更完整。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学习到不必在乎他人的意见眼光，而活得更自在更轻松。我是 Teresa， 我们下集月光对话再见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很高兴这个礼拜又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遇。哇哦，进入到了夏天的季节，在这个夏天，你过得好吗？这一年过了一半，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上半年呢？在企业里面或者在职场里面都会进入一个年终考核。身为母亲的我们其实常常也在给自己做考核。我觉得有一些我身边啦，我不敢说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至少我身边的几个朋友，他们对自己身为母亲的这个角色有一个很深的自我的期待。有时候我就在想，在我们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不只是从谈一些特殊的孩子或特殊境遇的孩子，其实所有的孩子他身边都有那个很希望把自己这个陪伴的角色，或者是母亲啊、父亲啊、照顾者的角色扮演很好。我们常常会在节目当中会说，这个节目是来分享他们充满挑战跟成就的故事哦。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实际的面。那你说啊，那过去不实际吗？不是啊，应该说过去比较不是说实不实际，而是我想要分享一个蛮心里蛮真实的挣扎。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哦。怎么说呢？我大概在前一阵子，大概上上礼拜，我又跟一个好朋友聊起当母亲的这个心情，我们两个聊了非常久。我简单的来说，它叫做母亲的育儿挫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挫折哦。当妈妈啊，其实它就是一个马拉松吧，它就是一个长跑吧，好像在这个。甚至它是一场考试嘛，就是没有人会给你标准答案的考试哦。我刚刚有讲大概两拜前哦，我就跟我的朋友，一个还不错的朋友，先听他聊一聊。我们这两个人的孩子年龄相差是有一点距离，我的孩子今年都已经成年，他的孩子都还小哦，大概都国小阶段或幼稚园阶段。但你看哦，我们两个都是妈妈，但我们的孩子年龄不一样，但是我们竟然都有育儿上的种种挫折哦。我跟他一样，都是一个高学历的母亲。我们其实很认真，我们在当妈妈的过程或者是预备的时候，他甚至还比我去上了更多亲子教养的课程哦。哇，我当然虽然没有在当妈妈之前还有去上这些课，但是当了妈妈怀孕开始之后，你会看很多的书，或者是你会做很多这样子的预备。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当妈妈的人，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让自己随便当妈妈的人哦。所以我们就很重视教养这件事情，我们也很知道身教的力量哦。但是在他的，我们在谈话当中，我就听到他说了一个我心里常常会对自己说的，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妈妈这个角色做不好了？我们聊着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变坏哦，但是一次一次让他感到失望哦，甚至有时候这个孩子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他的表现出来的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的，或是这么强度非常明显的愧疚感，或者是羞耻感哦，或者没有什么好懊悔，然后他也很愿意，我觉得跟父母的关系也算很好，所以跟父母在谈的时候，谈完以后，他就很想要赶快转移话题哦。我们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因为不希望父母再继续跟他一样，就是整个家庭沉浸在那种比较严肃的氛围里，所以孩子想要刻意创造一个转移，还是孩子真的对于自己做错这件事情的那个强烈的认知感比较弱，其实不太知道哦。那另外还有部分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看到的孩子其实是比较冷漠的，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亲比较冷漠。就我们就在聊，我们自己在聊的时候，就会发

现说，孩子生病的时候，他很希望妈妈可以立即的关注他，例如说你要不要喝东西，要不要吃东西。可是当妈妈生病的时候，孩子好像并没有做相同的回应，例如说，哦，妈妈不舒服了，我就好安静一点，或者妈妈不舒服了，我们可能就就问妈妈妈有没有什么需要，就如同我们对待孩子的部分，我们会觉得，诶，那孩子没有被我们的身教所影响吗？甚至比较大的孩子哦，诶，不对，不一定比较大，现在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很重视物质，即便这个家庭当中父母都不是一个身体力行那种很重视物质啊，就是不是那样子的父母哦，我们自己旁人看也是这样。但是却让他很头痛的，就是让我们父母很头痛，是父母孩子对名牌、对物品的执着，对物品的需求度。有时候我们就好担心孩子会忽略一件事情本身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父母在乎的价值，是我们家庭更重视的品格。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朋友在电话中跟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很心疼，其实不只是心疼他，也心疼我自己，因为我曾经甚至有时候我到现在难免也会常常问这个自己这个问题，哇，我觉得妈妈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出来，我当然知道不要哈，对听众朋友，我今天说今天这一集完全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把我们妈妈的那个育儿挫折给揭露出来，妈妈当然知道不需要也不必要这样子问自己，可是你知道那个内心就会那个问题就冒出来了。所以我很谢谢我生命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彼此很真诚的对待对方，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就很想跟大家说说这样子很真实的时刻，很真实的灵魂的里面内心深处的东西，这种我们自我怀疑的低谷，其实是明明很努力但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很失败的瞬间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会不会也曾经因为孩子一句话或一个行为就怀疑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父母呢？欸，其实我有，包括我的孩子现在18岁，有一天他现在人在国外，那天我跟他联络电话联络的时候，他就接电话的时候就空空不知道什么声音，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过了大概几秒钟之后，他就对着我破口大骂说，都是你啦，害我手机掉在地上。那我就想，蛤，为什么是我呢？我只是打电话给你，然后怎么叫做我害你手机掉到地上？我说关我什么事？孩子就说，要不是我为了要接你的电话，我手机也不会从，我也不会去口袋里拿手机出来，然后现在这个手机掉在路面上，路面可能是柏油路什么的，然后手机就裂了还是怎么样？哇，我真的是，他就后来就噼啪很生气啊，就往我情绪往我身上倒，但我看见的是什么？这个孩子怎么会责怪别人？难道我过去让他有这种错误的身教吗？我是一个容易怪罪别人的人吗？我是一个情绪或者什么责任都往外推的人吗？我刹那间觉得我好失败哦，为什么会教养出这种小孩？哦，一方面又生气，二方面又急着想要纠正他，所以我就再冷静的，大概就不讲话3秒，问他：“你可以再说一次你在说什么吗？”然后我的孩子就，对啊，就是这样哦，这是事实啊，我手机掉啦，是事实。好了，我就不跟大家多说这种孩子在情绪上乱说的话，你们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我要讲的是，啊，我怎么会教出这样的小孩哦？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但是后我知道我的孩子知道他不应该怪父母，他不应该怪妈妈，可是我还是会觉得怎么会这么会。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回事？但我后来在想了好多天，我发现他就在学习的过程，不是我教的不够好，我努力了，而他需要学会消化跟呈现。你知道，当很我后来其实不要说安慰自己，我自己也看清了一些事实，就是有一些大人也是这样的，不是只有我们没把小孩教好，这有时候还包括他自己的行为的呈现。所以我曾经就是因为孩子这样的一段话，我真的就怀疑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很失败哦。

没有什么哪些的教养观念，你已经很努力的实现，而孩子好像没有被接住，好像没有接住到。有像刚刚的那一个例子，我就觉得要自我承担的这个教养观念，要不要把责任往外推的这种观念，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没有接住，没有成为啊，我就觉得啊，蛮失败的。所以怀疑自己的这个过程，你最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其实没有最常对自己说一句话，我比较是什么呢？当我这样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妈妈的时候，我会开始去想，那我有没有做过什么是好的？那我一直以来就不是一个，就是我全部都不是好的嘛？我有没有是好的时候？哦，我就开始冷静想一想，哦，其实不是啊，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只有小孩子这样，有些大人也一样。那为什么？那是他教不好，其实他已经有所选择了，所以他已经是有所选择的。但我们要做的，我们不能就全部都把责任都推给孩子啊，说哦，所以你看，所以我妈妈也只是师傅领进门，所以你长不好是你自己的选择，也不是。但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啊，我们的身教言教通通都做出来哦。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很容易去踩到我们爆炸的那个点，跟就是行为，那个他的那个行为就踩到我们爆炸的点，就像我孩子，就因为我非常爆炸，是孩子把责任往外推哦。往往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多大的错事，而只是因为他刚好踩到我们最在意的那个点，那个价值观。就像我超级不能接受别人一马上就把责任往外推的这一种，这一块这件事情这个价值观哦，就好像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很讨厌别人对他很冷漠，觉得不被在乎他。他是一种对他心里很深很深的伤痕，所以他现在的小孩啊，常常对他情绪讲话就无感，或者是比较敷衍，哦，就会让他很崩溃，很大哭。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算我们他是我们生的，但他还是不一样。有一首歌哦，我现在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首歌，好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歌是大壮的。我们不一样，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喝杯茶，待会我们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大壮的《我们不一样》。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也是一个妈妈，她非常喜欢这首歌哦。她大概年龄已经六十出头岁了，她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是因为她有时候就会听到她唱这首歌，然后我就再想到，因为这首歌其实已经蛮久了。刚刚节目当中呢，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从要聊妈妈圈的育儿挫折，这个不是只有小小孩会有，你知道那个成年的孩子成年，不是妈妈成年，孩子成年的母亲也会有嘛。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我因为上周跟朋友。跟我的好朋友当一个妈妈哦，他就跟我分享他在他的小孩国小嘛，然后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其实很挫折，他就跟我说他好挫折，他觉得是不是他没有把孩子教好，他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妈妈。其实我听得非常心疼，不只是心疼他，也心疼我自己，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冒出这种想法来。我觉得哇，我们都不是一个很负能量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念头跑出来？我当然也知道说我们不需要也不必要这样子对待自己，苛责自己，但是可见我们真的很想把妈妈这件事情做好，我们也非常重视身为母亲这个角色哦。所以今天就想跟这个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哦，用一个比较真实的来跟大家谈，不是用那种专家的角度跟大家说妈妈要怎么样，妈妈不要怎么样，而是就只是单纯的把这样的部分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如果你也是妈妈，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你觉得真的耶，我有时候也这样，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不孤单，你会挫折，其实跟我们一样。那也许你是爸爸，我也想跟你分享哦，你的太太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他在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戒慎恐惧的，他也很怕他自己做不好。所以我想要跟有一些爸爸嘛喊话说，请不要动不动就对着你的太太说，你这样是要把他教成妈宝吗？你这样是要宠坏他吗？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妈妈会想要把孩子宠坏或弄坏或教坏，所以不要对着那个母亲说你将会把他弄坏，要不要宠坏，一定是没有的。没有一个母亲会想要把他的孩子搞坏，好吗？我觉得，但是所以母亲为什么会有很多自我觉得自己做不够好，因为他不希望孩子变得

更糟，那个是他用生命去养育去生出来的孩子。所以我们刚刚有时候就讲到说，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孩子会踩到我们，或者是做出一些让我们很爆炸的行为，不是他做很多很大的错事，而是他刚好踩到我们的点哦。像我自己在上一期节目就讲到，我很不喜欢孩子是那种推卸责任，因为他就是我的点。那我的朋友是他从小就最讨厌别人对他很冷漠，他觉得那种不被在乎啊，冷漠就是一种很深的伤。像我就觉得还好，因为满身有些人就是这样，所以他的孩子常常会对他的情绪比较无感，就是比较不重视妈妈的情绪，或者是随时就是随便应付妈妈。哇，我的朋友就有时候会躲在被窝里哭欸。当孩子在这些点上面让我们痛的时候，妈妈比较容易就会去放大那个行为。我自己也发现，像我那一天，我觉得我的孩子在电话当中这样讲，我其实就有点把他的行为给放大，然后我就会开始怀疑我自己教养的成果。但事实上，孩子也不是有意要挑战我们的底线，只是他们还在学习如何去理解情绪啊，学习去体会同理啊，甚至去修炼他们自己内在的价值哦。我常常也会告诉我自己说，孩子不乱几岁，他都还在学习。有些孩子可能真的很幸运的学得很快，有些孩子就是需要比较多次，就像我们大人也一样啊。不要讲别人，就讲我们家老公啊，我觉得他也是要教很多次，他才会学会啊，他才知道我们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孩子不是不学，而是还在学。而我们的痛点不见得是我们做错什么，也可能只是我们内心还没有痊愈的地方。孩子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没有痊愈的地方，让我们有机会再重新认识自己。我们听众朋友，我其实有准备了三个题目，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己来问问自己哦。你觉得你的孩子最常踩到你的痛点是什么？什么事情或什么话，类似的话，会最容易让你踩到痛点？而那样的痛点是不是跟你过去的经验有关系？嗯，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我刚刚就有在想说，假如我的痛点是不负责任，就是喜欢，就是会把责任，不要说喜欢，就是会把责任往外推的这种行为，会让我很爆炸。那这种把责任往外推，是不是跟我过去的经验有关？嗯，我刚刚认真想了一下，也很真实的去问自己，我觉得是，因为在我成长的背景当中，我发现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很容易第一个时间他就会去怪，他就会说，是我妈妈没有把我教好，或者是说，是我妈妈没有处理好，就是他会让我觉得他有这种样子。所以我非常非常讨厌责任往外推。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难道教养孩子就只有妈妈的责任，你就没有责任吗？然后我很优秀的时候你就拿来炫耀，那我如果没有做好，你就觉得是我妈妈没有教好。所以我觉得这跟我过去经验有一点点关系，我必须得承认。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会想要你让孩子理解你哪一个内心的故事？嗯，我觉得孩子要能够理解我内心的故事，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耶，大家觉得吗？我觉得因为每一个包括我的先生都不见得能够理解我想要表达的，那孩子呢？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孩子沟通哦。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选项，第三题是一个选项，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不要跟孩子分享你内心的一个故事。因为我听我的朋友说，他的孩子是比较不能够去面对或者是承接或者是接住妈妈比较情绪面的表达方式。什么意思？我把它讲具体让大家可以明白。因为我的朋友超级厉害的，他跟他的孩子在沟通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他不会那种很情绪化，包括声音啊语调啊当然在孩子听起来会啦，孩子会知道妈妈生气，可是在我们外人的标准觉得还好，我觉得已经还算不算暴怒、然后还算是好好的说话，然后很明确的，然后用词都尽量不带着情绪

性的字眼，我觉得很了不起。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没有，他是非常刻意的练习跟压抑。然后我就听他在聊一聊过程当中，因为我听到妈妈讲一块说，其实他是担心啊，他不是觉得孩子做错事让他觉得丢脸，他是担心孩子以后再继续这样下去，他的孩子会没有朋友，他是担心孩子未来。那我就跟他说，那你有告诉孩子你的担心吗？意思就是说，你有告诉孩子你的内心世界的那个内心故事吗？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比较少。也就是说，我说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看见你内心脆弱的一面哦？他说，比较少。我说，哦，所以你基本上你孩子没看过你哭。他说，那更不可能哭，他的孩子没看过他哭，也不太会去看见他比较脆弱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我有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以他对他的孩子的认识哦，他的孩子如果他在孩子面前展现脆弱，他会觉得他的孩子会模糊焦点。哦，哎，我觉得有可能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够了解你的孩子哦。我们常常也会听到说，孩子就像一面镜子。那这面镜子有时候照的不只是孩子，还有我们对什么成长的焦虑。我觉得我在上一集的节目或好几次节目，我们都会去提到，其实我们对成果会焦虑，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会焦虑，包括我自己也会焦虑。比如我孩子现在人在澳洲，我对他做某件事情，他像他上礼拜他满十八岁了。然后他在澳洲就跟他的朋友们去体验夜店，其实我很焦虑，我还担心我孩子会不会没有办法明辨夜店里的一些好的行为跟不好的行为，我其实是蛮担心的。这些焦虑我觉得已经不是担心，而是焦虑。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去一个演讲，然后结束之后有个妈妈就跟我说，我每天都跟孩子说要感恩，但是他却对生活当中的一切认为理所当然，我觉得好挫败哦。哇，我觉得妈妈讲这个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不论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让我们挫败，我想要先让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新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首歌带给我的鼓励，然后接下来再先听这首歌，听完之后再跟大家讲为什么这首歌会带给我鼓励。这首歌是谢谢你成为我的家。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赞美之泉新的一首歌，叫做谢谢你成为我的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在这个礼拜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每一次我都觉得在广播当中跟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你是哪一天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广播就是这样美好，然后你会听到淑慧在这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很真实的生命当中的看见或者是我身边当中的一些朋友们的故事，然后我们用一个最真诚的心跟大家一起往深处聊更多的一个爱的故事，还有很多奇妙的一些想法在当中就开始激荡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珍惜的，所以我很谢谢大家也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家，广播就是一个部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刚才前面两个段落跟大家聊到育儿的挫折，不论你的孩子多大，搞不好你的孩子现在也都成为妈妈了，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没有把孩子教

哦，好的那个问号，但我还是再次强调，我没有说要这样哦。可是它就是会冒出来，而这个冒出来代表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而我们

或者是造出我们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哦。包括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说，我去演讲结束之后，有陌生的妈妈来跟我说，我每天跟孩子说要教他感恩哦，需要不论是教啊或怎么样，但是这个孩子却对生活的一切理所当然哦，我觉得好挫败。这个部分我其实也很有感触，因为有时候我身边的我像我先生就会觉得，你看孩子没有跟你说谢谢，或是孩子好像对我的付出一切当做理所当然，就是我把孩子宠坏了。其实我就心里想，我并没有宠坏这个孩子，而我其实我在身教上，我也常常的，不论是孩子是他是孩子，我一样对他说谢谢，也谢谢他，但是孩子却没有这样行出来，真的就是我教不好吗？后来我整个仔细的去观察我们家的成长过程，我发现不是，因为我的先生不是一个习惯说谢谢的人，他不是一个会把小事大事都挂在身上会说谢谢。那你觉得孩子有可能因为我常说就被我影响吗？因为同侪很重要啊，家里的环境很重要，所以我后来就释怀了，不是因为我做不好，而是环境还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所以但 那你说那怎么办，环境不好那我们就不要做，不不不，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本着我们的本分，我们本来就要学会感恩，我们本来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不是说哦，我要别人跟我说啊，你好棒哦，你是一个会感恩的人哦，哦，你是一个会很棒会感恩的妈妈，不是，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啊会有一种对于那种亲子教养书的专家哦，我会觉得他们是为了要成为那种专家，所以就会讲出一些我觉得根本就不太合乎实际生活面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教养专家是自己，而你更多的是需要跟你自己对话，你才有办法更深的去找到你跟孩子或你跟你自己在这世上相处最好的方法哦。所以呢，像那个我还记得当时在演讲完之后，那个妈妈这样对我说，其实我当下我有点忘记我怎么跟她说，但是我说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跟她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挫败的心情。第二件事情是也许那个感恩的种子你有种下，它还没有发芽，所以不代表你没有种。所以教养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立即回报的工程，教育也一样。在我之前做偏向教育的 NPO 的工作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太真实了，那个教育就是一种长期的陪跑啊，简直就是马拉松大赛哦，人生的马拉松大赛。有时候你真的是耕耘很多年，你陪伴很多年，不见得在你还有生之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种子发芽。有时候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可能要等到他长大了，甚至他长大以后他还没有发芽，他搞不好还要自己遭受到挫折，他才会忽然开窍。可是这种情况真的我觉得不要说妈妈舍不得，连我都舍不得。所以 我心里就想说，哇，为什么一定非要等到这种阶段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到那时候我们过去看着大人长大的背影，或者是我们大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种下的种子，都会一一的浮现。怎么说呢？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困难要如何勇敢，要如何再次恢复，还有韧性，其实有一块是要极大的 爱跟安全感，还有一种自信心。我发现这件事情是我过去，我觉得我能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过去从小的原生家庭给了我，然后让我在我的心里养，只是我没有拿出来用，但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开窍了，我就可以拿出来用。所以各位大人们，我也是大人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孩子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我们也不要那么快的就判断自己失败，因为还没有长出来嘛，又不是不会长对不对？我觉得啊，如果用种子来讲，也许我们可能就比较能够去明白哦。所以接下来哦，我想要想三个一个小小的问题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想啊。我先把这个问题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待会再分享我自己的部分。有没有哪一句你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孩子最后其实是记住了，
这为什么要

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都怀疑说我们曾经播下的种子，就是我们跟孩子讲的价值观，到底孩子有没有接住啊，有没有种在他的里面啊。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问，我们来开始盘点。其实孩子是有的，大大小小都有。有没有哪一句话是你曾经说过的话，而是孩子后来真的记住了呢？第二题是，当你很挫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或什么样子的话能够让你再燃起信心或鼓起信心？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身为母亲哦，父亲我不知道，也许也会有那种育儿上的挫折，就是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再燃起信心？因为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就说就放弃了嘛，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孩子，我们放弃孩子，那谁陪孩子坚持呢？ OK， 所以第二题是，当你挫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话或什么方式会让你重新鼓起信心呢？第三题是，你现在愿意相信你自己，是因为过去曾经种下一个什么样的种子呢？好，这三题其实都很像哦。我觉得我把这三题融合在一起，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部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的孩子记住了，那就是，我先讲我自己好了。有没有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我说过什么是被我妈妈记住，然后我妈妈来提醒我，然后最后其实我又再把它回馈给我小孩，那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是迷路这件事情，像很多的大人就说，你这样就做就白做啦，你这样子就白白。有点像浪费或者是多走路了，其实没有哎、在我的价值观里面，父母常常告诉我说，每一条路都没有白走的路，只是稍微走得远一点，可是绝对没有白走的路。所以我到现在有时候也会跟孩子这样说。那在我的孩子他自己接受到的，他不一定是完全用这句话，可是他会知道说，他知道他现在所做的决定，那走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最有效的、最有是他想要的结果，可是他相信这个过程都不是浪费，也不是走错路，都会有价值的，都是有营养的，因此他在恢复自己信心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所以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像比如说育儿的挫折，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并不是不努力的妈妈，我还是很努力，我也还是一个好的母亲。所以我会自己跟自己这样子做，算信心喊话吗？或者是像我刚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是孩子还没有，而是种子还没发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试试看的。那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什么话是会让你燃起信心的？还有一个方法，对，我刚刚有想到，当我育儿挫败的时候，倒不是哪些话，而是哪些方法可以让我重拾信心。我会去找心理师，还有比较正向有建设性的这些助人工作者聊一聊。我觉得谢谢他们在陪我谈话的过程当中，让我可以更聚焦，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寻求专业工作者的协助，让厘清自己有时候是过度的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人。所以我觉得寻求专业工作者的，就是心理咨商师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那我现在愿意相信自己，是因为我曾经种下一个什么样的种子？不会言的，我觉得我比较能够相信自己跟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是跟我从小生长的背景有关。我觉得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外公外婆、我的陪伴我长大的大人，他们相信我比我自己相信我自己更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智慧。我觉得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相信我做的会比我自己真的做出来的更好，他们就非常相信我。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到底是他们是太乐观

观，还是真的是太有智慧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很值得学习的。节目进行到下一个段落的时候，我自己在预备，我就告诉我自己说，那这个题目开起来了，好像很难收尾，但不会耶。我觉得这个节目，这个题目，育儿的挫折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收尾的。其中一个收尾也是我常常对我自己讲的，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而是要什么？我过去会说，不一定要做100分的妈妈，要做最适合孩子的妈妈，就是你的孩子的妈妈。但我现在想要再补一句，做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但是要爱到底。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哇，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爱真的好难哦，有时候会爱不下去，对吧？我曾经也有过那种快要爱不下去的一个低谷。那我有一个方式想跟大家小小分享，在节目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就跟上帝祷告，因为我就跟神说，我觉得我好难再爱下去了，因为我看不见前方的阳光，我看不见我这样子陪伴，我看不见我这样子投入是不是对的？当你不确定是不是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难再爱下去，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所以，做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哦，当然也可以说你要成为适合谁谁谁哦，比如成为小米的妈妈。但我觉得，我还想再加一句，而是要爱到底。所以，妈妈不是完人，也不需要是完人。我们的角色不是要让孩子成为别人眼中理想的样子。而是陪他走一段看起来很混乱，但是正在成型的成长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孩子也在用他们不完美的方式在爱着我们？其实是诶，我觉得孩子他还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事情都还没有发育完全，包括他的情绪，包括他说话的方式。用词遣字都不是那么的完整跟成熟，但他用他们的方式在爱我们。有时候方式或许很笨拙，言语可能不温柔，但当下我们如果放下了那种所谓的成果导向，就他要变成什么样的人，重新去看孩子是谁，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心里的纠结也许会少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我的大女儿大概10来岁的时候，我的肩膀有了钙化骨刺，所以我就很难再抱我的女儿。那有时候没有抱她的时候，我双肩啊双臂都会非常非常的酸麻。有一次，我就听到我的小儿子，他大概小学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就这样，我就在那边哀说啊、哦，我的糟糕，我的手好痛哦，这样子，或是我怎么样，我就有点这样说出来。结果我的小儿子竟然不是马上来说妈妈你还好吗？需要帮忙吗？妈妈你需要什么？不是，我的小儿子反而是什么？转头去骂他的姐姐，就说都是你啦，你干嘛？都是你啦，害妈妈手那么痛，都是你啦，这么胖，让妈妈还要抱你这样。哦，我当下听到好难过，我觉得我的孩子怎么会是一个这么没有爱，而且小米他也没有做错什么，我当下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但是其实孩子只是用一个比较没有看起来不是那么成熟的方式，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会这样，也不是因为姐姐的错，但他是心疼我。所以那一次，我就很快的转念，我就说：“你不要说姐姐，因为她也不愿意，她也不愿意。她如果可以，她当然想要自己走路，她怎么会想要妈妈抱她呢？她也不愿意生成这样，而妈妈抱她也没有任何的不愿意，因为她就是我的孩子。所以姐姐不能走，妈妈会抱她，妈妈会帮她。”那你不会做什么事的时候，妈妈同样的也愿意为你而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的教育，
很棒跟孩子表达爱的方式。

式。所以我觉得当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但是要爱到底。当我们选择继续爱，继续的相信自己，孩子就会有一个非常坚定而实在的起点。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妈妈，不管你今天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好，你已经是孩子生命当中无可取代的那一位哦。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再一起想几个问题，留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如果今天孩子他可以听见你的一段心声，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你希望孩子听见的是什么？第二个是，你觉得截至目前为止，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觉得最值得肯定你的是哪一点？第三个部分，是我每一次都很想问各位听众朋友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哪一段话触动了你？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或者是你有什么觉得更想回馈给我的？第一个，今天如果孩子可以听见你一段心声，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呢？我自己觉得我会想要对我的孩子说，谢谢你成为我的孩子，因为你我才有机会可以更真实的、更明白了解上帝造我的样子。我觉得谢谢他让我有机会可以成为更好的大人，更好的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身为母亲已经21年身份的我，我觉得我有没有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我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些点是我做得好的，应该有很多点，但我今天特别想到的一个点就是，我对孩子是有一份爱到底的心。我也曾经经历过怀疑，说我真的有办法再继续爱他吗？所以在节目的最后，这几个问题留给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有时候身为母亲，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要教出完美的孩子，而是要陪他学着做自己。有些种子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破土而出。各位妈妈，你已经够好了，只是还没有看到你培养的种子发芽。最后想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里面一起来想，一起来分享育儿当中的挫败，那我们怎么样继续爱到底。下一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下周我们再见了。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